0: 啊，一看这王直啊，手摇折扇，这一摇一扇呢，哎呦，这扇子散发出了一股香气，这香挺特别的。王直说了，说他去西岳圣地去游玩了，是在那边啊买了这个稀罕的折扇。仔细看这折扇，扇骨是檀香木的，扇面特别的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啊？不是纸，也不是布，是什么呢？好像是皮，可看起来又比动物皮要薄得多。哎呀，特别细腻，尤其发出这香气，会让人产生一种欲望。张明远见识了这个扇子，哎呦，也是很赞叹呐、啊，一个劲儿的闻这个香气。从那儿之后，张明远是天天找王直下棋，要王直不来呀，他就派人请去，不来都不行。在等的时候，张明远呢来回踱着步，不停地张望。王直一到，折扇一摇，张明远就安静了，大口着吸着气，神情啊越来越爽朗。王直在棋桌前坐下，不开口，不说话，哎，就是用力地扇这扇子。日子过得很快，张明远对这扇香越来越喜爱。啊，有时候啊，王直扇扇子，累得手都酸了，不得不停下来。这张明远呢，伸手把扇子抢过来自己扇，啊，自己扇自己闻这香气。在这天，张明远没来茶楼，王直看着扇子等了一会儿，他往张记药铺去了。登门了，等到张药铺门口，就发现张药铺里是嚎啕哭震天呐！啊，怎么回事啊？张家老仆人抹着眼泪说了：“说掌柜的早晨没起来床，叫他没反应，一摸呀，人没气儿了。”王直三步两步直奔到张明远的身前，一看张明远就直挺挺的了，给他摸了摸脉，翻了翻眼皮。王直闭上眼睛，叹了口气，办后事吧，给下了定论了。张家这边忙着是搭建灵堂，王直呢又走回到茶馆，这一路啊脚步也都很沉重啊。到了茶馆，瞅着手中这把扇子，王直发呆，面无表情啊。有旁边坐的客人跟他搭讪说：“这位客官，你看这扇子看半天了，这有啥名堂啊？”王直头都没转，随口答了句：“这扇子没用了，我正琢磨着怎么脱手。这真是把宝扇呐！”那客人来兴趣了，哎，不就把扇子吗？也称得上宝贝。他宝在哪儿啊？王直听这话，把头猛转过去，再看那客人，啊，相貌堂堂，是眼光如电，很像个生意人，看着那么精明。他让这人靠近过来，贴着他耳朵讲了一通。那人听完呢，跟被刺扎了似的，噌窜起来了，夺过扇子看了又看，把扇子贴到脸上磨磨搓搓，再扇了扇，扇出香气来大口的闻着。忽然间，这人是一声抽泣，哭出来了，大颗的泪珠从眼中是滚落下来，把扇子贴在胸口不放手了。这怎么了？说这人咋跟这扇子这么生的感情啊？ 王直都看愣了。
1: 就这时
0: 进来两个人，一看呢应该是俩随从。这俩人同那客人低声的耳语了几句，随后这随从说了，说这扇子他们要买下，让王直开个价。王直眼珠转了转，800两，要800两。那俩随从二话都没说，解下包裹来数出800两银子，从桌上推给王直，拉着汉子走了。没想到啊，王直真没想到这么容易把这扇子啊换了800两银子。哎呦，跟做梦似的。王直长出了一口气，这黄脸儿泛起了一层的红晕啊，心满意足啊，自言自语了：“去给那位仁兄上柱香吧，也不知他明不明白自己是怎么死的。唉，人哪，为啥总要自以为是呢？”
1: 王直出了茶馆，提着银子包在街上游荡起来，
0: 想着去哪儿享受享受呢。忽然间用来一群衙役啊，官差，哎，是他，就是他。我齐声大叫啊，上来就把王直捆了个结实，押进了县衙。这来太突然了。
1: 大堂之上，
0: 程县令是脸色铁青。说起这程县令啊，平日里是一脸的和善，可这一刻一反常态，跟换了个人似的，声色俱厉，喝问这个扇子从哪儿来的。
1: 王直说是在西岳圣地买的。
0: 买的？哪家店铺买的？买自何人之手？
1: 王直说是个算命的，也不知姓什么叫什么。
0: 程县令身后站着两个人，谁呀？正是那买扇子的两个随从。这俩随从时不时的对程县令嘀咕几句，很显然是他们在操控着审问的进程，实在问不出这扇子来源。有个随从啊，干脆从案台上抓起一把令签来，啪摔了下来，打他，打他50大板。
1: 50大板呐、啊！
0: 王直被打得死去活来的，等他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昏黑的牢房里。
1: 哎呦，
0: 眨眼功夫，天地之差呀！喜得800两银子，到这深陷大牢，就转眼的功夫啊，一喜一悲，从何而来呀？都是扇子带给他的。他又不由得想起了获得扇子的过程，也想起了使用扇子的用心。扇子怎么得的？他为什么要用这扇子？原来呀，在争夺药王再一次失利，这强烈的刺痛了他的心。尤其是张明远连句话都不愿跟他说，他觉得张明远太过骄狂了，让他觉得这是一种极大的羞辱。他咽不下这口气呀，可又无可奈何，外出散心去了。到了西岳圣地，遇到了个算命的。哎呦，这算命的黑纱蒙面，夹着嗓子说话，就瞟了他一眼，搭了3句话，这算命的就套出了他的心事，随后向他兜售这扇子，说这扇子能助他实现心愿。刚开始王直并不相信，可算命的又向他详细的介绍了一番。王直在挥动扇子试了试，哎呀，感觉到这扇子的神奇了，当即掏出20两银子把这扇子买下了。回来以后，

0: 它配制的一种药液。
1: 什么药液？
0: 能够使人上瘾的药。用这个药液来泡着扇子。前面咱说过，这扇面啊是一种特殊的材料，它能够吸流药液，泡过之后呢再扇出来，这药的成分就会随着香气散发出来。这让张明远就在不知不觉中闻香上瘾了。接下来王直又配置了能致人中毒身亡的毒药，泡这个扇面，又把这毒气不停地扇向张明远。终于这张明远是命丧黄泉了。说到这儿您可能要问，说王直和张明远可坐在一起呀、啊、那为啥就张明远中毒王直就没事呢？哎，为什么在摇动扇子的时候啊，王直施展起了闭气功，他把这毒气啊都挡在了体外。他怎会闭气功呢？还是从他师父那儿偷学来的。这一切做的是天衣无缝，可怎么就突遭了横祸呢？那个买扇子的又是谁呢？没过几天判决下来了。什么判决呀、啊？斩立决。哎呦，王直是呼天喊地呀，可谁回应他呀？他只好认定这就是谋害朋友，遭了报应了。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行刑的前天晚上，有人来探监了。这个人整个人都裹在了斗篷里，斗篷是戴风帽的，面目遮得严严实实的。可当这个人把风帽摘掉露出脸来，王直一看惊得眼睛一翻，是晕倒在地。来的是谁呀？张明远。张明远掐了掐王直的人中，让王直苏醒过来。紧接着他讲了一番石破天惊的话。这年的药王选拔过后啊，张明远察觉到自己对王直的轻慢了，也想过要向王直赔罪，可却不见了王直的人影。而王直一回来呢，就向他卖弄这个扇子，他一下啊就被这扇香给迷醉了。怎么醉成那样啊？这扇香正是女人的体香，张明远没娶妻呢，能经得住这种香气的诱惑吗？很快产生依赖了，没了这香气，他感觉像没了空气似的。可是张明远也是个极有见识的人，时间一长，他产生疑虑了，啊，起疑心了，心想这王直在摇扇子的时候闭口不语。想到这儿，张明远突然想到，学徒的时候王直可向师父偷学过闭气功啊。张明远恍然大悟，那气味里定有文章。他就凭借着从师父那儿学到的迷药和毒药学的知识，仔细研究起了气味的变化，最终确定了这气味当中先掺有迷药，后掺有毒药，要再闻上几天定死无疑呀、啊、确认王直要置他于死地。张明远心想，我的命是他救的，现在他要拿回去我是没话可说，谁让我招他怨恨呢？就这样张明远就死了。听张明远说了这样的一番经过，王直恨呐、啊、说没想到啊，没想到你也这么的诡计多端， 你一定也在师傅那儿偷学了什么吧？那意思，你不偷学什么，你早死了。张明远一笑，笑得很诡秘。他说了，他偷学的正是假死功，能假死三日再度复活。他说死后三天呢，老仆人把他从棺材里救了出来，本要远走他乡，可听说王直入狱的消息，他感到事有蹊跷，密访程县令。程县令老母亲病危的时候，正是张明远把老人家从阎王殿里拉回来的。程县令念救母之恩呢，就向张明远透露了有关王直案情的惊天秘密。咱说秘密就秘密吧，怎么还叫惊天秘密呢？您知道那闻香善啊，促使落泪的中年人他是谁吗？就咱前面提到的有个中年人闻到了善香落下了眼泪，这个中年人是谁呢？正是微服私访的乾隆皇帝。乾隆皇帝王直哪认得呀？为卖掉扇子，他把从算命那里听到的关于扇子的所有的隐秘都抖了出来了。他对皇上说呢，说这扇子香气啊非同寻常，扇面是女人的皮肤，而且不是一般女人的，是乾隆帝的爱妃香妃的皮肤。香妃病逝入葬之前，尸体被人偷换了，熟皮高手把剥下的香妃的皮制成了这把扇子。皇上一听这，赶紧把扇子拿过来闻了闻，这一闻可不是嘛，正是香妃的体香啊！一瞬间，难忍的哀伤潮水一般涌进了乾隆的心中，差点把他击倒。他买下了扇子，直奔县衙，亮明身份，责令县令查办盗尸罪犯。现如今王直终于搞清了自己为什么会入狱了，他当然也明白难逃活命啊。人算不如天算，当你逞能的时候，老天早给你设好了结局。听王直这么说，张明远也是十分的感伤。听众朋友，到这里传奇故事夺命香扇还远远没有结束，那么往下这故事又会有怎样的风云突变，又会有怎样的出人意料，同时又耐人寻味的结局呢？还是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收听，咱们明天接着说。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香蕉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欢迎您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我们在之前的节目有一期说过哈，就是中国居民膳食营养指南，就是膳食宝塔那样的一个表格。曾经呢，就有很多听众说：“哎呀，原来如此！如果没有那期节目的介绍，还不知道我们可能这居民膳食营养指南的若干年它就会更新一次嘛？对，根据我们居民的这一些体质啊，根据我们居民的一些营养摄入啊什么的，它来研究，会有这个大数据的支持，画出了这样的一个营养指南。其实是最近离我们最近的就是2016年版了，这2016年的更新版比上一次的更新版有了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土豆啊、红薯啊，包括玉米好像都是吧？还有山药啊等等这些物质啊，都已经不是咱们原来说土豆啊、这个醋溜土豆丝来盘这个菜，实际上这相当于是来盘主食了。虽然现在饭馆依然把它是叫菜啊，在素菜里面这么放着，但实际上土豆和红薯已经摇身一变变成了主食一类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如果您吃了红薯，相当于您可能又吃了半碗米饭，您在总量上面要有一些这个注意了。好，那我们今天就特意来说一说已经转了正的红薯和土豆这两个东西，我们在平时当中我们该怎么样吃它。我们因为它毕竟变成了主食，可是我们这么多年我们都是按炒菜来吃的，我土豆配米饭那就相当于米饭配米饭是吧，那我喝个红薯粥那这也是主食配主食，这不也一样吗？那究竟这样的食物我们该怎么吃，它们的营养价值在哪儿，我们是如果吃了土豆就不吃米饭了还是怎么样呢？今天请到的嘉宾，我们来欢迎一下人体健康预警测评与营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方亮。欢迎方亮。
2: 听众朋友们好，晚上好，我是方亮。
0: 方亮先说一说吧，平时爱吃土豆或者是红薯之类的吗？
2: 哎呀，这个在地瓜红薯很纠结。
0: 为什么呢？
2: 因为南方那地瓜是地瓜，红薯是红薯啊，在北方呢
0: 有区别吗？
2: 对，就变成了地瓜是红薯，红薯也是地瓜。
0: 对，你最开始特别逗，方亮说这一次来我们聊什么话题啊，我说咱们来说说地瓜吧，就是红薯，咱们说说红薯的价值，然后说了半天之后我就说，我说咱们就聊聊那个地瓜咱们到底该怎么吃什么什么的。我确实我在一句话当中我又一会儿用地瓜一会儿用红薯，但是方亮还行哈，没有当面拆穿我，没有当面说地瓜和红薯不是一个哈。我不知道地瓜和红薯有什么区别呢？
2: 南方的地瓜呢，它是一个陀螺形的，它可以整个把皮剥下来，它是白色的，可以凉拌啊，或者炒菜都是可以的，非常甜。
0: 凉薯
2: 啊，我们那叫地瓜。红薯呢就是分成白薯、红薯，可能紫薯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南方，那经常它是有比较明显的界限。
0: 实际上，我原来从小都不把红薯叫红薯，我们家都叫白薯。吃白薯吗？
2: 对，
0: 其实它也是红瓤的，但我们都叫白薯。
2: 对，
0: 所以在北方人眼里啊，地瓜、红薯、白薯是一回事儿。
2: 对，
0: 哦，
2: 所以我前几年去菜市场买地瓜，我说有没有地瓜，他有，拿出一堆红薯，我说地瓜。它地瓜就是红薯啊，我说这个确实让我很尴尬啊。结果转了一个菜市场都没买到我想吃的地瓜。
0: 明白了。那咱们今天来说的是红薯啊，来说红薯，这个是南北都通用的。
2: 对，
0: 好，说说红薯，说说土豆哈。咱先来说说红薯吧。红薯我们一般都管它叫粗粮嘛，对吧？因为你一看饭馆五谷丰登盘，你看吧，里面有个芋头、山药，这个红薯，还有这个玉米，还有各种各样的，反正就是您能想到的，感觉农家非常天然的这些粗粮食物都摆在那儿了。
2: 对，其实我们在实验室开放的时候，很多老同志也会问我糖尿病能不能吃红薯啊，我高血压能不能吃红薯，或者是我这个痛风能不能吃红薯啊，或者他说我特别爱吃红薯，我是会不会对身体不好？哎，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就可以讲讲，就是一个被遗忘的主食，就红薯这一个。那红薯呢，其实在我们人体里头它涵盖了很多的营养素，比方说它有很多的膳食纤维，比较多的糖类、脂类、维生素类，还有很多的果胶啊，比方说还有很多的一些这种 这种可以促进人体健康的营养，就煮起来估计有几十种啊，就是不列一列举了，就它的营养价值其实非常高的。但是为什么我发现大家对红薯的这种热爱度啊不是很高，而且热爱的时候它反而它的烹煮的方式上特别热爱烤红薯。
3: 对呀、啊、你不知道吧，我们这一到冬天了、哟，一闻到这个，这哎，我闻见烤红薯的味儿，我噔噔噔噔噔就要走到那个胡同那儿啊，看见有人在卖红薯了，人家还拿一个小秤自己称呢，论腰斤卖的，对吧？然后拿着这个红薯烫烫的，然后你放在手里头，第一你就能捂手嘛，对吧？冬天你这就御寒了。第二，你剥开那个已经烤的外面那个皮有点带焦的那样的一个红薯，它那热气往外冒。你咬那一口那个红薯的那个沙瓤，有点像沙的那种丝丝的那个瓤，你会觉得这红薯怎么那么好吃。
2: 对，那如果让婉乔选的话，你喜欢吃，如果你选，你可能口感上
3: 烤红薯
2: 啊，
3: 一定啊，首选。
2: 但从安全性来说呢，有三个，一个是煮红薯，一个是炸红薯，一个是烤红薯。那么哪个更安全呢？那其实所有的食物里头，就是煮起来相对安全性会高一些。
3: 煮就算了，我觉得是蒸吧。
2: 就它让它
3: 给它蒸熟吧，
2: 放到水里头煮熟。
3: 煮熟啊？
2: 对，
3: 就在水里头咕嘟咕嘟啊。
2: 对，它就煮熟了。然后那个其实它营养价值是比较好，保留比较完整。然后接下来就炸。那烤的时候，因为这种火，一些木炭它产生了一些硫化物啊，它在红薯中，它如果沉淀下来，它对人体的健康影响是比较大的。
3: 那我放我们家烤箱里，我不用你说的这种什么炭烤啊，什么这树枝在烤，我就放我们家烤箱里，我这么烤呢？
2: 这个安全性相对就高一些了。就其实最好的还是煮。
3: 所以在烹饪方式上面，我们首选应该是蒸煮的这样的方式。当然，如果您不是在街边吃的这种炭烤的呀。果木烤的呀，在家里头用烤箱自己这么烤也没问题。但尽量您咱们别吃炸的红薯，我觉得炸红薯也很少有人这么吃吧。
2: 对，很少。红薯呢，它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好像很多人一年得吃不上几顿，但实际上它的价值确实是非常好。比方说婉乔如果有同事要减肥，同样吃米饭和红薯的对比的话呢，那肯定要推荐他吃红薯，一个价值上比较高，第二个呢热量少啊，这个对减肥来说就很好，既可以增加饱腹感，增加营养，又不让你产热。
3: 但是你看啊，我觉得是这样，米饭呢，咱们一般家里熟悉都是拿碗盛，对吧？
2: 对。
3: 我能知道我今天吃一碗米饭还是两碗米饭，我能知道自己的食量。这红薯我怎么去掂量它？它和米饭的这个量的一个换算呢？就比方说我拿一个我的两个拳头大的这么一个大红薯，这红薯看起来，我因为我对斤两没有概念啊，咱就说吧，可能有半斤，半斤的样子，或者一斤，一斤的红薯，这个大点儿，我吃的这一斤的红薯，我是不是得顶了三碗米饭呀？
2: 就比方说，如果吃上100克的红薯，它如果产生热量是120大卡的话，那你吃上100克的米饭，它大概产生150大卡的这个热量。
3: 相同的克重，我吃红薯和米饭，我所这个产生的热量，米饭会多于红薯。
2: 对对
3: 对，
2: 对
3: 吧？这个是对的啊，那我明白了。
2: 所以我们平时一般来说，如果你要特别胖的人，其实吃红薯它其实是比较好的选择。但是如果从这个营养价值来说呢，其实红薯的营养价值会比米饭更强。比方说红薯里头的一些果胶、一些纤维素，还有一些像我们平时说的矿物质、维生素类的，还有它里面一些可以糖类的、淀粉类的，那这些其实就是我们人体每天需要的一些基础营养素。那这些补充可以补充我们人体每天工作的一些营养的来源。这个是非常好的。
3: 但是你看，有很多家庭可能这个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总觉得吃这红薯啊就是一零食啊，来来来，吃完饭了吧，来坐在这儿咱吃个红薯啊，吃个玩就当零食了，看个电视一边吃。实际上你已经吃完一顿饭了，你再继续吃这么个，不管是大红薯也好，还是小体积的小红薯也好，是不是这样吃是有问题的？
2: 对，如果你已经吃过了红薯，那么对应的主食其实就可以减少或者不吃的啊，这个是很好。但你不能一边吃的米饭，结果把红薯当成一道菜，那这个热量加起来，热量。

0: 高了啊，所以我们不能把红薯当成菜了，应该把它当成主食，就像把土豆当成主食，它是一个道理啊。所以我们今后要扭转一下观念，就是现在很多人对红薯有偏见，其实因为古代因为人穷的时候他特别喜欢吃红薯，久而久之大家就觉得吃红薯的人就是会影响你的这个地位或者影响你的这个观感，那他就会对红薯有偏见。实际上红薯是一个非常好的主食，它跟土豆一样都可以今后成为我们中国人主食的一个主要来源，跟米饭啊跟面条跟小麦应该是同等就是重要的。
1: 但是会有一些朋友有疑问了，毕竟大家吃啊，尤其是您会挑的，您这个买回来的红薯您蒸煮之后发现，哎，这今儿这红薯真棒，哎，你看看这瓤儿啊，你看看呵，这个丝状的这个感觉啊，而且你看那个红心儿啊，你这个结构这个形状，在你一吃，哎呀又甜吧滋儿的，得一听说甜的可能高血糖的朋友糖尿病的朋友就基本告别了。到底是不是这样呢？糖尿病的朋友是不是就不能吃红薯了？虽然红薯的营养价值很高，我们一小段片花之后马上揭晓。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人体健康预警测评与营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方亮，欢迎方亮。
0: 听众朋友们好，婉乔好，我是方亮。
1: 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红薯哈，我一边说一边我和方亮就在那咽口水，说明我们两个其实私下是还挺喜欢吃红薯的，尤其我刚刚讲到那个里面那个瓤有点沙沙的那种感觉啊，这嚼在嘴里软软糯糯的，而且特别甜。哎，说到了红薯它有甜不滋的味儿，可是我吃米饭它不甜吧，所以糖尿病的朋友心里就打鼓了，我可能啊不能吃红薯。
0: 我们日常啊经常会有这样的误区，就你感觉它很甜就担心它糖多，你感觉它很酸就担心它可能就是这种吃多了是不是对身体也不好。其实我们不应该以口感去评价它是不是含糖量高还是什么，但应该它以评价它在体内代谢完之后产生多少糖或多少这种啊就是一些物质呢来评价它的营养价值。红薯呢不光对血糖的升高它是没有影响的，其实如果你正常的吃它对血糖的控制它反而是有帮助的。
1: 哦，
0: 对，
1: 终于有一个甜食就是口感上是甜的，它居然可以对这个血糖的一个调节是有帮助的。
0: 对，其实糖尿病人本身并不是不让他吃甜的，不让他吃糖和淀粉，只是因为他要适当的控制短时间过多的补充这种糖类升高他的血糖的这种能力。所以呢红薯呢正好符合这个要求，一方面它含有一定的糖类，就人不能不吃糖，不吃糖就没有这种能量来源了，但是糖又不能吃太高，吃太高血糖就波动了，所以它正好含有20%左右的糖类补充了人体对糖的需求，同时它含有很多的膳食纤维减少了血糖升高的这种风险和这种速度。第三个它含有一些类像贝塔胡萝卜素，像你的一份维生素，还有一些像体内的一些膳食纤维果胶，那这些呢对调节我们的血糖帮助是非常大的啊，所以吃红薯对血糖的稳定很好。所以我们古代或者是国内外它其实都把红薯用来预防一些糖尿病发生的这个食物。
1: 好，这是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红薯啊，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土豆吧。土豆它也变成主食了对吧，那刚刚我们也说了，既然红薯变成了主食，我们平时呢既然吃了红薯咱就别再吃太多的米饭了对吧，因为这个它就是主食了对吧。那土豆也一样啊，土豆这么多年我们都把它当菜吃，还是素菜类的对吧，我们炒个醋溜土豆丝儿，做个什么土豆汤，做个土豆泥，就爱吃土豆，酸辣土豆丝儿等等等等，就是土豆怎么吃，可能还要炸个土豆条对吧，薯条大家也都爱吃。这个土豆变成主食之后我们该怎么去对待它，在营养价值上面或者是我们在烹饪方式上面应该注意什么呢？

0: 其实像土豆啊，最近几年像中央和国务院它已经推动我们中国土豆的主食化，然后我记得好像农科院的一些专门研究这种粮食类的，它都把土豆纳入到今后要重点推广的一个主食。那为什么土豆能获得这么大的荣誉？那其实跟它的一个产量高有关系，第二跟它的营养价值高有关系。那土豆呢，它如果从营养价值来说，它比较高的营养价值，比如蛋白质含量比较高，而且很优质，它比大豆的可能蛋白质它还有优质，更接近我们人体的动物蛋白，就母乳蛋白，所以它这是这一块。第二个呢，它几乎没有脂肪，所以像肥胖人吃下去它不用担心长肉。
1: 土豆没关系吗？土豆里面那么多淀粉。
0: 对，它淀粉，但是它其实它那个淀粉相对来说它不会对血糖的升高啊那么快的释放出来，它不是葡萄不会很快合成葡萄糖去让你血糖。同时土豆里头还有丰富的像钾离子、铁离子，还有丰富的一些像一些我们的一些维生素类的啊，这个其实都是我们人体需要的一些物质。
1: 我明白了，你说的这个土豆啊，一定烹饪方式也是有讲究的。如果这个人特别爱吃土豆，天天吃炸薯条，他肯定会胖起来的。对吧？
0: 对。
1: 所以你刚刚说到的这个说，哎，这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减肥食品啊，大家不是说只要是土豆做的它就是能减肥了啊，它是有前提条件的，是不是方亮？
0: 对。就如果你把那个土豆变成炸薯条，用油去炸，那么可能土豆的热量不高，但是油含量就高。其实我们像我们平时自己做这个土豆的时候，喜欢用那种空气炸锅，哎，那个时候它就没有油，但是做的土豆的口感就跟用的油其实是一样的。这是这个。第二个呢，可以油炒的，其实也可以，就拿个土豆切完之后，拿西红柿或者拿鸡蛋或者拿别的蔬菜对着来，然后放点油，哎，这个时候其实也是比较不错的，既可以当主食，又可以当成一道菜，它既有主食的这种功能，又可以作为菜的这种来源。同时呢，其实土豆你可以像煮着吃也很好吃。那水里一放，也可以当成早餐吃上，配上一些牛奶啊，或者配上一些其他的，哎，这个营养价值也很高。就是土豆里头很多的维生素 B1、B2、维生素 C、钾、铁、钙，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很好。啊，里面的淀粉呢就可以补充人体需要糖原合成的一些材料，啊，而且它的热量又不高。这个时候它其实就是为什么能被推广成主食。其实跟它的这个营养价值很有关系。
1: 也就是除了炸薯条这样的方式，烤土豆呢没关系。
0: 烤土豆也是，就烤的如果是炭烤，它其实也跟烤红薯一样，也容易对人体的健康有一些危害的，就像烤羊肉串啊，就这些也是一样的。
1: 所以如果您在烤箱里烤土豆没关系，
0: 对，用空气炸锅去炸土豆其实也是可以的。
1: 明白了。就是其实啊，看起来这土豆面面的，大家感觉这不是全是淀粉吗？我还专门买，这就土豆淀粉，那就说明土豆里面有多少淀粉，大家都能知道了哈。大家就觉得说我吃这土豆一定是胖人的，我少吃点吧，没关系。如果您今天可能我就吃了一份土豆丝儿，您就少吃一碗米饭，把这土豆呢就白口吃了。当然前提下你也得跟厨师说好了啊，别给我做那么咸啊，这不是下饭的菜。
0: 对，
1: 这是我今天的一份主食啊。那它的一个这个量的对比是怎么着呢？如果我吃100克的土豆和我吃100克的米饭对应起来，它的热量是
0: 也是
1: 比米饭小的。那它比红薯是高还是低呢？
0: 差不多，啊，它们俩热量都是比较差不多的，就是跟红薯啊。所以土豆和红薯，它其实如果跟米饭对比的话，其实更适合用来我们平时作为主食。但是因为只是现在口感，很多人他可能觉得吃米饭吃习惯了，哎，他对这个红薯土豆这种接受性可能还需要个过程。
1: 是的，尤其是你刚刚说如果煮完了那个土豆，我都能想象当中，哎呀，什么味儿都没有。
0: 对，
1: 我要不然我蘸点白糖吃得了，我这太奇怪了哈。那个味道可能大家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才可以。
0: 不过现在随着技术发展，它可以做成很多形式的，像土豆做成的面包，土豆做成的各种的食物，哎，它其实就把口感这种缺陷已经弥补了。
1: 或者您给它弄成土豆泥。
0: 对对对，
1: 是吧？
0: 这就是
1: 往上撒一点那个叫什么黑胡椒，撒略是略微撒一点盐也是可以的。再或者您煮完了这土豆块之后啊，您放在沙拉里头，您拌着和蔬菜拌在一起，这不就是外国人吃饭吗？土豆沙拉吗？
0: 其实我们这些都可以通过烹调技术的提升去弥补它口感上的缺陷，但是它的营养价值目前来说我觉得确实是独一无二的。
1: 那咱们说一说吧，土豆当中的营养价值咱能说出来的哈。有糖分肯定是有的，
0: 有的
1: 对吧？也有淀粉。然后呢，我知道它里面肯定是含钾的，因为
0: 钾、铁、镁、钙都有的。
1: 有这么多这种微量元素。

0: 素哈。还有呢？
1: 还有像丰富的维生素 C、B、B2、B6， 还有一些磷，还有一些像维生素的 P， 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人体需要的基础的营养素啊。同时它脂肪含量很低，热量不高，然后又可以补充人体需要的这种淀粉，这就是比较好的主食来源。
0: 明白了，听出来了，就是它浑身都是宝，都是这些营养元素。同时呢，有害的，比如说大家担心它会发胖的这种热量，它不是高热量的啊，它热量比较低。另外呢，它也不是碳水化合物，对吧？所以它应该比米饭，看起来这么对比的话，营养价值既高了，同时呢，热量还没那么高。
1: 对，产量还比较大，蛋白质还比较优质，所以它的整个营养价值我觉得确实是可以适合大众去补充的。
0: 哦，好，那是不是土豆如果发芽了咱就坚决不吃了，对吧？
1: 其实苹果烂了或者哪烂了，其实就出现这种变化了，破坏它完整性的时候，它其实这种可食用的价值就已经大大降低了。所以我们一般要吃新鲜的，就任何的食物它就是越新鲜刚采摘的这种补充，它其实相对营养价值保留的更多一些。东西放的越长时间，如果出现了就是形态上的变化，这个的营养价值就已经就已经不能达到它的这种正常的标准了。
0: 所以土豆长芽大家赶快扔了啊，别再吃了，别说我把那芽儿那地方我削下去我给它做了，别，
1: 对，
0: 千万别啊，咱得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最后再有一个小问题啊，是不是红薯和土豆老少皆宜？因为你想主食基本上是老少皆宜嘛，我们很少说一个人你不能吃主食了，除非他已经过度的肥胖了，对不对？但过度肥胖也不能说不提倡他吃主食了，对不对？
1: 对，过度肥胆固醇它只是可能单一的脂类啊或者胆固醇摄入过多或代谢不足它引起来的，但是它还是需要吃蛋白质这种糖类和这种适当的脂类的。所以呢，其实像红薯和土豆基本上就是从老到小，不管什么职业的，不管什么地域的人，他其实都可以把它做成一种主食。就像你没基本上没有听说过哪个人不能吃饭不能吃面条一样，只是他的选择口感上他可能自己按照自己的习惯去选择。
0: 好的，也是非常感谢方亮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啊，土豆和红薯他们的这一些营养价值分析了一下。那我们也都知道了哈，他俩已经摇身一变变成主食了啊，我们餐桌上可以他是以主食的身份出现了。主食意味着什么？您把它当馒头，对吧？您吃了一块这个红薯了，您就少吃半碗饭；您吃了一块土豆了，您干脆这一碗饭就都别吃了，对吧？因为这就是主食啊。那您别主食到时候超量了，又吃了饭，又吃了土豆，又吃了饭，又吃了红薯，那您一定不像刚才方亮说的是红这个土豆是最好的减肥食品哈，一定不是了。好的，那我们以上呢就是今天营养最时尚的全部内容，我是婉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两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是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国际博物馆协会在1977年发起并创立了这个纪念日，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全球博物馆事业的健康发展，就把每年的5月18号定为了国际博物馆日。
5: 那今天在我们的应急时刻当中，要在国际博物馆日这一天和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个非常特殊的博物馆——中国消防博物馆。
4: 那中国消防博物馆顾名思义是消防为主题的。那这个博物馆里有哪些和消防有关的文物啊、展品啊和场馆的设置呢？
5: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咱们的中国消防博物馆看一看，到底那里有一些什么样的展品。
3: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4: 消防博物馆啊，由叙厅、防火防灾体验厅、文化传承展厅、烈火荣光展厅、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的组建展厅以及国际交流和合作展厅、临时展厅等相关内容组成，
5: 陈列了从远古到现代各个历史时期消防观念、消防组织、消防法制、消防科技世代延续发展的久远历程，以及一些异彩纷呈的消防文化知识。
4: 很多人呢到外地甚至是国外去旅游，喜欢购物。其实我个人觉得呀，咱们现在全球化采购啊，实现起来挺方便，但实际上呢，你到一个城市一个国家去旅游，博物馆是最应该去的。那我就想说啊，起码呢，整个中国消防博物馆咱们应该去，这是咱们国家级的博物馆啊。一层呢，它就是叙厅和防火防灾体验厅，在这儿啊，您可以看到综合运用多媒体展陈技术对火灾、地震、暴风雨应急避险和急救常识，以及城市消防规划、建设消防设施等内容制作的相关的介绍，而且啊，还制作了相关复原场景和体验展区，相信呢小朋友一定特别喜欢寓教于场景的相关的体验。
5: 那这一座博物馆的二层呢，是文化传承展厅、烈火光荣展厅和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的组建展厅，那收藏展出了反映咱们中国消防历史沿革，特别是新中国消防事业发展历程的实物遗存、文献、图片和视频资料、防灭火思想、法治、组织机构和技术等等非常丰富的内容。在二层的这一个展厅当中呢，还特别设置了汶川地震救援、逆行英雄、国家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授旗仪式等大型多媒体复原场景。
4: 这是二层，那三层呢是会展中心了，用于防火防灾专题展览和会议。一般来说啊，这游客呢也就不去了哈。您主要呢在这个一层和二层您转转，体验体验，学习学习。所以呢，博物馆啊，它不是旅游的地方，博物馆是用来一辈子学习的地方。那今天呢，咱们就跟一群小朋友一块儿到中国消防博物馆啊，咱们去参观参观，学习学习。
3: 应急时刻，
4: 在这个古代展厅里，那有大量的历史知识和文物。那现在咱们就一块儿到这个古代展厅去走走，去看看。
6: 这个呢，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所使用的一个取火工具。我们先看这个呢，它是钻木取火。小朋友知道钻木取火它是由什么原理吗？用木头。
7: 转。
6: 对。它利用摩擦产生热的一个原理，产生一定热量，它会产生火来。
4: 和中华民族5000年的。

0: 厅相比，人类用火防火的历史那更久远。古代消防展厅啊，在二楼。我建议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您先奔二楼，从这个历史的时间轴来参观和体验，先看看古代展厅。那么二楼的古代消防展厅主要呢展示的就是远古以来一直到清代每个历史时期的典型火灾消防思想、消防管理、消防机构、消防立法等等的发展历程。
1: 因为以前啊，有一些远古资料呢，只能透过一些绘画、图片或者是文字交代一下。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啊，人家展馆还特别制作了多项的多媒体视频展架，可以更清晰地了解远古人类如何使用自然火。周口店猿人遗址火灰烬层化石也是咱们人类用火的有力物证，那在二楼我们都可以看到。
0: 消防始终是中国历代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的题目，治国安邦的一件大事儿。咱们都知道说十恶不赦，十恶不赦，也就是说十种罪行，哪个皇帝新当了皇帝怎么进行大赦，这十种罪的人都不赦。其中有一个就是在公共场所放火啊，因为它危害太大了。过去人们的房子都是土坯和木材呀，谁受得了啊？所以呢，这火灾无情，万物啊付之一炬啊。历代的史书都专设有相关的灾异志，就是记录火灾的啊，对大火呢进行详细的记载。早在远古的时候，古人呢就开始了火源的保存，那实际上就是防火呀，还有房屋防火材料的探索和实践。这一段文字大家啊在消防博物馆都能看到，大家呢还可以看到啊甲骨文上关于火灾的文字记载，这个文物啊是特别的宝贵。西周时期的《易经》当中，祭己这一卦表述的就是防患于未然，它这样一个朴素的思想。到了夏商周时期，又出现了最早的消防法律条文。大家知道这时候有青铜器了啊，它这个法律条文呢就不是秘而不宣了，而是铸在青铜器上啊，还有了相关的消防主管机构。那大家呢在现场都可以看到这个青铜器，当然这是个复制品啊，但是呢和原件是一模一样的呀。到了汉代，消防管理机构呢是继续完善。那大家呢在展馆啊，大家找一个东井灭火，东方的东，东井灭火，这儿有一个陶器，就展示了最早的专业消防队员的图案的图形。
2: 这件陶器四壁有很多图案，有那个灭火者疾步前行，左手执水罐，右手贺旗，旗帜上标有灭火，上面用篆书写着东井灭火。宋代我国历史上出现了首支完善的灭火队伍，特别是当时这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骤增，城市发生火灾的风险越来越大，特别是连续发生几次大火，烧连营损失非常惨重，所以在这个城市里面就出现了专门的救火军队，一直到南宋的临安开始设置专业的消防队，当时统称前火军兵。建设单位称为鱼或者火鱼，就是一鱼就相当于现在一个消防队，大概一鱼有100多人。我们馆里面有一个用多媒体展示的这个演示当时的前火军兵那个灭火救援的
1: 应急时刻。在西晋的时候啊，消防法律已经独立成篇了。到了宋代，咱们也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官办灭火军队，名字呢叫做前火军兵。消防博物馆是通过幻影成像多媒体的一种方式进行了一下展示，可以直观地了解前火军兵警戒、出动、灭火的全过程，看起来也是非常的直观，而且呢非常有冲击力。
2: 宋代我国历史上出现了首支官办的灭火队伍，特别是当时这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骤增，城市发生火灾的风险越来越大，特别是连续发生了几次大火，烧连营损失非常惨重，所以在这个城市里面就出现了专门的救火军队，一直到南宋的临安开始设置专业的消防队，当时统称前火军兵，建设单位称为鱼或者火鱼。就是一鱼就相当于现在一个消防队，大概一鱼有100多人。我们馆里面有一个用多媒体展示的这个演示当时的前火军兵那个灭火救援的一个值守备勤的一个情况。宋代之后，
1: 接下来又说到了明代。那在明代，建筑防火技术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的，也出现了无梁殿建筑形式。那建筑材料呢全部采用了砖瓦，耐火性能相对来说更好。徽派建筑

0: 也是为防止火烧连营，大量采用了烽火墙建筑形式。而在二楼的紫禁城沙盘模型呢，也展示了完善的消防水系和防火规划。
1: 这时间轴到了清末了，现场的展览也到清末了，这里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消防警察机构。当年呢，它是在天津设立的，各地民间救火会这时候呢也率先繁荣发展了。上海率先成立了救火联合会，这是民间的。然后呢，天津地区也出现了民间的救火会，多达80多家。那在现场呢，您就可以看到啊，这个复原的场景，清凉的人力集桶，就是拉水的那个桶，火钩、火叉，还有葫芦灯等整套的灭火的器具。
2: 接下来我将为大家介绍的，可以称得上是我馆的两件镇馆之宝。天津是最早创立民间消防组织的地区，清代消防组织名称多样，有水会、水局、水仓、救火会、救火局、水龙局等等，但职能和任务则基本相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天津乐安水会的复原场景，主要展示了救火用的水龙、火钩、火叉以及水桶等用具。这件精美的水龙就是当时灭火队员所用的灭火工具，每当发生火灾的时候，灭火队员就会将它抬到着火地点，在水柜后方设置的吸水口处接入吸水管，依靠人力按压两侧的杠杆，通过泵浦原理将水吸到容器中，再由喷嘴处喷射出去。这样一件水龙的射程呢，大概是20到30米，对于当时的建筑火灾已是十分有效的射程。消防水龙的作用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消防车，为当时的灭火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除了这件精美的水龙，博物馆还有一件藏品，它虽说是现代工艺品，但却被文史学家称为历史上最昂贵的水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3: 应急时刻，
0: 在清代的时候啊，消防泵浦、消防车、灭火药剂这样的一些先进的消防技术也是相继从西方引进来的。那城市消防栓、火警电话也开始陆续安装。而通过参观这一个古代消防展厅，咱们可以更好地审视消防工作的发展。
1: 那您接着走，这就到了近现代厅了。民国初年，消防管理的模式和具体的措施日趋规范，消防法制也日趋健全，火灾登记统计管理和建筑消防审核制度这就开始实行了。同时呢，民国时期多种政权更迭并存，消防管理啊，参照外部模式各有变迁，多元同生。
0: 那在进一步吸收了一些西方先进的消防观念之后，一系列的书籍编纂也出版了，那逐步和全世界同步起来，火灾初期的预防和建筑火灾预防被放到了突出的位置，也成为了近代消防观念的一个重要的突破。
1: 这到了近代呀，民办消防组织日盛不衰，部分大型的公司和厂企这就自己办起了消防队啊，觉得求人当然重要，那也得求己呀，互助和自救那才最有效。于是呢，20世纪40年代各地陆续筹建义勇消防组织，多为呢一些绅商合办、司职人员多尽义务这样的形式。那么在现场啊，大家也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对这个阶段的记录以及相关的文物。
0: 城市供水管网、马达泵浦消防车、化学灭火剂、电话通讯报警这样的一些技术也相继由外部进入到咱们国内，并且开始逐步的推广。那民族的消防工业呢，也是慢慢兴起了，而且在逐步兴旺。
1: 这会儿啊，您就进入了现代消防展厅了。那在这个现代消防展厅呢，您可以回顾中国消防事业的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和地方各级消防机构这就开始设置了。大家可能也注意到啊，特别是近十年，咱们家门口的消防站那是越建越多，越建越近啊，消防队伍呢不断的发展壮大，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水平不断提高，有中国特色的消防工作的体系逐渐的建立、健全和发展。
0: 那在1957年11月29号，我国第一部消防法律《消防监督条例》正式颁布，这也就标志着消防工作已经步入了法治化的崭新局面。
1: 是啊，这些一步步立法、一次次火灾的记录，您在消防博物馆都能看到。所以我特别希望啊，我们的家长朋友这双休日就在这个微信上找中国消防博物馆的小程序，然后预约一个，1天4个时段哈、啊，有个人有团体预约啊。一般来说，我建议您提前2天约。您预约完了之后，您带孩子去，我觉得对孩子来说啊，既是一个了解历史、了解文化的过程，同时孩子也是个学习的过程，能够得到更多的安全、更多的保障和更多的技能。

0: 那下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啊，我们应急时刻的小听众们来到中国消防博物馆，大家最喜欢的几个体验的项目，在这些项目当中，孩子得到的那些消防安全知识。
1: 火势的大小是什么？着火物质、电器或者其他的，或者是油类的，都是要详细说出来。说完之后呢，然后比如说已经报完那个哪个地方发生火灾了，然后您要在一个醒目的一个建筑等待消防员叔叔开着警车过来迎接他们，指引他们在哪个地方。
0: 如果你们发现有着火的地方，你们自己去不去扑呢？
2: 不去。
0: 为什么呢？是胆小吗？因为啊，你们是未成年人，国家的法律不鼓励未成年人扑火。做到什么呢？第一，保护自己，远离，是不是啊？第二呢？对，告诉大人，积极报警，不能自己跑出来了然后不说，把它当个秘密，是不是啊？消防体验馆我最喜欢的项目是火灾体验。我呢，在那个应急安全体验馆啊，我最喜欢的是跳楼，就是模拟啊，你呢像英雄一样，蜘蛛侠一样啊，就从这个楼上怎么跳下来。当然，这确实一开始挺害怕，因为它是360度的全息模拟，但跳几回你就知道怎么用这个安全的疏散绳索了哈，不至于盲目跳哈。当然了，说远了，咱们还回到中国消防博物馆，特别好的项目之一就是火灾体验剧场，它用的是180度弧形幕的数字影像，那就立体地展示了一起假想中的火灾事故的发生，公安消防官兵出警扑救的全过程。不过啊，您那是受害人啊，您在这个营造出来的逼真的光电热声音的火灾现场啊，那就看您怎么样提高自己的心理素质，正确地去逃生了。
3: 那在紧接着这个场景之后，这个剧场火灾应急疏散体验展项就会出现在一个非常逼真的建筑应急疏散通道里面啊，运用了很多多媒体的技术，营造出了同样非常逼真的火场的烟雾环境，通过红外线监测系统对人员应急疏散的步骤和逃生的姿态进行了全程的监测，进行一个最终的综合评分。
0: 那我们一块来听听在现场啊，小听众朋友们他们体验的项目和他们学习的过程。
1: 像这种东西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2: 灭火监测。
1: 它是消防器材，做什么用的？
2: 起义的时候就用这个打的。开路的。
1: 开路的。
2: 救人的。
1: 救人的。那接近了。
2: 爬房吗？这应该是啥？这应该是来救火。
1: 它呢是用来进行破拆的，房屋啊、墙壁啊、屋顶啊，用来破拆救人的这些。
0: 现场的体验项目啊，会给孩子们介绍很多消防员专用的设备，也会给孩子们介绍家里能利用的设备，特别是给孩子们介绍了如果孩子们在的这个空间突然着火，那怎么样镇定不慌张，那就是心里有谱啊。那有谱，那就是说你得熟悉你身边的那些可以利用的器材和可利用的物品，不仅逃生，如果可以的话还可以扑灭初期火灾。当然不鼓励孩子灭火啊，但是如果说孩子能够正确处置，那不是更好吗？所以现场的这个灭火项目啊，就是教孩子们怎样15秒之内快速逃生，或者呢有条件的话15秒内利用身边的灭火器和物品灭初期火灾。这现场的这个体验项目挺多的，有厨房的，有卧室的，有客厅的，就可以帮助小朋友啊去模拟火灾发生的时候怎么样去使用那些常见的灭火仪器，从而呢进行灭火的模拟体验。
3: 因为是多媒体的效果，可以说是身临其境，又增长了很多的知识。那除此之外，119报警互动体验项目也非常的精彩。那它是设置了火灾扑救、应急救援和救助3类场景，体验的一些朋友呢可以任意选择场景进行报警体验，通过人机互动对话熟悉和了解报警的基本知识，消防站接处警的一些基本程序。
0: 当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很多特别有历史价值的消防设施，这些展品不是最字儿就是第一。那咱们来继续听讲解员的介绍。
1: 它是我以未来机为动力的一个泵浦消防车，是第一辆国产的。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上面有个铃铛，那么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吗？
4: 警报吧。
1: 对，摇晃。然后呢，我们现在所看这边呢是各种类型的灭火器，上面呢它是干粉灭火枪，
2: 电子冰箱，还有那种电话、手机，还有什么的就能爆炸了。电器必须拿沙子才能扑灭它，要是拿手污染会爆炸。
5: 有时候家里没那么多沙子，其实沙子非常好用，是不是？
2: 也能拿土扑灭它。
1: 那么如果使用它呢，那么小朋友知道吗？
2: 知道。
1: 那小朋友想

0: 知道，来说一下。
1: 先按着这个，再抓这个，还是？
2: 先抓那个，
3: 先抓这个，再按那个，
2: 然后对着火源根部。
0: 对的，但是有一点你要记得，接下来和大家详细说一下。
3: 就是那个别有，要是有发生火灾的话，必须得用熄灭火器喷一火的根部。
0: 说一下
4: 应急时刻。在众多的体验项目当中，有一个体验项目应该是非常精彩的，同时呢也什么关注度最高的，这就是地震应急避险体验项目。这一个体验项目当中啊，包括室内地震体验和室外地震体验两个部分，分别设置了酒吧和城市街区的模拟场景，模拟了三级、五级以及七级的震感，营造出了非常逼真的震感、声响、建筑坍塌、地面塌陷这样的一些地震环境，并且在演示的过程当中呢，还不断地提示参观和体验这一个项目里的人应该如何正确地应急避险的一些方法。那在体验当中，让更多的朋友学习到了更多应急避险的小知识。
5: 特别是发生地震的时候，房屋会倾斜，很多人就会发现，哎呀，体验这个项目啊，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犯恶心，容易呕吐，很多人的身体失去平衡，然后这个时候呢，出现很多生理上的问题。那大家呢，通过这样的一个体验，实际上也是一个脱敏的过程。那万一遇到类似的情况，不慌啊，首先知道，哎，它是这样，它不可怕。所以呢，我特别建议啊，大伙儿您先在中国消防博物馆先云游一下，他们有很多云游的项目啊。同时呢，您到了消防安全体验馆，您体验体验那些防火防灾的体验的项目，您能够了解和掌握一些最基本的消防应急的疏散演练、避险处置的一些常识。
4: 没错，这样的一些体验项目呢，不仅是有一定的娱乐性，同时也能够把更多的消防安全知识非常直接传递给更多人。
5: 是的，消防工作一半就是宣传，如果大家都把自己家里的水电气儿管好了，消防安全事故不就少之又少了吗？比如说呢，这个山崩地裂、泥石流等等怎么躲哈、汽车呢在水里淹了以后怎么开门，特别的有意思。
4: 119模拟报警、火灾成因试验台，还有消防隐患查找，以及威尔消防体验系列项目全都有。
5: 所以呢，今天的世界博物馆日，我们应急时刻不说其他博物馆，我们呀就给您说说这消防安全的应急博物馆和体验馆。其他的博物馆给您知识，这些博物馆啊给您体验、给您胆量、给您安全呢，
4: 也会增强我们的应对安全能力和我们的心理素质。
5: 那到这儿，今天的应急时刻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应急时刻为您介绍的是身边的那些消防安全的应急博物馆、体验馆，同时啊也详细的给您介绍了中国消防博物馆。
4: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应急时刻的全部内容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6: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乱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可听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买买提和一个朋友同在一个锅里煮牛奶，朋友拿出一点糖撒在靠自己的一边，买买提看了说：“
2: 哎，把糖撒在中间，这样咱们都可以喝上甜奶。
1: 糖很少，干嘛要给你呢？”买买提听了十分生气，立刻从行囊里掏出一瓶石油，往锅里就倒。朋友惊奇地问：“有往奶里倒油的吗？”“
2: 我往我这边倒，关你什么事儿？”远方来了一位学者，他向村民问道：“
3: 你们村里谁的学识最渊博呀？”“
4: 小明。”
2: 那位学者找到小明对他说：“
3: 哦，小明先生，我有40个问题，你能用同一个答案来回答这40个不同的问题吗？”“
2: 可以。”学者一口气把40个问题都说了一遍。
1: 学者一口气把40个问题说了个遍。小明刚一听完，马上回答道：“
4: 我全都不知道。”
0: 可听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小明平时特别爱好写作，尤其以创作情感小品见长。这一天呢，表哥来到他家串门，他看见小明写的那些小品文啊，反映的都是身边的好人好事，反映的都是身边的人和事儿。于是呢，他就对小明说：“
4: 哎，你可不可以写写我和你表嫂的感情故事呢？”
1: 这时候啊，小明手里啊正是没有写作素材呢，于是便满口答应了这件事儿。接着，小明让表哥坐下来，慢慢的讲述他们的情感故事。表哥呀，尽管罗列了不少细节，可当小明进入写作状态的时候，才觉得他们的情感故事其实很平淡。为了让文章多一些曲折，小明只好使出了杜撰的本领。他编造了一段表哥因婚外情变心，表嫂用真情挽救的内容。
2: 文章写好后，很快在本地的一家报纸上发表了。表哥见到以后立刻打来电话。小明不无抱怨地对表哥说：“
1: 哎，表哥，真不好意思，为了让这文章写得有点起伏啊，这里边的内容呢好像与时事不符，哎呀，还请您理解啊。”“
4: 哎，我说表弟啊，这可不是理解不理解的问题啊，关键是你不能把我那点隐私你都抖了出来呀。”你
0: 可听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电话铃响了，听筒里传来了一个声音：“
2: 您好，我不在家，请将您的留言做成一个电子语音邮件发给我，然后再发个传真让我查看我的邮箱，最后记得打电话提醒我去拿传真。”
1: 老师给学生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是什么是懒惰。课后当老师批改杰克的作文的时候，发现第一页、第二页一个字儿也没有。在第三页上，老师才找到了这么一句话：“
4: 这就是懒惰。”
2: 妻子临产了，丈夫和他的亲戚们都围在接产室前焦急地等待着。终于，一位护士把新生儿抱了出来，一家子围了上去。丈夫问护士：“
5: 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2: 丈夫一着急就把手伸到了婴儿的襁褓当中，刚摸索了一会儿就高兴地大叫：“
5: 嘿，是男孩。”
1: 这时护士生气地叫道：“
4: 什么男孩，快把我的手指头松开。”

0: 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1: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2: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

0: 管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1: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2: 저는지금조선선수원향해서부간청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3: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4: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Pэйан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1: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5: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做 disco 音乐类型的代表人物张强的一首《夜猫》，开启了这个初夏上午的经典音乐旅程。再次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星宇，这里正在为您直播时光留声机。每天上午的50分钟时间，无论您心情怎样，星宇都希望通过电波传递的这些美好的音乐、经典的老歌，能够给你一份轻松愉悦、放松的好心情。生活当中呢，有些烦恼我们在所难免，但愿歌声能够给您一份好的心态。也希望在生活当中，各位听众朋友都有更多的听歌时间，放空自己，在喧嚣的现代都市生活当中有一个好的心态、好的心情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和你共听的是山地情歌皇后高胜美的代表作《情深似海》。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
1: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乐俗话，乐坛经典情歌，为你我受冷风吹。听过很多的版本啊，黄绮珊，还有江山，还有张惠妹的。今天我们听的是华语歌坛著名天后林忆莲的版本，为你我受冷风吹。听林忆莲的歌呢，我们会被她音乐当中的真挚情感所征服。林忆莲拥有炉火纯青的唱功，她以音乐走向好听动人的旋律为主轴，是业内公认的能歌善舞、动静皆宜，具备卓越语言和音乐天赋以及过人舞台能力的全能唱将，更是被非常高的誉为香港音乐史上艺术较高的女歌手之一。林忆莲虽获奖无数，演唱会不断，但多年以后的林忆莲呢，却为人非常低调洒脱如初，在舞台上依旧保持着非常良好的状态。林忆莲的嗓音细腻，曲风伤感而无味，而在一个历经沧桑却还保持着独有天真和本分的女歌手的音乐当中，我们也能够听得出自己的故事。

今天老哥好好生活这里和你分享的是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

0: 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3: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再次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节目来自于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正在由星宇为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再次综合广播温馨提示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生活当中安全健康第一位。黄哥选的歌呢，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唱度是非常广的，他的独特而富有内涵的形象气质与他的经典情歌搭配的行云流水，在表演艺术之上呢，他同样非常努力，富有实力的演技以及荧屏上风格多变的角色造型，让扮相一古一今，气质一书一雅。黄哥选的温暖的声线和音乐极富感染力的诠释，可以说是华语乐坛的一股清流。他的歌曲非常的接地气，指月亮、春水流、浪迹天涯、爱和你从前一样等等经典情歌，可以说是陪伴了几代人，旋律明快简单，传唱度也非常之高。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正在这里直播的节目是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

深情款款的指月亮啊，百听不厌的经典好歌。我们继续和你分享今日时光留声机的经典影视金曲，来自于著名电视剧《婉君》的片尾曲，由李翊君演唱的脍炙人口的动听好歌《婉君》。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伴随着这李君演唱的《晚君》啊，我们这一期的时光留声机又接近尾声了。每天上午的50分钟的时间，9:40到10:30，锁定我们的广播频率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星宇陪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关注收听。稍后10:30，本台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

0: 又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彭倩尖叫了一声，将一把泥土狠狠地摔在他的脸上，细小的沙月立刻沾满了楚无寒的眼睛。他刚想停下来，脚下这个冷不防的踢到一根树藤，整个人斜飞出去，

0: 重重地撞上了那座新的墓碑，他挣扎了几下就不动了，鲜血沿着他的额角蜿蜒而下。冯倩趁机会撒腿就跑，一直跑到了程俊的墓碑前，那口大箱子依然放在那里。慌忙中他顾不得犹豫，冲上去一脚把箱子踢翻，拉开拉链，眼前的景象让他目瞪口呆。周身被五花大绑着关在箱子里，嘴上还贴着一张膏药。冯倩连忙把膏药撕下来。
1: 深深，你怎么在这里？
0: 周身仿佛吓傻了，只是一个劲儿的摇头不说话。冯倩只得把绳子解开，带他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他们在街上游荡了很久，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咖啡吧。倩起坐下的时候，周深的情绪才稍稍稳定下来。
1: 太恐怖了，太可怕了，太变态了，太……深深，你别着急，慢点说。
0: 冯倩知道他受了太大的刺激。
1: 你是不是看到程俊了？是，我是看到程俊了。
0: 周深瞪大眼睛看着他。
1: 他还要跟我结婚？
2: 结婚？
0: 冯倩心想，这也太离谱了吧，自己才是程俊的女朋友，她即使真的回来了也不应该去找周深结婚的。
1: 他没有杀了我。
0: 周深歇斯底里的大叫起来，惹得邻桌的几个人无助地往这边看。冯倩急忙地抱住他。
1: 谁要杀你？程俊，他不是要和你结婚吗？他已经死了，怎么跟我结婚？
0: 周深仿佛在自言自语。
1: 杀了我，我们就是可以在地下结婚了吗？
0: 冯倩被他的话吓得一个机灵。
1: 你是说程俊杀了你去和他结婚？
0: 周深斜了一眼。
1: 不是程俊要杀我，是楚寒要杀了我去和程俊结婚。
0: 冯倩听他颠来倒去的说了一个晚上，总算是明白了，原来程俊并没有回来，这一切都是楚寒在捣鬼。那天晚上的最后一节晚自习前，他偷偷给周深发了一条短信约他出去。周深原本就是对这个品学兼优的学长颇有好感，无疑有他跟他转了几趟车，来到了城郊一个废弃的工厂上。周深惊喜地发现，一座工棚里有一张用手脚架搭的木板成的桌子，桌子上点着两个大白花蜡烛，蜡烛的中间是程俊巨大的黑白照片，两边贴满了用白纸剪出的双喜。他本能地感觉到一阵的阴森的气息，转身想走，却被楚寒拦走了出路。此时的他凶相毕露，一手拿着刀子，一手拖着程俊的照片，要让他在这座临时搭建成的灵堂前和程俊完婚。周深一边后退，一边哆哆嗦嗦地给冯倩打电话。楚寒立刻将周深打晕，抢走了他的手机，随后给冯倩发了一条短信，这才成功造成了程俊回来的错觉。可是楚寒做的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呢？仅仅一句精神错乱就能解释吗？冯倩报了警，但是当他同警方一起回到陵园的时候，却只见到一滩的血迹，没有了楚寒的踪影。他没有死，冯倩相信他还是会回来的。而可怜的周深则因为受了太大的刺激，情绪一直都有一些不稳定，经常上着上着自习课就发出一声尖叫，搞得全班的人都是有些人心惶惶，学校不得已只得让他暂时休学回家了。学生中也传出一些关于这件事的流言蜚语，搞得冯倩现在像瘟神一样，没有人敢接近他。警察那边找不到楚寒，也就 只能不了了之了。

0: 但是冯倩随即都置身于危险之中。在忐忑不安之下，又度过了一个星期之后，他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或许能成为他的救命稻草。冯倩不知道自己是第几次坐在了777号的末班车上，而这一次他不想再像一个提线木偶一般任人摆弄。777在幸福路下的陵园停下来，车门啪嗒一声地朝两边打开，冯倩却坐在位子上没有动。
1: 到站了，
0: 司机瓮声瓮气地说。冯倩假装镇定地站起来，大步走到司机的身边。
2: 刘叔叔，我是露露的同学，我叫冯倩，你还记得我吗？
0: 过了很久，司机才按亮了车门口的灯。
3: 哦，是冯倩啊，这么晚了怎么不回宿舍，跑到这个阴森森的陵园做什么？
2: 我昨晚做了个梦。
0: 冯倩试探性地说出自己编好的谎话。
2: 梦见露露跟我说好闷，我透不过气，我只是想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压住她了。
0: 他的话一说完，刘爸爸的脸色明显地变了。
3: 他还说什么了？
2: 他还说还说叔叔是个没本事的公交司机，一年赚不了几个钱，搞得他连套像样的化妆品都买不起，男朋友和他也不在一个学校，平时有什么事都照应不上，班里的女生也排挤他，搞得他一天到晚都很孤单。
3: 够了！
0: 刘爸爸愤怒地打断了他的话。
3: 我给他交学费，我给他买化妆品，我甚至连小楚都是我介绍给他的，作为一个后爸，我做的已经够多了。
0: 竟然是刘露露的后爸，冯倩偷偷地想，这番话也证实了一个猜测，楚涵和刘爸爸之间一定存在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那么现在的关键就是想办法让他亲口把这个秘密说出来，只有知道了这一切的前因后果，他才可能从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件中逃离出来。
2: 刘叔叔，现在这么晚了，我一个人去陵园有点害怕，不如你陪我去吧，顺便看看露露。
0: 冯倩说。
3: 我就不去了。
0: 刘爸爸似乎也意识到刚才自己有点激动，语气平和了下来。
3: 我得把车赶紧开回公司。
2: 叔叔，你不是害怕了吧？
0: 冯倩的语气里带着恰到好处的轻蔑。
2: 怕？
3: 我会怕自己的女孩？笑话。去就去，不过我告诉你，你要快点，等下公司要关门了。
2: 那走吧。
0: 说着冯倩让开一条路，故意让刘爸爸走在前面，一前一后的走进了墓园。
2: 叔叔，你去那边。
0: 冯倩在身后叫住了他。
3: 去露露的墓啊。
0: 刘爸爸转过身。
2: 露露的墓不是在这边吗？
0: 冯倩看了看另外一边。
3: 笑话，我女儿的墓我还不知道。
0: 他的话说到一半突然停住了，因为刘露露的照片就镶嵌在冯倩指的墓碑上。
3: 怎么回事？难道
0: 他惊叫了一声，转身就跑，冷不防一个雪白的身影就站在，吓得他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2: 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这分明是刘露露的声音。
2: 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我
0: 刘爸爸拼命爬起来，屁滚尿流的就往后跑，冷不防的一脚踩空，重重的摔到了一个木坑里。那个披头散发的女鬼蹦蹦跳跳的来到了木坑边，依然用那副腔调

0: 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说你别过来。
2: 刘爸爸彻底被吓崩溃了。
1: 我是看你和那个程序都年纪轻轻死掉了，想让你们结婚，这样就不孤单了。
0: 你撒谎！
2: 刘露露尖着嗓子冲着他吼道，一边吼一边将墓坑边的一杯墓碑抬到了坑边。那块墓碑上清清楚楚刻着刘爸爸的名字，眼看他就要将这100多斤的墓碑砸向坑里去。
1: 不要！我说！
2: 刘爸爸急忙摆着手：“
1: 是我撞死程俊的。那几天，我天天梦到他向我索命，有算命的说，只要我找到一个年纪相仿的女孩跟他配阴婚，就可以化解。所以我才偷偷把你埋在他的墓坑里。
0: 原来。”程俊是你害死的。
2: 冯倩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来到了坑边。
0: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杀他？
1: 因为，哎，都是因为露露啊。
2: 刘爸爸长叹了一声。原来刘爸爸这个后爸并不是二婚得来的，当年刘露露的父母和程俊的父母之间有着很复杂的多角关系，最后虽然各自成家，但彼此还是念念不忘。刘露露其实是程爸爸和刘妈妈的女儿。因为这件事情，刘爸爸始终对程俊一家怀恨在心，但这种仇恨只停留在心里，但并没有表现在行动上。直到那一天，程俊照例和其女生打打闹闹，撕扯中不知道谁身上的一枚硬币掉了出来，一直朝着马路中央滚过去。程俊下意识的快步想把它捡起来，刘爸爸的公交车刚好疾驰而过。如果他当时紧急刹车，程俊也许能避免这场悲剧，但是看清马路中间的人是程俊的时候，他微微的犹豫了几秒钟，也就是这短短的几秒钟左右了一个年轻的生命。虽然那个时候交警认定是刘爸爸这场车祸中无过错，但他总觉得程俊每天都游荡在他的周围，寻找合适的机会置他于死地。这件事把他折磨得几乎崩溃，不得已之下，他找了好几个算命先生，得了这个配阴婚的法子。恰巧这时又赶上刘露露出事儿，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他们两个凑成一对，既复了仇又熬了煞，没有比这更完美的主意了。冯倩终于明白当时程俊为什么选择自己而不选择刘露露了，并不是自己有多漂亮多好，而是因为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很容易让人忽视的一个细节是，那个硬币到底是哪儿来的，和冯倩捡到的是同一枚吗？硬币掉落的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呢？如果是无意，那为什么他出现的总是那么凑巧？如果是有意，那个人又何以如此肯定这枚硬币会造成这样惨烈的后果呢？
1: 露露啊，求你放过爸爸吧，我也是一念之差。
2: 刘爸爸在墓坑里哭得鼻涕一白了一把的。冯倩思索道，
0: 既然你把程俊和露露配了阴婚，想必葬礼上的骨灰盒盛的不是露露了。
1: 那只是一堆木灰。
2: 刘爸爸带着一丝愧疚，
1: 露露的身体并没有火化，我领了尸体之后就将它悄悄地埋在程俊的墓穴里，可是这里为我人们添了一座新坟头啊。
0: 这些恐怕你要去问楚寒了。
2: 说着那个刘露露摘下了发套，竟然是周山。原来这一切都是冯倩事先布好的局，他猜到了刘爸爸心里有鬼，所以故意找周山扮作刘露露吓唬他。

0: 中的时候，他们三个曾经是一起排过话剧。一开始刘露露喝问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的那句话，其实是冯倩从话剧中剪辑好再用复读机循环播放的。等到刘爸爸心里崩溃之后，周山再尖着些嗓子说话，他也不会细心去分究竟是真假了。刘爸爸狠狠地瞪着他们，眼睛里简直要冒出火来，
1: 你们赶紧把我放出去。
0: 你可以出来了，一个男人沉声说道。刘爸爸抬头一看，两个警察正在外面等着他。既然那场车祸里有你主观意图在里面，我们恐怕得重新调查这件事情了。警察带走了刘爸爸之后，把冯倩他们送回了学校。周山气色比之前好多了，但是还是没有完全恢复。这次判成刘露露也是迫不得已，因为这件事始终没有搞清楚，他恐怕一辈子都会留下阴影。
2: 你说既然刘露露已经和程俊埋在一起了，楚汉为什么还要害我？
0: 周珊珊在学校里走着走着忽然问道。
2: 这个很好理解，
0: 冯倩想了一会儿道，
2: 刘露露是他女朋友，有谁愿意自己的女朋友和另外一个男生埋在一起？你的意思是他想用我去换刘露露？
0: 周珊感到脊背一阵发凉。
2: 这只是我的猜测，
0: 冯倩也被自己的话吓着了。
2: 毕竟从一个墓穴里挖出一具尸体，是个人都会有阴影的。
0: 周珊冷笑了一声，
2: 难道杀人就没有阴影了吗？
0: 说完他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转眼一个月过去了，校园中再也没有发生任何诡异的事情，周山也回到了学校。眼看就要期末考试了，冯倩忙于复习，渐渐的也将程俊的事情抛在脑后。一天夜里，睡梦中的冯倩忽然醒来，看到周山正坐在床上穿衣服，随口便问道，
2: 怎么了珊珊？我去趟洗手间。
0: 周深踏着的拖鞋出门去了。
2: 哦，
0: 冯倩翻了个身又睡着了。到了凌晨四五点的时候，冯倩起来上厕所，迷迷糊糊地看到周深的床铺是空的，他一个机灵清醒了，急急忙忙穿好衣服冲出寝室。走到了洗手间的时候，他微微犹豫了一下，还是轻轻把门推开了。里面没有人，左边那个水龙头哗哗地开着，水池里飘着几缕头发。冯倩隔着一间又一间地看过去，一直看到最后一个，也没有发现周山的身影。只是隔板的后面，冯倩稍稍地迟疑了一下，伸手把那封信抽了出来。冯倩你好，我知道直接站在你面前恐怕会吓到你，周围又没有可靠的人传话，想来想去又只有这种方式来告诉你了。你说的很对，即使那天没有捡到那枚硬币，我是救不了露露的，因为那是一枚假币。而即使我早到了十分钟，哪怕是半个小时，我也是救不了露露的，因为她是被人推下来的。所以这件事情和你真的没有太大关系，有些事情你是应该知道的。程俊并不喜欢你，他也不喜欢露露，他真正喜欢的人是我。那枚假硬币其实是个可以掀开的小盒子，里面藏着我曾经给他写的拒绝信，他像宝贝似的带在身上。那天他去捡硬币的时候，我其实就在马路对面，最后他被刘爸爸撞飞，而硬币一直滚到了我的脚下。因为我的位置正对着司机，没有人比我看得更清楚。在车子撞向程俊的那一刹那，司机不但没有刹车，反而重重地踩了一脚油门。司机也看到了我。其实刘爸爸介绍我和露露认识，完全是为了堵住我的嘴。可我真的是很爱露露，为了她，我愿意付出我的一切。我没有想到的正是，我的爱葬送了她的年轻的生命。抱歉之前那样对你，露露的死让我失去了冷静，直到现在我才明白，那个人为什么主动会告诉我你捡。

0: 了1块钱？为什么让我出演绑架那个？为什么让我演出那个绑架的戏引你出来？是因为他喜欢我，他的妒忌成了这一系列的悲剧。哈哈，一定猜到这个人是谁了。我没有证据，只能采取最极端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想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以后看成俊的时候，也顺便来看看我，我们挨得很近。祝学习进步，笑口常开。楚寒，叉叉年，叉叉月，叉叉日。警察在凌烟发去现场的时候，冯倩没有去。听说周山被人反捆着双手砸死在刘露露的那座新坟前，那座新坟被警察挖开了，楚寒抱着刘露露躺在里面，看着有种恐怖的幸福。其实这些冯倩都不想知道，她宁愿相信周山还是自己的好朋友，宁愿相信楚汉还是那个让人敬佩的学长，宁愿相信程汉依旧是深深地爱着自己。假如那天自己没有看到那枚硬币，大步跨过操场，世界会不会还是原本的灿烂的模样？冯倩走到校门口公交站的时候，一个长相帅气的新生朝他走过来。谢谢，能借我1块钱吗？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

0: 受到风邪、寒邪、湿邪的侵袭，人啊就容易生病。中午的太阳让人感觉暖意浓浓，然而晒太阳也是一门学问。什么时间晒，在哪里晒？春捂很重要，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捂才是最科学、最正确的呢？关节越活动就越健康吗？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跟您一起了解养生要五防，为您播出防外邪。今天的主讲嘉宾是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韦尼，他也是中华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世界中医药联合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春捂秋冻，不生杂病，是我国自古流传下来的一条养生保健谚语，意思呢是说立春后啊，天气转暖，气温升高，但是不要急于脱掉厚衣服，而是应该继续的穿多一点，也就是所谓的捂一捂，这样呢更有利于身体适应气候的变化，避免在冬春交替之际感染病邪。对于风湿病的朋友来说，春捂就更为重要了。重点要捂哪里，捂到什么时候呢？
1: 就是民间就说嘛，春捂秋冻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养生保健的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理论。对风湿病患者呢，其实这个是更加的重要的，因为中医理论中说，这个人体啊有阴有阳，那么阳气的主要作用呢，它有温煦的作用。古人呢就把阳气比作人体的太阳，那么太阳是干什么用的呢？提高热量、温度的作用的。那么类风湿患者、风湿病患者经常会有这种怕冷啊、怕风啊，那么这种症状呢，中医就把它认为是阳气不足或者是阳气不通啊。那么阳气不足呢，症状更重，就是阳气已经虚弱了，那么阳气可能到这个手足末端它到不了那儿，那么它这种不就不能给你提供相对的温度，所以就会怕凉。那么阳气不通呢，就可能整体它这个阳气倒不虚弱，但由于局部的淤血导致我阳气走不到脚那儿，可能就到这个上边就不通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去进行治疗。那么我们春捂和晒太阳对类风湿患者来说就特别重要。首先经过了一个冬天，本来天气就很冷，外界环境就很冷。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像这个温度刚上升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衣服就脱的会就穿的就穿薄了，穿少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风湿病患者他本身这个体内就阳气不通，或者是阳气不足虚弱，而是又有一些这个寒湿邪气在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呢，外界的这个寒湿气一进来，那么又失去了衣服的这个保护抵抗，那么外界的寒湿和内界的寒湿一相加剧，进一步就加重了体内阳气的这个不通，或者是甚至是阳气的这个虚弱，那么症状肯定是特别容易加重的。所以呢，咱们这个风湿病患者呀，要比普通的这个人群更要做好这个春捂。但这个春捂呢，它也是有这个要求的，并不是说就穿的厚厚的，这个哪都出来也不是。首先你春捂嘛，咱们就是肯定是早晚温差大，中午温度可能会高一些，所以说早晚一定要，尤其有时候早晨要出门，晚上要回来的这些工作的一些这个风湿病的患者呢，那早晨我们就得穿的更多一点，而且呢一定要把关节保护好，比如说穿鞋我们尽量过脚踝，不要穿单鞋的把脚踝又给露出来了，过脚踝。那袜子呢也要高一点，尽量不要穿那种比较低的那种袜子。手套啊也要把手腕都护住。如果说这个有一些可能要骑电动车呀，护膝啊，这些我们都戴好，挑这个部位啊。关节呢其实就有点，咱们就可以理解成什么哈，把它理解成这个一个车站一样。我们把这个气血呢就理解成这种来回运行的这种车辆，那么这个车站气血是要在这儿停着的，去进行一些补给，比如上下人啊，什么火加油啊，等等等等等等，所以这些地方呢也是更容易受到这个外界的一些致病因素侵犯的这种部位啊。那么车站我们要维护啊，如果这个外界什么刮风啊，这气候环境不好，可能对车站造成的影响更大，所以我们就更要去重要去保护。这一个是呢，就是

时间早晨和晚上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保护。那么中午呢，要是天气热，我们可以稍微的拖一拖。这第二个呢，就是要挑部位，并不是说把一身上下都裹得严严实实的，因为裹得严严实实的很多的患者呀，尤其是相对年轻一些啊，年龄并不是特别大，会觉得捂了之后出一大堆汗，出完之后反而身体更凉啊。那么就要看你具体的这个疼痛的这个比较明显的部位是哪儿的，比如还是膝盖比较怕凉，但上半身关键没什么事，那么我们下半身多穿一点，带个护膝就显得非常的必要。有的类风湿患者经常到手腕，那他可能要做一些户外的这种工作，甚至是提一些东西拿一些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呢护腕就显得特别重要啊。还有的患者是肘关节啊，就胳膊肘这儿需要去拿一些东西，那么一个相对的一个护肘，哎，就特别的这个重要。这些护具呢，并不是一天24小时都带着，你回到一个温暖的环境中呢，就可以把它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摘掉，但是你要出去活动行走啊，拿东西的时候呢，就要特别的带好它。那么第三个呢，其实就是春暖的时间啊，一般温度要的是，如果平均温度都在10度以上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该脱的时候也就可以脱的，因为中医对阳气啊，它的认知呢是非常的形象的，认为它就是主动主上，或者我们把阳气比喻成一个小孩子，蹦蹦跳跳，它要到处溜达，它要到处这个活动啊。阳气的特点呢，一个就是主动主上，它要到处的溜达，它恨不得要到人体的各处，从脚趾头尖到头顶它都要窜到。第二个呢，它必须充足，就是一定要多，如果是它少了，或者是他去到身体各处受阻了，他都会造成阳气不通的这种情况。

0: 晒太阳好处多，中医认为风寒湿邪是导致风湿病的主要病因。风湿病患者体内的寒湿较重，除了通过药物驱除寒湿外，晒太阳有助于振奋体内阳气，以排出寒湿邪气，减轻关节疼痛的症状。晒太阳也有讲究，下面我们来听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韦尼的介绍。
1: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提倡类风湿患者晒太阳呢？以前啊，就是有也是有一个患者哈，他自己他是家里有一个住一楼，有一个小院儿，然后呢，他的病情刚开始也是反反复复，结果过了一段呢，他说的，哎呀，我今年我觉得我这个病情到冬季我就没有怎么犯，他就问他，他说我就说你是怎么就是保养的这么好哈？他说他们家有一个大石头，刚好又向阳，夏天石头就晒，啊。他就等那个阳光晒石头晒热了，阳光又没有那么强的时候，就把手放上去，烤腰、烤手、烤膝盖，哎，就这样坚持了一个冬季。那么冬天他就没什么事。其实这就相当于中医说的这个冬病夏治，跟我们穴位贴敷啊，这个三伏贴，这个其实机理是相同的。因为风湿病患者呀，一方面是本虚呢，就是这个阳气不足、阳气不通；另外一方面，身体关节局部都有一些这种寒湿邪气长期聚集在局部。那么我们为什么提倡晒太阳呢？那么太阳一晒，身体的气血就流动起来了，刚好符合这个阳气四处活动主动的这种特点。同时呢，你这个阳气一晒，毛孔一开合，因为中医说中医的这个寒气湿气呢，它的出路其实就两个通路，一方面随汗而出，我们往往是有人受风受寒了，喝点什么呢？姜汤啊，喝点这个五五汗，其实就是这个目的。尤其有头痛的那种情况，一发汗，哎，好了。另外一个寒湿从哪儿走呢？就是从这个大便、小便排出去。啊，就是中医特点，就是说是给邪以出路，它得有出路。所以有的人如果风湿病患者，就不爱出去，即使天气好，也爱在家窝着，就在那儿待着。那他的这个气血循环不流通啊，而且呢，这个外界阳光好的时候，太阳的这样一照，哎，我略微走一走，毛孔就打开了，而且微微的出汗，哎，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一个排这个寒湿邪气的一个过程。所以提倡呢，这个风湿病患者呀，只要在太阳比较好的时候了，

0: 无论是夏季啊什么的，这个时候都应该去，去活动，晒晒太阳。但是夏季呢，你就挑这个，不要正午的时候啊，可以是夏季就五六点来钟，太阳已经西下，温度没有那么高，或者是太阳特别高之前九十点钟这一段啊，去晒一晒啊，就根据当地各种不同的环境去进行一个调整运动，这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在这个风湿病中吧，还有一个病叫强直性脊柱炎，有很多的这个知名人士哈、啊，他都是这个病的这个患者，他所以把这个病一下就带热了。所以这个病呢，他就有点像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偏爱年轻女性一样。这个病的主要患者人群呢是年轻的小伙子啊，所以风湿病就是这么。它的特点就是这么奇特，性别、年龄段，它的差异都非常的大。如果说一个年轻女性得强直性脊柱炎，大家要就是我们医生呢，就要首先就要打个警惕，看她有没有这种误诊的这种情况。如果是个小伙子出现这种情况，就觉得哎呀，这个太常见了，啊，就会有这种的情况。所以像这个病呢，它的侵犯部位就是脊柱关节。手足可能都方向不大，那么脊柱关节是什么部位呢？就是人体督脉的部位，而人体说人体的督脉和这个人脉，它正好形成一个循环嘛，就是我们练气功的时候的一个小小周天等等这样的，有这样的说法。那么督脉被认为是阳气之海，你想想，阳气都已经汇聚成海了，就说明人体所有的阳气都要聚集在我们这个督脉中，汇集到这个海中，然后再由这个海这四方发散到四通八达的地方去。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晒背，甚至是推拿推背、刮痧，这个局部的，甚至做一些按揉、艾熏等等等等，甚至是这个洗浴的时候的一些搓澡、搓背，都是一种养生保健的一种方式。
1: 受到风邪、寒邪、湿邪的侵袭，人啊就容易生病。中午的太阳让人感觉暖意浓浓，然而晒太阳也是一门学问。什么时间晒，在哪里晒，春捂很重要，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捂才是最科学最正确的呢？关节越活动就越健康吗？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跟您一起了解养生要五防，为您播出防外邪。

0: 春暖花开，春天万物生机勃勃，一派欣欣向荣之象，人体也要适应环境的变化，大家呢也要在春捂晒太阳的同时适度加强体育锻炼。不过呀，对于关节炎的患者来说，运动更要科学，小心适得其反。
1: 风湿病嘛，它是一个治疗周期非常长，我们经常说治疗风湿病就是一场打持久战，尤其是类风湿关节炎这些病。所以呢，药物治疗是一方面，更多的自己的保养啊，确实是非常的重要。在这个过程中吧，确实也出现了很多的误区，让这个患者呢走了一些冤枉，就是走了一些错误的这个道路。第一呢，就是运动上的误区。很多患者，尤其是一些老年患者，他们的一种，包括现在我们病房还有这样的患者，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认为，一定要动，每天都要运动啊，即使关节疼我也要运动。我要是不运动的话，这个关节就越来越动不了了。其实呢，这个呢就是一个错误的，就是比较，认就是对这个观点呢，它就是相对一个不正确的、错误的一个观点。就是运动肯定是要运动的，但是一定要分时期，还有分这个量、分这个度。分时期呢，其实很好理解，比如类风湿关节炎患者，他在急性期，这时候关节的这种肿胀是很明显的，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尽量的卧床休息，只能说你这会儿越去运动，症状越重，因为以前有过类风湿这个患者哈，他就是因为这个关节疼痛加重了。他就自己找了一个这个推拿按摩的这个垫，可能这个垫去坐去了，结果越推越重，反而积液呢越推越多。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你在推的过程中在不停的刺激着这个滑膜，所以他这种就肿。

0: 胀，那包括走路也是，有的患者急性期了，他还要每天走一万步，结果这个症状只能是越来越重，积液越来越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应该绝对的卧床休息。什么时候要动呢？炎症消了，关节不那么肿了，这个时候你就还必须动。这时候你就算是不要动，就是自己不想动，大夫也会劝着你动，因为这个是运动呢，是增加肌肉力量、预防肌肉萎缩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在运动上，除了这个时期很重要，还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度，运动量、运动时间很重要。有的老年这个患者啊，有这样的想法，说我这个关节长了骨刺，我要靠运动把它磨下去，是有这样的想法。他觉得是那个骨刺，就是照片呢，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骨尖儿，一个骨坠。他觉得运动可以把它磨下去，有这种说法，但这种是绝对磨不下去的啊！你想，你要是能运动把骨刺给磨下去，那局部得多疼！所以呢，这个绝对不是，因为像骨关节炎患者，他本身就是一种关节的退化。什么样的人容易得呢？肥胖、超重的啊，你这100公斤的人和50、60公斤的人，那么100公斤的这个人，他的关节负重要大的更多，他更容易出现关节退化。还有的人呢，比如说是一些从事一些特殊职业，搬运工，啊，就是重体力劳动，他这个局部的这个压迫很重。比如说就是长期做这种坐着工作，不需要这种从事体力重体力活动的，那么他们俩的这个关节负重力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并不是说。这个运动时间越长，这个量越大越好，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这个整体的关节情况去判定。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简单的标准哈，就是运动呢1小时左右啊，尽量我们以这个走路作为它运动的主要方式，尤其随着年龄增长一些的话，可以是快走慢走相结合啊，心率呢比自己基础心率快个20%，比如基础心率可能就是一个70左右，那么我们到一个90多啊，身体微微出汗就可以了。
1: 嗯，
0: 啊，尽量不做或者是少做这种深蹲啊，或者是举这种重物这种力量型的这种运动，因为我们练的不是肌肉。我们更多呢是想做一个呀撑筋拉伸这一类工作，这一类的运动，或者是去床上躺着床做这个燕飞，做这个体前屈，哎等等这一类动作呢，就是在有支撑的情况下去做啊，也不太提倡这个跳绳啊、爬楼这一类，对这个关节损伤比较大。哎，八段锦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八段锦呢。它可能就是适合年龄，就是它的运动量略微有点小啊，可能动作慢一些啊，就根据个人情况吧，可以结合。我打个八段锦做做热身是没有问题的。其实最简单的运动方法吧，我们对风湿病患来说，它就是走路，而且走路对还能改善什么呢？还能改善这个心情也会变得好啊，因为一走路跑步这个焦虑抑郁情绪也会缓解，而且这个。也可以就是改善循环啊，避免久坐啊，也能这个降低这个全因的死亡率，其实都是一个好方法。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

0: 众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转眼远逝，为贪真起苦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世，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弱势，为悲欢哀怨道着迷。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剑鱼、明
0: 子，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0: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我是周杰。好，那么坐在旁边的是小飞，小飞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小飞。
0: 嗯，彩云之南美丽而又神秘。那民族众多的云南地区啊，拥有着悠久的历史。那当地的民族的风味呢，更具有特别浓郁的地方特色。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一位身在北京的彝族朋友，看他眼中的云南味道是什么样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腊罗巴云南菜的创始人孔雀。孔雀，你好。
2: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

0: 下午好，我是来自云南大理的彝族人，我叫孔雀。
1: 哎，一听这孔雀怎么一个男生出来了，吓一跳。
2: 对对对，
1: 是吧，这个也反差太大了。
2: 但是呢其实呢，这个如果大家待会儿回复两个字的话，就是现在我还没弄好，等弄好了以后，待会儿大家回复两个字，然后到时候回复什么，回复什么我待会儿告诉大家，然后就能
1: 婀娜了。
2: 真是婀娜，因为人家毕竟专业，
1: 对
2: 吧？
1: 对对
2: 对，是舞蹈出身。
1: 所以呢咱们说说啊，你先忙活你的啊。
2: 行，我先忙
1: 活。我跟孔雀聊天。那个就是为什么叫孔雀，因为跳孔雀舞出名了是吗？
0: 可以这么说吧，我虽然是彝族人，但是我非常喜欢傣族文化，一直在做民族民间舞这块的教学和演说。所以对傣族文化情有独钟，就给自己起了一个孔雀的艺名，已经叫了20多年了。
1: 20多年了，好多人要叫你真名字的不知道是谁。当然圈里那一说孔雀都知道怎么回事，是吧？所以呢我知道啊，我了解了一点孔雀啊。孔雀它是这样的，就是本身呢是这个跳舞跳特别棒，说有男版的刀美兰之称啊。刀美兰大家都知道，这个跳孔雀舞跳得特别棒。然而呢这孔雀牛对民族的传统艺术又特别喜欢，比如昆曲、京剧，当然是反串唱这个青衣，是吧？又特别 的,、特别好。同时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又喜欢餐饮，又觉得自己对于这个云南风味呢比较的了解哈。来到北京以后呢好像特别正宗的云南风味的一些餐馆又不是特别多，又想把自己的这个家乡的餐饮文化传播出去，于是呢自己又办了一个餐馆。所以呢这个跨度真的是挺大，可以说是跨界了啊。那前些时候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呢满世界啊找这个比较好吃的有特色的一些餐馆的时候，哎，偶尔发现了这家餐馆，于是呢跟孔雀也就上了朋友。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孔雀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呢云南风味。其实在原来节目当中啊我们也不妨请过比如云南菜方面的专家厨师给大家说云南菜，比如这个张金亚。
2: 对，
1: 他
2: 就是、
1: 啊、
2: 他就是地道的昆明人
1: 啊，在北京也经营了一家云南餐馆，当然里边也揉进了很多这个北京地方特色的一些菜品了。但是呢那天跟孔雀聊的时候呢，我觉得哎你所说的这种云南菜呢跟他说的还不太一样，因为在云南那边啊少数民族特别多，而且地域非常广阔，各个地域和各个少数民族呢又有自己不同的云南美食，是吧？
0: 没错。因为云南呢少数民族有26个，是咱们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因为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差异不同，当地的物产气候都不一样，所以大家每个民族的这个手法都不一样，最终就形成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色。所以咱们云南菜呢就没法变成一个比较笼统的一个菜系，它是非常丰富的一个菜系，可以说，每个民族的特点
1: 都不
0: 一样，对，
1: 比如说一说到云南菜，可能我脑子里马上会反映出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菌类的，我们叫菌类，发音不同啊，就是菌类的，比如说什么鸡枞菌啊，什么松茸啊，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啊，它是比较特有的。另外呢，像什么这个，火腿。啊，云南火腿，我脑子里会想，其实是特别好啊，鲜肉火腿，甚至什么汽锅鸡啊、米线啊等等，这个我就反映出来了。
0: 是，
1: 但是那天我跟孔雀一聊，说孔雀说其实并不尽然，比如说我跟你聊到的虫子系列，
0: 是的，
1: 是吧？
0: 其实咱们云南吃这个虫子非常普通，就像北方人吃蚕蛹一样。我来到北京，我也很喜欢吃北方的蚕蛹。但很多北方的朋友好像吃不惯这个云南的虫子，就闻之色变。我觉得其实没必要，就是我们少数民族一直在吃这种虫子，并且这些虫子呢它富含蛋白质。完之后比较珍惜，都是野生的，我们从山里边捉来或者采集的时候那么家里有贵客我们才会招待他，
1: 对，
0: 老人啊孩子吃了会比较滋补，
1: 就把它当成好东西，是吧？
0: 对，当成好东西。
1: 那吃虫子是云南少数民族的一个特点啊。
0: 是的。
1: 但是他们吃什么虫子有名字吗？
0: 有。每个民族吃的虫子都有点不一样，他们的这个习惯不一样了。像傣族地方呢他会吃这个蜂蛹，就是蜂子的虫子，
1: 哦，
0: 幼虫，
1: 就是
2: 蜜蜂的、那个、
1: 蜜蜂
2: 的那个蜂蛹，
0: 是
1: 蜜蜂
0: 吗？它吃的这种蜂蛹呢，又不是一般的这种蜜蜂
1: 哦，不过不会是什么大马蜂之类的那种吧？也不是，
0: 我们老家叫土蜂，其实它长得挺大的，它这个蜂蛹都有我们的小指的一半大呢。
1: 小指一半大，那么大个
0: 的，它身体里全是脂肪
1: 啊，
0: 这个样子
1: 啊。
0: 那么傣族会吃这种蜂蛹，包括我们彝族也会吃，彝族还有在吃这个蚂蚱。
1: 蚂蚱
0: 像北方它是叫蝗虫了，是吧？
1: 哦，
0: 就是在
1: 叫什么蚂蚱，咱们叫什么
2: 蚂蚱呀？
0: 蚂蚱，
2: 咱们那个您说蚂蚱
1: 叫蚂蚱
2: 吧？可以叫，就是叫蚂蚱，就是蚂蚱。对，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脑袋空白了，因为我一直弄那照片来着。
1: 嗯，
2: 是，
0: 对，因为它就是一般会生长在那个稻田里边，
1: 嗯，
0: 它会吃稻谷的叶子。
1: 哦，
0: 啊，完之后吃稻花，是这种感觉。像独龙族呢，它会吃那种柴虫，
1: 嗯，
0: 柴虫呢，它生长在那个树里边，冬瓜树里边，它剖开里边就是长长的一条虫子。
1: 哦，
2: 包括那个
0: 里边身体里真的是没有垃圾，都是那种脂肪，白白的脂肪，你要把它摁烂了，里边都是油水那种感觉，
1: 就有点像那种这个什么菜虫子似的哈。
2: 啊，对，就是
1: 蠕动的。
2: 怎么说的那个？就是我还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看过一个节目，
1: 嗯，
2: 然后他那里讲的是竹米，
1: 嗯，
2: 就是把竹子，其实说是竹米啊，其实就是竹子里面的虫子。
0: 就是竹虫，这个在傣族地方吃的最多，还有佤族人也在吃，就是竹虫。
1: 竹虫
2: 啊，对，竹虫。然后他们也是那个，就是那种大大的那个竹子，您知道吧？剖开以后，然后他会先去敲，他知道那里面到底有没有虫子，这是个经验。
1: 哦。
2: 然后敲敲，知道这个里面那个虫子饱满之后，然后两边一剁，因为您知道那个竹子是有节儿的。
1: 嗯，
0: 对。
2: 他只要把那个节儿一剖开，然后只要拿一个容器，然后往这一倾斜，然后里面就跟真是跟那个倒大米一样，哗，那虫子全出来了。
1: 哦，
0: 是的。
1: 然后就是给它那个啊，
2: 烹调一下，
1: 烹调就给吃了。嗯，
0: 其实这个虫子的烹调很简单，
1: 嗯，
0: 就是在油锅里边炸就好了。
1: 就油炸。
0: 对，油炸。
1: 但调味儿的话，最后是怎么？
0: 我们保留它最原生态的味儿。
1: 嗯，
0: 就是油炸以后撒点椒盐。
1: 椒盐。
0: 一般就是撒点盐就行了。完了，你如果有胡椒的话，撒点胡椒粉，就很好吃，很香。
1: 我记得我那次吃到的那个虫子呢，我现在叫不上名字，我估计呢可能有蜂蛹，是吧？有蜂蛹，有蚂蚱，那个大粗的、
2: 特别大的
0: 那
2: 个，那
0: 个就是柴虫，
1: 那就
0: 长长的，
1: 长长的柴虫，
0: 对，
1: 哦，
0: 因为它生活在木头里边，
1: 哦。然后它那个吃的时候感觉呢，因为它油炸过嘛，还是比较脆的。
0: 是的，
2: 其实吧，大家如果放下这个思想上的包袱啊，其实这个虫子，包括刚才就是咱们说那蚂蚱，其实炸完它是没什么味儿的，
1: 没什么太多的味儿。
2: 对，如果您要是不蘸那些椒盐吃的话，其实搁在嘴里它只有口感，它没有味道，
1: 但是还是挺香的。
2: 对，
1: 它油炸完以后还是蛮香的啊。
2: 对，
1: 我们有一哥们儿，还当时咱们不剩了一些嘛，他就拿着那个，
2: 对，
1: 好像半盘子，
2: 就是他就
1: 给你拨弄啊，
2: 扒了饭一样。
1: 对对对，
2: 砰砰砰砰的。
1: 他说这个好像营养成分特别高啊，里边这个蛋白质啊什么的，
0: 富含蛋白质，
1: 对，脂肪。
0: 对于那种大病初愈的，
1: 对对对，有补益作用。
0: 体质弱的老人和小孩，他会有一个补益作用。
1: 没错没错。
0: 对，
1: 其实说到这个虫子啊，是云南的少数民族呢，他们这个吃的一个食物啊，应该说是一大特色。那由这个我们引出来，今天的希望朋友们能够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就是说您吃过的云南菜当中最让您难以接受或难忘的菜是什么？
2: 其实我觉得更大家可能更愿意说一些难忘的，因为难忘的比较宽泛，
1: 对，
2: 也可能是特好吃的，也可能是特别不能接受的，
1: 对对对
2: 对。
1: 其实当一开始我看到那虫子的时候，我有点犯怵。
2: 嗯，
1: 后来呢？你说怎么好啊，或怎么样？哎，我一吃还真的是挺好的啊。另外，是不是现在虫子大家吃的多了，也不可能都是野生的，而且野生的可能就是这个非常贵了哈。可能现在也有的那种养殖的了吧？
0: 对，现在一般都是因为餐桌上面供应的太多了，所以他没法都取这个野生
1: 了，
0: 所以会有养殖的，
1: 会有养殖。
0: 养殖的味道也不错，但是比起那种野生的
1: 就要
0: 差
1: 了
0: 一点，
1: 而且价格要便宜很多。
0: 对，因为曾经我小的时候，我跟着我的父亲去我们的山头里边去找那个蜂蛹，是那种大土蜂，就它的蜂巢是住在一棵大松树上面的。我们拿那个点着的那个松叶和一些野草 把它那个烧一下，把那个烟熏着这个风。

0: 塘，
1: 嗯，
0: 里边那个大疯子全就掉下来了，
2: 掉来
0: 了，要不就熏死了，要不
1: 熏
0: 晕
1: 了，嗯嗯，
0: 最后我们把那个蜂巢砍下来，背回家里边，
2: 哦，然后再
0: 那个时候是真的是月上东山。完之后跟着老爸一起回来，心里都是满满的那种幸福。
2: 哎呀，完全纯天然的一片景色，云南太美了。
0: 是的
2: 啊、
0: 嗯，
2: 然后吃着虫子，这什么场景啊？
3: 然后那个人虫子心说话，我们就没家了，因为重新盖房去。
2: 当然，这是一个也是一个生态平衡，实际上
0: 是
2: 啊，一个生态链、
0: 嗯、
2: 啊。
3: 哎，咱们现在那个大家回复“孔雀”两个字、嗯，就可以看到咱们今天这个嘉宾曼妙的舞姿了，
2: 很帅的小伙子，
3: 对，非常帅
2: 啊、
3: 嗯。
2: 这个写“孔雀”两个字，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是在订阅号当中呢搜索饭点儿说吃，就是饭点儿说吃五个字、
0: 嗯、
2: 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是一位啊非常漂亮的小伙子啊。
3: 对，
2: 好了，
0: 是是是是。
2: 那其实刚才提到呢虫子系列啊，这是这个、
0: 嗯、
2: 你所认为的，因为你本身少数民族，你是傣
3: 彝族，
2: 彝族，你是彝族、
0: 嗯、
2: 你是彝族，因为你眼中的这个少数民族的云南菜呢是跟咱们一般意义上的好像有所区别哈。刚才提到了虫子系列、
0: 嗯、
2: 这咱们原来真的没有、嗯、
3: 对对
2: 没有、
3: 这个、只是耳闻过，
2: 没有说过的、
0: 嗯、
2: 啊。另外还就是山毛菜系列，这个山毛菜是怎么回事？
3: 山毛野菜啊、嗯、
0: 就是云南好多地方都是恒温的，但是有的地方像西双版纳，像德宏州，这些都是亚热带地区，降水非常丰富，所以像这两个州它的那个物产很丰富啊。还有我们大理就比较恒温了，没有特别热也没有特别凉。
2: 嗯，
0: 那还有其他的十多个地州的话物产都比较丰富。山毛野菜是通常我们会把它搬到我们的餐桌上面，
2: 嗯，
0: 就有的是田间地头的，有的是山里边的，有的是水沟边的、水泽边上或者沼泽地里的这样的野菜、
2: 嗯、那您怎么知道哪些野菜是能吃、
3: 就是、
2: 哪些野菜不能吃、啊、
3: 对，这个问题就是出现在这儿，包括、
2: 这个、经验，
3: 包括野菜，包括还有一些食用菌都是在这儿。
2: 对，
3: 就是说我怎么去采，我怎么知道这个东西没有毒。
2: 嗯，
0: 对，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祖祖辈辈口传心授的一个
3: 经
0: 验，经验、
2: 嗯、
0: 宝贵经验、
3: 嗯、
0: 因为在我们的山毛野菜当中有的是具有这种药用价值的。
2: 嗯，
0: 药用价值的话肯定就是当时的这个大夫或者医生他会告诉我们的族人，其实这个东西会有治病的作用。
2: 嗯，
0: 那么我们会把它算是药食同源了、
2: 嗯、
0: 又当菜呢又当药。还有一些菜呢可能它会有美妙的这种味觉的体验。
2: 嗯，
0: 那么我们的祖辈就觉得吃这个东西要不它能减肥，它能瘦身，对吧？它能刮油。
3: 哎呀，这个今天抓着一个亮点。我找着你了。
0: 他就告诉我们的族人可以吃这个东西。比如说我列举两样啊、
2: 嗯、
0: 像说要是同源的菜，比如像我们云南是咱们中国的大西南，
2: 嗯，
0: 其实西南三省都在吃了一个菜叫鱼腥草。
2: 哦，折耳根。
0: 对，因为
2: 这
0: 折耳根，
2: 很多朋友都提到，比如说巫山一段云说折耳根太难吃了，因为吃了一根啊，
3: 一
2: 顿
3: 饭
2: 都没有
3: 吃
2: 好，
0: 是吧？
2: 啊、
3: 这反应有点大。
2: 但是说真的，我爱吃折耳根、
0: 嗯，
2: 因为我的父亲是贵州人，
0: 是吧？
2: 然后呢，他呢就是这个当地都吃折耳根的，又叫鱼腥草。
3: 对，从小就有这方面的熏陶。
2: 其实没有、
3: 啊，
2: 但是挺奇怪。我去贵州的时候，我就能吃那折耳根，
3: 我
2: 也不烦、啊、
3: 我是不行，
2: 啊、
3: 我真
2: 是
3: 就是、
2: 对，
3: 就是上次我也是就是真是挑战极限，吃了一根，然后实在是真的接受不了。
2: 嗯、折耳根是一个，嗯，
0: 其实这个折耳根，我再多说一句啊。
2: 嗯，
0: 就是它是生长在那个沼泽地里，或者说水沟边，或者我们的梯田的那个田埂上面的一种野生的野草似的野菜。但是古代的时候咱们的本草纲目上面这个鱼腥草它是具有药用价值的。
2: 嗯，
0: 它是止咳的，润肺的。
2: 对对，
0: 完了以后还有发烧的时候退烧。
2: 嗯，
0: 特别抽烟的人他经常吃点折耳根对肺部的一个净化
2: 润肺
0: 特
2: 别好、嗯、
0: 小时候我们要是感冒了发烧了老爸老妈就去那个田埂上面摘一点或挖一点回来放点冰糖熬水、
2: 嗯、
0: 那么连扎带水那么喝马上就退烧了。
2: 嗯嗯，
0: 我们正月二月的时候，农历正月二月就去田埂上面去采集，有时候会把别人的田埂挖得烂烂的、
2: 啊、
0: 这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
2: 半大小
0: 事，
2: 都会干这事儿。
0: 也是个趣事、
2: 啊、
0: 完之后别人就会发火啊，我们田埂全坏了。 对，
3: 嗯，其实很多那个像现在的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朋友啊，他们其实你会觉得他神秘，之所以他神秘，原因就是因为他知道你。他知道很多是你是无法接受的，或者说你是没见过的。
2: 对，
3: 而且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的朋友，就我也认识一些，他们真的是就是说自己有一些小毛病什么可以自己治。
2: 嗯，
3: 是，就因为他们小时候在自己的家乡，其实就是可能有一些病什么都是父母或者爷爷奶奶、嗯、就给他们。
2: 实际上这就是中医嘛，实际上就是
3: 对对
0: 中医，
2: 靠中草药来治疗。
0: 所以我们觉得，要是同源的话，又能治病，又味道也还不错，因为大家觉得它。味道很怪，为什么叫鱼腥草？它有点泥土的腥味儿，
2: 嗯嗯，
0: 它是有那种辛，有点辛辣的味道，
2: 嗯嗯，
0: 但是又有点泥土的那个土腥味儿，
2: 没错，
0: 觉得像
3: 鱼腥
0: 味比较窜味儿，
2: 嗯，
3: 对。
0: 但我们习惯了就还 OK 了，
2: 嗯嗯。其实任何东西吃的东西呢，就是说你从心理上接受它，也许你可能能够就是喜欢它，就跟北京的豆汁儿，你现在能喝吗？
0: 我知道。北京人从小长大的经历是跟着姥姥姥爷去、
2: 嗯、
0: 去比如说护国寺小吃这样的店，
2: 对对对，喝这个豆汁啊，
0: 是不是最传统的店哈，
2: 对，慢慢就能接受
0: 喝豆汁儿就着焦圈儿，
2: 我听
0: 说这是最最传统的北京文化，
2: 嗯，
0: 我也有去体验过，
2: 嗯嗯，所以呢这个折耳根呢也有点地方的这种味道哈，好多人接受不了，这一个是这个，另外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所谓的就是山毛野菜我们能够知道的，
0: 对，还有一个比如说傣族有一种菜叫刺五加
2: 啊，刺五加，
0: 刺五加它
2: 也是
0: 一味药，
3: 也是中药，
0: 也是一味药，它清凉的、
2: 嗯，
0: 它那个特别上火的时候吃这个比较好。
2: 嗯，
0: 像我们家里边大理老家也有很多刺五加，房前屋后都有，但是我们不吃，
2: 嗯、
0: 我们只把它当药。但傣族人，我去到傣族地方，就去看到他们吃这个刺五加的新鲜的嫩芽，
2: 嗯，
0: 就有点像茶叶似的，咱们把最嫩的采回来啊，有的可以。就是和蛋花打在一块儿，就做成一个
3: 汤
0: 了、
3: 啊。
0: 它有点苦哈、
2: 嗯，
0: 有点苦，但是真的很清凉。
2: 嗯，
3: 刺五加现在还有人就是说来那个当那个泡水喝。
2: 对对
3: 对
2: 吧？
0: 是，还可以就是拌凉菜，
2: 嗯，
0: 就放点小米辣呀，挤点柠檬汁，
2: 对，
0: 放点辣椒油，
2: 挺好吃的，
0: 很好吃。
2: 夏天特别败火，我觉得。
0: 对对
3: 对，
0: 很败火。
2: 另外，像我们在北京啊，吃一些像穿心莲，
3: 嗯
2: 啊
0: 是，
2: 穿心莲这个凉拌也很好吃的。你们吃吗？
0: 我也喜欢，我也吃。
2: 你们也吃是吧？
3: 穿心莲、马齿苋、
2: 马齿苋，
3: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上回吃到的那个什么也不错，板蓝根，
2: 板蓝根，
3: 炒板蓝根非常好吃。
0: 对，板蓝根它对穿节肿痛啊什么的。就是消毒止痒，
2: 没错，
0: 非常好。
2: 我上次在一家馆子啊，他把那个穿心莲做的很高档啊，底下是拿冰冰着，它叫冰菜，我还以为
3: 是、那不是穿心莲，
2: 那不是穿心莲，
3: 那个就叫冰草，
2: 哦，就叫冰草，
3: 叫冰草，
2: 哦，那我弄错了，
3: 对，您可能弄混了，
2: 对对
3: 对
2: 对，那就底下是冰着，然后呢，它那叫冰草，
3: 嗯，就叫冰草，
2: 但是后呢，有一定的调味，哎，挺好吃的，
3: 非常好吃，
2: 它那个菜那个叶儿特别肉头，
3: 特别肉头，而且我们一直就怕那上面水珠会化了，然后后来就是看。开玩笑嘛，我说这万一化了怎么办？
2: 嗯、
3: 其实根本不是，其实那个就是人上面的一种组织，
2: 对，
3: 然后它是不会变的。
2: 嗯，
3: 对。
2: 那你给我的印象就是说，在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吃一些野菜哈、
0: 嗯，
2: 就是这个经常上桌，然后呢吃的就是我们可能都不认的，但是你们去吃，其实这些东西呢，既有一定的口味，同时呢还是有点像中草药那样的食疗的效果哈。
0: 对对对，
2: 折耳根呐、啊，
0: 当然呢，
2: 这个、
0: 就是有的其他一些菜，刚才说的可能是有点药食同源的菜了、
2: 嗯，
0: 但另外一些，比如说大家可能也听说过，但是就没有吃过，
2: 嗯，
0: 比如说北方可不知道有没有芭蕉哈，
2: 芭蕉，
0: 对，
2: 芭蕉
0: 其实跟。
3: 对，
0: 香蕉是
2: 对呀，
0: 同根生了，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说，因为它长得很像香蕉，就是比香蕉粗一点、
2: 嗯、
0: 但那个芭蕉开花的时候。开花每次开花开完了开败了它就会变成芭蕉的小果子，
2: 嗯，
0: 最后就长大，那个时候我们为了尝鲜我们会把这个芭蕉花摘下来
2: 啊，芭蕉花
0: 啊，对，
2: 吃
0: 芭蕉花摘下来完之后焯一下水跟那个腊肉炒在一块儿、哦、也可以这么吃，
2: 而且这个
0: 是没人吃过的，
2: 对、嗯、而且这个芭蕉跟那个香蕉啊比起来还是有点不一样，
3: 不一样，
2: 这个
3: 不一样，
0: 它的口感不一样，
2: 口感不一样，而且芭蕉我觉得好像小一点吧，
0: 芭蕉比香蕉大
2: 比香蕉还要大、
0: 嗯、
2: 是吧，
0: 对，
3: 其实我是希望这个，如果要是像我这种想瘦身的朋友，我觉得多吃一吃云南风味的东西，我觉得应该不错。尤其是像你、咱们刚才说的那些野菜类的。
2: 对，而且云南菜呢，好像也是以酸辣为主。
0: 是的，酸辣为主。
2: 嗯。

0: 像有的民族就把这个酸辣做到极致，像傣族他就会把酸辣做得非常好。
1: 嗯，
0: 因为傣族地方它很热，
1: 嗯，
0: 很热的话它做成酸辣味道的话比较开胃，
2: 对，
3: 然后还能
0: 消
3: 暑，还能那个这个祛湿什么的，
0: 好了。
1: 对对对，那他这所谓的酸辣呀，因为各个地方的很多南方城市都吃辣哈，
0: 嗯，
1: 它是有的不同。就咱们那个辣是什么辣呀？你自己总结过吗？它是什么辣椒做的？
0: 云南的辣椒种类挺多的。
1: 嗯，一般你们用的最多
0: 的那个有一种叫万天辣，
1: 万天辣
0: 其实就是朝天椒，
1: 朝天椒哦，
0: 就这种意思。
1: 好辣那个，
0: 还有各种小米辣，
1: 小米辣，哦，
0: 青的、红的系列的小米辣。
1: 嗯，
0: 还有就是有一种叫我们叫粽皮辣。
1: 粽皮辣，
0: 粽皮辣其实就是皱皮的一种辣椒。
1: 哦，
0: 那个辣椒很辣，
3: 是不是有点像咱们说那二荆条那种感觉似的？我不知道，
0: 啊，这个我还没有听说过，
1: 这名字对不上号。
3: 对，有可能是一种东西不同叫法，有可能是两种东西。因为他说那种皱皮，那种我听着像二荆条，嗯。
1: 反正我总体呢，我听出来就是你们用的辣椒都是相当辣的，都是很辣的品种的。
0: 对，
1: 嗯，朝天椒，啊，
0: 还有一个傣族地方和佤族地方有的一种辣椒叫涮涮辣。
1: 嗯，涮涮
0: 这种涮就是咱们北京说的涮锅涮肉的那个涮，这个顾名思义，它就是涮一下，它可能就会特别辣。Okay，
1: 好，非常感谢的这个孔雀，谢谢小费啊，
3: 别客气。
1: 好，我是周杰，那我们的饭点说吃到这里就结束了。
4: 饭点说吃。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他九岁丧父，被族人抛弃，在草原上与狼为伍。六七年后，他又被死敌生擒，重回逃亡之路。三次死里逃生，三次众叛亲离，

上回我们讲到，尹木真敏锐地找到了靠山托沃林勒，随后蒙古各部落的人闻风而来，尹木真的名声也越来越响。人人似乎都看到繁花似锦的大陆在铁木真脚下延伸，铁木真也认为一帆风顺的前途正向他招手，无奈长生天弄人，一场在16年前就已注定的横祸从天而降。横祸来时天方玉明，赫俄伦的老仆霍俄黑臣隐约听到奇怪的声响远远传来，这位老太太人生经验丰富，趴在地上听了一会儿就慌张地喊起来，有马蹄声，好多。赫俄伦急忙奔跑在各个帐篷之间传达这个可怕的消息，所有人都快速穿好衣服，男人拿起武器冲出帐篷，女人和小孩则谨慎地躲起来。铁木真和他的勇士们站在营地之外，何撒儿伸着脖子看向地平线，猜测道，又是塔里呼台吧。铁木真倒希望真的是塔里呼台，今时不同往日，他也有一支小部队了，如果塔里呼台这次和上次一样只派20几个骑兵来，他很有把握让对方全军覆没。但长生天没有满足他的期望，地平线在一阵剧烈的神经质的晃动之后现出了敌人的身影。这是一群如龙卷风一样的骑兵部队，足有300人呼啸而来。铁木真几乎要叫出声来，他身边的何撒儿和比里古台也脸色发白，身后的所有人都浑身颤抖。铁木真明白了，这场仗还没有开始就已分出了胜负。他无可奈何地从牙缝里蹦出一个字，跑。族人们一哄而散，何撒儿和比里古台紧跟大哥跑向了9匹马。铁木真冷静地分配马匹，母亲乘坐一匹，妹妹乘坐一匹，他和4个弟弟各骑一匹。新来的投奔他的忠诚勇士者勒密荣幸地分到一匹，最后一匹就是那匹患哮喘病的不中用的马，铁木真牵着他准备在逃跑途中遇到危急时换乘。众人拍打着马匹直奔肯特山下的密林。铁木真逃进森林前脑海里萦绕着2个问题，第一，来的是什么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骑兵？第二，来的目的是什么？抢劫？复仇？他应该还有第三个问题，老婆博尔铁呢？博尔铁也在逃跑，但他没有马骑，而是被老女仆霍俄黑臣塞进了羊毛车，慢悠悠地走在通往森林的路上。敌人的骑兵来了，铁木真的第二个疑问得到了解答，他们钻进蒙古包，翻箱倒柜，跑出蒙古包，奔着羊群狂啸而去。他们纵马追击那些跑得慢的人，男人通通杀掉，年轻的女人通通被抢。几个骑兵拦住了霍俄黑臣的羊毛车，询问这个老太太，你是干嘛的？霍俄黑臣沉着机敏地回答，我是铁木真请来的临时工，刚剪完羊毛正要回家。其中一个骑兵问，铁木真的帐篷在哪儿？霍俄黑臣用手向他们刚扫荡过的帐篷一指，就在那里，门口挂了一张弓的便是。几个骑兵掉头而去，霍俄黑臣逃出升天，如释重负地吐了一口气，回头小声对羊毛车里的博尔铁说，咱们安全了。博尔铁在里面颤声道，快走。

0: 霍黑臣甩开鞭子，猛抽那头牛的屁股。那头牛也想跑得快一点，但他知道自己是头牛，不是马，拼了老命跑也跑不出马的速度。霍黑臣看到牛慢悠悠的速度，恨不得自己变成马，大概是紧张，或者是车的质量也有问题。走出几十米，突然咔嚓一声，车轴断裂。霍黑臣正急着把博尔铁从羊毛里面挖出来，那几个骑兵又回来了。他们没有找到铁木真，而且对刚才那个指路的老太太心存疑心。骑兵们看着报废的羊毛车，问霍黑臣：你工作很勤奋呢，天还没亮你就出来捡羊毛。霍黑臣叹息道：没办法，总要吃饭吧。骑兵们板起了脸，指着羊毛车问霍黑臣：这里面是什么？
1: 羊毛啊。
0: 骑兵们眼珠直转，两个人跳下马，张牙舞爪地翻捡羊毛。很容易的，年轻貌美的博尔铁就暴露了。骑兵们先是被博尔铁的面容震得一愣，紧接着就是狂笑。他们抱起博尔铁扔到马车上，博尔铁大喊大叫，猛烈地踢着腿，但已经无济于事。霍黑臣虽然很老，不过那些骑兵认为老太太狡猾多端，应该受点惩罚，便把他也摔到了马背，呼啸而去。此时天已放亮，这支骑兵部队追踪着铁木真家人留下来的马蹄痕迹，来到了肯特山下的密林前。他们绕着山转了三圈，发现此山山路多是沼泽和矮树林，不易骑兵开展行动。他们只好失望地放弃了入山追击的企图，携带着战利品，高高兴兴地回家了。铁木真不知道敌人已经撤走，一家人躲在森林里，砍下树枝，搭起棚子，制作简易居所，静等风声过去。可他心事重重，母亲赫俄伦一眼就看透了他的心思，对他说：博尔铁有长生天的护佑，不会有事的。这当然是铁木真最挂念的一件事，不过还有件事让他心如猫抓，那就是来的到底是什么人。第二天天未亮，他叫醒别里古台和哲勒密，命令两人到山下打探消息。一天后，两人汗水淋漓而回，他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他们终于知道了眼前的敌人是谁，别里古台说来的是密尔起的人，已经撤走了。坏消息是哲勒密说他们抢走了博尔铁。铁木真脑袋嗡的一声，眼前天女散花，如见长生天。何俄伦却在一旁长叹道：这是因果报应啊。铁木真用力地晃了晃脑袋，天女不再散花，长生天也消失，眼前是现实世界。他懊丧地问母亲：如何是因果报应啊？赫俄伦说：因果报应的因发生在16年前，那年他和迎娶他的丈夫密尔起部首领托黑托阿的弟弟野克赤列都行走在蒙古部落的地盘上。铁木真的父亲野速该站在高地看到了这个迎亲车队，好像是命中注定。赫俄伦在牛车里掀起帘子向外一看，这惊鸿一现居然让野速该完全看在眼里。他快马加鞭地跑回营地，叫了好几个兄弟，冲向了迎亲车，打跑野克赤列都，抢来赫俄伦，把他扔进了洞房。蒙古高原上，抢亲是风俗，美女有利者居之。赫俄伦自然也明白这一风俗，所以很快就和野速该建立。

浓厚的夫妻感情，这才有了铁木真和他的弟弟妹妹们。铁木真听完母亲的讲述，哭笑不得，想不到世上真有父债子偿这回事儿。他倍感欣慰的是，敌人终于走了，他可以走出森林，想方设法拯救他的老婆了。他走出森林，来到肯特山脚下，突然做了个让人惊异的举动，捶着胸脯，扯着嗓子，像狼嚎一样仰天哭告长生天。在神圣的布尔罕山，我是一只狮子，但我逃脱了，我的性命未受伤害。我发誓，在以后每天清晨的祈祷中都要铭记你，神圣的布尔罕山，我要把你当成我的再生之地来祭祀，我的子子孙孙都将遵守这个规定。祷告完毕，他按草原的规矩，面对初升的太阳，把腰带挂在脖子上，敬畏地摘下帽子，双手捶胸，对太阳行了九跪之礼，并用马奶酒祭奠。他的家人在一旁看着，露出莫名惊异的表情。在蒙古草原上，被追杀的人几乎不约而同地向森林里跑。如果每个人都在侥幸逃脱后如此祭祀他们的躲避之所，那草原上的所有山都成了肯特山，也就是布尔罕山一样的神山了。即使是智勇兼备的赫额伦也不明白铁木真这一举动背后的深意，而他的弟弟们则认为老哥有点虚张声势，小题大做。这些人都大错特错，以后的事证明铁木真是真的坚信这次逃脱是肯特山的功劳，而肯特山之所以要保护他，是执行了长生天的命令。长生天之所以这样宠爱他，按他固执的理解，就是长生天希望他能带领蒙古人领导国家并征服世界。这一傲慢的思想使他在后来的征服过程中对任何抵抗者和敢挑战他权威的人都杀无赦，谁敢抵抗他，谁敢挑战他，谁就是在挑战长生天。当他走下肯特山时，他脱胎换骨，如同和尚见到如来后的心境一样。赫额伦说博尔铁的被抢是因果报应，正确但也不正确。米尔起步居住在今贝加尔湖正南的色勒格河流域，从他们的营地到铁木真营地直线距离300公里，精良的骑兵至少要行进半个月。米尔起人的确和铁木真一家有仇，不过如前所述，抢亲是草原上的风俗，这种仇恨并不深，而和仇恨相比，复仇的代价可就太高了。所以米尔起人这次突袭成果实际上是额外收入。冬天的狂风是这次额外收入的罪魁祸首。铁木真一家被突袭的这年，蒙古高原上的狂风异常凶猛，仿佛变成了一头巨兽，使尽了浑身的力量，像是核弹爆炸一般，几乎把米尔起部夷为平地。米尔起人实在无法忍受，只好逃出来四处抢劫。他们一直南下，抢劫各种各样的阿银勒和小规模的古列岩。当他们听说野宿该的遗孤就在前方的时候，首领托黑托阿想起了十几年前弟妹被抢的事，他兴奋起来，正好趁此机会向敌人报仇，于是铁木真一家就被抢了。他们本来是想杀掉铁木真，抢了他的硬通货，扫灭他的地盘，想不到的是，虽然抢了铁木真的硬通货，扫灭了他的地盘，但却没能杀掉铁木真。不过抢到铁木真老婆这一意外惊喜弥补了他们的遗憾。

霍黑托阿看着博尔铁，不由地思念起几年前去世的弟弟叶克赤列都。他两眼湿润，叫了一个活着的弟弟，恶狠狠地把博尔铁推到弟弟的脚下，说：“给你当媳妇儿，好好享用，这可是铁木真的老婆。”他的弟弟想不到天上会掉下这么美味的馅儿饼，淫荡地狂笑着把博尔铁扛在了肩上，入了洞房。铁木真不知道老婆已被迫给自己戴了绿帽子，他正在全神贯注地思考抢回老婆的计划。即使这个计划一点都不复杂，他也只有这一个计划，向克烈部的托沃林勒求助。第二天，他和兄弟别里古台合洒而去了黑森林，请求托沃林勒帮他抢回老婆。托沃林勒抚摸着穿到身上的黑貂皮袄说：“你放心，你我曾有契约。灭尔乞人居然敢抢我的儿媳妇儿，我必须灭了灭尔乞人，义不容辞。”铁木真感激地拜谢。托沃林勒又说：“灭尔乞有三大部族，其实他们的祖先也是你们蒙古人，这些人和你们一样骁勇善战，不可小觑，所以保险起见，你应该再找个人。”铁木真面露难色，因为整个蒙古草原上他的帮手只有托沃林勒。托沃林勒看出了他的心思，笑道：“放心，这个人肯定帮你，因为他曾被灭尔乞人俘获，当过奴隶，吃尽了苦头，这样好的机会他肯定不会错过。”谁？现在的扎达兰部的酋长扎木合。铁木真的担心一扫而空，竟然兴奋起来：“扎木合，我当年的好兄弟啊！”他快马加鞭来见扎木合。几年不见，扎木合又高又大，脸更胖了，但是很结实，眼神犀利，眉宇之间展现着无与伦比的威严。铁木真暗叫一声：“果然是个可汗。”扎木合不仅仅是扎达兰部的酋长，还是以本部扎达兰为首的十几个部落联盟的首领。两个兄弟见面分外高兴。扎木合说他知道铁木真受了不少的苦，作为兄弟没有帮上忙很遗憾。铁木真明白扎木合的抱憾和托沃林勒一样，只是随口一说，不是他们不想帮忙，而是他们都有自己的事要处理。在草原上，任何人的生存都是困难的，况且人必须要自己先强大，才能获得别人的帮助，这是天理。铁木真开门见山，把老婆被抢一事的来龙去脉简单地说了，然后请扎木合出兵相帮。最后他加重了语气说：“克烈部我的义父托沃林勒已经开始集结兵力了。”在铁木真的叙述中，扎木合保持着高贵的微笑，时不时地点着头。铁木真说完最后一句话，他收起了微笑，语气生冷。他问：“你怎么不给博尔铁准备一匹马？”铁木真的表情立刻痛苦起来，这是最近一段时间始终折磨他内心的事。如果当时给博尔铁一匹马，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儿。可明明有匹马，却被他自己紧紧地牵在手中。扎木合盯着他的眼睛，铁木真躲避着。扎木合突然哈哈大笑，居高临下地指着铁木真：“你将来肯定是个有成就的人，能为了保住自己的命而抛弃老婆，这才是做大事的态度。”铁木真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扎木合站起来，拍打着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安慰：“不必难过，我肯定帮你夺回老婆，你也不必自责，咱们草原上的真爷们儿在情急之下都会

0: 像你这么去做的，所以扎木合凑到了他的耳边小声说，千万别传出去说咱们打这场仗是为了个女人。铁木真嘴角不易察觉地抽动了一下，扎木合盛气凌人，但这位好兄弟的热情也感动了他。不过这感动转瞬即逝，托沃林勒的话响在他的耳边，扎姆河肯定会出兵，因为他受过灭而起人的气。为了营救博尔铁，扎姆河制定了什么计划？铁木真能够成功地救出自己的老婆吗？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杜阴山所著的《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本书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演播于月，制作人张雅娇。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5: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5: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5: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6: 欢迎收听百年笑声，听众朋友大家好。纵观中国近代历史，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黑暗走向光明，相声作品当中也有很多歌颂党、赞美党的优秀作品。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就是有关歌颂中国共产党的相声作品。首先呢，我们要来欣赏的是笑林李国盛带来的相声《颂歌献给党》。
7: 这个节目还是相声，

0: 你这叫什么话呀？
1: 谁让你搭茬来的？
0: 你要是这么说话，
1: 嗯，
0: 那我还就是知道的多见的广。
1: 呵，你还来劲儿了？
0: 什么叫来劲儿啊？
1: 啊，
0: 别的咱甭提。
1: 提什么呀？
0: 就拿这唱歌来说。
1: 哦，
0: 也不是跟你吹。
1: 嗯，
0: 我唱过的音符啊，
1: 怎么着？
0: 比你吃过的饭米粒儿还多呢。
1: 他是，
0: 想当年我刚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那时候，
1: 嗯，
0: 还没你呢。就是我高唱志愿军战歌的时候，
1: 哎哎哎，
0: 啊，
1: 那时候可有我了，
0: 有你是有了，
1: 这不结了吗？
0: 可你
1: 啊，
0: 刚进托儿所呀，
1: 你提这干嘛呀？你
0: 实事求是啊，
1: 实事求是什么呀？你这个，
0: 你要不服气
1: 啊，
0: 你就在这儿唱，
1: 嗯，
0: 只要你能唱上上句来，
1: 怎么着，
0: 我就能接着往下唱，
1: 是吗？
0: 你瞧，
1: 好，你听着啊。

0: 离过河还有300里，接上来了，
1: 瞎唱胡接呀！啊，
0: 这怨你呀！
1: 这怎么怨我呀？
0: 你让同志们想想啊！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他你竟唱这最新产品，那我还不接这个？
1: 哦，这么说这怨我了。
0: 哎，你唱着老一点的啊，凡是歌颂党的歌曲，哦，没有我不会唱的，
1: 是吗？
0: 那当然了。
1: 哦，你听这个，
0: 你唱。
1: 学。

0: 呀，
1: 阿爸耶，
0: 哎，
1: 快快走，
0: 哦，
1: 女儿嘞，
0: 哎，
1: 等着我，
0: 哎，这全是我呀。
1: 行，您还真接上来了。
0: 哎，什么叫真接上来了
1: 啊？
0: 没告诉你吗？
1: 嗯，
0: 我唱过的音符比你吃过的饭米粒儿还多呢。
1: 对对，你别提这茬了。哎，那我问问你
0: 啊，
1: 这首歌有什么特点呢？
0: 这首歌
1: 啊，
0: 有民族特点。
1: 对了，嗯，这首歌为什么受欢迎啊？
0: 啊，好听。啊，
1: 这首歌怎么来的？
0: 作曲家写出来的。
1: 这全是废话，
0: 都不对。
1: 就您这一问三不知还吹呢
0: 啊！
1: 一看您就没什么知识，
0: 是吗？
1: 那真正知识渊博的
0: 啊，
1: 会的多，唱的好的，从来不自我吹嘘。
0: 哦，没有站在这儿自己说的。
1: 那当然了。
0: 哦，
1: 大家可以做证明。
0: 证明什么呀？
1: 我唱的确实比你好
0: 啊，
1: 我就是不说。
0: 哎，你还不说呢？
1: 反正比你知道的多。
0: 你知道？
1: 哎，
0: 那你说刚才这首歌它表现的是什么情绪啊？
1: 刚才这首歌曲
0: 啊，
1: 它反映了西藏翻身农奴的喜悦心情和他们对党的无限热爱。
0: 哎，我也是这意思。
1: 对，你什么时候说来的
0: 啊？反正我知道。
1: 你知道
0: 啊？
1: 那我再问问你。
0: 还问什么呀？
1: 这首歌曲谁唱的最好？
0: 这首
1: 啊，
0: 这李光羲呀。
1: 李光，
0: 好，
1: 李光羲是唱洋歌的，不唱这个，
0: 唱民歌的。
1: 哎，
0: 胡松华，
1: 胡松华唱赞歌有名，
0: 那就是余淑珍。
1: 你
0: 知道
1: 余淑珍唱二重唱吗？
0: 唱啊。
1: 唱什么呀？
0: 谁不知道啊？
1: 知道什么呀？
0: 余淑珍关牧村男女生二重唱。
1: 嘿，
0: 怎么了？
1: 这
0: 都不对。
1: 不对，
0: 那就是时间太久记不清了。
1: 哎，你这根本就不知道的。
0: 什么根本不知道？我告诉你，你不信你再唱我准知道。
1: 再唱你准知道。
0: 哎，你瞧，
1: 好，你听听这个，
0: 你唱。

0: 好。哎呀，这首歌好，
1: 怎么好啊？
0: 这首歌记录了我们的革命前辈
1: 啊，
0: 在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的奋斗精神。
1: 对，这首歌是谁唱的？
0: 这是潘冬子唱的。我知道，
1: 不是，人家这位演唱者是成年人。
0: 是，潘冬子今年都60多了，他早就成年了。
1: 潘冬子是电影中的人物。
0: 对呀，
1: 啊，
0: 他就坐在那小竹盘上
1: 啊，
0: 一边滑着，
1: 嗯，
0: 一边唱着。
1: 等，
0: 你看，
1: 这歌是李双江配唱。
0: 对，
1: 哈哈，
0: 李双江配唱，我知道，
1: 全知道了。
0: 哎，潘冬子在这儿表演
1: 啊，
0: 李双江在后边配唱。
1: 对，
0: 李双江净干这事儿，你看，都知道。
1: 这都什么呀？这是你这，
0: 真的。你想我能不知道吗？
1: 这你还知道？
0: 那当然，我唱过的音符比你吃过的饭米粒儿还多呢。
1: 你别提这茬了，你这。
0: 你还唱不唱？
1: 唱啊！
0: 你还唱？
1: 嗯。
0: 再唱一什么歌？
1: 这回我唱一首《我为祖国守大桥》。
0: 这首歌谁唱的好？
1: 寇嘉伦唱的好。
0: 我知道。
1: 对了，我怎么告诉他了？你说这个？
0: 你不告诉我也知道。
1: 哦，不告诉你也知道。
0: 哎，
1: 好，那你再听听这个。
0: 你唱啊！
1: 金秀。

0: 唰，哎呀，
1: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尸油冒出来了。
1: 你吓我一跳。
0: 什么？吓你一跳
1: 啊？
0: 这很自然呐。
1: 这怎么自然呢？
0: 反动派听了都害怕。哎，
1: 谁是反动派呀？
0: 我是说，咱们甩掉了贫油的帽子，反动派能不害怕吗？
1: 那当然了。
0: 你看这，
1: 那不过出油
0: 啊，
1: 你倒告诉我一声啊。
0: 这石油什么时候出来，我哪知道啊？
1: 这倒也是。
0: 唰，
1: 哎，又来了。没完了你，你
0: 又冒出来了，啊！
1: 你还别说
0: 啊，
1: 你这首歌啊，确实唱出了咱们工人阶级的雄心壮志。
0: 对
1: 啊，
0: 这是谁唱的？
1: 这，你干嘛老问谁唱的呀？
0: 哎，你不是你知道的多吗？
1: 那我当然知道了。
0: 哎，那你说说
1: 这首歌
0: 谁唱的？
1: 马玉涛。
0: 马
1: 耿连峰。
0: 等等，
1: 朱鹏博。
0: 等，等会儿
1: 啊！
0: 你先把这性别闹清楚喽。
1: 啊，这是男的唱的。
0: 好，连男女还不知道呢。
1: 啊。反正男的女的都唱这歌，
0: 我学的这是刘秉义。
1: 你看刘秉义也唱不是？
0: 我不告诉你了吗？你这
1: 你不告诉我也知道啊。
0: 哎呦，
1: 他我唱的这音符比你吃的饭米粒儿还多呢，你想。
0: 他就这套熟。
1: 什么叫就这套熟啊？
0: 啊，
1: 全国各地的歌唱演员没有我不知道的。
0: 哎呦
1: 呦，
0: 全国各地的歌唱演员没有你不知道的，
1: 我都熟悉，
0: 都熟悉。
1: 哎，
0: 那你再听听这个，
1: 那你唱。

0: 这首歌好啊。
1: 怎么好？
0: 这是电影《小花》中的插曲。
1: 对，
0: 表现的是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
1: 哎，这首歌是谁唱的？
0: 这首歌啊，根据你的发声和表情，
1: 怎么着？
0: 不但我知道，
1: 哦，
0: 连同志们都知道你学的是谁。
1: 那是我学的像。
0: 你还别说，
1: 嗯，
0: 你真学出了他的特点。
1: 哦，那这个演员的特点是什么呀？
0: 他的特点是以声传情，
1: 嗯，
0: 以情代声，
1: 嗯，
0: 声情并茂。
1: 哎，对对对。
0: 不过
1: 啊，
0: 这个演员原来是搞戏曲的
1: 啊，是，
0: 所以这一段
1: 啊
0: 不是他唱的最好的。
1: 哦，那他唱的最好最拿手的是哪段？
0: 就是那段。
1: 哪段？
0: 鸠山。
1: 你说的这是谁呀？
0: 袁世海。
1: 袁世海。袁世海是女高音呐。
0: 哎呦，对了，这袁世海是跳芭蕾舞的。
1: 对了，
0: 嗨，不是，这演员就在嘴边上呢。
1: 李谷一，
0: 你看我说是李谷一不是？
1: 我告诉你了，你看
0: 他原来是唱湖南花鼓戏的呀。
1: 全明白了。
0: 哎，我都知道。
1: 嗯，还知道呢。
0: 当然了。
1: 这都什么水平啊？
0: 这啥
1: 啊？大家看看，
0: 怎么
1: 就冲他那水平？
0: 怎么着？
1: 我都不能再跟你一块唱。
0: 别介别介，
1: 不唱了。
0: 再唱一个。
1: 不唱了。
0: 再唱一个。
1: 一个也不唱了。
0: 一不唱了。
1: 不唱了。
0: 你也不能唱了。
1: 哼，
0: 你不会了。他就这么几个歌全唱完了。他还跟我这儿假装生气呢。
1: 不唱了，不唱了。
0: 这你可得会呀，你完了完了。
1: 你可太能强词夺理了，你
0: 根本就不会了，你这您帮鼓掌，鼓掌他也不会了。您讲，您讲，您这不是诚心挤兑他吗？这不是
1: 你听这个
0: 啊，真唱。
1: 哎，
0: 你唱。
1: 哒啦啷滴哒啦噔哒滴哒滴哒滴噔哒哒哒滴噔哒滴噔哒噔噔哒滴哒噔噔噔滴哒。

0: 带你等大的大滴等大滴等大滴等大滴大等等大滴大哎
1: 啊
0: 你怎么跳上了你
1: 嘿嘿这首歌节奏明快
0: 啊，
1: 表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对党无限热爱的心情
0: 哦、
1: 这非跳不可呀、
0: 那你说
1: 啊
0: 这首歌是谁唱的
1: 这我连跳都会我能不知道谁唱的吗、
0: 那你说说
1: 这就是咱们总政歌舞团
0: 啊
1: 维吾尔族演员
0: 谁呀
1: 奔德尔木唱的呀啊
0: 奔德尔木啊
1: 那叫
0: 人家叫克里木
1: 克哎呦我说走了嘴了你看对对对
0: 猜了半天
1: 啊
0: 刚蒙着一个还把名改了
1: 这什么叫蒙啊
0: 就这水平还吹呢这个
1: 哎你呀
0: 啊
1: 你还别这么说话
0: 怎么着
1: 我是真知道
0: 你还真知道
1: 那当然了、
0: 哎、
1: 我唱过的音符啊比你吃过的饭米粒还多
0: 别吹了别吹了
1: 你别生气
0: 啊
1: 刚才呀、
0: 怎么着
1: 我是跟你闹着玩呢你不信你再唱我全知道
0: 哎呦
1: 嗯
0: 全知道
1: 都知道
0: 好你听这个
1: 你唱吧
0: 当年我赶着马群经过草地
1: 克勒马一支歌演唱者吕文科伴奏本团小乐队
0: 星儿闪闪
1: 行了行了马玉涛唱的老房东茶铺
0: 啊哈兰克尼呢
1: 民歌郭颂唱的
0: 太阳刚从天上擦
1: 牧马之歌
0: 数就能看见
1: 牛胡兰
0: 南街的闺女要
1: 白毛驴
0: 呀呀溜呀呀溜那拉一呀冷冻过了不那个的我比的那呀都吧我比的那呀都吧那拉一呀冷
1: 冻会呀
2: 火红你

0: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1: 妈妈，他拿裤子。
2: 我爬上去
1: 啊，
2: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3: 经典名段，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一。已故相声大师马季曾经创作过一段名为《画像》的相声，在这段相声当中，马季歌颂了一名第七届党中央委员，他叫张福贵，是1935年毛主席命名的农业劳动模范。为了创作这段相声，马季曾经到张福贵所在的村子里和他摸爬滚打，一起生活了7个月。后来这段相声还被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改编成美术片，名字也叫画像。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马季、于世游共同表演的相声片段画像。
5: 你啊，先画个眼睛。
6: 眼睛更不好画了。古人曾经说过呀，
5: 古人
6: 晋朝有个大画家叫顾恺之，说过一句话。
5: 他说什么呀？
6: 传神写照，妙赛阿堵。
5: 这话怎么讲？
6: 也就是说眼睛画好了，人物才能传神。
5: 那么重要？
6: 当然是啊。也就是说眼睛是灵魂的窗户。
5: 哼，
6: 也就是说眼睛乃五官之首。
5: 对，
6: 也就是说眼睛
5: 怎么样？
6: 在鼻子上边。
5: 废话。
6: 从这句名言里头你可以看得出来画眼睛非常重要。何况张富贵这对眼睛啊，看看人家这眼光高不高。
5: 高啊
6: 高啊。我怎么画？眼光高我怎么画？
5: 那既然眼光高啊，你啊，你画的眼珠朝上。
6: 哦，这就代表眼光高。
5: 对了，
6: 可是张富贵同志又能看得出来啊，干部跟社员在一起参加劳动，才能从思想上、感情上、生活上永远跟社员打成一片，才能使自己不脱离群众，才能更好的跟社员团结无间、亲如手足，更好的关心他的下级。这眼睛光往上瞧就行了。
5: 那你就画的眼珠朝下。
6: 朝下。可是张富贵同志又能看得出来啊，干部不单纯为参加劳动而劳动，而是通过劳动才能看到、听到、做到、说到，才能正确的指挥生产，才能不犯主观主义，才能更好的建设我们社会主义新农村。这眼珠光往下瞧就行了。
5: 那你画的眼睛朝前呢？
6: 要朝前了。可是张富贵同志又能看得出来啊，今天的干部是党和群众之间的纽带，不是特殊阶层，不是旧社会的保家长，劳动人民不劳动那就是忘本。张富贵同志能够经常回过头去看看过去如何受苦，这眼睛光往前行吗？
5: 那你就得画皮眼睛朝后了。
6: 你们家人全长着转轴眼睛。
5: 谁呀？
6: 告诉你不好画吗？
5: 不好画呀。那你就先别画了。
6: 又先别画了？
5: 你啊，先画的手。
6: 手更不好画了。
5: 怎么呢？
6: 画山难画山高，画树难画树梢，画虎难画走，画人难画手啊。
5: 他全有根据。
6: 你何况张富贵这双手啊，和一般人的手也不一样。
5: 怎么又不一样呢？
6: 他是一双最勤劳的手，什么活都能干。耕种厨房，收打羊肠，推碾子革麦子，喂牲口，修地堰，盖房打井，推车刨地，旋种扶楼，样样精通啊。
5: 哼，这双手什么都能干。
6: 不仅什么都能干，人家力气还足。就他们村那棒小伙子呀，俩都不是他的个儿。
5: 嚯，那要像我这样的呢？
6: 你这样的
5: 啊，
6: 一串全不行啊。
5: 到我这儿论串了。
6: 你用拿别的来说，你拿挖土方来说，别人一天挖两方，
5: 他呢
6: 7方。
5: 哼，
6: 别人一天除草300斤，
5: 他
6: 1000多斤。
5: 巧，
6: 别人推车送粪11趟，
5: 他
6: 43趟。
5: 嚯，
6: 别人锄地1亩8，
5: 他
6: 4亩9。
5: 嘿，
6: 别人干活2只手，
5: 他
6: 也2只手。
5: 这是，我以为手也多呢。
6: 哎，别看都是2只手啊，但是劳动效率比别人高几倍。你说这双手我怎么画？
5: 这双手啊，你也先别画了。
6: 还是这句啊，我全别画了。
5: 你啊，难画的你都先别画。除去脸庞、眼睛跟手之外啊，你画他其他的部分。
6: 告诉你，张富贵哪一个部分都有丰富的内容，不好表现。
5: 是，那也不见得。
6: 见得。
5: 张富贵同志今年多大岁数？

0: 今年52岁，有抬头纹没有？
1: 抬头纹
0: 啊，
1: 有啊。
0: 还是的，你画的抬头纹，这没什么内容吧？
1: 抬头纹、有内容，
0: 有什么内容？
1: 抬头纹表现他老当益壮嘛，
0: 老
1: 不好画。
0: 那你画他眉毛？
1: 表现他足智多谋啊。
0: 那你画他鼻子？
1: 政治嗅觉灵敏。
0: 那你画他嘴？
1: 少说话多干活。
0: 那你画他耳朵？
1: 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
0: 那你画这脑袋上没什么了？这
1: 告诉你没法画嘛。
0: 我就能画。
1: 还能画？
0: 当然是。你画他肩膀，
1: 他的双肩可以挑起千斤重担。
0: 你画他腰，
1: 在大风险面前挺直腰杆。
0: 你画他脚，
1: 站稳无产阶级立场。
0: 哎，你画他鞋啊？
1: 鞋也没法画。
0: 怎么
1: 呢？那天他光着脚呢。
2: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马季、于世友合说的相声片段《画匠》。回顾历史的长河，我们这个拥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曾几度兴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千百万革命志士拯救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唤醒了中国的劳苦大众。中国人民从此进入了一个当家作主的新时代，祖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4: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4: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尖笑。

0: 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2: 饺子可以说是中餐里最具代表性的一种食品，用面皮包着各种馅儿的饺子，在中国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它伴随中国人度过了许多吉祥喜庆的日子。在中国大部分地区，人们逢年过节迎亲带友，总是要包顿饺子吃。有关饺子的文化也是丰富多彩的。在中国人喜庆团圆的时刻，我们总是能看到寓意吉祥的饺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今天在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我们要来欣赏两段与饺子有关的作品。首先呢，为您送上的是郭全宝说的单口相声片段《吃饺子》。
3: 这老三心里就憋气，只是这老三一道上气我，老说这么一个字的话，哼，我们这么些字不入他的人，这不邪吗？哎呀，我得想什么办法把他气了呢？活该。第二天呢，要赶路的时候下起小雨来了，又赶这天呢，哎，有个吉日，那镇上有个吉。老三一想啊，大哥，咱们别赶路了，下起小雨来了，这是天不留人，人留人，人不留人，天留人。那下雨这是天给咱们留下的。得了，咱们今儿不走了，咱们改善生活，怎么办呢？我今儿请客。其实这老三最奸了。一本也舍不得花，今儿他愣请客。咱们到集市上啊，称他几斤肉，买点菜啊，回来咱们买几斤面粉和好，咱们包饺子吃了。让他们吃饺子呢，包饺子好，那咱们都干。老大说我买面，老二说我买肉，老三说我包我煮，老四呢，老四说吃吃，净等着吃啊。老三心说，我要让你吃得上算对得住你，人多好干活啊，大伙都干呢，是吧？这饺子这么一说包得了，包了好多，下锅煮啊，煮熟了往盘子捞啊，摆在八仙桌子上，四人四面围上，团团围住，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围住。这饺子熟了，大伙啊要尝尝馅怎么样啊，拿起要吃，这老三给拦住了，先别吃别吃。哎，怎么回事？哈，老大心里明白了，不让吃我就知道你舍不得花这笔钱，算我的事儿吧。老三说，不是，您误会了，我不是舍不得，今后一路上吃饭都是我的事儿，都不要紧。哎，咱们吃饺子咱们也得作诗啊，咱们这一路之上不都作诗了吗？吃饺子咱也作诗。老大说，吃不言睡不语，你这人怎么这么多毛病，吃饭还作诗干嘛呀？您要不依着我的，那咱们就什么也别吃了，我把这饺子全倒狗眼里头。你这干嘛呢？你这我请客嘛，吃饺子也得作诗，我出个主意。什么主意啊？这回咱们作诗啊，咱们数字。嘿嘿，你看了吗？一个字管一饺子，谁也一样啊，一视同仁，甭管你谁，你大哥也一样，你说多少你就吃多少，有能耐多说，没能耐挨饿那是管不着。哎，说仨你吃仨，说六你吃六啊，还告诉你，谁说我这儿给计数，多一个也不给。哎，有能你多说呀。实际上这老三诚心是难为那老四，知道老四都说不上来，这话就是给老四那儿听的。老大心里也明镜似的，心说这何苦呢？哎，就这样，你依着我不依着我？依着你，你还该数数啊？谁先说呀？还您先说呀？一路之上您打头，还您打头啊？您先说，您说完了我二哥说，我二哥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老四说，咱们挨着来啊。哎，说多少字吃多少？那当然了，都一样。您说吧。大爷一想，我说什么呀，没题呀。哎，他这么一抬头一瞧，哎，有题目了。怎么在这店房的房檐底下呀，有小燕搭着这么一个燕窝。大爷看见这燕窝了，一想，得了，就以他为题得了。 我先说呀、啊。
4: 好，
3: 您先说。老三，你给我数着，我给您数着。
4: 抬头看见一燕窝。
3: 老三说：“您别忙，我给您数数啊。”哎，这可不能弄错了。
4: 抬头看见一燕窝。
3: 嗯，您这七个字，我给您剥七个饺子。剥了七个饺子，这老大呀没舍得吃，留着呢，干嘛给老四留着呢，知道老四说不上来呀，老大要怎么都随和热情了。
4: 他二哥有点生气，
3: 不愿意，
4: 可是脸上也没带出来。二哥该您了，该我了，听着，大哥说什么呀？大哥说的抬头看见一燕窝，
3: 你说什么呀？
4: 我说啊，
3: 嗯，
4: 里边小燕八九个。哎，我给您数数，
3: 里边小燕八九个，
4: 您这也七个，我给您拨七个。
3: 老二说：“你甭管，我会拨。”这都没有的事，
4: 拨了七个饺子，拿筷子全给杵烂了。哎，二哥，您这怎么回？挺好的饺子一肉丸，您干嘛给杵烂了吗？
3: 老二说：“我爱吃片汤汆丸子，你管我呢？”
4: 就你能说你嘴厉害。这是干嘛呢？
3: 老二有点生气。
4: 老三说了，这老三这句是嘴，
3: 怎么？
4: 他说什么呢？他说是大雁打石回窝转。
3: 您说这招多嘴？
4: 大雁打石回窝转，大雁打石回来了，下边那就是剩一个胃字了，没别的话了。大雁打石胃小燕可不就一个胃吗？大雁打石回窝转，我这也七个字，我来七个饺子，
3: 剥了七个，
4: 剥了七个，拿筷子夹两棒。这老三不是该是老四吗？他端起来他不吃，冲老四那儿吹着香味儿，呵，饺子可真香啊！那意思我非气了你不可，一道你净气我，我让你瞧着馋吃不到嘴，一吹，该你了。大哥一指老四，该老四了。这老四张大嘴要说什么呀？要说胃字，那胃字都到嘴边上了，让大哥把嘴给捂着了。
3: 别说
4: 啊，要说胃啊，
3: 嗯
4: 嗯，真傻家傻，没听明白。你三哥出的主意，说多少字吃多少。你说胃啊，你说胃，你吃一个，说多少吃多少啊。别说胃呀、啊，你说先胃，你吃俩；后胃吃俩，进来胃吃仨，进来再胃你还吃四呢。这老三不愿意了，哎，大哥您这怎么回事？是您说是他说呀？那我也得交代清楚了啊，让他听明白了啊。这老四说：“哦，说多少吃多少啊，说多了不给吃，不能。你三哥出的主意，让他给你数着。”
3: 哎，一撸胳膊挽袖子，这老三说干嘛呀？要抢啊是怎么着？
4: 他把这一大盘子饺子全搂到怀里了，怎么着？张着大嘴要说，老三以为他就说胃呢，其实他没有说什么呢？我把大雁说一说，哎，他也说上来了，这一来把老三鼻子差点没气歪了。你说这老四够多尖啊！你看，一路之上净说一个字儿，看见了没有？这吃饺子了，他也说上来了，一个也没少吃。我算认识你了，得了，我给你剥七个饺子。老四说：“别忙，还没完呢啊，没完呢。”那你说，我给你数着，你还有什么词儿啊？我把大雁说一说。清晨早起出窝去，展翅摇铃往前挪，飞过三里桃花店，越过五里杏花坡，桃花店上出美酒，杏花坡里美人多，好容易才把食打够，敏翅收铃回了窝，大雁落在了窝门上，小燕一见笑呵呵，出言就把妈妈叫，叫声妈妈你听说，清晨你老打石去，溜溜饿了我们半天多，大雁闻听不怠慢，丢过了石，喂了个得，喂了这个喂那个，怎么喂了那个喂这个啊，喂了这个喂那，老头说别喂了，饺子都是你的了。
2: 刚才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郭全宝表演的单口

0: 相声片段《吃饺子》。同样是这个段子，相声泰斗马三立也曾经表演过。除了这个段子，马三立还表演过一个即兴的单口小段，也叫做《吃饺子》。马老即兴的说的这段吃饺子，也可以看作呀是传统相声醋点灯的片段。在这个即兴小段当中呢，马三立为我们展现了解放前艺人们的穷苦生活。曾经有位观众这样说，也不知道马三立先生在说吃饺子的时候笑得眯成一条线的眼里是不是含着一滴苦涩的泪。好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马三立表演的即兴小段吃饺子。
1: 我年轻，我二十来岁的时候，我想起来我不是跟你们诉苦啊，那时候啊也应当忆苦思甜，现在生活这样好。那时候我们家很少很少吃饺子啊，平常年下我们有时候都没吃包饺子，年下就是杂米汤或枣，人家都熬夜，咱也不熬夜啊，一睡觉原来三十晚上人家还喊呢，咱也不喊，咱睡，接我还喊三十晚上过年喽，富裕喽，正好晚吉庆喽，都得喊出来，接我都得喊出来。初五呢，初五这天包饺子捏小人嘴也得喊，捏小人嘴，捏小人，捏小人嘴。咱家没有这规矩啊，和我们这时候呢住大杂院，街坊邻居大杂院小院不是楼房，这院街坊邻居都有人，都得喊出来，今儿初五啊，刘婶儿，街坊一家是刘婶儿，那是董奶奶，两家街坊，连我们三家，刘婶儿，捏小人嘴啊，包饺子了吗？大初五的啊，捏小人，捏小人嘴，对，你那儿捏小人，捏小人嘴，咱这屋就听着，心里难受不难受？三家，两家捏小人嘴，谁小人？我。哎，你甭问了，别准别我。我是小人，活该的吃饺子，咱不吃，咱凑合。大人能忍着，孩子不行。孩子，大河那时候才五岁，大河就是马志明。大河五岁，他说：“爸爸，人家都捏小人了，甭管人家，咱没小人，咱们没有小人，是跟咱们认得的都是君子人。”跟咱们熟人是咱认识都是君子人，一个小人没有。你看包饺子，人家都包饺子，甭忙，等着，你就等着，一会儿就来。刘婶儿准给送人，腊八粥他不给了吗？董奶奶不也给了端一碗？刘婶不也给了吗？腊八粥咱们也不懂熬腊八粥，人家咱们也喝了，还撒着糖。你前几天你吃糖官，人糖官祭灶不给咱们送酥糖吗？也给吗？这一会儿也得给。我媳妇说等等谁啊，谁给谁给啊，没过破五呢，三十晚上以后得过破五，头破五初六以前什么也不能给，不能往外送，凉水都不能给人。咱这几天扫地的土都不往外倒，这叫财，知道吗？你看要饭来了，他不给他饺子，不许给，给钱，往外给钱算善哉，给要饭的啊，老太太给您拜年来了，您发财了，赶紧给钱，有那大方的给一毛，也有个三分五分的，就这给钱，没有说给东西就不给，咱也别等着，人家不给，哟，我说咱们怎么办？咱也包饺子吧，咱也包，我今儿包饺子。你有钱，你买羊肉去。我不买羊肉，咱素的。你剁点白菜，咱还有粉条没有？泡点粉条，行。面，我咱们有吗？这不有半口的面吗？那棒子面，棒子面包子上，白面没有？没有。我赊几斤面去。这胡同口那儿都有米面铺。那时候叫米面铺，现在就叫粮店，粮食店。从前没有这名，没有这名词，粮店都是米面铺子，都私人的买卖，都私。

人的单干的，又熟人，王志贵的麻子脸，见面打脱脸常说话，这大年的周六初五咱去赊二几斤面，怎不薄面？我说我去赊，我上面铺去。我媳妇儿嗨，告诉你别去，狠心王二麻子，一点面不懂，你白碰着钉子。他不说个，我还给拜个年，拜个年说点好话，我就去了。我拿口袋，拿个口袋我就去了，到面铺子找，王叔给他拜年了，晚点吧，一样。初五也不算晚，好，祝您大发财源。买个兴隆，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搭三交，开始大吉，万事亨通。掌柜坐着连站起都没站起来，别废话，来吧，说话，来高粱米，来包子面，不是，白面，买多少？不买，你说我说我几斤？说我几斤白面，过初五之后，初七八我给您送去。他脸都脏，说您都不信我吗？我能不给他送去？您说我一袋面，我一袋吃。他脸都脏，说您都不信我吗？我能不给他送去？您说我一袋面，我一袋吃了吗？我说来几斤？您来十斤、八斤也行，不要不赊账。我掌柜的接就送。街坊邻居，咱们这么些年不赊账，大初五的大周也不赊账。我离开着这样行不行？我给您念的几首歌，我想起那时候要饭的那到年下这几天的他不要饭，因为谁家不给饽饽饼饺子，不给都给钱，咱不找要钱，要饭都念喜歌。我给念头喜歌，找个心里痛快，还不赊我点面吗？对，要饭的都念喜歌，那时候念喜歌不许进大门槛儿，不许进去，站在门槛外边念喜歌。我会呀、我念喜歌。我心说，王麻子一高兴，赊我十斤八斤白面，到家一包子，好，往门口一站，新年新月共新春，花红对子贴满门，向财神来进宝，多大元宝抬进门。一送金，二送银，三送摇钱树，四送聚宝盆，聚宝盆内插金花，富贵荣华头一家。发财掌柜啊，发财吧大掌柜，一顺百顺啊，你就送财爷来了。掌柜的怎么样？赊我几斤白面怎么样？不赊账。我掌柜的，别说我说让我过两天我给您钱，我再给您念什么？我再给您念点。一进门来，我再给您念什么？我再给您念点。一进门来，抬头观，空中来了三位仙，曾福仙、曾寿仙、刘海本师的海外仙，神仙不落着凡间地，差派来人送金烟，烟送在了宝号内，福个荣华万万年。发财掌柜的，发财吧大掌柜，一顺百顺呐、给您送财爷来了。不赊账。我掌柜的，你这不可怜穷人吗？不可怜。我您这心这么狠呢、就这么狠。我这要不给我还念，我堵你门口我可不走，我可还念。掌柜念啊念啊，越念越急情。我掌柜的再念没习惯了。咱说明了，这个不怨我再念是丧歌啊。我给你签，我给你签谁？

0: 我心说反正他不给我面，我给人家上歌，我给天水围念丧去，什么倒霉未来什么。好嘞，哦，一进门来丧气多，三门雕刻两个陪桌，掌柜一会儿得瘟病，那掌柜一会儿长耶格，正念神看明博，空中来了五的阎罗，牛头马面两边站，桑木神就在河北跟着，不给我马三立搓白面，一会儿你这儿就着火。倒霉啊，掌柜的，倒霉吗？掌柜一上白上给您送火人爷了，咱我给白面，我给白面。
1: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马三立表演的即兴小段吃饺子。饺子的皮儿是圆的，象征团圆圆满，饺子的形状是扁圆的，和古代象征财富的元宝的样子很相像，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辞旧迎新之际，一家人团圆吃饺子，那么就寓意着在新的一年的开头就可以增加财富，可以过上更好的日子。小小的饺子承载了这么多吉祥的寓意，和中国传统风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想给你一个理由，让你能够在与我相互倾听、感知、放松、回味和快乐的地方留下来。
2: 这是怎样一段有趣、有料、自在、快乐的时光？
1: 我在每一寸最好的光阴里约你同行。
2: 行走的背包装满了旅行的味道，只有品过才知道。 FM 93.9 欢迎收听行走的背包。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欢迎您准时收听《行走的背包》节目，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一起来关注一下上一周的省内文旅动态。日前，全国志愿服务400+先进典型名单揭晓，文旅志愿者画在龙江志愿服务项目成功入选，成为龙江文旅志愿服务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亮眼标杆。该项目依托黑龙江省导游协会4A 级行业组织优势，组建千余人志愿服务队伍，秉承人人都是文旅志愿者，人人都能讲龙江的核心理念，创新构建公益讲解加新媒体直播加文旅助农加文明实践融合服务模式，倾力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广度的龙江志愿服务品牌。项目健全从志愿招募、专业培训到岗位赋能、激励保障的全链条工作体系，广大导游志愿者深入全省重点景区一线，以专业讲解传播龙江文旅底蕴，以暖心服务礼遇八方来客，充分展现了龙江文旅人的责任担当与文明风采。

近日，国家林草局网站发布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第一批名单，其中黑龙江省凤凰山以养山富山为本，绘就生态旅游赴美新篇，黑龙江大兴安岭大北极旅游撬动万里林海产业振兴两个案例入选。

行业代表性，遴选确定首批30个品牌体验地，我省五常大米品牌体验地成功入选，上榜国家首批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5月14号，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新闻发布会在中国电影博物馆举行，正式官宣两大电影盛事登陆哈尔滨。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定于8月6号至9号举办，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8月10号至12号连续开启，双电影周联动启幕，将哈尔滨城市底蕴与影视潮流相融，以影片展映、行业研讨、影人交流等多元活动为载体，为广大市民游客奉上高品质沉浸式的文化盛宴。5月13号，佳木斯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召开2026年保密工作会议，会议集中观看了保密警示教育片，传达学习相关保密文件及涉密会议保密管理有关要求。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涉密人员、计算机及网络、涉密文件流传管理等各项制度，抓好保密源头性工作，严格规范定密管理，加强涉密文件全生命周期管理，要结合保密宣传教育月、主题党日等活动开展警示教育，提高思想认识。全体干部要以此次会议为新起点，进一步提高站位，压实责任，夯实基础，坚决守护文旅系统保密安全底线，为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5月12号，2026年鸡西文化馆馆长工作会议圆满召开。会议全面复盘总结2025年全市群众文化工作成效，并为各县市区文化馆颁发荣誉奖牌及证书，表彰先进，树立典型。会议结合文旅工作发展形势，对2026年群众文化重点任务进行统筹规划、系统部署。各县市区文化馆馆长结合辖区工作实情，围绕特色工作亮点、现存短板问题及后续工作规划依次交流发言，互鉴优秀经验，研讨工作思路，凝聚发展共识。会议明确，全市文旅系统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持续深化联动协作，深挖本土特色文化资源，力争文艺精品创作实现新突破，做实做好非遗保护传承工作，探索非遗活化利用新路径，从严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坚决守牢文化领域安全底线。5月14号，伊春市文旅推介代表团南下抵达深圳，与当地数十家头部旅游企业举办2026年夏季文旅产品座谈会深圳展，深入洽谈引客入伊合作。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在座谈会上详细介绍了伊春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以及夏季产品线路。今年9月，哈伊高铁将正式开通运营，哈尔滨至伊春仅仅需要2个小时，届时粤港澳大湾区游客前往伊春将更加便利。伊春还将围绕都依你宠客服务品牌继续深化服务，出台文旅奖补政策，全面提升游客体验感和满意度。5月13号，鹤岗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召开文创产品进酒店和文博场馆座谈会。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就文体商旅融合发展路径展开深入探讨。冰花瓷黑陶文创企业介绍了产品的艺术特色与文化底蕴。
鹤岗市博物馆分享了相关活动开展情况，酒店企业代表则结合自身场地条件、客流量、经营理念等，交流了与文创文博领域合作的设想。会后，全体与会人员实地参观冰花瓷等重点文创企业，深入了解产品

0: 5月12号，黑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组织开展512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面向市民及游客普及文旅领域安全生产常识，持续筑牢安全思想防线，推动安全意识入脑入心，应急能力走深走实。本次宣传内容设置5大宣传板块，聚焦旅游、吃住行游、游娱全面要素，贯通游前、游中、游后全过程，重点梳理游客易忽视的安全风险隐患。活动采用应急口诀、常识科普等通俗易懂的呈现形式，让安全知识简单易懂，便于记忆，实用好用，切实提升群众文旅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助能力。
1: FM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今天是518国际博物馆日，以文博为桥，联合古今，对话世界。哈尔滨大大小小的博物馆承载着城市的记忆与风骨，藏着最动人的岁月沉淀。今天呢，也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省会冰城哈尔滨的特色博物馆，来解锁一下不一样的冰城人文底色。首先是黑龙江省博物馆。黑龙江省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同时呢，也是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黑龙江省历史文化、自然资源和艺术品的综合性博物馆。省博物馆始建于1906年，为原俄罗斯商场旧址，馆内现有各类藏品63万余件，包括历史、自然、艺术、文献四大系列。来到这里与时光对话，了解黑龙江的前世与今生。来介绍一下哈尔滨市博物馆。哈尔滨市博物馆位于哈尔滨道里区柳树街13号，是黑龙江省第一座集收藏、展览、研究、公共教育培训、文化交流活动于一体的博物馆群，也是东北地区体量最大的博物馆群。哈尔滨市博物馆总占地面积4.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总展厅面积4.2万平方米，现开设23个展区。来介绍一下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呢，是建于1985年，以哈尔滨文庙为馆舍，是以收藏、展示和研究黑龙江省少数民族文物、历史文化为宗旨的全国首家省级专业性民族博物馆。1988年正式对外开放，现隶属于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是国家一级博物馆、3A级旅游景点单位。哈尔滨文庙为东北地区建筑规模最大、建筑等级最高、建筑规模最全的孔庙，也是黑龙江现存最完整的仿清官式建筑风格的建筑群。这里不仅有着古朴典雅的建筑风格，更承载着哈尔滨乃至东北地区的历史与文脉。好，再来介绍一下近几年呢备受关注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呢，始建于1985年，是国内最具代表性的二战遗址类博物馆，承载侵华日军细菌战旧址保护、学术研究、陈列展示和教育传播功能，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首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首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等。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旧址现保存27处，规划保护总面积96万平方米。新馆和旧址核心区于2015年8月正式对外开放，基本陈列为反人类暴行、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行。

展，真实记录了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细菌武器研制、准备和发动细菌战的全过程。来介绍一下哈尔滨音乐博物馆。哈尔滨音乐博物馆是哈尔滨市博物馆群的23家展馆区之一，坐落于松北区滨水大道，毗邻哈尔滨大剧院，是国有公益性博物馆，展厅面积4000平方米，基本陈列依托哈尔滨百年音乐历史，立足时代发展变迁，共设15个展区，展出1500余件反映不同历史时期哈尔滨音乐艺术发展轨迹的特色展品，讲述开放、多元、包容、优雅的城市故事。来介绍一下哈尔滨市南岗博物馆。哈尔滨市南岗博物馆位于南岗区联发街1号，馆舍建筑始建于1904年，建筑面积1830平方米，占地面积2430平方米，由地下一层、地上二层及塔楼4部分组成，是中东铁路时期留下的一座不可多得的新艺术运动风格建筑珍品。该建筑原为中东铁路局总机和副局长的官邸，1929年为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公馆，1935年后为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参事住宅。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民主联军指挥部曾在此短期办公。来介绍一下金上京历史博物馆。金上京历史博物馆为全国唯一一座全面展示金代历史及金元文化为主题的专题性博物馆，基本陈列9个展厅，现有馆藏文物3016件套，一级文物28件，二级文物137件，三级文物953件，充分展示了金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及发展历程。金上京历史博物馆不仅是一座文物的宝库，更是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它系统地呈现了金王朝从泱泱金元的兴起，到赫赫上京的繁荣，再到烁烁文脉的传承，直至巍巍中都的辉煌历程。通过丰富的展览内容和多媒体展示手段，让参观者仿佛置身于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之中，深刻体会金代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来介绍一下哈尔滨成员历史文化博物馆。哈尔滨成员历史文化博物馆位于哈尔滨市道外区靖宇南2道街中华巴洛克5号院，是公益性质的展馆，充分展示了哈尔滨建成初期的各类文化、生活、艺术类文物。好，节目的最后来介绍一下哈尔滨冰雪文化博物馆。哈尔滨是中国现代冰雪文化的肇兴地，是世界冰雪文化之都的示范区。哈尔滨冰雪文化博物馆共有6大区域，包括序厅冰雪文化之都、主展厅冰雪逐梦、体验馆赏冰乐雪、冰雪文创研发中心及博物馆功能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方寸展馆包罗万象，冰城文脉都藏于此。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让我们以文博为媒，邂逅千年底蕴，感受城市力量。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

0: 我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是四季轮转的天地，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像鸟儿一样离开地面，冲上云霄，结果超乎你的想象。前往平时无法到达的地方，看见专属高空的奇观。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再熟悉的景象也变了一副模样。从身边的世界到远方的家园，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历史，50分钟的空中旅程，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从现在开始，和我们一起天际遨游。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的，赵高把女儿叫进书房，要好好问问，死的到底是不是匡扶。女儿往这儿一坐，赵高开口问道：“现在外边有人传说，那天被杀死的不是你丈夫，是另外一个人，你可知情？”赵艳荣一听是暗暗吃惊，但是也不能表现出慌张来，别被看出破绽。随即他立刻眼泪汪汪地看着父亲，一脸的委屈，边哭边和赵高说：“
2: 父亲，这话是从何说起呀？那天女儿亲见丈夫被校尉乱枪刺死，死得好惨呐。”
1: 说完就低头哭起来。赵高一看这女儿哭得这么悲啊，悲悲切切，止不住的哭，心想这匡扶是死了，看起来是死透了，要不然我这女儿不能如此伤心，如此难过。想到这儿，他便放宽了心。现在又想，既然匡扶父子已被他害死，那么莫不如在女儿面前做个人情，安慰安慰他。想到此，他对着这赵艳荣说：“哎呀，女儿啊，我这不是担心吗？那既然如此，等为父马上修本，奏请皇上给匡家减刑，你看怎么样？”好嘛，这边害得满门抄斩，一掉屁股腚，他又给说这减刑，这真是一条老狐狸呀！赵丽蓉能说什么呀？只能说谢谢爹爹，然后擦干眼泪。结果事有凑巧啊，这元宵节这天晚上，秦二世胡亥这皇上在宫里喝多了，这顿大酒在宫里坐了半天，觉得宫里没意思，要出去玩，只随身带了个小太监到宫外赏玩花灯。结果在路上正走着呢，就见前边这户人家是灯烛辉煌，定睛一看才发现这是相府啊，来到赵高他们家门口了。

0: 随即他也不客气，直接迈步就往里闯。门口的下人一看，我的妈呀，皇上来了，赶忙要往里通禀，圣上，相爷现在在书房呢，带门官去通报出来接驾。皇上一摆手，不必了，退下吧。说完带着太监就往里闯，一直走到赵高的书房。这时候啊，赵高正在灯下修本呢，女儿赵艳荣在旁边坐着。赵高还说呢，哎呀，我现在修书啊，为匡家，看能不能免罪。正在这白话呢，就听外边脚步声响，回头一看，见是秦二世胡亥进来。皇上来了，不由吓得他一愣啊，万岁驾到。这皇上满身酒气，离了歪斜的就往里走，哎呀，平身平身。这时节赵艳荣一看皇上来了，慌忙退避。但是这秦二世不得不说，这眼珠子是真尖呐，一眼就刀着赵艳荣了。你往哪儿走啊，长得花容月貌的，这俩眼都看直了。这秦二世是个无道的昏君呢，他见这艳荣淡妆素服，美得与众不同啊，顿时忘了自己是个皇帝了啊，变成臭流氓了，这看的在这看呆了。就连艳荣身边的雅姑一看秦二世这副嘴脸和神情，也一肚子没好气，赶紧搀扶赵艳荣回房休息去了。等到二人一走，哎呀，这皇上眼睁睁的，眼巴巴的，这哈喇子都流下来了，本想说几句把他留下，但是呢又不便阻拦，只能是来到这书桌前。这时赵高早就起来了，赵高哪敢坐着，皇上扑通坐在椅子上，他看了看这奏本，卿家你在这是干嘛呢，又写什么呢，憋着参谁呀？赵高赶忙说，哎呀，臣为匡家之事在此修本，请吾主念匡弘功劳，救他灭门之罪啊，这留几条人命也是可以的。这小子开始假仁假义起来。这时候这皇上心中可只想着赵艳荣呢，心思早就飞了。现在一听赵高替匡家说情，想都没想就立刻答应，哎，行了，那这事儿就好办，听你的，就宽赦不就完了吗？不大片刻，他又忍不住问这赵高，我问你，刚才出去的那个美人是谁呀？赵高一听赶忙回答，哎呦，那是老臣之女，匡扶之妻，现在守寡在家。这老匡家不是让皇上下令全都捅死了吗？哈，全都杀了吗？我女儿现在守寡呢。
1: 哦，守寡呢，守寡好啊，
0: 守寡好。赵高一听守寡哪儿好了他呀，秦二世微微一笑，心中暗想，嘿嘿，
1: 赵高的女儿又是匡扶的妻子，这跟我不是绝配吗？这太好了，这样。
0: 想到此马上站起身来跟赵高说，
1: 既然匡扶已死，岂不误了恋爱的终身吗？寡人有意将他宣进宫去，封为妃子，不知爱卿意下如何呢？
0: 赵高一听啊，高兴得差点没蹦起来。

0: 他是万没想到皇上会看中自己的女儿。哎，这给他高兴的，哎呦，皇上圣上，老臣领旨，明早就送进宫去。
1: 好，明早就送，那么御驾听风。
0: 这当时就封赏赵高。赵高一看，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1: 皇上看了看他，朕封你为当朝一品太师之职。
0: 哎呀，谢主隆恩。说完砰砰砰，赵高叩了三个头。皇上这边得了个美人啊，得了个美妃，特别高兴，也不多待了，欢欢喜喜起身回宫了。赵高一直送到门外啊，这皇上临走前还说的，
1: 行了，别送了啊，明日早谢送令爱进宫，知道吗？
0: 赵高是点头答应下来。咱们压下赵高暂且不说，单说赵彦如回到自己的房里，想起逃走的丈夫，又想起刚才看到二世那番神情，心中是十分的愁闷。过了一会儿，只见雅姑匆匆跑进来，打着手势告知皇上已走，老爷有事找他。赵彦荣也没多想，这就起身带着雅姑再次来到书房。赵高这边一见女儿进来，是满脸堆笑啊，向她连声道喜，哎呀，恭喜我儿，贺喜我儿啊。赵彦荣赶忙就问说，女儿何喜之有啊？赵高就把皇上宣他进宫的事情说了一遍。这赵彦荣一听，好像晴天霹雳一般，他不敢相信地问赵高，爹爹你是怎样回答的呢？这边这赵高还乐呢，嘿嘿嘿，儿啊，为父答应明早就送你进宫。赵彦荣一听，气得脸色惨白。他想到父亲害了丈夫全家，活活拆散他们一对恩爱夫妻，现在又要把他送进宫里去讨好皇上，心中特别愤怒，是当场就拒绝了赵高。我不去，谁爱进宫谁去，反正我是不去。赵高一听也来气了，眼珠子一瞪，怎么着，你难道不遵父命吗？一听这话，赵彦荣平静地说，先嫁由父母，后嫁由自身，这就由不得爹爹你做主了，反正女儿是不去。赵高是死活没想到自己这女儿竟会这样倔强，只气得目瞪口呆呀。他也没办法了，最后就借着皇命难违来逼迫女儿答应。我告诉你，皇上下的令你不能违背，知道吗？就开始拿皇上压人。赵彦荣一看父亲如此的紧逼，决定把心一横，要拼着一死也要反抗到底。但是自己死了倒简单，一想到逃亡在外的丈夫从此不能相见，不仅这眼泪就掉下来，当时是失声痛哭。这边父女二人吵作一团，雅姑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她心中也跟着着急呀，但是嘴上说不出话来。她一看小姐哭成这样，就上前招手。赶巧这时赵高也没办法了，趁势

0: 又叫雅姑扶女儿回房间，临走前还说呢：“哎呀，儿啊，我一番好意可都是为了你呀，你回房仔细想想去吧。”随即雅姑搀着艳荣回到房中，这一路上艳荣一直在哭个不停。等回到屋中，雅姑把门关好，看着小姐，她先是扯着自己的衣袖比划了几下，嘴里又哇哇的直叫。赵艳荣这一时也猜不透她的意思，泪眼婆娑地看着她，不明白。雅姑一看小姐不明白，更着急了，这动作更大了，开始是扯衣袖，现在可好，忽然握着拳头不停地乱捶，然后又抓自己的头发，弄得披头散发，又扯小姐的衣衫。赵艳荣毕竟和雅姑是从小长大，这番动作下来，赵艳荣立刻明白了，你是叫我装疯吗？这话问完之后，就见这雅姑点了点头，那意思对，没错，你就是装疯才行啊。赵艳荣想，这装疯卖傻倒是个避祸的好办法，事到如今也没有别的招了，只好如此。想到这儿，他就依着雅姑的主意，开始撕破衣衫，抓乱头发，装起疯来，那披头散发的真跟大疯子似的。雅姑一看这造型，点了点头，还很满意然后他伸手向外面指了指，自己随即就跑出去了。这雅姑一直跑到赵高跟前，进屋就哇啦哇啦一通乱比划。赵高正在这憋气呢，一看雅姑跑进来，这慌里慌张着急上火的样子，看了半天也没看出雅姑要说什么，给赵高急得也直摇头啊，我看不懂啊，什么意思？正在这说呢，雅姑不由分说一把就扯住赵高，拉着他往外就走，一直把赵高拉到女儿的房中。这赵高一进来就看见女儿披头散发，衣衫不整，正趴在桌上呜呜的哭呢。这赵高不仅一愣，赶忙上前询问，儿啊，难道你还没有想通吗？这话刚问完，就见这赵艳荣趴在桌上是嗷的一声怪叫，随即站起身来，眼珠子全是血丝，瞪着面前的赵高，
1: 这是怎么了呀？
0: 给赵高吓了一跳，以为鬼上身了呢，这怎么变成这模样了？这时节赵艳荣双手插在腰里，紧撇着嘴，瞪着眼睛看父亲。赵高一看，当时就觉得不好，这难道是疯了吗？这疯疯癫癫的怎么回事啊？儿啊，你难道是疯了？说完他叹了口气，背过了身去，心想这元宵佳节怎么出这么多乱子呢？但是他转念又一想，不对呀，这刚才还好好的，怎么回来人就疯了，这是怎么回事？他正感到奇怪呢，这时间雅姑偷偷的跟小姐比了个手势，他用手指了指天。赵艳荣立马就会意，马上 哈哈大笑起来。说这是什么鸟叫啊？啊，真不是，这是赵艳荣笑。他本来不是这声音笑，但为了装疯嘛，装得瘆人点儿，就怪笑。结果赵高一听背后女儿这阵阴笑，吓得他赶忙转过身来。这时节，就见赵艳荣开口说：“
1: 爹爹，女儿要上天。”
0: 赵高一听这是真疯了，赶忙就说：“女儿啊，这天高无路，只怕你上不去呀，啊，这地上待着呗，上什么天呢？”“
1: 不行，我就要上天。”
0: 愁的这赵高背过去直搓手啊，这怎么办呢？啊，这好么样的要上天干嘛呀？急得他团团乱转。雅姑这时又趁机对小姐用这手指了指地，那意思这会儿你该入地了，赶紧的。结果赵艳荣立刻会意，嗷的一声怪叫，拽着他爹：“
1: 爹爹，我要入地，我要入地呀！”
0: 这给赵高吓得，我的妈呀，孩子，这地后无门，下不去呀。反正赵艳荣不管，一会儿上天，一会儿入地，急得赵高是拦也不是，不拦也不是，他是不知如何是好。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看镜头。
9: 3、2、1，
10: 茄子。
4: 妈，我走了啊。
6: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5: 爸，东西我都装好了。
11: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2: 让孩子怎么吃才会促进大脑发育？
13: 哎，我说孩子爸，你怎么又带了这么多垃圾食品呢？你快拿过来，别让孩子们再吃了。
12: 哎呦，吃点怕啥的呀？炸鸡薯条这都是孩子最爱吃的，你不知道啊？
13: 这可影响大脑发育呢，还炸鸡薯条？
12: 行了吧，你吃点这影响大脑发育，是有那么严重吗？
13: 嘿，我说的你别不听
12: 啊，
13: 还是让专家教育教育你。
14: 一些垃圾食物真的会影响孩子大脑发育，导致上课无法专心。这些错误食品正是大脑的超级杀手。
12: 哎呦，那都有些什么食物啊？你给具体说出来。
14: 可以注意以下几点。杀手食物一，食品添加物色素、香精、防腐剂。根据研究发现，食品添加物不仅会影响孩子的专注力及情绪，甚至会伤害正在发育的孩子大脑。尤其黄色4号、5号及红色6号、40号色素易引起孩子过动及注意力不集中。这些可怕的食品添加物大都存在于孩子最爱的糖果、零食、饮料当中，成本不到1块钱，便能生产出以下乱真：香甜浓郁的柳丁汁、橘子软糖、苹果口味棒棒糖。爸妈们请别再让孩子接触这些如毒品般的食品才好。杀手食物二，高糖、高油、高盐食品。孩子最爱的饮料、糖果、饼干、速食大多为高糖、高油、高盐的成分。其中高糖会让孩子的血糖急速升高，在胰岛素分泌后血糖又快速下降，使得孩子一开始很兴奋，但很快又昏昏欲睡，专注力自然低下。

0: 我这么瘦，勉为其难，我来替你解决吧。
1: 行行行，你就说你嘴馋就完了。给你。
2: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0: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1: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狂、
0: 啊。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1: 你怎么把鞋扔锅里了？
0: 怎么还不写作业？
1: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3: 爸爸妈妈，别生气。
2: 爸爸妈妈，么么哒。
1: 宝贝，爸爸
0: 妈妈爱你。
4: 迄今为止，各类政策都充分证明，未来的教育将会越来越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学习能力与创新精神等方面的综合评价。转型素质教育是当下的大势所趋，而语言类素质教育更是帮助学生提升综合素质的底层基石。那么，如何培养孩子的语言类素质？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北京市教育学会朗诵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曹灿艺术团团长曹宏宇。
1: 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教育学会朗诵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曹灿艺术团团长曹宏宇老师。曹老师您好。
5: 啊，主持人好，各位朋友们好。
1: 作为这个曹灿艺术团哈，在全国都是享誉盛名，包括曹灿杯的比赛，大家伙很多小朋友都愿意去参与，啊，这是很好的机会。咱们也想问问曹老师，就是曹灿艺术团是怎么样挑选学员的？
5: 我们每年都会有一次。这个一次到两次吧，啊，有的时候半年就会做一次，就是像这个全社会，当然我们现在主要集中是在北京啊，但是也会有周边地区啊，京津冀这些相对比较近一点的可能都会有，将来我们也会扩大到全国去这个招生啊，会有这样的报名，
1: 嗯嗯，
5: 啊，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和这个网站上面都会公布报名的信息，
1: 嗯
5: 啊，如果大家有愿望来参加我们的艺术团，啊。都可以报名，然后我们会有这个这种考试。
1: 哦，
5: 如果考到我们艺术团里面，考到这个精英班，就是直接可以参加表演的。那么其他的小团员呢，可以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和学习，慢慢的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演员的行列里面。
1: 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比如说叫晋升吗？还是叫
5: 对？对，
1: 真的一个条件，
5: 是，对对对，它是有一个这个，像我们有几个班啊，有几个班，比如像这个优秀班，然后像精英班等等等等这些，到精英班一般就是可以单独或者两三个人就可以承担一个节目了。
1: 哇，
5: 如果要是说在这个优秀班里面表现好，或者是我们就会选，比如像有一些演出里面会有这个合诵的节目。
1: 嗯，
5: 会有合诵的节目啊，七八个人、十几个人一起来，那可能你呢刚开始上台，还要稍微有一点小紧张啊，
1: 对对对，
5: 不是特别的适应，就可以从这个地方开始，在这个我们认为这个条件再稍微的啊欠缺一点的，还可以这个进我们的这种学员班啊，参加学习，这样也是会有机会，因为还有一些更大的活动，我们一年可能得有个100多场演出吧。
1: 那精英班的孩子们够累的呀。
5: 精英班的，对，所以他会有几组经常会这个上，然后还会带着这个其他像优秀班、学员班的小同学都会有机会表演啊。
1: 100多场的，我天，
5: 100多场啊，虽然不是都特别大啊，但是肯定是有100多场演出啊，都不是说不是在我们自己的教室里演啊。
1: 那是，嗯。那这个一般的情况下，大家是去到一些比如说音乐厅啊，或者是一些户外的场所来进行表演吗？还是
5: 一般都是，你像我们跟这个像东城区呀，还有很多的这些文化馆、图书馆呀，包括跟一些学校啊，还有好多，因为我们本身这个曹灿杯的活动，还有这个我们比如教育学会的活动很多啊，都会有这种演出。啊，大多数都是在这个，这个场馆里面啊，在外面也有一些，像一些这个什么诗会的呀，都有可能。
1: 那100多场还真是对于小朋友来说，这锻炼机会太多了哈。艺术团里有哪些特别让您难忘的作品和趣事儿，跟我们分享分享吧。
5: 艺术团里边，其实从我们艺术团成立，应该是在第一届曹灿杯之后，我们这个精选的这个参加。这个第一届曹灿杯比赛的这些小选手们，还有我们学校的曹灿艺术培训学校的，一些比较好的孩子，

0: 他们就特别这个希望这样的演出机会。也正当时呢，因为跟这几个合作方，像东城区的这个文委啊，当时的文委啊等等，他们有很多的这种演出的需求，所以我们就哎这样就是应该算是应运而生吧，这个艺术团，所以当时就这样组织起来了。然后刚开始的时候，都是经历，包括我们啊，像组织演出，开始我们就是去参加人家这个安排好的一场演出，出一个节目。到后来，哎，越做越好，就很多的整个演出都交给我们了。所以开始从这个一个节目的排练到整场晚会的这种安排，都开始这个落在我们这个艺术团的头上的时候，确实是，真的好多好多。其实也挺不容易的，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个导演呀、工作人员，从什么都不知道，一点一点锻炼起来。然后我们的小团员经历了也是很多，还要感谢我们这些家长们，我们小团员的家长们，放下了自己的工作时间，放下自己的休息时间，陪着我们又化妆啊，又跟着一块忙活呀，真的特别特别有意思，
1: 对，这些过程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社会方面，社会能力的锻炼。
0: 对，也看到我们这些小同学们，他们这个潜在的能力，比如像我们在这个大会堂的演出，当时因为这个安全的这个要求嘛，很早之前这些团员就都演员们就已经进入到这个后台了，那就是在那个地方，这个后边休息的条件也不是特别好，然后这一大堆人挤在那个地方，然后要求大家不要出声，啊，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非常听话。平时你很难想象，你想几十个孩子聚在一起，那你想在学校里，我们都见过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但是在那大家就那么安安静静的坐着，那么但是就真的让人特别的觉得，哎呀，这些小同学们能这么遵守纪律，是非常难得、非常罕见的一个场景。
1: 确实，这让小朋友他有一种获得感，包括在完成各项任务，那的这个任务除了完成演出任务之外，他其实得要做好多准备，还有这种胜任感，这个是一般的情况之下是很难练习得到或者遇到的这样一个情况和氛围的。那小孩下来应该是非常自豪的哈，尤其站在比较高的舞台上，
0: 对，而且他，你看他们这个一整天啊，大的孩子还稍微好一点，像有的特别小的孩子，六七岁的孩子，要参加这个演出，可能一个是本身觉得这个任务很光荣，然后这么长时间没有家长的这个陪伴，就是在老师，因为我们的老师在那种环境下，可能对这些小孩子不是特别的这个温柔了啊，
1: 着
0: 有
1: 急了
0: 点
1: 那就，
0: 命令式的，有点命令式的要求，对吧？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说有问题，或者说哎呀不高兴了，没有，特别特别的这个听话，
1: 都有大局观了，
0: 特别服从管理。我们对那些小孩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大人觉得这个很正常，但是作为小朋友来说，我觉得是相当相当难的。
1: 其实是从一个侧面。应该让家长们有一些感觉，这个感觉就是我们往往在家里边代劳的过多，总觉得这些孩子们幼稚不懂事。实际上，你把它放在重要场合，赋予他一定的责任的时候，大多数孩子都能做得非常好，是吧？
0: 没有问题，非常非常好。而且你还能发现什么呢？比如有一些这个小同学们，可能在平时他比如这个排练的时候还会走神儿，然后还会这个给你捣捣乱，但是一到这个场合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认真，
1: 立马进入角色哈，
0: 立刻就好了。他在舞台上的表现比他平时这个训练的状态要好很多。啊，我觉得这也特别好，一个是让他证明了自己，我是一个能够担负重任的一个人，我是一个这个可以完成非常漂亮的完成一件事儿的这么一个人，我这个自信心对孩子来说非常重要。
1: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常说一句话，就是"穷人孩子早当家"。那为啥？不是因为穷，是因为大多数的时候他得照顾到家里的方方面面，他有一种对于他所处那个生活环境有种掌控感、把握感。这个是人们需要，就不管他是多大，他有意识开始可能就需要被赋予的，他才觉得自己被尊重了、被重视了，他才有可能会完成得更好。为啥有的时候，小朋友不太愿意学习或者啥，他会觉得那个事儿好像是家长的。包括之前的很多社会报道，我们看到，就是为什么你和家长会处成这样，或者说，你为什么有的时候惩罚自己，然后或者是伤害自己来惩罚家长？他说，那不，他不就是希望我学习吗？他不就是让我怎么怎么样，我就不，

0: 觉得这样是惩罚家长，他没有意识到好多事情他是在为自己负责。
1: 对，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远超于我们就是说演个节目或者在语言上能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是他对他人生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儿。
0: 嗯，这是语言类素质教育的一个最大的好的一个结果。
1: 啊，对
0: 对吧？
1: 这是对对对对对，这就它不局限于，就是
0: 知识点啊什么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没错。乔灿杯近几年的这个情况，比赛情况怎么样？总结起来的话，这一段时间，就是这几茬孩子们的表现，您有什么发现吗？
1: 因为这两年呀，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影响，所以呢，基本上还都是在这个线上的。
0: 嗯，
1: 但是我们也看得出来，
0: 嗯，
1: 这个整体的水平在提高。
0: 怎么讲？嗯，
1: 整体的水平在提高。首先就是我们从乔灿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理念就是要让孩子说孩子的话，
0: 对，
1: 要让孩子说孩子的话，不要给孩子太多的要让他表达的东西。
0: 嗯，
1: 没有那么多，比如说什么悲苦啊，什么什么这些，那个不是孩子们能够深入理解能够表达的特别好的，不要让他去表达那些东西，就是孩子们真真正正应该想说什么。
0: 嗯，
1: 啊，这也是我们一直这个倡导的一个理念。
0: 对
1: 啊，我们说叫这个返璞归真。
0: 嗯，
1: 你自己想说什么，你表达你想表达的东西，这是我们想要完成的吧，啊，这么一件事儿。那么从最开始第一届的时候，孩子们还是可以说对这个朗诵，
0: 嗯，
1: 对这个朗诵，认识的不是特别清楚，到底什么是朗诵，
0: 嗯，
1: 这第一届的时候慢慢，一个是在这个展演的这个展示活动的大家相互之间的交流的过程里面，另外，在整个的全年的推广的活动之中，我们也请了很多的专家，包括我们的语言教育专家，包括我们的表演艺术家，都来跟小朋友们讲啊什么是朗诵，应该怎么朗诵。
0: 嗯，
1: 在不断的在做这件事儿。
0: 嗯，
1: 所以呢，从第二届第三届一直到后来，就会发现整体的水平在提高。比如大家首先一个就从选材上面，就大家就已经注意多了。
0: 啊，以前特别担心是吧？
1: 对对对，我一特别小的小孩就去这个什么满江红，
0: 将近九了就
1: 我就来了，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首先我觉得是第一个进步啊，也可能因为我们是在这个总决赛的部分才会看到，是不是？至少我认为各赛区现在已经知道哦，总决赛是什么样子了。我们至少不会把这样的东西，通过我们这个赛区传上，所以我们看到的可能就已经非常的这个好了。啊，至少从选材这上面，我认为基本上是合格的，
0: 哎，
1: 不会再有这样的问题出现了。
0: 这是，
1: 这就是一个大的进步啊！孩子们开始有自己的这个表达的东西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大的一个进步。另外，从水平上，包括我们这几届的总决赛的评委，就是咱们这些表演艺术家们，
0: 嗯
1: 啊，普遍的都认为孩子们越来越棒了，
0: 嗯。这就是咱们进行这么多年的这个大范围的教育和普及的一个作用，一个反应。只有大家把这个意识梳理起来了，他才觉得这个内容是好的，包括怎么样能够做得好，大家都是因为找准了方向才能够做得越来越对，是吧？
1: 对，我觉得首先是找准方向。为什么一再提这个选材的事儿？你只有选对了东西，你才有后面的你的才有表达技巧的应用。如果你前面选材就是有问题的，
0: 一调不对了，
1: 技巧就不对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是有好多好多一些培训的人员啊，培训的老师都把技巧放在特别高的位置上。但是这个也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是如果只盯着技巧就很麻烦。让小孩说大人话，你们常说中国人以前特别喜欢说，哎，这孩子好啊，小大人一样，那其实不符合教育的规律，是不是？
1: 不符合教育规律。另外一个。孩子需要童年，不要那么小就很成熟。我觉得啊，反正至少我认为对孩子没有太大的好处。
0: 那其实这个朗诵啊，或者表演，包括讲故事啊，这三种艺术形式都被我们理解为是这个语言素质教育方面的内容哈。那么刚才主要提的是朗诵，包括演讲和讲故事，您觉得应该从多大开始接触会比较好？然后他们仨之间的这个内容上是不是有一个递进的关系？
1: 这个讲故事啊，我觉得很小就可以讲， 我们觉得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从非常小的时候他就可以复述，当然他不是特别好的讲解，但是他可以复述。我们不要求你比如说口齿有多清楚啊，但是你呢，我比如说我这个老师或者家长，我给你讲一个小故事，然后你来给我讲一遍啊，这就是最初的讲故事啊，这就是最初的讲故事。我们现在呢，在我们学校里面是把讲故事也放在了朗诵里边的一个门类，我们也可以说就是这个一种形式的朗诵吧，一种形式的朗诵吧，这样讲故事。这个当然不一样的年龄会对讲故事有不一样的要求，比如说稍微大一点的孩子，你就要把这个情节它的这个完整性，那故事嘛主要是有开头、进展、结尾啊，你要把这个讲清楚。再大一点，我们可能就要求你要讲的有声有色。
0: 对，
1: 这个就跟朗诵有关系了。
0: 对对对。
1: 啊，你比如你这个人物啊，他是什么形象，你要能把它给说出来啊。周围的环境是什么样？那么再大一点呢，这个情节它的节奏啊，什么地方是快的、慢的、松的、紧的啊？你的心理节奏是什么样？你要表现出来。
0: 嗯，
1: 这是讲故事。啊，再往后的这个发展，那么再往后呢，可能就要，比如说像一些小的这个小说片段，
0: 嗯，
1: 里边就塑造人物形象，
0: 嗯，
1: 啊，等等等等这些的要求啊，这是讲故事，
0: 对，
1: 他从很小就开始，但是一步一步的会往上发展，会有不一样的要求，
0: 嗯，
1: 那么朗诵呢，我们以前就说过很多次了，是吧？从小开始，啊，小的小儿歌，啊，怎么说好，一点一点到大的这个作品，一点一点进步，怎么把这些。这个语言表达的一些这个技巧啊，艺术的应用下去，这是一个这个基本的要求。
0: 嗯，
1: 那么这个演讲呢，我觉得比较特殊，因为它呢，语言表达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0: 嗯，
1: 甚至说不大的一部分。
0: 嗯，
1: 我认为语言表达部分大概占到整个演讲的30%左右吧。
0: 嗯，
1: 啊，那么剩下的70%应该说是，我认为是逻辑，
0: 对，观点。
1: 是逻辑啊，你的这个演讲，其实每篇演讲应该是一个议论文，
0: 嗯，
1: 你的论点是不是正确，你的论据是不是支持，是不是做到了有头有尾，是不是整个的内容的编排能够始终吸引着听众，
0: 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你的这个写作能力，或者说这种即兴思维的演讲的这么一个逻辑，你是
0: 控场的，
1: 能处理好，
0: 对
1: 啊。那语言表达当然也很重要，
0: 嗯，
1: 毕竟是演讲，它有演的部分，
0: 对，
1: 它有演的部分，其中就包括我们说的表达技巧，
0: 嗯，
1: 啊，还有就是你对现场的控制，你在给谁讲，在现场产生了问题，你能不能及时变化、及时应对，你有没有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0: 嗯，
1: 这都是。这个一个是现场的能力，一个是语言表达的能力，我认为它是这么组成的。
0: 嗯，
1: 所以说到演讲，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孩子应该说至少要到小学五六年级才可以谈得上演讲。
0: 嗯，
1: 是吧？其他你比如说我这个有的人，我们上小学一开始就有，我班长竞选演说，我说那个肯定很简单。
0: 嗯，
1: 是吧？很少有孩子能够做到即兴的完成。
0: 嗯，
1: 一般都会。有的时候甚至还得啊，老师啊、家长啊，帮助我准备个稿，然后
0: 背一背，
1: 背一背去说去。我觉得这个应该这个严格的意义上说，这不是演讲，
0: 嗯，
1: 这不是演讲，这是一个发言，
0: 对，
1: 是吧？是一个有稿的发言，应该是这样的，
0: 嗯，
1: 真正的演讲是建立在这个逻辑思维的基础上的，
0: 嗯，知识面啊这方面，
1: 哎，对，这个要求是很高的。
0: 确实确实，所以说我们通过两集的内容哈，请曹老师给我们分析了关于这个语言素质类教育方面应该如何进行，仅供大家参考。特别感谢曹老师能够接受我的采访，谢谢您曹老师。
2: 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节目。

0: 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金汉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回形针的散文《硬币的两面：科幻与爱情》和袁心宇的散文《杜甫的身份》。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卢纶的《晚次鄂州》。
3: 科幻与爱情到底能不能在一部作品中共生，特别是能不能互相成就，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命题。至少在今年暑期档遭遇滑铁卢的电影《上海堡垒》中，这个回答是否定的。这次尝试，科幻与爱情几乎互相毁灭。那么科幻与爱情有没有理想的相处模式呢？请继续欣赏回形针的散文《硬币的两面：科幻与爱情》。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在雨果奖得主《三体》的作者刘慈欣笔下，爱情似乎不敌冷酷的生存法则。在《流浪地球》的原作中，由于太阳的膨胀和地球运转轨道的改变，人类的生存和情感状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刘慈欣这样写道，他们不明白前太阳时代的人怎么会在不关生死的事情上倾注那么多的感情。当看到男女主人公为爱情而痛苦或哭泣时，他们的惊奇是难以言表的。对于爱情这类东西，他们只是用余光瞥一下而已，就像赌徒在盯着轮盘的间隙抓住几秒钟喝口水一样。这种终极理性的思想似乎承袭自美国科幻作家汤姆·戈德温的著名科幻作品《冷酷的方程式》。在一艘燃料不够的飞船上，即使多余的乘客是一位无辜的少女，也只能被扔出飞船外。文明的存续才是最高的价值，为此爱情与情感都是可以被牺牲的。但是因此就可以断言刘慈欣是个冷血作家吗？让我们再看看《三体三》。在这个宇宙级的宏大故事中，人类最终能够生存下来，起因竟然只是一个叫云天明的宅男，因为暗恋学校里的女神程心而为他买下了一颗星星，并且以只送大脑的方式潜入三体文明内部，最终在空间尺度和知识尺度，星星和大脑分别保存了人类文明。这或许才是理工男作家心中浪漫爱情的终极力量。
3: 同为科幻四大天王，何西和王晋康则在作品中以不同的角度阐释了爱情之于人类种族存续的关系。在《爱别离》中，作者何西描绘了一位出轨后意外感染艾滋病毒的丈夫，但由于突变，丈夫的血液中竟然产生了抗体，进而成为研究者的实验对象。丈夫为了拯救同样被感染的妻子，忍受着实验的痛苦，而妻子却希望丈夫用自己的血液

0: 拯救更多的人。最终，丈夫决定抽干自己所有的血液来制造疫苗，陪伴妻子一同走向人类的终点。如果说两个人的爱情是为了两组基因的存续，而为了人类基因的永续而选择共同面对死亡，是不是爱情最高尚的模样？刘慈欣曾经如此评价同为科幻作家的韩松，他的感觉比我们多一位，他的科幻也比我们多一位。韩松的科幻小说以构思奇特、笔法诡谲而著称，他的小说中有一篇像极了爱情的作品，于2018年发布的《北京西站》春节之前。北京西站由于悠久的历史和复杂的管线，逐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有机体——生殖细胞。在春节前两个月，西站与另一车站的感情发展迅速，到了不能自拔的程度。在我为他注射的特制血清的帮助下，西站飞了起来。西站也要过节，他要踏上跟爱侣车站团聚的旅途。这是只属于科幻小说中爱情的神奇力量。
1: 当然，除了四大天王，许多更年轻的科幻作家也对爱情的定义有不同的诠释。像女作家赵海红在《伊俄卡斯达》中描绘了生下源自深海古文明的孩子，却又忍不住爱上这个生长速度和智慧都远超常人的青年，从而深陷痛苦当中的女科学家。在许多爱情的面向当中，有一篇小说或许最接近爱情本来的模样，那就是已故科幻作家柳文阳于1994年发表在科幻世界上的《闪光的生命》。大学生刘洋爱上了女孩雷冰，可是总是犹犹豫豫不敢表白。他有一台复制机，被复制机复制出来的物品和生命都只能存在30分钟。在一次心不在焉的实验当中，刘洋不小心复制出了一个自己。这个复制人拥有刘洋的所有记忆，而且也知道自己只能存在30分钟。他去找雷冰，说出了属于他自己的告白：这一生我没有时间选择，只来得及做一件事，是我最想做最重要的一件，就是爱你。我不代表别人，只代表我自己，说我爱你。最终在一连串感人的告白之后，复制人消失在空气中，雷冰的手里只剩下复制人送的玫瑰花。他想到那个人永远消失了，他从生到死只有30分钟，他就用这30分钟，用他整整一生让我快乐。如果生命足够短暂，爱情是不是就会变得足够热烈？即使在科幻小说中诸多悲剧与喜剧被描绘，诸多时间与空间被拉伸压缩，但爱情这个永不会过时的话题依旧留下了它最动人的模样。
0: 好了，朋友们，回形针的散文《硬币的两面》，科幻与爱情，我们欣赏完了。好在在不少科幻作品中，现实中存在的爱情得以与带有科学色彩的幻想融合，成为世界的终极意义。这个结论是不是让您也感到欣慰呢？下面再请欣赏袁心宇的散文《杜甫的身份》。
1: 杜甫的故事最近被搬上了话剧舞台，这位被人称为诗圣的唐代诗家人生经历颇丰，为后人津津乐道。在后人的评说和演绎中，杜甫是忧国忧民的诗圣，他的诗客观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及衰，同时反映了在一个过程中社会生活的变化，故而被称为诗史。有一段时间，杜甫在中学语文课本上登高一诗旁的插画被人加以改造，以此为蓝本画上其他细节，一时间出现了各种身份的杜甫，有开坦克的，拿着狙击枪的，还有抱着滑板的杜甫。后来随着当代网络文化的盛行，今人开始用时下流行的语言解读中国古代文化人物，杜甫被解读成了单方面崇拜李白的迷弟。其实杜甫之所以获得这些身份，大抵都源于他的诗作。杜甫能成圣，也有赖于后人对其诗作和经历的研究。
0: 杜甫首先应该是一位标准的古代士大夫。在杜甫的年代，诗人想要出人头地，一方面需要参加科举考试，还要有朝中权臣或者文坛领袖的推荐。杜甫来到长安之后，却没有在社交方面取得前辈李白那般的成就，也就没有机会且放白鹿青崖间了。在权贵间游走，让杜甫产生了满腹的委屈，终于有了《奉赠韦左丞相22韵》一诗。这首诗中，他向唯一赏识自己的韦左丞

0: 吐露心声，把自己之前的日子总结为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惨悲与冷炙，到处钱悲心，心酸之感跃然纸上。杜甫之所以没有放弃，正是出于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入世愿望，希望以自己所学来服务君王，造福苍生，所以杜甫才在这首诗中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即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1: 生不逢时的评价似乎适用于每一个在安史之乱前后想为大唐服务的文人，但对杜甫来说却显得尤其合适。在杜甫辗转长安五年之后的天宝十年，唐玄宗李隆基连续举行了祭祀玄元皇帝、太庙和天帝的三个盛典，杜甫将此视作最后机会，由此写成了三篇大礼赋。呈上文章，杜甫竟然名声大噪。之后杜甫做了官，也因此和家人暂别，他将家人安置在了奉县。可惜好景不长，不久之后安史之乱爆发，杜甫自长安赴奉县与家人会合，根据自己一路所见写下了《自京赴奉县咏怀五百字》，世人皆知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便出自此诗。
0: 此后杜甫又得新皇肃宗赏赐了负责觐见和举荐的左拾遗一职，任上因上书营救此前惨败于叛军的宰相房管而触怒了肃宗，虽然免去死罪，但被贬官往华州任司功参军。在去华州的路上，杜甫途经新安县、石壕县和潼关，写下了新安吏、石壕吏以及潼关吏。惨败之后，朝廷为充实军队竟然强拉民夫，使得民间许多家庭离散，杜甫有感于此，写下了新婚别、垂老别和无家别。至于晚唐，诗人孟起所著《本是诗》的高义部分中记载道：流离龙熟，必沉于诗，推荐致引，待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杜甫获得诗圣的称号则是在其身后。根据学者的研究，杜甫之后的韩愈、元稹、白居易都在诗文中抬高了杜甫的地位。晚唐时也有人将杜甫看成神话传说中主宰文运的天上星宿文昌星。
1: 至于宋代，崇礼上学的宋人不断提高杜甫的地位，甚至出现了以杜甫为祖的江西诗派。大儒朱熹则在王维熙文集序中将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及范仲淹并称为五君子，视为古今君子典范。之后秦观更是将杜甫与韩愈列入圣人行列。元代元好问提出了杜诗学的概念，到了明代，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杜诗研究也更趋于审美。在社会发展的刺激下，彼时文坛愿意缔造一位圣人，经由前代研究推崇而来的杜甫，终于在当时的文坛领袖陈宪章的随笔其六中成圣。至此，杜甫从空有诗才而难得赏识的文人，通过自己的创作和后人的研究，终于成为了诗圣。
0: 好了，朋友们，杜甫的身份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帮我们清理了杜甫如何达到诗史和诗圣的文学地位。当然，贴标签并非评价一位诗人的好方式，不过这也可以帮助我们比较迅速地认识杜甫的创作特点和历史贡献。
1: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卢纶的《晚次鄂州》。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4: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唐代诗人卢纶所作的《晚次鄂州》。

云开远见，汉阳城。犹是孤帆，一日乘。孤客昼眠，知浪静。舟人夜雨，觉潮生。三湘愁鬓，逢秋色。万里归心，对月明。旧业已随征战尽，更堪江上鼓皮声。本诗的作者卢纶，出生于唐玄宗朝后期，从玄宗天宝末年开始参加朝廷科考，然而却屡试不第。再后来安史之乱爆发，他不得不逃离了都城长安，辗转于今天的江西两湖一带避乱。这首《晚次鄂州》正是创作于他的这段流亡时期。诗人在起首处写道：云雾散开，似乎已经能远望到汉阳城了。尽管如此，仍然需要扬帆航行一日方能达到。接下来诗人开始感慨战乱给国家带来的破坏，以及因此导致的流离失所。夜已深，白天睡足的客人们此刻只觉得风平浪静，只有操船的水手们在议论着夜晚江面鼓动的潮水。我两鬓斑白，与三湘地区的秋色相映衬，离家万里，一片归心伴着明月同行。祖上留下的家业早已因战乱而荡然无存，此时的我身处江面，怎么忍受得了远处传来的战鼓声声？

0: 鄂州位于湖北省东部，在长江中下游的南岸，距离汉阳的直线距离只有不到80公里，难怪诗人会有云开远见汉阳城这样的说法。鄂州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的西周时期。春秋以后，这里成为楚国的陪都。三国时期，吴王孙权曾经在此地建立都城，他本人也在此称帝。在孙吴政权将都城迁往南京之后，名将陆逊也曾在此地镇守，抵挡曹魏的进攻。在如今的鄂州，仍然保留有这座吴王城遗址，部分城墙屹立了1700多年而不倒，堪称奇迹。除此之外，鄂州还是中国佛教著名的流派净土宗的发源地。在今天鄂州西山的青龙、白虎两座山峰之间，保留有一座古灵泉寺。这座寺庙最初由东晋时期的高僧慧远所建，他在这里创立了净土宗，之后将宗法传播于全国，逐渐发扬光大。遗憾的是，古寺在历代战乱时期都遭到了战火焚毁，幸而当回归太平盛世之后，寺院总能得到重建。今天人们看到的这座古灵泉寺重建于1978年，寺院内的殿堂均采用砖木结构，其中的莲花斗拱金碧辉煌。大雄宝殿内数十尊罗汉菩萨塑像，造型精美，惟妙惟肖。整座古寺与鄂州西山融为一体，形成了著名的西山风景区。这片风景区濒临长江南岸，全长1.6公里，景区内泉水、池塘、瀑布、古寺完美结合，已经成为鄂州黄冈一带最负盛名的圣地。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小丹、陈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1: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5: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6: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咱们今天呢聊的这个话题是从考试说起。这场考试呢，不是学生们的期末考，也不是考公务员，也不是考研，但是呢，据说这场考试啊特别火爆，很多人居然连考试报名都报不上。想要考这个试呢，甚至还得去找黄牛。那么这场考试呢，就是普通话水平测试。那么说起这个普通话考试呢，我跟我的同行们呢，应该是最熟悉不过的。那目前社会上呢，也有越来越多各行各业的人们对于这场考试啊，产生了兴趣。那么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从普通话水平测试说起，也来跟各位聊一聊普通话呀，到底是什么？普通话它普通吗？它又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呢？没有普通话之前，咱们中国人都说什么话呢？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咱们今儿聊的是普通话和普通话考试的话题，咱们先来给普通话下一个定义吧。普通话呢，它是现代标准汉语的另外一个称呼，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通用语，也是我国的国家通用语言。而普通话水平测试是对应试人运用普通话的规范程度、熟练程度所进行考量的一场口语考试。我们呢简单介绍一下普通话水平测试，考过的人呢肯定就很熟悉了。普通话水平等级呢分为三级六等，也就是一级、二级、三级。每一个级别呢再分出甲乙两个等次，一级甲等为最高，三级乙。

一些行业也对从业人员的普通话水平有着一定的要求。毕竟啊，能说一口好的普通话，表达和交流的效率啊也会高很多。所以说近年来呢，有越来越多的社会人群自发的参与普通话考试，想要提高自己的普通话水平。那接下来呢，咱们要好好说一说到底啊什么是普通话了。首先跟大家说了，普通话这个词呢，最早在清朝末年才出现的。那清朝之前呢，咱们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古人们都操着一口什么样的语言呢？其实啊，古代还真没有普通话这一说。您比如说在朝廷上，每次上朝的时候，来自全国各地的官员大臣们，你说这南方方言，我说东北话，而皇帝的老家还不一定是哪儿的呢。这要是讨论起国家大事，这能讨论明白吗？这事儿啊确实很重要，所以说在古代各朝各代的朝廷必须对官方语言设立一定的规范，也就是所谓的官话。那说起朝廷使用的官话啊，在周朝的时候呢叫做雅言，文雅的雅。你比如说孔夫子的弟子三千全都来自全国各地，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教学语言，很多弟子就会听不懂夫子的教导。所以说呢，当年的孔夫子也不是说山东话，而是用雅言和弟子交流的。论语里呢就曾经提到过，孔夫子是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那么至于这个雅言的起源，我们都知道孔夫子呢生活在周代，周代的文学学的是殷商文字，而殷商人呢又是向夏朝人学习的，所以说呢雅言的起源就是夏朝的语言，也就是所谓的夏言。而夏朝建都在洛阳，然后呢殷商建都也是在洛阳的周边，所以说呢历代雅言的标准音基础其实就是在洛阳一带。换句话说，咱们中国古代的普通话是以洛阳话为标准发展出来的。而上古中古一直沿袭到近代的官话，历时大概有四千年之久，一直到唐宋元时期啊依然如此。到了明朝，事情发生了变化。明朝之前的中原地区经过多个北方民族的融入，江淮地区形成了一种相对纯正的中原之音。而明朝初期定都在南京，所以说明朝的官话呢就以南京官话当做了基础。虽然说没过多久，永乐年间明朝就又迁都到北京了，但是当时的北京可以说是一个移民城市，大量的人民从全国各地移居到北京，而其中南京移民占了当时40万北京人口的一半。所以说呢，南京官话也顺理成章成了当时北京语音的正音基础，而南京官话则是通行于整个大明朝。到了清朝，以南京官话为基础的北京语音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成为了北京官话。而来自东北的清朝贵族们也纷纷学习起了北京官话。您比如说雍正年间就开展过一场推广普通话的活动，当然了，那会儿的普通话其实就是当时的北京官话。清朝的朝廷还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叫做正音书馆，就是专门普及北京官话的。朝廷的通知下来之后呢，福建、两广等地的各个府州县都成立了正音书院，就跟今天的普通话测试分中心一样的，专门教大家呀说北京官话。不过呢，到了清末民初，全国推广北京官话的水平啊还不太高。当年就有这么一件趣闻，就说啊，梁启超先生受到光绪皇帝的接见，梁先生是广东人，他说的话光绪皇帝是一点都听不懂，会面呢只好中途停止。再后来，普通话这个称呼才第一次正式出现在了历史文献之中。1902年，有一位叫做吴汝伦的学者去日本考察，日本人就向他建议啊，中国应该推行

国语教育来统一语言，在谈话中就提到了普通话这个名称。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学日本，和留日学生组织了一个演说联系会。这个组织所拟的一份简章中也出现了普通话这个称呼。到了1906年，一位专门研究语言的学者朱文雄写了本叫做《江苏新字母》的书。在这本书里呢，他把汉语分成了国文，也就是文言文，普通话，以及俗语，也就是方言这三类。不仅如此呢，他还很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一个定义，就是各省通行之话。普通话的普通不是平常，不是一般，而是普遍和通行。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风从哪里来。刚才呢，跟大家说了说古代历史上官话的发展过程。到了民国时期呢，普通话终于要萌芽了。1911年2月，在当时的北平召开了一场中国读音统一会，制定了史称老国音的普通话系统。当时呢，被预定为官方语言的所谓的国音呢，就是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的结合，平、赏、去，这三个声调呢是按照北京官话来规定，而部分韵母和入声调则是按照南京话，形成了一个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复合语言。在100多年前民族危难的时刻，改革文字、统一语言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因为它呢能够凝聚整个中华之力。所以说呢，一场推动国语普及的运动，国语运动也就应运而生了。从历史档案之中，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当年国语运动的记录，比如说1926年1月1号，北京就举行了全国国语运动大会。随后呢，湖北省积极响应，成立了湖北分会。从湖北分会的会议纪要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组织了演唱、展览、演讲、电影等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还专门创作了一首提倡国语歌，以通俗易懂的歌词介绍了统一语言的好处。言语不通，意不通，许多误会在其中，国民感情不联络，国事如何能振作？不过呢，在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这场普及运动的推广难度可想而知，普及效果呢也不尽如人意。那个年代甚至还出现过教员在课堂上说国语，反倒被撵走的闹剧。史学家周策纵就讲过他读书时的一件趣事。大概是1930年代初期，他在老家湖南衡阳读中学，学校的老师中有一位金先生，年纪不大，是从北大或者是北师大毕业的，一口啊卷舌音。湖南的学生们听不懂他的北京话，上了几堂课呢，大家还是听不懂，就要赶他走。校长就解释说，金先生讲的国语啊是最标准的，你们都应该学呀。可是呢，金先生的舌头卷得那么厉害，衡阳的学生们实在是学不会，最后啊还是把他给赶走了。所以说现在想起来，这金先生可真是冤枉啊。上世纪30年代，中国遭到日寇的侵略，不少人开始反思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在这场反思之中呢，有一些人就跑偏了，他们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旧的传统文化，而旧的传统文化的根本就是汉字。那么如果要想拯救中国，就必须先扫除旧文化，也就是说要废除汉字。于是呢，一场所谓的文字革命就闹得沸沸扬扬。那既然要废除汉字，那就还得再选一种文字来日常使用啊，直接用英文估计不行。于是呢，这些人综合了各

0: 种意见，最终决定使用拼音文字。当时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等人发起了一场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制定了很多的文字改革方案。不过呢，这种拉丁新文字虽然很简便，但是却会造成不少误解。为此呢，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专门写了一篇奇文来予以反驳。关于赵元任先生的这篇文章，绝对可以用奇葩这个词来形容了。这篇文章呢不长，通篇只有96个字，题目呢5个字，叫做诗是实施史。解释一下啊，就是一个姓施的施耐庵的施，他吃了狮子的这个历史。文章是这么写的，我试着跟您念两句哈。时事失事失事事实事实实实啊，我也就念到这儿吧，确实是不好念。这头两句意思就是说啊，一个住在石头屋子里的写诗的姓狮的人喜欢吃狮子肉，发誓这辈子要吃上十头狮子。整篇文章里面出现的字都是发诗这个读音，只是音调上有一些差别。你想啊，如果把这些诗字全都改成拼音，改成拉丁文，谁能看懂呢？这篇文章呢，很好地反驳了废除汉字的这个荒谬想法。而新中国成立之后，则是颁布了汉字注音拉丁化方案，也就是汉语拼音。它呢不能取代汉字，而是成为了一种辅助汉字读音的工具。
1: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0: 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说完了民国时代的国语，咱们呢终于要聊一聊真正意义上的普通话了。前头咱们说了，普通话的定义是以北京官话为基础。那可能您要问了，谁的北京官话说的最正宗呢？这人呢，他不住在北京，而是在河北滦平。话说在1953年的春天，国家派出了一组语言专家，为制定中国的通用语言规范进行取音考察。他们在河北省滦平县的金沟屯镇、巴克石营镇、火斗山乡这仨地儿进行了语音采集。滦平县隶属于河北省承德市，处于京津辽蒙的省市交汇点，素来就有北京北大门之称。清朝以来呢，承德成了北京之外清朝的第二行政中心，在这儿设置了众多的办事机构，皇帝几乎每个夏天都会来到承德避暑和办公。而滦平呢，正好就处在北京和承德之间的必经之路上。于是呢，滦平这个地方逐渐的人丁兴旺，形成了很多村落。而这里人口的主要来源就是留守行宫的护卫、皇宫委派的庄头、跑马战圈的满洲贵族和随从家眷等等。这些人可都是跟朝廷打交道的人，自然都得说北京官话。有人说了，滦平这个地方就像是一卷空白磁带，大量移民没有受到地方方言的影响，简直成了北京官话推广的实验区。当地民众的发音清晰明确，而且没有儿化、省字等等这样的发音习惯，比老北京人说的官话更适合当做普通话的标准音。据说啊，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有一些外地记者曾经到滦平农村去采访，他们听说当地无论男女老少都能说一口纯正的普通话，都感到非常的惊讶，还以为是当地村民普通话推广工作做得好呢。了解之后才知道，哦，人家的普通话那就是原汁原味的。甚至有人开玩笑还说啊，咱们

学的普通话，原来是学的滦平方言呐。好吧，今儿呢，关于普通话水平测试和普通话的诞生过程，就先说到这儿。风从哪里来？明天见。

什么关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你继续的光临。七月的风，八月的雨，卑微的我喜欢遥远的你，你的过去无法参与，但我还是喜欢你。今天和你分享的这首开场曲是来自于不靠谱组合遥远的你。这首歌曲一开口，就好像是有很多的故事在其中。

这里是音乐导航，每天这个时候和你在这家电台相遇。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首歌，而总有一首歌可以唱出你渴望的爱情。我们时常会想，自己期待的是什么样的爱情呢？是王菲的歌中，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还是李健只是因为在人群当中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够忘掉你容颜，或者只是一次解释不清的鬼迷心窍。

0: 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和你分享非常温柔的情歌，或许有一首可以唱出你心中的爱。李宗盛在20多年前写下了一首《鬼迷心窍》，每一句歌词都直击灵魂，尤其是那一句“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那种魂牵梦绕、很难用理性解释的感觉，或许正是爱情最初最美好的一番模样。很奇怪，讨厌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想不通世界上怎么会有人喜欢他，但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担心全世界都喜欢他。我想这大概就是鬼迷心窍吧。
1: 曾经真的

0: 再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和你在节目当中分享非常温柔的情歌，相信一定有一首可以唱出你心中的爱。我们听过赵咏华在《最浪漫的事》里唱《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幸福盟约，听过林忆莲在《至少还有你》里唱《放弃全世界，却放不下你的坚定》，再听别的情话，总会觉得十分的肤浅，太容易消失。但是王菲的《红豆》真的是一首格外适合拿来表白的歌曲，林夕用细腻缠绵的笔锋点出许多爱情合久必分的真相，但是却又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十分的隽永。王菲饱含情愫的歌声分毫不差地唱出了此间真挚，令人无法不动容。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李健的传奇称得上一个痴字，一见倾心此生不忘的情愫被尽数写在了旋律和歌词当中。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这首歌是改编自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原来是一个有一些凄凉的故事，到了李健和词人刘斌的笔下，却转化成为了一股荡气回肠、百转千回的深情。潺潺的水声，柔美的和声，悠悠的丝竹声，让整首歌的意蕴更深了几分。

这里是音乐导航，每天总有那么多的歌从耳边经过，哪一些会是你喜欢的呢？哪一首能够唱出你心中所苛求的爱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各位分享柔情的情歌，相信一定有一首可以唱出你心中的爱。有很多人说慢慢喜欢你是2018年的所有歌声当中最耐听的一首，简单的旋律铺陈其间，歌者的唇齿之间满满是深情和隽永，在节奏日益加快的时候，慢慢的是我们缺失的美德，而幸福的莫文蔚就要用一首幸福的慢慢喜欢你带给大家找回那些久违的情感价值。姗姗来迟不要紧，最好的爱情值得慢慢的等待，最好的歌也应该慢慢的一听。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53953，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0: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任何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新买的棉袜还没穿几次就失去了最初的柔软，摸起来硬邦邦的。在晾干之后呢，它们甚至可以一直保持着僵硬的状态，搭起一座袜子桥。那么问题来了，好端端的袜子洗完很干净，为什么还是会变硬呢？其实啊，不光是收音机前的你，不少网友都曾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过这一个困惑。那要想知道这一点，我们就要先从棉袜的材料说起。棉袜里的主要材料是棉花，而棉纤维呢，呈现天然的转曲的形态，其织物疏松柔软，充满空气，这样的结构让袜子有蓬松柔软的质感，也让它们也有很好的吸湿透气性，所以呢穿起来是比较舒服哈。但假如棉纤维之间疏松的结构被破坏，比如棉纤维被粘在一起，或者间隙里面出现了一颗杂质颗粒，让棉纤维之间不能顺畅的滑动，那原本蓬松的状态也可能会受到影响。在破坏棉纤维疏松结构这件事上，水脱不开关系。水让袜子变硬的原理有两种，第一种跟水的软硬度有关，我们先从这部分说起哈。生活中人们常说的硬水，主要指的是里面含有大量的钙、镁离子的水，这样的水不光喝起来口感会比较差，它们呢也会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麻烦，比如直接烧这样的水时间长了，容易在电水壶里底部产生白色的水垢。另外，如果大家习惯用肥皂洗衣服，可能会发现有些水与肥皂接触之后会产生白色的小颗粒，这些白色的小颗粒是钙镁离子与硬脂酸形成的不溶于水的硬脂酸钙和硬脂酸镁。除了肥皂、洗液、洗衣粉里的阴离子、表面活性剂以及助剂里的某些成分也可能有钙镁离子反应发生，产生难溶于水的颗粒，这些难溶于水的颗粒可能会混杂交错，仅交错的棉纤维当中，让棉纤维的移动不再顺畅，再加上这些小晶晶很难清除掉哈，所以长时间用水质过硬的水洗袜子，确实会让袜子变得越来越硬哈。那假如完全用软水来洗袜子，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也不是哈，即便给袜子超级 VIP 待遇，用纯净水天天洗袜子，袜子依然会变硬，这就涉及到了水让袜子变硬的另一种原理。在自然晾干的情况下，袜子里的水并不会100%被去除，即便摸起来已经非常干燥了，但里面其实还残存着8%左右的结合水，正是这些残存的水让袜子变硬了。这背后的原因其实跟氢键有关哈。当袜子浸泡在水里之后，水分子与纤维素上的金基之间形成了比较强的金键，所以呢，在自然晾干的状态下，很难把水分完全的去除干净，残留在纤维素之间的结合水内部也有比较强的氢键作用，在自然干燥的过程当中，水分越来越少，而水分子之间因为有这个作用拉在一起不愿意放手哈，那这就会把棉纤维也拉近集聚到一块儿。可以理解，在晾干的过程当中，残留的结合水像是一种交联剂，把棉花纤维给粘在一起了。棉花纤维之间不能自由移动，失去了原有的疏松多孔的状态，从宏观上也看也就变硬了哈。所以呢，即便水中没有大量的钙、镁离子，仅仅是水本身也可以是让袜子变硬的。与之类似的还有穿了一天的袜子会自动变硬，在平时呢，我们的脚会分泌汗液，
穿了一天的

袜子里也会进入不少的汗液，这些汗液中的水慢慢蒸发，也会对棉花纤维做类似的事情，把它们粘在一起，从而让袜子变得坚挺。当然了，汗液里还有一些盐分，在水分蒸发之后可能会残留在棉花纤维当中，进一步让棉花纤维之间变得难以移动。所以呢，假如你看到某个人脱下袜子，袜子竟然可以自己起立起来哈，那也不用太过于惊讶哈。那么了解了袜子为什么会变硬，接下来就该说一说怎样让袜子重回柔软了。第一呢，就是使用柔顺剂。使用柔顺剂算是最简单直接的方法了哈。大部分柔顺剂里主要成分是阳离子活性表面活性剂，它们可以与带负电负荷的这个棉纤维结合在一起。这些表面活性剂与棉纤维结合之后，就像给棉纤维穿了一件雨衣，水分子就很难再与棉纤维结合了，所以就没有办法发挥前面提到的交联剂作用，从而保持柔顺的状态。在这里呢，还是需要说明一下哈，一般情况下柔顺剂是不能与洗涤剂同时使用的，否则柔顺剂里的阳离子表面活性剂会和洗涤剂里的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发生反应，使得谁都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呢，在使用的时候需要在用完洗涤剂并且漂洗干净之后再加柔顺剂，柔顺剂浸泡15至20分钟之后呢，拧干就可以了。如果呢，你觉得额外增加这一步太复杂了，也有相对简单的应对方法哈。那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点，就是甩一甩加抖一抖。在洗完之后甩干，晾晒之前抖一抖也是有效的哈。比如2020年的一篇文章里就提到哈，如果洗完的袜子不经过甩干直接自然晾干，会变得很坚挺，但如果晾干之前用洗衣机甩干并且抖了抖，能明显的减少残余水分对棉花纤维之间的影响，让袜子不那么坚挺哈。这可能是因为在甩干以及抖动的过程当中，外力会强行破坏棉纤维之间结合水产生的拉力。虽然这样做的柔顺效果没法和柔顺剂相提并论，但毕竟更简单方便。如果有条件呢，使用烘干机也可以让袜子更柔顺。虽然在烘干状态下袜子里依然可能残留部分的结合水，但烘干机烘干过程中会不断的摔打衣物，这对于让袜子回归柔顺也是有帮助的。假如柔顺剂以及加甩干烘干都救不了你的袜子，没办法让它去除坚硬的铠甲，那就不妨再换一双袜子吧，毕竟硬邦邦的袜子穿在脚上肯定也不会舒服哈。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粤语聊天室。我是主持人粤语，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有一天，我读到诗人北岛的文字，世界小的像一条街的布景，我们相遇了，你点点头，省略了所有的往事，省略了问候，在这样的文字味道中，我瞬间想到了你。某一天，我和你不期而遇，那时候，我是一位空降北安的不速之客，却让我们在以声音相逢的刹那，感到了久别重逢般的欣喜。无需客套，无需赘述。从此你有一种习惯，叫做守候和聆听。一路同行，就这么简单。北安综合广播，让我爱上与你的相遇。FM 93.9，请继续收听。

0: 欢迎各位光临生活家，大家好，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儿童营养话题当中公众可能会存在的一些误区，以及如何去引导孩子进行健康饮食。我们来介绍一下来到今天直播间的嘉宾，来自全国儿童食品安全与健康守护行动专家委员会的专家、知名营养师顾中医。顾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欢迎顾老师哈。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作为家长的朋友们在跟孩子进行这种儿童食品健康的概念的一些讲述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方式和方法。就是很多时候家长们之所以懒得说，是因为没有找到一些好的途径，就不知道怎么去跟孩子打开这个话题，而且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好像还没有到跟孩子要交流的一个程度。但其实这件事情如果你早做的话，对于孩子一生来说是有很长远的一个影响的。
1: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教育的工具了，就以前可能我没有接触这项工作的时候也没有意识到，后来发现其实你可以在网上看一些视频，你可以有很多的绘本都是相关题材的，其实这些都是凝聚了很多教育工作者的劳动在里边。
0: 没错，
1: 在资源上平时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
0: 那有没有一些有趣的科普可以给我们来聊一聊的呢？
1: 其实吧，最常规的食品安全的科普知识还就是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或者是一些权威医学机构的那些建议。但是具体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以及一些食用的问题，其实大家可能常常没有联想到。就比如说像小学某小学可能当时在网上炒得很火的，有人说什么冷冻食物出问题了之类的但其实仔细分析，它这是一个非常常规的一个做法。因为冷冻食品可以使得这些比如肉类之类的储存期延长一些，同时加工起来也直到做饭的之前还是冷冻的状态下也可以更安全。所以说从营养角度、从安全角度，它是一个很实用的一个方式。但是可能过去我们以前的一些教育总会觉得冷冻不好啊，会不会跟僵尸啊什么这种词联想在一起但其实从安全角度来说，冷冻它是一个很安全的一种处理的方法。甚至是像一些蔬菜类的，如果你没有良好的新鲜的蔬菜可以采买的话，那其实在无论在家里也好或者是在外面也好，一些冷冻好的蔬菜加工食用其实也是一种比较健康的选择。因为相对而言你做熟的时候其实它营养成分也是会流失很多，
0: 是。
1: 然后同时你比起叫外卖来说的话，那外卖肯定它油盐也放的比较的多，而且食材可能更难保证。但如果你是一个从一个有资质的可追溯的一个售卖的地方买到的这个冷冻蔬菜，其实它可能安全性更高一些，而且品质也会更高一点。
0: 是，其实说到儿童的这种健康的食品，很多家长是比较头疼的，就是也知道孩子的成长需要有一个健康的食谱，然后也知道在孩子的整个的一天的营养当中需要有多种的营养的搭配，但是其实很多的时候他们往往总是受于一些食材的一些影响，可能也是受于一些季节食材的影响，做不到那么的营养全面。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来通过一些营养素的一些补充可以给到呢？比如说很多的家长在日常生活当中是给孩子有这种维生素的摄入的，那这样的一种行为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1: 我觉得其实得具体分析，
0: 具体分析。
1: 对对对，就比如像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我也有孩子，但我觉得我们孩子没有必要吃这些补充剂是因为他的饮食可能像我的标准没有那么高，就没像很多人想象那样，是不是天天给孩子吃一个完美的食谱？这食谱肯定我也会编但是实际上我会把握基本的饮食结构，比如蔬菜水果每天都有了，大体的总量是那是有的他吃的也基本都吃到了，至少吃了一多半了那其实就可以了，他的这种饮食不会出现特别严重的某一些营养素的缺乏。那这时候你再去吃那些补充剂其实不见得会有效果同时很多的营养素它也可能会干扰另外的一些营养素它的吸收所以并不见得补就是好事只是说如果你做不到

0: 因为像我家里毕竟还可能有两位老人帮我一块照顾孩子，那假如很多家庭确实是精力有限，然后每天晚上给孩子简单凑合一顿，或者是跟大人吃的，都挺重油重盐的，那相对来说，你也可以考虑吃一些这种补充剂，那主要起到的一个保险的作用，就避免孩子出现了某一些营养素
1: 缺
0: 的缺
1: 乏。
0: 乏，对。
1: 在中国家庭当中，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些营养素的缺乏是什么？也是被很多家长所忽视的。
0: 一般来说，比较容易缺乏的是维生素 C，还有维生素 B 族，特别是 B 一、B 二，然后再有就是维生素 D。可能这三个是比较容易缺的。然后矿物质方面的话，最容易缺的是钙。就是一般我们建议大家喝奶的话，就可以很容易的获得钙。但确实是很多家里没有喝奶的习惯，家里冰箱里也从来不放牛奶。那这个孩子每天就指着学校可能上午加餐的时候喝那么一包奶的话，那可能钙是不够的。除了牛奶以外，绿色蔬菜也是一个补钙的很好的食材。
1: 很多孩子不爱吃。
0: 对，不爱吃。包括大人可能也就只是配菜里配那么一 点。
1: 意思一下。
0: 意思一下。但其实量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我们一般建议一个人可能一天差不多要吃1斤的蔬菜。因此钙确实很多人都不够。那像维生素 B1、B2 和维生素 C 这些，你通过蔬菜水果以及一些动物性的食物的合理搭配也是可以获得的。而且就是我很多时候我也不反对大家去吃补充剂，是因为确实像这些维生素，特别它是水溶性维生素，其实没有什么危害啊，就是少剂量的你吃一吃，
1: 或者贱货的吃一点，
0: 对对对，贱货的吃一点其实不会有任何的坏处。所以你本着保险的心态，你吃
1: 想起来吃一口，
0: 想起来吃一点也可以啊。特别是有些人你可以尝试的，比如说你觉得你怀疑自己孩子最近饮食比较差，但又不知道他缺不缺，你可以给他吃一吃看看，发现他好像明显的有一点改善，那说明他可能是真的缺，对吧？那你可以在边吃这些补充剂的同时，尽量的想想主意去改变他的饮食，让他吃得更健康一些。
1: 是，我记得曾经顾老师在做客节目的时候说到了，在季节性的时候，尤其要给孩子补充一些东西。
0: 对，一般来说在冬天和春天，维生素 D 还是很有必要的。就是这个东西呢，维生素 D 它我们过去很少讲，是因为你晒太阳肯定是可以充足获得维生素 D 的啊。但是像这个阴天，然后或者是冬天，然后大家穿的衣服比较厚啊，特别是加上纬度等等问题，日照时间也比较短的话，很多检测都显示在冬天和春天，孩子也好，大人也好啊，特别是北方这种高纬度的地区，维生素 D 缺乏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特别是除了晒太阳以外，其他食物来源获得维生素 D 是很难的。就我们一般建议，比如说大一点的孩子一天400国际单位的维生素 D， 那可能一个蛋黄里含40国际单位，然后其他日常饮食就没有什么含维生素 D 的了，就除非你吃肝脏或者吃一些海鱼之类的。那因此，你又不晒太阳的话，那维生素 D 少，你对于钙的吸收就容易出问题。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肯定不会出现严重的骨质疏松，但是你就指着年轻的时候把骨量提高上去来预防你年老时候的骨质疏松，所以孩子也是要注意钙和维生素 D 的营养的。
1: 所以维生素 D 和钙不是一回事儿，你知道在生活当中很多人会把它混为一谈。
0: 是的，而且这二者其实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但是效果其实也是不太完全不一样的。维生素 D 它也是可以靠我们晒太阳自身合成的。
1: 好的，健康饮食的习惯，我觉得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给孩子在做这种日常饮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觉得恰当的饮食其实对于帮助人体恢复健康啊，包括对于孩子的某一些疾病是有一些治疗的效果的。而在现在的眼下，很多人非常注重这种饮食的这种食疗，不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有没有一些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饮食的误区呢？
0: 我觉得首先可能最大的一个误区是有关就孩子的话，可能经常出现腹泻啊，或者是不明原因的发热呀、等等。那这种时候其实多数时候还是可以正常吃饭的。你就是注意别给他吃太多的蔬菜啊，或者一些不容易消化的食物。那相对来说，容易消化的食物以及富含水分的食物都是挺好的。而且对于孩子来说，他的精神状态、他的 这种主观的感受能让他舒服一些，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值得考虑的因素了。
1: 嗯，
0: 而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尽量的要动不动就进食，说空一空肠胃，这样他肯定就蔫了，对吧？他热量摄入的也不够，
1: 只喝点粥。
0: 对，只喝点粥什么的。然后再有就是有关汤，其实汤这个东西，

0: 也大家容易就是
1: 很多人的执念，你知道吗？
0: 对对对，总觉得可能哎一定要喝汤，汤很有营养什么的。
1: 对，
0: 其实我们一般真正喝到的汤，基本上它除了水分以外，可能一些油啊。一些盐呀、在里边比较多，
1: 脂肪，
0: 对，脂肪就是我们看到那个白汤，它其实都是就蛋白包裹的小的脂肪的液滴啊、主要还是脂肪。它比较香，就是如果你食欲很差的人，你喝点汤开胃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想获得营养的话，重点还是和吃一些固体性的食物，或者是哪怕粥啊什么的，其实都比汤的营养价值要高得多。另外你如果想补钙的话，也不能靠汤，就是真的我们的骨头它也是不能溶于水的、这个钙的话还是前面我说过的，哪怕像豆腐啊、像一些牛奶呀、蔬菜呀什么的，用来补钙都比较好。
1: 那说到牛奶了，我也想请教一下这个顾老师哈，很多人家庭里的孩子是非常热衷于喝牛奶这件事情的，甚至于家长们也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总比他喝一些饮料强吧。但其实这个里面还有一些要需要我们值得注意的问题。
0: 牛奶整体上它确实是一个很有营养的食物，一个牛奶一个鸡蛋，可能我们日常给大家编食谱的时候可能每天都要有。但是呢，首先它并不是不可替代的，其次的就是奶太多了也不太好，因为我们一般喝的全脂奶呢，它首先脂肪含量是不低的啊，基本上香一点的可能是3.5%的脂肪，你算下来的话，热量肯定是比可乐是要高的，所以这也就
1: 这是很多家长没想到的吧？
0: 对，你想你喝一升的可乐的热量，当然那个健康效应肯定还是牛奶好，但只是说热量也是不能低估的。然后其次呢，是牛奶中它的铁含量是比较低的，另外它也会影响到铁的吸收，所以我们一般喝的太多的话，反而要。对于成年人，因为他还有很多的肉啊等等其他的食物的来源还好，但是如果更小一点的孩子，他可能奶喝的多了，千万要警惕，有可能会影响他的整体的营养的摄入，然后容易出现缺铁性贫血的现象。再有的话，因为他脂肪多，所以很多人喝了之后他就不想吃东西了，
1: 饱腹感嘛，
0: 饱腹感比较强，就是减肥的人其实是可以喝的，就是对于一般我们减肥人的话，喝点低脂奶、脱脂奶什么的，其实是挺好的。它的钙呀、也有利于你的减肥，对于控制食欲是很有好处的。但是如果你，喝的太多的话，其实影响你其他的食物的话，对于孩子的营养反而是一个风险。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还是适量。就比如说青少年的话，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你可以多一些啊，可能600毫升、700毫升都可以啊，但是一般的小学生啊，或者是一些更小的孩子的话，可能500毫升是作为一个上限的量。
1: 明白了，顾老师说到的这个上限，各位要警惕一下哈，不是说早上200，中午200，晚上有必须也要200。
0: 对，其实反正很多孩子，因为他毕竟从小就是喝奶
1: 长大的，
0: 而且现在大家都有条件了，随时想喝奶就喝奶，所以可能就喝习惯了。
1: 对，
0: 但是也要注意，就是孩子大了，食物还是要多样化，不能热量全都靠牛奶。
1: 明白，为什么单把这个牛奶这件事情拿出来了呢？我觉得很多的家庭里面，之所以孩子不爱吃饭，也许是跟他喝了太多的奶有关，就饱腹感嘛，然后其他的就不爱吃，所以总感觉哎，我自己的孩子怎么就那么不爱吃饭呢？
0: 其实很多时候还是跟你运动量太少有关，就是我们本身给
1: 大家，你是说他不饿是吗？
0: 就本身我们给大家制定的那个饮食的标准膳食宝塔，其实它是按照正常我们的学生他并不是轻体力劳动，他是一个中等强度甚至是重体力活动的这样的一个人群，按理来说但实际上现在我们要求建议大家每天保证1个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这是一个下限但是很多孩子确实没有做到。
1: 很多家长也没做到吗？
0: 家长一般我们建议就是一周150分钟也就差不多了，但是孩子的话还是一定要保证运动的，
1: 每天1小时。
0: 对，1小时的户外活动，包括这个对于预防近视也很有好处。就是很多实验都发现每天户外2个小时以上的孩子，他的近视率就是会低很多。然后再有对于孩子还建议做一些抗阻力的训练呀，一些骨骼强化的一些训练，就跑跑跳跳的这种动作，这样对于他的骨骼的刺激，对于他长高也很有好处。另外就是除了营养和运动以外，像睡眠，对吧，保证他的激素的分泌呀。所以其实孩子的健康成长以及他的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可能是多种因素构成的他睡眠不够，没有精力，他就不想去运动，不想运动消耗热量少了，他就没有食欲，没有食欲吃的就比较单一，然后或者是就吃一些他挑食的东西，又缺乏了某一些营养成分，那可能又加剧他的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家长可以

0: 循环，
1: 对，就像那个水桶效应那样，找一找它的短板在哪里，然后同步的去纠正，就可能
0: 分析一下。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作为我们家长呢，应该怎么样去引导孩子去认知健康饮食这件事情对于他有多重要？很多人可能只会说，哎呀，你要不吃的话你就长不高个儿，如果你不吃这个你就怎么样，你就会身体很孱弱，就很多时候会觉得我们在跟孩子说健康饮食这个概念的时候似乎显得很无力，你懂吗？就怎么样去跟孩子说这件事情？
1: 其实孩子他肯定是比较难意识到长远的一些不良的影
0: 响的，
1: 而且确实营养这个东西呢，多数时候它起效也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过程。
0: 对
1: 啊，所以我觉得给他一些比较短的一些不良的后果教育他是可以的。另外强化他一些意识，就包括通过一些寓教于乐的方式。就像前面我说过的，像什么绘本呀、什么视频节目啊等等，这些都可以。包括我们家孩子，可能他现在经常说，哎，不吃蔬菜就不漂亮了什么的，对吧？通过这种简单的诉求，强化他对于一些健康食物的喜好是可以的。然后再有家长也可以比如帮着他带着他一起去超市买东西啊，或者是买菜呀、然后帮着一起做饭呀，然后包括是他可能不爱吃些东西，但是家长以身作则跟他一起吃，然后吃的时候给他一些鼓励。但同时也要提醒，不建议以食物作为一个奖励或者一个惩罚的一种方式。这样可能会激发他的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可能给他潜移默化的带来一些不好的印象。总体来说就是家长多一些耐心吧，就让他多接触，然后越来越熟悉了，一般就会好一点。
0: 明白。生活当中还有哪一些是我们家长不太知道的哈？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最好不要给孩子吃，可能有一些事情是我们知道的，但是还有一些其实是他真正背后的一些因素。比如我简单举个例子，是糖。糖很多人说如果你摄入过多的话，实际上是会让你变成小胖子。你会热量高，对吧？
1: 孩子还有龋齿的问题。
0: 还有龋齿的问题。但其实我看过一个最新的研究表明说，这个糖类实际上是会让你的眼球变得很软，对于你未来眼球的一个问题，实际上也是因为摄入糖量过多。
1: 就是、因为像糖的消耗，它会消耗大量的维生素 B1，它对你的眼球壁的成长会有一些影响，会诱发近视是有一些这样的假说，以及一些初步的证据的。对，这些也可以考虑，就是，但是它可能距离你的效应的发生有点远。我觉得跟孩子的是。跟孩子教育的时候可能就是这种可能你拿捏不好的话就变成伪科学了。所以我一般建议的是还是给一些大体的方向上就是鼓励一些健康的食物，然后他专注于饮食的结构可能和一些健康的食物，这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而不要说老是联想到一些疾病啊，或者是一些他不太熟悉的一些机理啊这方面。另外也并不是说什么健康食物都吃的越多越好，就比如刚才我前面提到了饮食结构比较重要。可能我们常见的高蛋白质的食物基本上占到一顿饭里的1/4左右也就差不多了。而不是说
0: 全部
1: 一半都是高蛋白的食物。那比如我们常常说大家多吃鱼，对吧？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饮食习惯，而且很多孩子他鱼吃的是不够的但问题是我们的很多鱼可能它还会有重金属的风险，还会有些环境污染物的风险，所以也是要注意限量的。就比如一周可能不超过350克的这个量，就是一周吃2次鱼也就够了。你不要天天吃很多重金属的鱼，就包括什么银鳕鱼之类的，其实可能重金属也不少。
0: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各位可以真的花一点时间去考虑一下，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您给他的这种营养是不是均衡。下期节目再见。

波潺潺，晚风里灯影柔满，荡漾着湖水轻轻牵引晚船，青堤白花油纸伞，在一片莲叶清香飘在两岸，长亭和垂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吗？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如果要盘点80、90后的童年游戏，那超级马里奥肯定占有一席之地。根据翻译的不同，这款游戏在国内也被叫做超级玛丽或者是超级马里欧。游戏中，玩家操控着一个大鼻子、头戴红帽子、身穿背带工作服、还留着一把胡子的水管工，在错综复杂的地下管道里上下奔跑跳跃，靠着吃蘑菇成长。众所周知，超级马里奥是日本任天堂推出的冒险系列游戏，然而带给这个游戏核心灵感的地下管道网却是来自美国纽约。这个背后会有什么故事呢？为何马里奥最初的身份并非水管工，而是一个木匠？古罗马的下水道究竟豪华到什么程度？美国人从下水道里抓住过鳄鱼，这事儿是真是假？听天下和您聊聊马里奥游戏背后的下水道历史。马里奥系列游戏的缔造者名叫宫本茂，这位任天堂灵魂人物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他出生于日本京都，1975年毕业于日本金泽市立美术工艺大学，毕业之后就加入了任天堂。仅仅5年后的1980年，宫本茂便设计出了自己的处女作《大金刚》，也就是超级马里奥的前身，在北美市场狂揽1.2亿美元的利润，一举奠定了他在世界游戏史上的地位。那宫本茂是怎么想起来设计这个游戏的呢？关于这个问题，他本人在接受不同媒体采访的时候给出过很多个版本的答案，时间不一样，不过故事大体相同。他小时候生活在京都农村，家里穷得叮当响，没有电视机，更没有五花八门的玩具，但小孩子好玩啊，宫本茂就自己把绳子和木片串在一起做成玩偶，自己画了小画册，还经常外出探险。有一年夏天，他在树林里发现了一个地洞，钻进去之后发现这洞里曲里拐弯的，黑漆漆看不见尽头，这可把他的好奇心给勾起来了。第二天，他就带上灯笼，把地洞走了个遍，弯曲的通道和各个出口都摸了个清楚。那个暑假，这个不大的洞穴带给了宫本茂许多刺激和欢乐，也为他后来的设计带来了启发。不过，马里奥的灵感真正爆发，还得等到1980年。那一年，宫本茂被公司派到纽约开拓市场。在那个世界闻名的超级大都市里，宫本茂见到了盘根错节的地下管道系统，也结识了自己的意大利裔房东马里奥·西盖尔，于是大金刚诞生了。这款游戏的主人公马里奥·西盖尔是个木匠，他需要上下爬梯子，穿越一系列平台，躲避或跳过各种障碍，最终从一只巨型大猩猩手上救出自己的女朋友。就像咱们前面所说的，这游戏最终在美国赚了1.2亿美元，顺利让宫本茂的意大利裔房东

是如何炼成的，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下水道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4600多年前的摩亨佐达罗古城。考古学家在发掘这座古城的时候发现，拨开表面的泥土与风沙，掩埋在下面的城市房屋里有许多厕所和沐浴台，甚至人家的市中心都有一个砖砌的大浴池。城里的各个建筑可以通过四通八达的下水道联系在一起。据此，考古学家还得出一个结论，他们认为这么多家庭都设有沐浴台，证明当时的人对清洁身体是很重视的。说不定洗礼在4600年前就是当时重要的宗教仪式。3000年前，古罗马人也在他们的城邦中修建了宽阔的下水道。在那数千年前的巨大工程里，会发生怎样离奇的故事呢？说起古罗马，它有一套咱们今天看起来很奇葩的公厕文化。在当时的罗马，公厕坑位之间没有任何遮挡，上个厕所彼此一览无余，甚至厕所还因此成为了重要的社交场所。据说很多重要的商业谈判就是在厕所里完成的。这个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因为想少闻一会儿厕所里那气味而在价格上做出让步。那时候古罗马的公共浴室也不少，风格和公共厕所同样豪放，甚至接受男女混浴。为了带走这些排泄物和废水，罗马人在下水道上可是没少花功夫。当时的罗马下水道普遍由大理石修成，最宽的地方接近5米，差不多能跑2辆卡车。由于下水道修得太好，它甚至还承担了一些本不该由它承担的功能。许多古罗马妇女出于种种原因，会把不想要的婴儿遗弃在下水道里，而有些不育的女子也会去下水道收养幸存的孩子。到后来，有些监狱处决了犯人，也是往下水道一扔了事。据记载，公元前33年，罗马有位叫阿格里帕的营造官，这个官职在古罗马时期管理城市治安、公共工程、粮食供应和公共娱乐。他在进行下水道清洁工程的时候，为了考察下水道的界限，干脆找了一艘小船，把罗马城下的下水道转了个遍，到处监督清洁工作。这份敬业精神放在今天都够评个劳模的了。还有传说称，罗马皇帝康茂德曾经扮成角斗士的样子，划着小船穿梭过这些下水道。虽说听起来这些事儿挺玄乎，但是如果皇帝真的受得了那个味儿，倒也不是不可能。让人惋惜的是，古罗马建造下水道的技术与传统到中世纪就失传了。于是中世纪的欧洲那个卫生条件呀，多少让人有点头大。您别看油画里的旧贵族一个个相貌堂堂、衣着光鲜的，其实当时的欧洲城市里，人们方便完了之后产生的排泄物都会直接往街上一倒了事，那路走起来什么感受您想想都知道。今天很多商家常用踩屎感来形容鞋子底儿软和好走，而在中世纪的欧洲街道上，行人甭管穿什么鞋子都可以无缝体验踩屎感。如此糟糕的卫生条件也造成了中世纪的欧洲疫情流行，可怕的瘟疫一波接着一波。文艺复兴之后，欧洲人终于开窍了，开始在城里挖掘阴沟用以排污。不过那时候的阴沟和今天的城市下水道差距还是有点大，是在人口聚居的地方开挖深沟排出污水，上边盖块木板就算是和居民隔开了。墓室环境是好了不少，但那气味和病菌却依然盘踞在城市里难以根除。没有完善的下水系统，不仅对中世纪的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咱们国家古代也给市民带来了不少困扰。这话是从何说起呢？

您可别小看排污工作对城市的影响，现在就有一种观点认为啊，长安城的没落就跟排污不畅、地下水污染脱不开干系。根据考古研究，唐代长安城的生活污水主要靠两种方式排放，一是排污渠，二是渗井。这排污渠好理解，渗井是个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在地下挖个深井，模样和工序跟打井差不多，但是目的并非是挖出地下水，而是用来清倒污水。这种方式短期内是方便了，脏东西往渗井里一倒，眼不见心不烦。但当时的长安地下水脉本身就浅，你也打渗井，我也打渗井，时间长了，这地下水它顶不住啊。唐朝后期，长安城的地下水变得咸苦不堪，等到唐末，几乎整个长安的地下水都不能饮用了。据说这也是后世的统一王朝不再将首都设在长安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长安另一种排水方式，排污渠，在当时看来已经是比较先进的工程了。用明渠暗沟结合的方式进行排污，人们在大街两侧挖掘宽3米多、长2米多的明渠，巷道下边用砖砌成暗沟，污水从暗沟流出，通向明渠，最终顺着明渠被排出城外。然而，这种排污方式仍然有副作用。晚唐诗人、文学家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就记载了这样一段：“营，长安秋多营，城市杜书。”常日读百家五卷，颇为所扰，触节引字，屈不能已。翻译成白话文就是：长安秋天的苍蝇多得要命，成群结队的，我读书的时候经常被苍蝇打扰，一群一群的，甚至能撞到人的眼睫毛上，把书上的字儿都给挡住了，怎么赶也赶不走。从这些记载咱们可以看出，遍布全城的排污渠为蝇虫的孵化提供了巨大的温床，也使得秋天的长安人不堪其扰。咱们再把话说回纽约，纽约的地下管道发展史跟欧洲有点像，也是最开始挖掘阴沟，用简易的设施应付整座城市的排放。结果19世纪30年代，纽约先是爆发了一波霍乱，又被黄热病找上了门，数千人因此丧命。到1849年，纽约经历了气象史上罕见的酷暑，天气一热，阴沟那味儿就越发明显，整座城市的居民结结实实的被臭气熏了个遍，甚至恶臭啊都成了纽约的一个标签，写进了美国的历史书。如此情形之下，纽约市政厅终于做出决定，要在这座城市建造下水道系统。这事儿说出来容易，做起来却是困难重重。纽约当时已经发展了200多年，要在地下避开建筑的地基，在软硬不一的土层里顶着神出鬼没的地下水埋设管道，如果发生阻塞，还要工人手工掏出淤泥和垃圾，这放在现在也不是个轻快活，更何况是170多年前。于是纽约的地下管线工程是3年后又3年，一直干到19世纪70年代，后续工程还没完工。按照常理，花费如此长的时间建造下水道，纽约的环境应当逐渐变得清洁宜居，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这是怎么回事呢？下水道修了几十年，迈入20世纪，纽约依然污水横流，臭气熏天，那里是苍蝇和老鼠的乐土，人去居住嘛，始终差点意思。这是怎么回事呢？说起来也简单，工程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啊，这几

1990年间，美国正在飞速城市化。1890年，纽约人口就已经到了150万，比最开始修下水道那会儿多了一倍多。10年后的1900年，纽约人口340万，嘿，又翻了一倍还多。这么些人每天产生的污水数目惊人，新建的下水道满足不了需求，纽约可不就又臭起来了吗？好在当时人类已经开始步入电气时代，电气算是救了纽约市政厅的老命。1903年，纽约康尼岛率先开始修建安装电动抽水泵的污水处理站，其他地区也迅速跟进。到了上世纪30年代，纽约下水道系统基本成型。下水道从1849年修到1931年，几乎可以称之为世纪工程了，它的复杂程度可想而知。根据纽约环保局的官网数据，纽约地区下水道总长度约为11909公里，连起来差不多相当于1/4个赤道。而因为修建年代不同，纽约下水道的材料也是五花八门，既有最开始的砖头陶管，又有钢筋混凝土 PVC 管，堪称活着的下水道博物馆。超级马里奥游戏里也体现了这类元素。游戏中主人公头上大体有3种建筑材料，砖块、石块和金属块。被蘑菇加强过的马里奥可以用头顶碎砖块，碰上石头和金属块可就只有干瞪眼的份儿了。当然，美国的下水道工程并非只局限于纽约，全国上下都进行了不少建设。根据美国环境署的数据，现今全美有128万公里的公共下水道，把它们抻直喽，能从地球通到月亮，而且够通3回。这样又长又复杂的管网，在100多年的时光里，自然而然地衍生出了许多故事和传说。比如说1907年，《纽约时报》就发了这么一条报道，声称有人在临近新泽西州的地方刷下水道，结果忽然窜出一条鳄鱼，把这个倒霉蛋给咬伤了。后来《纽约时报》又报道说，一群纽约的勇敢年轻人在哈林河畔的下水道捉到了一条鳄鱼。再后来，纽约和附近地区的地铁站、河流、郊区的湖泊里都有了发现鳄鱼踪影的报道，甚至有报道说，一群渔夫在一周之内连续在新罗契尔的胡格纳湖中捕获5条鳄鱼的。这下可把纽约市民给吓得够呛，抽水马桶里钻出个耗子都足够让人尖叫半天了，要是哪天钻出一条鳄鱼，那画面简直不敢想。一时间，纽约可谓是人心惶惶。纽约下水道运营公司没办法，只能派了不少人进入下水道检修，以证明安全。当然，也有种说法是，这些人是组成了敢死队进去清剿鳄鱼了。总之，整个20世纪30年代，纽约下水道都笼罩在名为鳄鱼的阴影下。甚至这都市传说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文艺复兴一次。直到现在，美国主流媒体还有关于下水道鳄鱼的报道。听到这儿，您是不是觉得这些元素有种莫名的熟悉？下水道，鳄鱼，没错，智能手机刚刚普及那几年，风靡全球的游戏《小鳄鱼爱洗澡》就是美国人开发的。游戏讲述了在城市的地底下住着一只可爱的鳄鱼小顽皮。小顽皮非常爱干净，他也希望能够过上和人类一样的生活。但是鳄鱼一族还有一只凶恶的鳄鱼可燃鸡。可燃鸡对小顽皮爱洗澡爱干净的性格十分不满，便和其他鳄鱼一起谋划破坏小顽皮的水源供给。而玩家呢，则需要帮助小顽皮躲开可燃鸡设下的重重陷阱，让小鳄鱼洗到干净又卫生的澡。这款游戏的灵感很可能就来源于美国经久不衰的下水道鳄鱼传说。

那么纽约的下水道里真有鳄鱼吗？从科学的角度来讲，鳄鱼是冷血动物，没有办法自个儿调节体温。如果长期生活在没有阳光照射的地方，那基本没法活动，也没力气去寻找食物。从这个角度来说，鳄鱼很难在纽约的下水道里安居乐业。但咱们也不能说这都市传说完全是空穴来风。上世纪30年代，美国东海岸曾经掀起一股鳄鱼皮风潮，不少人为了牟利跑到佛罗里达州的泥沼中捕捉小鳄鱼，养大了再卖到皮革厂剥皮。后来也有人把小鳄鱼当成标新立异的宠物来卖，据说纽约人就挺喜欢购买的。咱们今天的宠物市场上也常有这样的人，脑子一热买回来一只小动物，养了一段时间新鲜劲儿过了，或者觉得这小动物的表现不如意，随手就给扔了。这大概也是那段时间里纽约下水道湖泊里常常上演鳄出没的原因吧。下水道不光使美国人丰富的想象力有了发挥的空间，欧洲人也不遑多让。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里，主角冉阿让就曾经在战斗失败之后，背着受伤的女婿从下水道脱身，并与追逐而来的警察上演了惊心动魄的追逐戏。1959年的电影改编更是将这段大肆渲染，运用视听语言将观众的情绪调动得十足十。这下可好，大批书粉和影迷纷纷前来巴黎朝圣。为了抓住旺盛的游客经济，巴黎市政厅后来干脆修了一座下水道博物馆，博物馆的墙壁上就刻着雨果的名句：巴黎的地下还有一个巴黎，一个下水道的巴黎。这个巴黎有自己的街道、自己的十字路口、自己的广场、自己的死胡同、自己的主干道、自己的熙熙攘攘的交通，他们只是都在淤泥里，很少有人类的形态。城市的下水道像是这个城市投射在地下的影子，它或许并不光鲜，却在大家都难以察觉的地方默默守护着这个城市的呼吸和律动。由此衍生出的下水道文艺作品，便是这个老朋友陪伴我们的一点证明吧。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火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3: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致辞。
3: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3: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6: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4: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7: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

0: 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1: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0: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2: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0: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3: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

0: 政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新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装备制造业增长 8.7%，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2: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
1: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

0: 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八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2: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1: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五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2: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日起正式实施。
1: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2: 指导对理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3: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两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灰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5: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4: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6: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7: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偃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8: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镇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前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9: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10: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裂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0: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0: 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三名失联人员中有两人不幸遇难，一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两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1: 我们主要执行了三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两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0: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2: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在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3: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4: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5: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0000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6: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4: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3: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4: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0: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巴加埃称，伊朗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获得承认，无需任何个人或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巴加埃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作出回应，我们知道如何应对。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对中东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敌意，包括阿联酋。伊朗呼吁各方警惕外部势力制造分裂的图谋。以色列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针对贵州省多地洪涝、风雹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今天启动四级应急响应，紧急向贵州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物资共20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总台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最新找矿成果显示，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各铁矿资源量73.83万吨，实现矿山深边部找矿突破。同时，找矿团队在西藏东桥地区首次评价沉积型铬铁矿，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63万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空间。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5亿元。五一档新片《长尾效应》持续释放，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18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登革热疫情。使馆表示，近期马尔代夫登革热病例激增。登革热目前尚无特效疫苗或治疗手段，预防的关键在于防蚊灭蚊。当地时间18号，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发布报告称，该国西部城市阿拉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目前患者情况稳定，正在接受治疗。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表示，该病例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无关，患者过去3年没有出国旅行史。此刻提示，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今天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田林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凌云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融水苗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

0: 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如期而至。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启幕。那今年的活动主题定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强调博物馆在促进对话、理解、包容与和平方面的作用。如今走进博物馆啊，早已成为大众主流文化生活。全国7000余家博物馆有序开放，超90%的场馆免费对外开放，年接待观众近15亿人次，全民逛文博已然成为新的风尚。伴随着国潮文化持续升温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主动地奔赴博物馆，在一件件文物当中溯源民族根脉，汲取精神力量。与此同时，博物馆呢不断地打破传统壁垒，借力数字技术来打造全新的模式，让高冷的历史文物走出库房，走进大众身边，真正建成全民可及的文化课堂。但是火热流量的背后啊，很多现实问题也值得大家关注。文博行业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你看热门的场馆一票难求，黄牛倒票乱象频发，基层中小型的博物馆呢却门庭冷清，文化资源难以盘活，观展的风气也同样引人深思呀。不少游客是热衷于拍照打卡的，追捧文创好物，把文物当作出行的背景板，走马观花，匆匆游览，忽略了文物承载的历史底蕴。更有非专业的讲解肆意的编造野史，曲解历史文化，让深度文化体验大打折扣。那么想要让博物馆真正架起文明互通的桥梁，我们就不能只停留在看热闹式的参观。一方面呢，得完善预约机制，推进大小博物馆的结对帮扶，推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平衡文旅热度。另一方面啊，要规范讲解服务，做好文化科普，让观众看得懂、悟得透。在保留趣味创新形式的同时，坚守文化内核，优化开放时长，用精细化的服务留住人气。博物馆啊，从来不只是网红打卡地，而是传承文明、沟通古今、连接世界的精神驿站。咱们以后逛馆呢，放下手机和相机，静下心和文物对对话，从走马观花的围观变为沉心静心的品读，让博物馆褪去流量喧嚣，沉淀长久文化温度，让文明的星火在跨越时空的交流当中代代相传。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啊，那些刚上市效果好的创新药怎样才能够尽快的进医保，让咱用得上用得起呢？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并且公开征求意见。方案中适当拓宽了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同步开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主要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且适保性强的创新药。预计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品目录呢，将于11月底之前发布。与往年相比，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件、参照药预沟通以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衔接等方面均出现了多项重要变化。国家医保局17号对医保目录调整情况进行了解读，透露出哪些信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官方解读。
1: 国家医保局明确，为给目录发布后落地执行、商保衔接等留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今年目录启动申报预计较往年提前1个月左右，预计5月底正式发布工作方案，11月底前公布新版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这就意味着创新药获批闯关医保目录的最后时限较往年的6月30号大幅提前。为此，今年的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将首次开展预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预申报的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
2: 我们提出，这个药品只要在工作方案正式发布之前，你只要完成了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的技术评审，那么就可以预申报。
1: 同时，今年新增部分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去年纳入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可以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谈判。黄新宇解释，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与商保创新药目录

0: 有效衔接，会稳定企业参与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的积极性。部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但超出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药物，可以在更长时间内保有可进入医保谈判的资格。
1: 允许商保目录的品种申报转基本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对于一些高价值的创新药在上市的初期优先申报商保目录。你只要在商保目录里面，随时你就有转基本医保的可能性，或者有这条通路。现在国家的创新药发展非常好，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先在临床上用一用，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0: 三不明中成药或将迎来医保目录清退。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黄俊宇解释，这一要求与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要求一致，目标是保证公众用药安全。
1: 中药说明书里边有三项尚不明确，这个是重点调出考虑的对象。国家药监局提出要求啊，中药应当完善说明书。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措施，也是督促大家去配合药监部门的政策，去主动的完善说明书。当然我们在操作中，我们也会充分考虑，慎重去考虑，注重这个用药的延续性。
0: 黄俊宇坦言，当前创新药研发加速突破，去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一类创新药品数量达到76个，部分药品在同领域同靶点的同质化竞争激烈，医保谈判所支持的创新必须是能够体现临床疗效的真创新。
1: 今年也会更加强调真支持创新，支持真创新，支持的是那些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的是那些有差异化的创新，有没有带来疗效的价值的提升。然后7到8月份呢，我们会对所有申报的品种都逐一进行评审。
2: 同时，为进一步做好医保药品目录准入工作，国家医疗保障局今年印发《参照药预沟通办法》试行。截止3月底，共有31个药品提出申报。目前，第一批医保参照药预沟通论证结果出炉，第二批申报的26个参照药目前呢正在开展评审。进行参照药预沟通有什么价值？如何影响医保目录的调整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参照药是评估药品医保价值的重要参考，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医保谈判长期采用参照药比价机制。在往年的谈判启动前，医保评审专家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上遴选确定最终参照药。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主任丁一磊解释，当前药品市场环境变化较快，竞争激烈，新药上市后尽快选择合适的参照药，对药品特别是创新药找准市场定位、比较临床价值有重要意义。单独设立参照药预沟通环节，由企业自愿申请，医保局组织专家论证并出具参照药建议，可明确谈判比价基准。从第一批参照药预沟通情况看，超出一半的企业其参照药预期与医保部门的评判一致，但也有部分存在差异，需要企业对参照药和市场竞争格局有更准确认识。
3: 近年来一些热门的治疗领域靶点新药啊，上市呈现井喷的态势，大部分同类药品的价格呢也在根据市场的格局啊做出不断的调整。那么有的企业呢在本身没有突破性创新的条件下，仍希望拿到目录内价格最高的品种作为参照。也有个别企业呢在申请参照药时呢会选择在医保目录内但目标适应症未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品种。再比如有一些企业在开展临床研究时用一款老药的甚至安慰剂做对照，但申请参照药时却要求选择新的高价药。既然是参照，首先要锚定啊目录内现有的品种且适应症在医保范围内，同时啊也要兼顾你们临床注册实验开展的情况。
0: 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要鼓励支持对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药品开展真实世界研究，科学客观评估药品价值。丁一磊表示，进行药品医保综合评价，目的是为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动态调整提供参考。
3: 希望大家医保综合评价严谨规范的开展，我们鼓励企业对基于早期数据准入价值尚需持续验证的产品积极开展真实世界医保综合评价，通过高质量的真实世界证据科学呈现其与参照药之间的价值关系， 医保部门对规范

0: 开展评价的国谭新药，将在协议价基础上给予进一步的支持，并依据评价结果实施更有弹性的支付和管理政策。
1: 说白了，医保目录调整呢，就跟咱家里过日子一样哈，这个钱得花在刀刃上。今年最大的变化是给创新药多开了扇门，先进商保目录啊，攒攒数据，攒一攒数据，然后呢再转进基本医保。那同时，那些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都不明的中成药，可能要面临清退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以后好药进得更快，用药也更加的安全。这个医保连着千家万户啊，每年调一次，就是让大家的保障越来越实在。好，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家里有高考生的，您是不是也在犯愁？孩子埋头苦读，可是20天后志愿表上那一栏专业到底该怎么填？答案或许就藏在教育部今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今年新增38种本科专业，鲜明体现了国家战略急需与民生关切的双向奔赴。那么这些新专业到底学什么？考生和家长又该如何选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3: 在38种新增专业中，一批面向未来产业和社会需求的交叉学科专业格外引人注目，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成为考生和家长考察的热点。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今年增设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之一。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金晶介绍，此专业将培养掌握具身智能领域复杂决策、计算智能等基础理论与工程方法，同时兼具系统思维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4: 那在这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跨学科的研究。那感知里边，我们现在更强调多模态的大模型。在决策方面，我们设置了大模型规划决策的一些理论以及学习理论。在这个控制领域里边，我们能够让它围绕着精准的执行来完成动作。经过这样的这个理论基础的培养，然后我们再加以项目性的实践内容，让学生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3: 简单来说，具身智能专业培养的是能让机器人看懂、听懂、动起来的专业人才。毕业生可在高端装备企业、科技公司从事具身智能系统研发，也可投身医疗健康、低空经济等新兴行业。选择这个专业的考生需要具备什么素质？金晶教授给出了明确建议。
4: 我们要求学生具有数理基础，那这个要求我们的毕业生呢能够喜欢做理论研究工作。第二呢，我们还需要学生有非常强的动手的能力。那学生呢实际上在整个培养过程当中需要有理论支撑来做出创新性的工作，能够动手实现一套这个自主智能的系统，具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 除了紧扣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今年的本科招生目录还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江西理工大学今年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全产业链的稀土本科专业。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稀土学院院长李超忠介绍，
5: 稀土是支撑高新技术与国防安全的战略核心资源，急需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我们将构建采选冶材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整合矿业工程、冶金工程与材料科学等多学科资源，真正打破学科壁垒，为解决稀土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提供人才支撑。
3: 受新能源汽车及永磁电机等高新技术的拉动，稀土战略资源的消费规模持续扩大。但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稀土专业人才培养基数小，专业对口率低，高端研发与工艺工程岗位面临严峻的人才缺口。李超忠介绍，该专业将系统培养稀土专业人才，
5: 具备应用工程科学基本原理，解决稀土全产业链中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0: 能够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现代信息技术工具应用于稀土工程领域。
1: 在今年的新增专业中，还有一个显著趋势，那就是传统文科专业的 AI 加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新增的数字文旅专业就是典型代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吕宁介绍，
2: 数字文旅专业呢，顺应了文旅数字化发展的趋势，面向文旅行业在 AI 转型、产品设计、在线平台运营等等的需求，培养创意加场景、 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1: 这意味着未来的文旅从业者不仅要懂旅游、懂文化，还要懂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懂线上平台的运营。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可以进入数字政务、数字出版、数字会展、数字传播、教育科技、跨境电子商务等领域工作。随着产业升级，复合型人才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学科交叉体现在理工、农医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今年设立的艺术治疗本科专业，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就业面向医疗、教育、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治疗专业负责人张璇介绍，
3: 艺术治疗的这个专业，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个专业，但是呢，它的这个专业的服务的部分呢，也不只基于心理健康的问题的服务，我们其实还关注的对于人的这种成长和发展的促进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和教育和我们的社区都会有很多的连接。
4: 距离高考还有20天，面对这么多新专业，考生和家长怎么选才不踩坑呢？专家建议的非常实在啊，孩子安心备考，别分心。家长呢，可以利用碎片的时间帮着看看这些新专业到底是干什么的。关键啊，掂量三件事儿：孩子喜欢啥，擅长啥，国家需要啥。把这三条对齐了，选出来的专业就不会跑偏。好，祝所有考生稳住心态，考出好成绩。
5: 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想过，当父母年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时刻守在身边，有没有什么黑科技能帮上忙呢？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智领银发经济新时代，共筑品质养老新未来为主题，汇聚了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行业协会、科研院校、品牌机构和领军企业参展参会，设置了10个主题展区，包括 AI 制造养老新业态展区、人机空间未来养老体验展区等。有哪些前沿新技术助力老年人高质量养老？如何打造智慧健康养老新场景、新业态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从现场带来的观察。
6: 走进 AI 制造养老新生态展区，一眼就能看到一个拳头大小挂在床头的小盒子，它就是毫米波雷达生命体征监测仪。别看它不起眼，不用穿戴，不用接触，隔着衣服和被褥就能实时捕捉老人的呼吸、心率，还能做睡眠和呼吸慢病分析。北京某科技公司市场部总监邵帅说，一旦老人出现异常，他会立刻预警，给居家和机构养老带来一份智能安心保障。
7: 365天，只要通电通网，它就能实时的传出数据，然后所有子女都可以绑定这个设备，在小程序端，每天早上9点，我们就会把老人头一晚的所有的夜间数据、夜间报告都给他推到子女的手机上。就是我们监测到这个老人突然某一天晚上他的这个呼吸率特别高，或者心跳有这个暂歇啊，或者是心率特别快，就是一些异常的情况的时候，比如说询问一下，或者是带他再去做一个深入的体检，要不然等老人真的不舒服的时候，那会儿很难挽回这个事情了。
6: 看完这个隐形卫士，旁边一台黄白相间的陪伴机器人前也围了不少人，他更像一个贴心的小伙伴，能主动陪老人聊天解闷，还能准时提醒吃药、测血压。万一老人摔倒或者身体不适，他支持一键呼叫家属、远程视频连线。北京某机器人企业总经理助理于兰说，这台机器人就像老人的24小时远程儿女，用 AI 技术在老人身边筑起一道温暖的防线。
7: 基于现在的大模型也训练了自己的这个模型，在这种过程中呢可以主动和老人去聊天，那同时呢他的比如说一些提醒类啦、接打电话等等，他都是在屋内寻找老人，找到之后做接听提醒啊等等，然后还有拍照录像、写回忆录、练八段锦等等，就是可以做那个更懂老人的那个机器人。
6: 再往前走，这套移动式智能助浴系统也吸引了不少人驻足，它由升降床和洗浴舱两部分组成，专门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设计，老人全程平躺就行，不用起身挪动，一键启动后就能360度自动喷淋冲洗，水温异常还会自动预警。重庆某医疗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张亚军说，这套设备既减轻了护理人员的负担，更重要的是让老人洗得安心有尊严。
8: 上下冲淋、自动喷洒沐浴露、自动消毒、自动的喷洒这个身体乳，这个床它可以上升下降，可以跟咱的轮椅、跟咱的床达到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它只需要轻松的转移，而不是说搬运，搬运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发生危险，我们借助这个设备啊去给他洗澡啊，让养老更有温度。
6: 本次博览会集中展示一系列极具前瞻性的产品与技术，全方位呈现中国数字养老建设的硬实力。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吴玉韶表示，通过智能的硬件软件平台与前沿科技深度融合，打造覆盖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全场景数字化的赋能方案，为构建高质量的养老服务新生态提供有力的支撑。
9: 今年的老博会可以说智慧科技的含量更足，体现了我们国家智慧养老科技的最新成果、最新进展，也展现了最新的趋势。中国的智慧养老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智慧养老与互联网，特别与人工智能的运用，能够使我们中国的养老服务业实现弯道超车，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4: 听完这些新技术，您是不是也觉得踏实了不少呢？毫米波雷达、陪伴机器人、移动助浴系统啊，这些听着挺高科技，其实呢，就是为了让老人生活更方便、更安全，也让咱们做子女的少操点心。科技再厉害，最后还是得落到温度这两个字上。希望这些好产品赶紧走进社区，走进家庭，让咱爸妈的晚年过得舒心有尊严。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是不是想过哈，咱们常去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还有那些神秘的地下溶洞、美不胜收的钟乳石，它们的美景背后还藏着与全球的气候、水资源相关的地球密码。近日，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国际标准 ISO 8616熔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正式发布。这是全球岩溶领域的首项国际标准，标志着我国在岩溶区水资源管理、生态修复、碳循环研究及防灾减灾领域的科研成果正式上升为国际通用规则，为全球提供了统一的技术依据。那么岩溶地貌是如何形成的？全球岩溶关键带又有哪些？为什么要对其进行科学监测？由我国科学家牵头编制的这项国际标准内容是什么？又如何为全球地质治理贡献力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专家解读。
10: 岩溶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
11: 岩溶也就是岩石溶石，是指可溶性岩石受到流水溶蚀，由此演化形成的特殊水纹地质结构。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白冰说，全球有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而我国的岩溶地区就处于其中一片分布区上，占了近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
10: 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一个在亚洲，就是从喜马拉雅到东南亚，在欧洲呢，就是从阿尔卑斯山到地中海沿线这个剖面上是一条，另外就是在北美的西部，我们呢就是在喜马拉雅到东南亚这一片。咱们熟悉的有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还有这些地下的溶洞钟乳石，其实都是典型的岩溶地貌。国际上提出了地球关键带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地球表面从植被贯 断层一直到地下含水层的这层区域是生命活动最活跃的地方，而岩溶关键带就是岩溶区的地球关键带，它对地球生态特别重要。
11: 岩溶关键带覆盖全球约15%的陆地面积，关系到岩溶区水资源开发、地质灾害防控、生态环境修复、工程建设安全、碳汇资源利用等诸多关键领域。白冰介绍，之所以它能影响这么广泛，主要是因为这些可溶性岩石在被流水长期冲刷溶蚀后，形成了广阔的地下空间，从而成为地球重要的储水舱，也拥有强大的岩溶碳汇能力。
10: 全球大约1/4的生产生活用水都来自岩溶区的这个水资源，岩溶作用会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下来，所以也是全球的这个碳循环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调节全球气候变化有不小的作用。岩溶区关键带也是孕育了很多动植物的物种，山美水清，动奇石美，不管是对生物多样性还是对人类的旅游农业发展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11: 那么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究竟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白冰解释，岩溶区土在地表水在地下的特殊结构，使其对气候、水文等环境要素响应敏感迅速，资源环境问题突出。通过对岩溶关键带环境变化响应快速的水文过程、地球化学过程、生物过程进行监测，可以解决岩溶区资源环境问题。而在此之前，全球始终没有统一的监测标准，监测点位怎么选、核心指标测什么，一直没有定论。这也是我国牵头编制这份技术规范的重要原因。
10: 这里边根据全球不同地方气候条件、水文还有地质背景，对于全球岩溶关键带的类型做了一个明确的划分，另外也是对于现有的监测技术手段进行了说明，包括监测站如何建、怎么来布点，对于现有的技术手段来怎么应用进行了一定的说明或者说是指导，包括碳汇量怎么算，我们岩溶过程到底能从大气里边固定多少二氧化碳下来。有了这样的一个统一的监测标准以后，对于不同岩溶类型区域、不同研究机构、国内外的合作者获得的岩溶碳水钙循环监测数据，能够实现有效的对比整合，解决了过去就是数据口径不统一、难以汇总分析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摸清全球岩溶系统的碳循环规律，来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更可靠的数据支撑。
11: 同时，这样的一个监测技术规范也将对保障游客在岩溶区的游览体验、全方位科学化守护珍贵的地质奇观起到关键作用。白冰说，游客正常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当浓度超标时，会让钟乳石表面发黑变暗，从而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而有了这一监测标准，就为监测岩溶关键带洞穴内的二氧化碳浓度、温湿度等环境要素提供了统一的规范和指导，实时掌握洞穴的健康状况，景区可以精准施测，合理制定限流举措。
10: 西南八省市自治区就像是云贵川、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我们岩溶的类型非常多样，我们常说的地质遗迹，比如说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贵州的织金洞，然后北京石花洞、济南趵突泉，这些有很多的地质遗迹，依托景观资源呢，建设成为了省级、国家级或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世界地质公园。我们这个技术规范对于当地的旅游开发或者是这个生态环境保护都是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之后呢，我们也是会通过国际会议和培训，在交流和合作项目的执行中来进行一个推广和宣贯应用。
4: 您看，咱们平时旅游拍个照的溶洞石林啊，背后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岩溶关键带就像是地球的一个敏感开关，它管着水，连着碳，还影响着气候变化。过去各国各测各的，数据对不上，问题也理不清。现在呢，有了咱中国牵头制定的这把国际尺子，全球科学家能说到一块儿，算到一块儿了。那这不光能帮我们更准确地摸清地球的脾气，还能够指导咱们怎么的更好去保护这些美景，开发水资源。总之，从赏山水到护地球，咱们国家又贡献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中国方案。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5月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 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今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2: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当地时间5月17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重点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穆罕默德在通话中重申，卡塔尔全力支持各方为达成全面协议、结束地区危机所做出的努力，并强调有关各方应积极响应相关斡旋与调停，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创造条件。当天，穆罕默德还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通电话。穆罕默德表示，卡塔尔强烈谴责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遭无人机袭击事件，并重申卡方支持阿联酋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关键设施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穆罕默德同时强调，各方应积极响应当前正在进行的调解努力，通过和平对话解决危机，最终达成可持续协议，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4: 总体来看，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与美国保持间接沟通，双方虽然立场存在分歧，但外交对话并未中断。美方一方面表示愿推动谈判，另一方面与以色列讨论重启联合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卡塔尔等国正积极开展斡旋，呼吁各方克制，通过和平对话解决分歧。当前局势正处在关键阶段，外交努力能否化解紧张，避免冲突升级，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近日，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总决赛期间，山海寻梦职业生涯主题实践活动在天津举办。一堂堂生动的生涯教育课走进了产业一线，对接职场需求，让人们看到这门课程的应有模样。然而与此同时呢，一个争议也在发酵。教育部数据显示，全国约98%的高校已经开设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90%的高校呢将其设为必修课。但是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学生吐槽这门课是水课，上课刷手机，期末抄报告，学完呢仍然对职业规划毫无头绪，收获甚微。这场普及与质疑的矛盾呢，也引发了网友的讨论有网友就说了，生涯教育课全是空洞的理论，老师自己都没怎么接触过职场，讲的内容脱离实践，学了也用不上。也有网友分享不同的体验，说遇到认真授课的老师，会带我们分析行业报告，做模拟面试，确实帮我理清了职业方向。还有网友犀利发问，既然98%的高校都在开，为什么不能整体提提质量呢？另外有网友感慨说，我们需要的不是凑学分的课程，是真正能解决专业就业困惑、提升求职能力的实用的指导。覆盖广泛的生涯教育课为何会陷入水课的争议呢？课程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怎么样摆脱形式化的困境？面对快速迭代的职场环境和学生的真实需求，高校、企业、教育主管部门该如何协同发力，让生涯教育真正成为青年成长的导航仪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特别邀请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陈志文一起聊聊。 我们看到这个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的总决赛期间呢，有很多的主题实践活动是开在了产业一线啊，作为非常生动的生涯教育。但现在很多高校的学生会吐槽自己经受的这种生涯教育呢是水课啊，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争议存在？
15: 你刚才提问就从一侧面反映了这个问题。生涯规划课就应该开在生产线上，开在企业里，需要有丰富的职业阅历以及产业的人来讲，而不是大学老师。生涯规划课最不适合的讲授者就是我们的老师，尤其是年轻的老师。生涯规划课需要丰富的人生阅历、职业阅历、广阔的视野等等，这都是我们年轻的老师所无法胜任的。所以呢，我们大量的生涯规划课就会出现这种隔靴搔痒、不切实际，有些的课真的就变成了照本宣科的 PPT， 在话术上呢，也动辄就是那种学术化语言，和同学有距离感。
4: 是，您说的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很多高校的生涯教育教师他本身缺乏一线职场的经验啊，包括很多的这个校企合作也是长流于表面，那觉得这个痛点该怎么破呢？
15: 我觉得生涯规划课最需要的或者最适合的是请产业的人来讲，把这种生涯规划课堂建在企业里，让孩子去体验并跟这些人交流讨论，并不是非要请一个伟大的人，而是说这个产业的实践的发展会给他最直接的感受、知识或者说认知。现在教育部也在一直鼓励高校双导师，就是产业的导师的问题，我更希望学校真正能做到。坦率地讲，这些产业导师不只是教孩子们技能、了解产业、接地气，也是给孩子们本身就在做一个生涯规划课，也就是说这个生涯规划课不简单是那门课，而在实际的提高他的专性的同时，附带的就完成了生涯规划课的教授。这块呢特别能理解有困难在哪里，就是我们现有的老师需要完成课时的，学校实际上是有不足的，或者说实际现实困难的。那么现在的这些老师，比如说我们招的相关老师，包含辅导员，包含相关的老师，他是需要完成这个课时，这是他基本的工作量。但是呢，一旦产业老师大规模介入，那这时候这些老师的课时就不够了，它本质存在利益冲突。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下大力气解决。另外一个呢，我更希望解决一个范式问题，生涯规划课和相关的基础学科相关的理论课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老师能不能改变一下我们的话术体系，不要动辄就是学术化语言或者体制化语言，这种语言本身就是拒人千里之外。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也需要调整一下我们同学包含家长的期待，就是我们总是希望以确定性的东西，你给我个确定性答案，比如说对生涯规划课的期望可能也本身过高。哪个人的人生是规划出来的？我们很多同学总希望通过生涯规划课能拿到一个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那么生涯规划课也不是给你一个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它本身只是让你了解熟悉无论哪个行业或者人生或者社会的发展路径或者发展经验，让你体会它、体验它，是一种成长的过程，并不等于它给你确定性的答案，你照着这个去发展，你就可以有一个蒸蒸日上的人生或者安稳的人生。我觉得这个期待也存在。那么反回来讲，我们可以反问一句同学，孩子们抱怨的水课少吗？对吧？我们大规模的、大量的喜欢说这个课水、这个课水。为什么？这里边一方面是老师的问题，是学校的课程设置问题，另一方面也和我们同学本身期望包含相关能力也有一定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也是要调整一下认知，不要指望一个生涯规划课给你一个人生的答案 或者一个确定性的发展路径，这是不现实的。
4: 的确啊，就像您提到的这个双导师制，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会有嘉宾的身份，他就是某高校的产业导师，那真的是对于各行各业的了如指掌，因为本身是从这个创投圈出来的嘛，所以每天干的事情可能大量时间是在去考察不同地方的各个项目，所以他给孩子们讲的这样的一些课程呢，可能就会比较有针对性，有的放矢一些。这是一个。还有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学生对于这个课程的期待，我觉得就是动辄会给课程扣上水课的标签，也是一个不负责任，因为哪怕这个课再水，它一点可取之处都没有嘛。以及我们可能还有一点这种学生思维啊，希望生涯教育就给到大家一个相对确定性的答案，这个还是这种在做题、在答辩、在考试。但是我们都知道，真正未来的这个职场完全就不是一个考试，它可能是你去了解一下创业多艰，或者说在不同的职场你可能会遇到的怎样的困难。这个职业生涯摊开来看，或许并不是告诉你具体的某一个行业、某一个岗位该怎么做，而是说当你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怎么样去坚持下来啊？所以
15: 我觉得产业导师会给你一个这个产业或这个行业一个大致的要求或者一种路径，但是注意，这只是一个大概率的。那具体呢，你个人未必就是。第二个更重要的是什么？是社会经验，是职业经验，社会对你的要求是什么？比如说00后开始进入社会之后，进入职场之后，就会发生非常多的有意思的现象。
4: 整顿职场了，是吧？
15: 对对，
4: 嗯。
15: 那注意，你整顿职场的同时，别人也用你的方式反过来整顿你，这时候你就意识到，哦，我是有些问题的。否则对这些孩子来讲，他眼里只有绝对简单的对错，然后呢，他只拿尺量别人，不量自己的。我记得德国总理默斯访问中国回去之后讲了一句什么话呢？说我们还在讨论4000工作制的问题，但是中国人那种勤奋，那种拼搏奋斗，把我们的远远甩在后边。他强调的意思说，中国人的拼搏奋斗、努力奋斗才有了今天，才在某种在制造业上开始替代德国，所以他呼吁德国人能勤奋一些。就是因为这种拼搏、这种努力，才让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达到了这么一个水平，才让西方不得不来正眼看我们，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拼搏奋斗，靠的是付出，忘我的付出。幸福的生活是奋斗出来的，对吧？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些可能也是我们生涯规划课非常重要的一点。
4: 没错，
15: 我们不能只讲自己的权利，我们也要讲自己的责任，而这个责任不能只是微观的责任，我们能不能站在国家社会发展、民族复兴的角度、强国建设的角度看看我们的责任。
4: 嗯，哎呀，说得太好了，说得太好了。所以说这次的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的总决赛的这样的一些案例呢，之所以得到大家的赞扬、首肯，和他的这些设置有关。你比如说会去和天津港的智慧零碳码头的技术骨干交流，会去找到创业园区的青年创业者来了解行业的趋势哈、这些都是一些新兴领域的一些这个在涌现的一些新的职业。您可能也关注到了，现在的职场环境在快速的迭代，新职业也在不断的涌现。那高校的生涯教育课怎么样去实现一些内容的更新，帮助学生们做好更加长远的职业规划呢？
15: 我刚才讲最好是产业行业的导师全面的介入，对吧？那么短期如果说很难实现，我反倒觉得可以积极的效仿 MBA 教育里边的案例教学，可能是一个现实的做法。我们选取一些比如说自己学校无论哪个专业毕业生或伟大或者普通的同学的这个发展路径，我们去剖析他的发展过程，做一些访谈。我坚信你做一个这样的校友的访谈，你会收获远远大于几门课。我举个小例子，有一个远方亲戚10几年前毕业于北京某211计算机专业，本硕都是这个学校的。然后他呢毕业之后在一个大厂里写代码，后来呢就被优化了，优化之后反正发展不是很好，状态中间一直不好，但最近 无意间刷抖音刷到他在给人家做那个叫定制木雕，
16: 这哪也不挨着，和写代码完全不挨着。
15: 哎，注意，我突然想起这孩子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这个东西。
16: 哇，
15: 这个谁都想不到的，但是返回来背后人生实际最后是扬长避短。我如果把我的兴趣和爱好能和我的职业充分的结合，那最理想的，对吧？只是我们在很年轻的时候或者小时候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那我们最后冥冥中发展就到了这儿。还有一个活生生的案例，清华计算机系本科毕业的一个同学，在40多岁的时候，他现在在干什么呢？他做针灸，排不上队，他的号一放出来马上就被抢光了。他的针灸一次20分钟680块钱，抢不上。
16: 哇，
15: 我坚信他当初绝对没有规划过去做针灸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可以跟他聊一下这个过程，对吧？我刚才讲的两个都是学计算机的，最后的职业发展路径可能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
16: 嗯，
15: 那我们为什么不去了解一下？我们不用光看那些比如说马化腾马云，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了解一些这些人？那每一个都有他背后的偶然中的必然或者必然中的偶然。
16: 嗯，
15: 这就是人生嘛。
16: 对，您这两个案例举得特别好。就是我们总是在想一个职业规划，它是一个线性的，或者说是一个在一个垂类的一个职业当中，但是现在能够从一毕业就一直干到退休的职业真的不多了。
15: 我看过一个文献，学什么不干什么是个普遍现象。我也没学自己所干的，我周围很多著名的专家，比如说我们尤其研究高等教育的专家，大量的不是学教育的，而且越优秀他的学历背景基本都是理工科或者经济。
16: 是，
15: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本身我们一些很多基本的错误认知是需要修正的。当你接触了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你就会突然明白，哦，不是这样的。
16: 所以说很多时候的高校的职业教育，他愿意从毕业生当中的优秀分子当中去找一些案例，但实际上那些东西都很难模仿啊，倒不如去找一些比如说并不是在自己所学领域发光发热的，他能够体现一个人的这种职业生涯的一种比较常态的一种状态。最好
15: 我觉得生涯规划不妨请你的校友毕业10年的师姐师兄回来跟大家做一个交流，这一门课或者两个小时的交流，可能比我们很多生涯规划课都更有实际效果。
16: 是是，所以说现在我们的这个生涯教育呢，它是覆盖非常全，90%多的高校都有这样的课程，但是怎么从一个全覆盖走向高质量，真的是需要大家再好好动动脑筋呢。
4: 生涯教育、职业规划没有标准答案，成长呢亦无固定的模板。真正优质的生涯教育啊，从来不是划定人生的轨迹，而是教会青年认清自我，看清大事，在实践中沉淀阅历，在奋斗中找准方向。愿广大高校不断的优化生涯教育课堂，也愿青年学子放平心态，脚踏实地，把个人的理想融入时代的浪潮，从容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从明天起至5月31号举办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活动。活动期间，各地计划出台惠民举措超9000项，联动70余家合作单位，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明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且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的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天气方面，明天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湖南南部和西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国际方面， 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在未受邀请的情况下17号抵达该岛首府努克，计划参加19号和20号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负责交易所相关负责人此前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5月19号起重新开放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大约两周前，即当地时间5月5号，以色列政府批准将该国的紧急状态延长到5月19号。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从科技赋能到策展创新，再到活态博物馆的兴起，如今的博物馆正经历一系列新变化。博物馆里都上新了哪些科技手段？什么样的创新设计才能在深度细看与走马观花之间找到平衡？详细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独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79-2599，400-179-2599。
3: 北京时间，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5: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6: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7: 爸，烫，慢慢吃。
6: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5: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7: 妈妈，
6: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张国清同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共同出席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并主持召开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1: 许勤会见缅甸中国投资和贸易促进会荣誉主席埃温和主席林宝前一行。
0: 第三届萨哈雅库特共和国与中国省区合作推介会在哈尔滨举行，梁慧玲出席推介会并会见俄罗斯萨哈雅库特共和国行政长官尼古拉耶夫。
1: 中俄博览会特别专栏《穆林说》，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畅谈中俄两国交流合作与发展愿景。
0: 系列报道《丁香花开共赢时》，跟随记者脚步探访中俄博览会展馆里各式新潮创意，解锁产业发展新未来。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5月16号至17号，张国清同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共同出席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并主持召开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2: 5月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哈尔滨与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共同出席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分别宣读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16号共同主持召开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张国清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向博览会致贺信，充分体现了对中俄务实合作的高度重视。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方愿与俄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用好中俄博览会等平台，发挥中俄东北远东合作机制作用，持续拓展共赢发展空间。特鲁特涅夫表示，俄方愿发挥委员会机制作用，释放地方合作潜力，丰富两国关系发展成果。
0: 5月17号，省委书记许勤会见参加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和第35届哈夏会的缅甸中国投资和贸易促进会埃温和林宝全一行。
3: 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埃温和林宝全一行，并介绍了黑龙江和中俄博览会情况。他说，习近平总书记亲致贺信，对办好中俄博览会寄予殷切期望，必将有力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习近平总书记与敏昂莱总统两次会晤并互致贺电，庆祝中缅建交75周年，为建设中缅命运共同体指明方向。今年4月，黑龙江省代表团访问缅甸，深切感受到缅甸各方与中国合作的真诚意愿，形成了一系列访问成果，需要双方共同推进落实。我们愿与缅方各界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中缅地方间交流交往，深化现代农业、经贸投资、教育科技、医疗健康、特色文旅等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黑龙江和缅甸人民，服务中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我们赞赏缅中投资和贸易促进会在促进中缅合作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希望双方聚焦合作重点，加强贸易往来，推动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埃温、林宝全祝贺中俄博览会哈恰会成功举办。他们表示，此行深切感受到黑龙江生态、资源、科研等优势，也看到了缅中合作的广阔空间。黑龙江省代表团访问缅甸，为双方深入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将积极推动双方农业、旅游、医药、生物技术等领域形成更多务实成果，促进缅甸和黑龙江经济社会发展。

0: 国深入落实中俄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各领域交流合作密切，特别是2023年缔结友好省中关系以来，交流合作进入了快车道。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黑龙江省愿与萨哈雅库特共和国一道，以中俄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和中俄联合声明为根本遵循，认真落实中俄两国元首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精神，继续保持政府部门、企业等各层级各界交流合作，谋划举办更多经贸对接会、地方合作推介会等活动，为企业搭建常态化、品牌化对接平台，扩大寒地建筑材料出口、煤炭进口，促进跨境文旅融合发展，推动双方医疗机构、卫生管理部门建立合作关系，深化文艺、体育等人文领域交流，助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尼古拉耶夫在推介会上表示，中国一直是萨哈雅库特共和国关键的外贸伙伴，双方合作领域不断拓展。我们尤其重视发展市级合作，文化、教育、体育、青年等领域交流项目已成功实施，基础设施、产品加工等领域合作倡议逐步推进。当前，我们特别关注从以原材料为主的合作模式向多元化合作模式转变，包括发展投资项目、开展工业合作、建立合资企业。我坚信本次推介会将成为制定务实解决方案、达成上述目标的平台，并为地区间合作注入新动力。俄罗斯萨哈雅库特共和国政府副主席兼驻远东联邦区常驻代表鲍里索夫、轩辕集团副总裁兼黑龙江省对俄经贸投资商会执行会长矫健共同主持推介会，中俄有关地方政府、协会、企业代表等进行主题推介，会上还举行了合作协议签署仪式。作为促进中俄两国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中俄博览会是搭建双边务实合作的重要桥梁之一。展会期间，新闻联播推出专栏《睦邻说》，今天采访出席博览会开幕式的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畅谈中俄两国交流合作与发展愿景。
1: 中俄两国山水相连，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走过了30个年头，历经十届的展会见证了双方合作的持续升温，也提供了进一步协同共赢的宝贵契机。接下来我们将采访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围绕两国发展新机遇、地方合作新空间展开对话。十届中俄博览会累计吸引超72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面对新华社记者提问，特鲁特涅夫说，中俄博览会是两国互鉴发展理念、互通前沿技术的重要平台，将有力推动双方携手加快发展步伐。
2: демонстрируя друг другу достижения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ие находки, мы,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мотивируем друг друга к более быстрому росту. Сегодняшняя экспо, мне кажется, наглядно показала, что нам есть чему учиться у китайских друзей, точно так же, как и китайским коллегам есть чему учиться у России.
1: 在特鲁特涅夫看来，跨境地方合作是两国合作的核心发力点。俄罗斯远东地区与中国地缘相近，区位毗邻，是两国合作的前沿。目前，中方已在俄罗斯远东落地90多个投资合作项目，意向投资总额达1万亿卢布，合作硕果累累。
2: Мы видим целый ряд совместных направлений работы. Нами создана новая оболочк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территория опережающего развития. Мы соседи, поэтому сам Бог велел развивать транспортные коридоры, и мы их развиваем. Вы знаете, что на карте мира появилась Нижнеленская, Тунзянь,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Хайхай. И это не последние коридоры, мы будем продолжать их развивать.
1: 副总理阁下您好，大家好，我是黑龙江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当前呢，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持续走深走实，我们看到经贸、人文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那么从两国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双边交往将会在哪些领域重点布局，有怎样的规划？另外，对于黑龙江省深化对俄合作，有哪些期

0: 待和建议。
1: У каждой страны есть свои преимущества. Что если мы говорим о дружеских связях, то самое важное – это обмениваться этими преимуществами. Я хорошо знаю, что Приморье лидирует по количеству проектов с участием китайских инвесторов. Они такие известные в Китае поставщики краба, рыбы,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продукции. Большая работа с соседями проводится, например, в Аму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Они собираются построить первую в мире канатную дорогу через границу. Мы сегодня подробно обсуждали транспортный узел в Еврей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И это все-таки живые ниточк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ниточки. Делаем это благо наших жителей.
2: 特鲁特涅夫最后说，俄中民间友好交往与人文交流同样至关重要，希望增设更多俄罗斯远东地区与中国之间的民航航班，以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中俄双方还将深挖文旅合作潜力，大力发展跨境旅游产业，推动两国合作朝着更深层次、更广维度稳步迈进。今天，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与黑龙江省合作交流会在哈尔滨举行，活动现场来自中俄双方政府部门、重点企业及行业协会的200名代表参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方面介绍了产业优势与投资环境，中方代表则立足各自区位优势与开放政策进行了专题推介。在对接交流环节，双方工商界代表围绕装备制造、农林产品贸易、跨境电商、金融服务等领域开展了洽谈。
3: 今天，第十届中俄新技术开发、应用科技合作与人才培养圆桌会议在哈尔滨召开，来自中俄两国政界、学界、业界的150名精英，围绕新材料、人工智能、季节性迁徙与寒地人群健康管理、寒冷地区技术应用等重点领域深入研讨，探索互利共赢、长效稳定的科创合作新模式。未来，中俄两国将为科研人员联合攻关、人才互通、成果落地提供优质便利条件，推动双方在更多领域、更深层次开展务实合作。5月18日，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6件，来电20件，来信16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3件，36件案件中，哈尔滨市1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齐齐哈尔市2件，佳木斯市1件，大庆市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鸡西市3件，双鸭山市1件，伊春市3件，鹤岗市1件，绥化市4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4件，水类案件7件，生态类案件8件。噪声类案件5件，土壤类案件3件，固废类案件6件，其他类案件3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4: 盛会聚龙江，好物通八方。本届中俄博览会上，龙江文创巧思出圈，各地科创好物亮相，国际特色产品双向流通。走，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逛展。
5: 来到黑龙江专属的创意设计展区，你会发现在这里创意真的是无处不在，就连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休息座椅啊，都是格外的吸睛。我们现在坐的这个座椅就是由我们本土企业众德伟业带来的一款高科技的合成冰座椅，视觉效果高度贴近了天然冰块，让我们在炎炎夏日光是看着啊就倍感清爽。
2: 在创意设计展区，黑龙江首次设立了青年创意展位，本土青年文创团队把大兴安岭鄂伦春族的渔猎文化图腾符号浓缩进8丈大的手办里，第一次参展就带来了炙手可热的产品，
6: 大家愿意买愿意带，古老的民族文化就可以走到更多人的身边。
2: 订单激增，团队在博览会上领到了新任务，将手办打造成黑龙江礼物，走向更大的市场。同样出圈的还有印有鄂伦春族传统图案的滑雪服，吉祥云纹巧妙。

0: 相融，让民族美学与冰雪运动激情碰撞。
1: 智能家居、全屋互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已经无处不在了。而当二者结合起来，又能够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在广东展区啊，我发现了一款轻巧又极具未来体验感的生活黑科技。大家听到了吗？随着我的一个手势啊，我旁边的这台联动家居音箱呢，开启了自动播放的模式。秘诀就在我手中的这枚智能穿戴戒指当中。通过不同的手势呢，它还能够实现切割、调音以及场景的切换，彻底的解放了我们的双手。
0: 广东奋达科技首次亮相中俄博览会，但在企业的海外营销中，俄罗斯已稳居出口市场的第一位。去年他们自主研发的智能影音产品销售额突破了5亿，今年想扩大销售渠道，他们第一时间想到了中俄博览会，
2: 为我们企业对俄出口的方式打开了新的市场机会。我们其实也希望通过这次博览会搭建稳定的线上销售渠道。
0: 从四川医疗器械北上拓宽市场，到江西新能源电池攻克技术难关，从广东的科技与文化交融，到辽宁的产业精准适配，本届中俄博览会早已不是单一产品的秀场，而是中俄产业深度融合的平台，
3: 是我们走出中国走进俄罗斯市场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也为我们对于海外市场的开拓有了更大的信心。
1: 外面整个中俄博览会的俄罗斯展区呢，我们看到了满眼的农业好物和科技创新成果，其中最令人惊奇的就是我旁边缸体里边的红帝王蟹，他们可是从俄罗斯远道而来的朋友，只用了24小时就跨越通关，来到了我们中俄博览会的展会现场了。个头非常的大，这一只啊就要卖到1200元左右。俄罗斯当地的蟹业集团呢，也借助这次盛会打开了中国的市场，进入到了盒马等国内大型的商超当中，也让这里的企业呀能够在中国市场站稳脚跟。
4: 黑龙江省的绥芬河口岸啊、杜宁口岸现在都是有通关的，这两天也有不少的消费者来询问。黑龙江的就是供应链公司跟我们也谈了一些比较深入的合作。
0: 帝王蟹的快速通关是中俄贸易提速的一个缩影。在俄罗斯展台的农产品展区，远道而来的商品吸引了不少国内客商的目光。
5: 海运到天津港，
6: 对，大概有5000吨到25000吨的船，3-4天就到了。
5: 主要是对接一下俄罗斯的这个粮食类的产品，产品我看很丰富，很多的俄罗斯人都懂中文，而且讲中文讲得非常好。我们不要去俄罗斯去了，就能直接对接业务了，很好的。
0: 本届中俄博览会新增的商务洽谈专区更是人气爆棚，中俄客商面对面坐下来聊货源、谈价格、定渠道，现场气氛十分火热。
7: 原来来参加海洽会都是俄罗斯边境省，现在我发现了俄罗斯全国我们的州都来这里介绍自己的产品，这是很大的一个变化。
0: 从龙江创意到各省联动，从国际好物到信任落地，合作共赢正在这里双向奔赴。这场盛会正成为黑龙江向北开放、中国连通世界的生动缩影。
8: 中俄博览会不仅是前沿商品与创新技术的展示窗，更是深化多边合作的风向标，正勾勒出我国向北开放的新图景。
9: 不亲临现场很难想象这次展会到底有多热闹，而在我看来，撑起这热闹场面的应该有3个关键词。一是呢，展会的内容更新，这次展会上500多项新产品、800多项新技术集中亮相，高新技术企业扎堆的同时呢，中俄跨境免签政策让俄罗斯客商们可以丝滑入境，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场景让中国好物轻松出海，新的合作水到渠成。二呢，是配套的活动更实，展会期间呢，有近100场的产业对接、招商合作的活动精准落地，中俄多方呢携手搭建的行业交流平台，实打实的促成了更多合作机遇。三呢，是数字服务更优，智能导航、AI 客服、供需智能匹配，一站式的贴心服务，让观展参展更加便捷。一场盛会既是黑龙江对接东北亚的前沿窗口，更是中国向北开放、联动世界的生动缩影。以展会为桥，以合作聚力，中俄未来的交流合作必将如这5月的丁香，馥郁芬芳，蓬勃绽放。
10: 17号，以搭建务实合作桥梁、赋能龙江开放发展为主题的中外企业交流推介会在哈尔滨举行，来自马达加斯加、意大利等9个国家的有协海外理

0: 海外侨领、海外华商团组与黑龙江省各地政企代表等60多人，围绕中外合作、产业发展、民间友好等内容进行了发言和交流。
1: 黑龙江这个大农业还是有很有优势的，特别是在机械方面、在种植方面都有需求，加工业这一块还是很有前景。
2: 今天黑龙江省对俄经贸合作推介会在哈尔滨举行，活动以深化合作、共赢未来为主题，中俄200多名政企代表聚焦跨境贸易、产业对接、经贸互通等领域深入交流。会上，中俄多地政府、边境园区、重点企业集中推介区位条件、产业资源与发展潜力。
3: 哈尔滨综贸区作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拥有保税、免税等功能性的政策，同时拥有畅通的国际物流通道、多式联运网络。未来，我们期待更多的俄罗斯的企业家到哈尔滨综贸区投资兴业，共谋发展。
4: 携手促成15家优质企业达成深度合作，合作领域涵盖民营医疗、珠宝文创、轻工产业等多个赛道。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深化与黑龙江省各级部门的常态化沟通协作。
2: 作为我国向北开放前沿阵地，黑龙江对俄合作根基深厚，成果丰硕。2025年，全省对俄贸易额达2384.9亿元，今年一季度贸易额571.7亿元，整体保持平稳向好发展态势。今天，投资龙江重点产业推介会在哈尔滨举办，围绕营商环境、开放平台优势等，开展针对性招商推介活动。推介会不仅吸引了巴西、韩国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的政商代表，还邀请了北京、上海、广东、山东等地的200多位国内企业代表参会。
5: 现在黑龙江的投资环境越来越好，越来越重视科技的投资，黑龙江很多企业可以利用香港的金融市场，资本也可以引进来，我们在香港的很多企业都希望来这里看看。
2: 推介会还首次邀请龙江银行、民生银行，围绕投资者的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定制化金融服务。
6: 下半年我们将在上海、深圳、北京持续开展多场投资龙江活动，以创新驱动为核心，聚焦招商引资项目和项目建设，为龙江全面振兴注入持续动能。
7: 黑龙江省立足资源禀赋与创新优势，深化经贸往来与产业对接，共绘开放共赢新图景。
0: 今天，投资龙江双鸭山市招商引资推介会在哈尔滨举行，共达成合作项目4个，签约额15亿元，涉及新能源、特色农业加工等多个领域。其中，投资10亿元的电解槽装备制造项目，填补了东北地区大型碱性电解槽制造的空白。
8: 我们这个项目建成投产后啊，这个年产制氢的装备500套，切合国家氢能产业与双碳战略，满足了呀东北及东北亚绿氢装备刚需。
0: 投资龙江两国50城黑河经贸合作推介交流会，以共筑向北开放新高地、共享跨境联动新机遇为主题。中国黑河市、珠海市同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市、下诺夫哥罗德市、南萨哈林斯克市现场进行了城市和重点项目的主题推介。来自中俄两国的200多位代表围绕跨境产业、加工贸易、口岸通道建设等领域开展深入交流和精准对接。
9: 我们期待跨境贸易额的增长以及新物流链的建立，并借助2026年继续实行的免签制度，促进旅游流的双向增长。
0: 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片区专场推介活动也在今天举行，活动全方位展现片区开放优势、产业实力与发展前景，发布哈尔滨片区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哈尔滨片区向北开放投资发展与产业合作潜力报告。聚焦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建设，本次推介活动中4家健康医药代表企业进行现场路演。
10: 2份重磅报告可以让企业更直观地了解我们区的营商环境、区位优势、政策优势，也可以让企业围绕着我们发布的10大应用场景重点投资。
0: 17号，以文旅融合、跨境合作、产业招商为主题的中俄黑瞎子岛开放合作交流推介会在哈尔滨举行，全面推介抚远市域优势，围绕文旅融合、生态康养、口岸经济等核心产业，搭建政企对接、中俄互通、

0: 资源共享的合作平台。
1: 本届中俄博览会期间，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同期启幕，俄罗斯食品文化节和各分会场活动火热开启。
0: 作为哈洽会的重要活动，俄罗斯制造食品文化节的现场人头攒动，100多家俄罗斯企业带来糖果、海鲜、蜂蜜等优质食品。
2: 通过这次哈洽会，很好地把俄罗斯的产品呢，在全国的市场得以推广，也会相应地把中国的食品也带到俄罗斯。
3: 这是我第二次参展，这次我们从莫斯科带来了14个厂家。
0: 哈洽会西城红场分会场聚焦新品首发、行业首展、展商对接、时尚消费四大功能，多措并举，拓宽产销渠道，共吸引200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参展，400多个品牌发布1000余款新品。黑河分会场设置核心引流、重点产业、商会及重点合作、国际文化交流、洽谈签约5大展区，打造融合跨境贸易、文化交流、数字科技的沉浸式参展体验。绥芬河分会场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双会场联动参展模式，在主会场设置冰雪装备、汽车机电等5大展区与6个分会场，形成线下沉浸式体验加线上便捷交易的全场景展销格局。今天，中国联通产品与服务暨国际交流推介会在哈尔滨举行，活动现场哈尔滨区域性国际通信出入口局正式揭牌开通，中俄跨境通专线同步投用。作为东北地区首个面向俄罗斯远东、欧洲的国际通信枢纽，哈尔滨国际局开通将大幅缩短跨境通信距离，有效降低网络时延。今天，中俄林业教育科技产业创新联盟在哈尔滨成立，联盟将整合中俄两国高校、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优质资源，健全长效合作机制，全力打造高效务实、互利共赢的跨国林业合作共同体。目前有48家中俄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加盟。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见。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6: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7: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6: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7: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
6: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7: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6: 长亭杨柳细雨，
7: 明月梧桐归鸟，
6: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7: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6: 字字珠玑
7: 唇齿留香，
6: 遇见唐诗宋词，
7: 爱上中国文字。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回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到晚年必然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掉牙。掉牙从牙齿松动开始，牙龈慢慢萎缩，牙根子一点点露出来了，牙就开始往下掉。那么这个事儿咋解决呢？怎么能延长一点时间，让这个牙消消停停、舒舒服服的长在嘴里，别总惦记着往出跑。我估计啊，很多老年人都有这个顾虑。像有的人刚70岁出头，牙就快掉没了，掉得太早了，全掉下来之后只能戴假牙。假牙跟原装的肯定不一样，吃东西不香啊， 咀嚼力不够，牙掉了，牙神经就露出来了，所以喝口凉水都刺激神经都疼，从牙床子一直到后脑勺，这是牙神经的走向，牵着整个脸都难受，咬硬东西时更别提了。再香的花生豆，你咬一口试试，吃一个豆够疼半宿的。所以老了以后身体不好跟牙口也有关系，啥东西都不敢吃，嚼不动咽不下去，能不缺营养吗？那么用什么方法能够延长牙的寿命呢？能坚持到80岁、90岁还满口牙，就像我一样，我现在满口牙就有2颗是镶的，另外有4颗堵过牙窟窿，其余的啥事没有。别看我岁数大，我的牙绝大多数还是原装的，一般的年轻人没有我牙口好。昨天扶余市西园镇镇里有一个患者跟我通电话，我跟老妹子正好聊到这个话题，他问我说，胡老，您的牙是怎么保护的？他比我小20多岁的，他的大牙就剩下3颗了，门牙还掉了2个，说话都漏风。他说，胡老，您比我大那么多，您这个牙怎么这么好啊？我说，我不骗你，我还真没有特别在乎我的牙，它没毛病，不难受，我基本上就不太管它，也没有什么特别关照的方式和方法，但我始终都没断过老膏，我自己也在用，每天晚上睡觉前喝一小口，我牙一直都不错，也不酸也不疼也不出血，大家伙天天听我说话没觉得我说话漏风吧？我门牙一个都没下岗，都挺好的，大牙有几个长窟窿了，避免不了，堵上就好了。他说，那我这个牙不行啊，我现在还有3颗牙活动着的，马上就要掉了。胡老，您有没有啥好方法帮我控制控制，别让它再掉了？我说，方法我有的是，只不过是因为每个人程度不一样，有的人来得及用上方子，牙疼和牙齿松动就好了，但有的人用得太晚了就保不住了。所有牙口不好牙掉得厉害的老同志们，你可以试一个方子，用上之后有一定的概率能保住，但是不能100%保准啊，毕竟你已经松动了。这个方子大伙都记一下吧，现在没这毛病的将来兴许也能用得上。5岁补30克，黑桑葚子15克，食盐15克，核桃24克，核桃得特殊处理一下，去皮，然后用小火烧温水，稍微给核桃煮一下子，煮一开就行，煮的目的是去油，不要核桃的油脂，然后呢把这四样的药放到一块研成细末，用捣蒜器捣碎也行，越细越好，捣碎以后用这个药粉去敷你的牙龈，往牙龈上抹， 每天早一遍晚一遍，实在不放心中午再来一遍也行。这个方子有益肾固齿的效果，对牙齿松动的、牙龈红肿、牙出血、牙疼的都可以试试，效果是立竿见影的。用上之后止痛快，消灼也快，但是牙齿松动的得多巩固一段时间，连用半个月之后如果还是不好使的话，那么你别的方法也别考虑了。如果你是特别在意你的牙，不想戴假牙套的话，那您就常年溜着点胡家老高，胡家老高肯定管。我们好多的老患者老用户都普遍跟我反映，自从喝上老高以后，牙的事不操心了，牙龈肿、牙周炎、牙齿松动这些小毛小病在老高的用户群里边不算是事儿，大多数人都是在治疗心脏病、糖尿病。

脑血栓、肺气肿、风湿、类风湿等高危病种的同时，意外发现口腔的问题、牙齿松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人上岁数掉牙，从中医角度讲，是肾精亏虚的表现，肾精不足，肾气不固，牙齿就不结实，就松了，就掉了。但是出了这样的事儿，也不能单纯的补肾。好多老同志都吃过治肾阴虚或是肾阳虚的药，单纯补肾效果未见多好。啥原因呢？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五脏六腑、经脉血管互相协同、互相合作、相互促进，最后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人。人不能指着一个脏器活着，说心脏重要，把胸腔挖空了，把肺子摘出来，就剩下一个心脏，你看它能不能活？说肾脏重要的，把腹腔的胰腺、胆囊、脾胃都摘干净，剩下肾脏自己，他也干不了活。所以以前我们治病的时候都是缺啥补啥，最多就走两步。像牙齿松动的能想到补肾，这很不错了。但是话说回来，肾都补了，同样是花钱，一样的代价，为啥全身上下五脏六腑你不都关照一下呢？只有不偏不倚，综合调理，才能健康长寿。而胡家老高恰巧适合完成这项任务，您用上了，您就受益了，而且是全方面的受益。很多人就问我，胡老，胡家老高到底管啥的？啥病能吃？啥病不能吃？您给规定一下。其实我特别不喜欢规定这个词，规定、规划、规矩带规字的词儿我都不喜欢。因为什么？只要做了规定，就上纲上线，就局限了，就把一部分求生欲很强的人、很想活着的人给关在外头了。比如说有些人得了不好的病，不好到现代医学没法治疗，但是他们能不能喝老高呢？能喝，不一定能喝好，但是一定不会喝坏。甚至说喝完老高之后，他们浑身有劲儿了，疼痛感减轻了，能睡着觉了，这难道不是改善吗？喝上是不是比不喝强吧？那么我一旦规定这部分人不能喝胡家老高，那么谁还敢试啊？不试怎么减轻痛苦呢？而且试了之后也有喝好的，不敢说彻底好利索，但是有活下来的，活得还挺好。我在北京和天津就发现专门有一部分人，他们自发的，也是病友介绍来的，专门用胡家老高治疗那些特殊的病，别的地方不收的我都收，我都让他们用。因为你吃老高一定有好处没坏处，好和坏两条道，您为啥不往好道上走呢？有的人被定性了，就剩下不到一年的寿命，但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试试吧，反正最坏的事儿都摊上了，结果不能再坏了。但是不到一年寿命的人用上老高之后，活两年到三年之间的是大多数，还有将近三。

分之一的患者用老高时间更长，而且始终都没有间断，原本说一年都活不过，但是最后他们活下来了，超过五年了。五年是一个坎儿，喝老高熬过去了，往后都不用担心了，这叫峰回路转，这是柳暗花明。虽然这些人只占总人数的不到三分之一，但是你选择了老高，你坚持住了，你就有可能成为那三分之一。你要是不吃的，连三分之一都没有。所以我压根儿就反对做各种规定，其实不用规定谁用谁不用，我认为谁都能用。胡家老高目前为止还没发现跟啥东西有冲突，跟啥都不犯冲，用上就比不用强。我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那种经历，反正我家是这样的，我儿子家、孙子家、外孙子家，我有个重孙子都已经结婚了，他们都有这种习惯，也许是受我们长辈人的影响。什么习惯呢？就是攒塑料袋，家里今天不管是买啥东西，得到的塑料袋子，不论买菜的、买衣服的，还是亲朋好友来家里串门拎过来的塑料袋，都攒着，攒起来就塞到柜橱子里，以后肯定有用。反正我们家啥袋都舍不得扔，每个袋都有用。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当有一天你看有一个物件不知道用什么东西去装的时候，你就把那个柜门打开，里边总会有一个袋子适合你。大家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历？这叫啥？这叫积累呀。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一步一个脚印，深一脚浅一脚走出来的，走的过程就是积累的过程。所以我这个人不喜欢给别人立规矩，我也不喜欢做规划。我当不了西医，西医必须按标准化流程走，参考检验指标，丁是丁，卯是卯，一分一毫都差不得，越一点线就治不了了，就吃出伤害来了。那种东西我弄不来，我就把我的胡家老高发扬出去就完事儿了，安全还有效。要啥呀？大家伙要的不就是这个吗？另外您发现了没有，喝老高的治疗过程往通俗了讲，就跟捡塑料口袋的过程是一样的。捡塑料袋的时候您捡到啥样是啥样的，不用管它呀。塑料袋有透明的，有红色的，有黄色的，有黑色的，还有布袋、编织袋、环保袋，反正大小不同，材料不同，形状各异，但是不管啥样，说到底它就是装东西的。您只要有东西需要装就找去吧，一定会找到合适的袋子。喝老高难道不是吗？喝胡家老高的患者得啥病的都有，有心梗的，有脑出血脑梗的，有风湿类风湿、白内障、青光眼，还有得皮肤病的，皮里肉外只要出了毛病就可以用胡家老高给身体来个大修，来个从头到脚的改善和归位。胡家老高为啥能管得那么全？

0: 上到脑瓜顶，下到脚底板，出了故障他都管，生了病他都治，而且治得有深度。他可不是浮皮潦草的治治得了，他是里里外外都管一遍，不留死角。胡家老高用回归本源的疗法治病，得慢性病的人，你身体需要的就是这个。所有的慢病都是本源不足导致的。那么啥叫本源？本是血管，是肌肉，是骨骼，是五脏六腑各个器官，是人的肉身，是人的根本。源是什么？是我们的血液，是淋巴，是胆汁，是胃酸，是创造营养、消化食物、运输营养的东西。本就好比是大树的树根、树枝和树叶，源就是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因为阳光足了，水分够，它就长出来了，复苏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给断流的河道添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所以从这个角度去分析，生病的人要么是本坏了，血管硬化，五脏缺损，要么源不够，血液里面全是垃圾，缺血缺氧。那么我们前面说的塑料袋为啥有用？因为它能装东西。胡家老高为啥能治病？他专门负责回归本源，本源一充沛，80岁的老头生理指标回到45、50岁的状态。那个时候正值壮年，你还用担心脑出血、心梗、动脉硬化吗？胡家老高不是治病的效果好，他是通过回归本源，让你对抗疾病的能耐增强了，回归了，就大病变小病，小病变没病，身上那点毛病，谁都跑不了，都得让老高归拢，往好道上跑。所以有些人最初用老高，可能是奔着治心脏来的，但是治着治着，不仅心脏没事了，心慌、胸闷、气短、心绞痛、上不来气儿，这些问题都不见了，而且眼睛视力还提高了。以前眼珠子前边有一层膜，用老高之后逐渐变淡了，变透明了，看东西看的跟以前绝对不一样。以前是雾里看花，只能闻着花香，看不清花瓣，现在连花蕊、花中间那小柱头都能看得见。胡家老高从眼睛最里头，眼底往外，彻彻底底的纠正你的视力。你没打算治眼睛，但是眼睛无形之中就好了，不劳你多操心，不用你多花钱，他就帮你办了。有的人治脑梗、治脑中风偏瘫流口水，吃1年半到2年左右能走路了，不流口水了。同时呢，以前有阴血病，浑身掉皮儿，脖子和脸上起癣，脑瓜皮里头都有癣，一开始都没打算治，但是好多人治心脑血管病的同时，银屑病也不见了。牛鼻癣最顽固的皮肤病，用老高1年以上的基本都没了，不见了。类似的事儿经常发生。 所以一体多病了，老同志，老病秧子，用老高是最合适的，所以咱们下次都别规划了，您不用考虑，您的病种适不适合胡家老高，您只要是慢性病，得病年头多，总也不好的，您就喝，用药同时加上点恒心和毅力，大病多说一年，小病小灾多说两个月，都会解除的。总而言之一句话，胡家老高的药劲儿大不大，您自己去感受吧，光我说不行，您自己体会，亲自体会，这个假不了吧，吃上就有感觉，就有变化，这是最好的证明啊。好了，讲到这儿吧，下面的时间留给大伙儿，有问题想跟我说的可以打电话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制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
3: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5: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6: 日月星辰登顶，难以释怀的是爱与思念。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一段感情的结束，往往是人们最不愿提及的事情。面对一段注定结束

0: 输了感情，你会做什么呢？是主动去结束，还是被动等着结束？那么一起来聊一聊，当一段感情结束，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私语时的听友和网友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见解。
1: 面对一段注定结束的感情，我当然会是去选择主动结束，无论我是多么的伤心和难过。对于我来说，一段感情的结束就意味着新的一段感情的开始。
2: 恋爱中一段感情的结束，也许意味着之后的新的感情会更适合你的拥有。
3: 如果是一段注定结束的感情，我会在这段感情中把自己能做的做好，然后当它真正要结束的时候，我会选择主动去结束它，然后尽量 happy ending， 不要搞得大家都不愉快这种。然后感情的结束对我来说是开始了另一个开始，也是一种反思。我会在它结束后的时候，或者在它结束的一段时间里，我也常常会想自己在这段感情中到底学会了什么，做得有哪些不好，然后我会先反省自己，然后才会把它当成下一个开始的。
4: 我觉得如果是面对一段注定要结束的感情的话，我肯定是会放好心态，然后很坦然的、很平静的去主动提出分手，主动去结束这一段注定要结束的感情。一段感情的结束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是蛮开心的吧，因为我的人生又多了无数的可能，又会开始一段新的感情经历，我觉得还是挺值得开心的。人不能活在过去里，一定要活在未来里。
5: 记得有首歌是这样唱的，开始的时候很美丽，结束的时候没道理。对于一段注定要结束的感情，如果是我的话，我会不纠结也不纠缠，顺其自然。一段感情的结束意味着新的生活开始了。
0: 这里是今夜私语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私语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面对一段注定结束的感情你会做什么，是主动去结束，还是被动等着结束。一段感情的结束对你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 Other 的网友。遇见你是最俗套的朋友介绍，俗称的相亲，微信聊天先于见面。我依然记得你打招呼以后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帅哥好，传说中有一见钟情，而你和我却是一聊钟情。我不是一个美女，没有水蛇腰，更没有锥子脸，话说主要看气质，而你真的蛮帅的，是那种干净利落的帅。写到这里心真的有点要抽筋的感觉。我爱异想天开，天马行空，我奢望某天一个微友告诉我，阿德快看，有另外一个账号在公众号里写着跟你一样的故事。

被窝里听雨落下来的声音。我好想你。分手第48天，大概吧，我也不知道准确的数字。其实我也没那么在乎你吧，就像你没那么在乎我一样。每天醒来脾气都莫名的暴躁，但梦里没有你。倒是恋爱中的时候，时常梦见你要离开，我就真的那么一直哭着到醒来，到醒来还是在抽泣。你曾很坏的笑着看着我说，是太想我了吧。我真想说是，一直都不踏实，但说出口的时候变成了对你赤裸裸的鄙视。看来梦并不像我妈说的那样，是反的，毫无预兆的你就说这样分开，像梦里一样。我哭了，哭得像梦里那样委屈。看到赌徒是源于微信好友，一个陌生的人，他分享的文章。文章里南多说，一段感情不管缘由为何，当他走到尽头，于仍然还在意着的一方来说，淡漠比恨更加令人蚀骨伤身，也更不容易被人原谅和理解。题目叫做恨的爱开不了花。那一刻我想，即便恨我也好，好过毫无预兆的分开。是多么多么讨厌我吗？所以说分开理由只有一句话，你说不喜欢我喜欢问各种问题，你喜欢成熟的。忘了告诉你，装不成熟是为了迎合你，因为被度娘骗了。我的小聪明真是怒怼了你这个并不自信的人，因为从来没有爱过吗？所以那天以后一句话都没给过我联系。开头的 my 是我和你认识第记不清多少天的时候我给你的微信备注，那时候我真的以为你是我的了，因为我喜欢跟你坐在秋千上的感觉，即便不讲话也不会尴尬。我喜欢超市里推着车随意逛的感觉，喜欢跟你拌嘴时售货员说，你在家里也这么有意思吧。我不说话，你害羞地笑了，看着我说，是啊。记得你还说，算了，记不得了，我可以自己过得很好，我会学会更多的东西，我会的，但我不会美丽，因为我的美丽你永远无法企及。好吧，我不会美丽，是因为我没有天生丽质，要怪我妈了。又过了很多很多天，很多很多，还是会隔三差五的就把你的微信号搜出来，其实能看到的只有一个头像，一个昵称，一个签名。看到这些都没有变，似乎就踏实一点，就以为你没有变，以为你没有找到你爱的人。再后来又过了很多天，我去了有些远的小岛，没能如我所愿，什么都没有改变。你和我的故事在你说对不起的那天就已经结束了。幸好我清楚地记得我跟你说的最后一句话，还算争气。我说，我没有喜欢你，谢谢你陪我做梦，再见。注定结束时就是结局。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一段感情的结束，往往是人们最不愿提及的事情。面对一段注定结束的感情，你会做什么呢？是主动去结束，还是被动等着结束？那么一起来聊一聊，当一段感情结束，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管子的网友。有些东西真的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就像我之于你，我努力朝着你的方向靠近，可你给我的只是遍体鳞伤。我以为

只要我踏出那99步，最后的那一步，你会毫不犹豫地向我迈出。可我最后才发现，那只是我的一厢情愿。现在我终于明白，有些东西不是我的，那就真的无论如何都不会属于我。从最开始我就应该知道，我们之间是不会也不应该有结果的。可能是因为你身上有我喜欢的气息，所以我对于你有着莫名的欢喜。你一脸戒备，我毫无察觉，义无反顾地向你靠近。可是我发现，那种我喜欢的气息有时太过浓烈，会将人伤得体无完肤。现在我好像对距离产生美这句话有了不同的理解。人与人之间还是存着点距离的好。仔细想想，其实你一开始就没想过跟我交心，你总是一副生人勿近的脸，只是偶尔会开心地跟我说话，但也说了，那只是偶尔。大多数时候其实你是嫌弃我的，是我太迟钝，没有理解你给的讯号。可能是安逸日子过得太多了，人也变得迟钝了。有人说过，人生最尴尬的事儿就是高估了自己在别人心中的位置。其实以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只是我这个人好像不知道吸取教训，一味觉得好像只要我努力了就会有结果的。太固执了不好，自己满身是刺儿，不仅会伤到别人，更会伤到自己。有人跟我说，不要为了交朋友而去交朋友，你得顺着缘分来，不能强求。现在我明白了，强求的东西再好，那也不是我的。有些东西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迟早也会是你的。最开始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还把它分享给别人，觉得滑稽。现在想想，可能当时那个人是怀着调侃的心情改编这句话的。亲爱的，在你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之前，请暂时将自己安放，独自走完这一程。记得交浅切莫言深，总有一天你会找到那个懂得你欲言又止的苦衷的人。难过这件事儿，难是难，但终究会过的。即使一开始注定了结局，也要记得珍惜所有的相遇，尊重所有的失去。毕竟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该出现的人，绝非偶然。若无相欠，怎会相见。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米格格的网友。你说你不爱种花，因为害怕看见花瓣一片片的凋落。是的，为了避免一切结束，你避免了所有的开始。看到顾城说的这句话时，他哭了。这些年为了避免结束，他拒绝了太多的开始，卸下伪装的面具，面对真实的自己。他不得不承认，骨子里的自己是一个极其自卑的人。他害怕去挑战未知的东西，害怕面对不熟悉的事物，害怕丢掉狭隘的自尊，害怕独立体会失败。所以很长的时间里，他都像柔弱的小猫一样蜷缩在自己的世界里，贪图着安逸，维持着那份安全感。考大学那年，他发挥失常，成绩比平时低了四五十分。这样的结果他并不甘心，可在面临复读与否的问题时，他坚定地拒绝了复读。他故作轻松地对周围的人说，没关系，读哪所大学都一样，现在找工作又不是单看毕业院校的名气。他这么说，旁人也便这么信了。其实他背地里哭了好几次，为自己的失败流泪，为自己的懦弱流泪。他实在害怕，怕复读之后自己再次发挥失常，到那时那骄傲的自尊该放在哪里。18岁，他义无反顾地去了不熟悉的远方，读了一个不知名的大学，一个不喜欢的专业。填报志愿的时候，不少人都疑惑，哎，你那么喜欢英文，为什么不读英语专业？他说，英语现在已经是辅助专业了，读不读都无所谓的，学其他专业的同时也能自学英语。这样的解释听起来恰到好处，可谁也不知道，他其实是害怕失败。考语言专业必须得通过口语测试，如果没通过，那么这点唯一的尊严都会变得一文不值。因为害怕失败，他与心中的目的地背道而驰，渐行渐远。20岁，他再一次选择了逃避。这一次的逃避给他的心灵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遗憾。他喜欢上了一个男孩，男孩性格开朗，阳光帅气，有理想，有抱负，从读大一开始就已经给自己未来的人生做规划了。每次跟他相处，他都觉得男孩周身充满了正能量，是他身上散发出的气场感染了他，让他有一种想要变得更好的渴望。他是那么想跟他在一起，让今后的每一天都变得璀璨耀眼。可是他不敢说出那句话，他怕，怕自己不够漂亮，配不上高大帅气的他，跟他站在一起时无法够得上般配两个字，怕自己家境平平，无法融入他和他那优越的家庭。他想，等自己变得足够优秀时，或许就可以坦白自己的心声了。《傲慢与偏见》里说，将感情埋藏得太深，有时是件坏事。如果一个女人掩饰了对自己所爱的男子的感情，她也许就失去了得到他的机会。有时错过一时，便错过一世。爱情这回事儿，当时没有抓住，过后就只有后悔。
没有谁会一直在原地等你。当他毕业后，有了光鲜体面的工作，觉得自己足够优秀时，男孩已经漂洋过海，在海的那一端，找到了自己的真爱。他嘲笑自己的懦弱和傻气，男孩始终都不知道自己的心思，又怎么会想到与自己共度余生呢？现在的自己虽已比过去优秀，可输了他，赢了全世界又如何？至如今，自己也不过是他最亲爱的路人。待年岁一天天渐长，突然有一天，他觉得自己对生活失去了

兴趣。在过往的岁月里，错失了太多想得到而不敢去争取的人或事。人生的轨迹与理想中的模样大相径庭，留下了太多的懊悔。因为害怕，所以逃避；因为逃避，所以失去。或许是违背心愿做了自己不想做的事，或许是隐藏了深埋在心底的感情，错过了最爱的人，或许是畏惧改变而得过且过，放纵了生活。但许久之后回过头看，发现生活已经完全走样，当年出发时的起点已经与现在不在同一条轨道上。这一切是什么时候转变的，竟然毫无知觉。其实你怕什么呢？人生最大的一种痛，不是失败，而是没有经历自己想要经历的一切。有些事尝试了，努力了，就算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也可以坦然地说，我真的尽力了。吴淑欣在《拥有其实是另一种失去》里说得好，不要因为害怕失去而不敢去拥有，否则你就失去人生。同样的，不要因为拥有什么而担心它的失去，否则你就失去了自我。想想看，毛毛虫把自己裹在千丝万缕中，从沉睡到初醒，张开眼睛，无尽的黑暗充斥着整个世界。没有明媚的阳光，没有嫩绿的树叶，看不到春华秋实，看不到碧草蓝天。蜕变的痛苦焦灼着他的身体，他试着挣脱黑暗的牢笼，挣脱灵魂的枷锁。他用柔软的头一次又一次地冲撞厚厚的蚕蛹，一次，两次，百次，千次。在不断的尝试中，他变得强大，最终冲开丝茧，起舞翩翩。不要因为害怕结束就拒绝所有的开始，没有人会知道明天要面对的是什么。你想要破茧成蝶，就得勇敢地尝试。每个人都是在尝试中成长的，绝无例外。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大将军郭的网友。微博上有一个读者给我发私信，洋洋洒洒十几条，加起来有几千字，讲的是他对一个女孩的爱和他的求爱历程。看完之后我很受感动，他们的相识很像都市爱情故事的开始。男孩在同一栋写字楼的电梯间遇见女孩，辗转打听到她的联系方式，便开始了嘘寒问暖和碰巧的遇见。他给女孩订营养早餐和下午茶，知道她喜欢看电影，他给她办附近电影院的储值卡，心疼她上下班路程远，他自告奋勇去接送。尽管女孩住在城西，他住在城东，但有句话说得好，送爱的人回家，东西南北都顺路。最疯狂的事是，三个月后女孩所在的公司搬家到另外一个区域，男孩也毫不犹豫辞职跳槽到女孩工作地附近，只是希望能每天见到她一面。他把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可是大半年过去了，女孩还是无动于衷，不接受他的礼物，不回应他的邀请。哪怕是他为了每天跟他匆匆一见，迁徙到城市的另一头，女孩也始终没有一点接受他的意思。男孩的真诚让我感动，也让我很感慨。爱情这件事儿，还真是不能勉强啊。他穷尽所有可能的方式去证明他的爱，他愿意毫无保留去为喜欢的人做任何事，但即便他爱到疯狂，对方却未必能回应他一分感情。男孩说，只要他愿意跟我在一起，哪怕是他去美国，我也愿意随他去，我对他是真爱。但是我为他做了这么多，他为什么就是不爱我呢？到底怎么样他才能接受我？我不了解他喜欢的女孩，也不是预言家，我当然不知道他们到底能不能终成眷属，但我觉得另一个问题比这个答案更重要。当你如此疯狂地单恋一个人的时候，当你愿意超界限的付出去感动一个人的时候，你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你是为了得到他的爱，还是为了成就自己而已？追求一段爱情很容易被理解成只为了得到一个圆满的结果，但你发现很多苦苦单恋的人，经年累月的爱着付出着，哪怕没有结果，他们也会执迷不悔，他们就是痴情患者。虽是患者，他们却并不傻，如此痴情是因为他们在追求的过程中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或者说这种追求的过程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求。一个人如果没有动机，是很难持续和超负荷的去付出给予的，这个动机就是为了获得某种满足，这种满足未必一定是实际的、可视的，或者是物质层面的，它可以是心理层面的，比如获得自我成就感。完成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任务会获得自我成就感，同样在追求爱的过程中完成一次高难度高投入的付出，也会让一个人觉得自己很伟大很有价值，本质上并无区别，只是每个人把自我成就感安放在不同的维度上。如果爱情能滋养一个人的价值感，那单恋又怎样？多付出一些又何妨？这丝毫不影响他让一个人自我感觉良好。相比那个终成眷属的结果，一个人在付出的过程中感到了自我的力量，体现了自己的价值，感知到自我的真诚，做到了很多人不会做或是做不到的事儿，这些才是能让他继续下去的动力。很多人说，
回想当年疯狂而坚持的爱，与其说为了感动别人，不如说是为了感动自己。即便无果，但是多年后回想起来，依然认为那是自己生命中为数不多的闪光时刻。每每想到自己曾为真爱那样努力过，这份感情连同自己都得到了升华。很多人的爱都包含了自我成就的成分，只是比重不同，这份爱的性状就会有很大的差异。当对方没有回应这份爱的时候，与其说是为了追求爱情，倒不如说是为了自我标榜，不如说是为了让自己在压抑的生活中寻找到一种珍贵的价值感罢了。所以与其关注对方到底能不能爱上你，不如先问问自己，你更在乎结果，还是更在乎在一点一滴的付出中那个感觉良好的自我。即便你说你是为了爱情，这种回答也是非常不理性的。自我成就感的背面是一种自我麻醉，它会让你陷入一种颠倒的因果关系里。你以为是因为自己很爱一个人才会对他那么好，才会为他付出那么多，但实际上在一次次的付出和奉献之后，另一种想法会变得更强烈。我肯为他付出这么多，我对他一定是真爱。追求爱情的行动强化了对真爱的确认，对真爱的确认又驱动了一个人去付出更多。这种循环会让一个人在非理性的怪圈里越陷越深。也许这并不是真爱，而是你对真爱的错误执念在作祟。这种执念不仅在耽误自己，其实对于被追求的那个人来说也构成了伤害。看完男孩的自述，我觉得他可敬可怜也可惜，但是当我试图带入女孩的角色去思考这件事，我又觉得愧疚自责，甚至有一点担忧和害怕。这样单方面的狂热的爱和付出，对于一个的确没有心动没喜欢上对方的人来说，确实有些叨扰，甚至是负担。就像男孩对我说的那样，他越拒绝我越想再加把劲儿。女孩心里或许会觉得，他越付出我越愧疚，就越想逃。如果能换位思考，我想男孩心中早有答案。如果女孩愿意试着接受，那应该早有苗头，至少她不会一次又一次不留余地的拒绝。体面的追求和表达爱意当然需要真诚为前提，但这份真诚应该有理性加持。除了搞清楚自己到底是为了爱还是为了自己之外，也要思考一件事儿：追求这段爱情对于对方来说到底有没有意义。如果置对方的感受和反应而不顾，那这份爱终归是自私的。电影《胜者为王》里，熊黛林饰演了一个叫张玉的女孩，她也是个痴情患者。即便前男友已婚，还依然深爱她，为她单身到30几岁。都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前男友终于需要了张玉一回，张玉也终于能大胆爱了一回。她决定为患尿毒症

前男友捐肾。不管别人怎么劝，她还是毅然决然地完成了这次伟大的爱情壮举。每次想起这个桥段，我都感动，但也觉得难过，不忍心戳破痴情患者，但还是希望他们能懂得，不管是肾还是命，都换不来爱情。除了感动自己，更应该先爱自己。这里是今夜思雨时。

0: 北京时间22: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客人一直在跟我聊他家楼下的小馄饨摊儿。那儿卖的小馄饨不仅皮儿薄馅儿足，汤料香醇，据说还包治百病。那么这碗馄饨究竟是怎么给人治病的呢？欢迎光临。
1: 哎呀，这北京的酒吧就是不一样哈。
0: 你这是来这出差啊？
1: 算是吧，也是来看一个吃友。
0: 什么吃友？
1: 是啊，是我还在重庆的时候吃馄饨认识的。
0: 吃馄饨？
1: 对啊，我以前住在重庆的花园小区，楼下有家开到很晚的馄饨铺子。哎，说是铺子，但也就是小摊儿吧，卖的就是那种上海老街的小馄饨。那馄饨皮薄馅足，汤也很香，不知道这老板娘用什么秘方做的，反正我是能把碗一口喝见底儿。
0: 这么好吃啊，那生意一定很好啊。
1: 可不是，白天人来人往的还不算，单说人家夜班回来的，哎，就你这样的下班时间回去肯定是要点上一碗小馄饨的。

0: 你想，拌着香菇的肉馅馄饨，那味道可是不用说了吧？而且还是每天现熬的鸡汤，谁能忍得住不热热的喝上两口吧？哎，不仅是馄饨，还得就着门前卖的煎饼果子才能大吃特吃。现在说着我都想吃两口了。
1: 瞧瞧你啊，把我都说馋了。
0: 哎，而且我告诉你啊，你猜这一顿多少钱？
1: 多少？
0: 一碗馄饨加一个大煎饼才15块钱。
1: 哎，真不算贵啊。
0: 是吧？我就说这老板会做生意。说起来，我和这馄饨摊的老板娘沈妈还挺熟的，她有50多了，性格特别温和，待客的时候总是笑眯眯的，我叫她沈妈她也乐呵呵的答应。煎饼摊的老板是她的一个远房表侄，也老喜欢笑。姑侄两人的那块小地方虽说店面挺小的，但是让人觉得很温馨，我总爱去，也是把那儿当做了个说话聊天的地方。
1: 这看样子你是去了不少次了。
0: 是啊，我这人挺长情的，喜欢的吃的就是一连吃上个把月也不觉得烦。哎，更何况这个小摊真的让人特别舒服。你想象一下啊，每天晚上你回到家，看到在昏黄的街灯底下有个冒着热气的小摊在迎接你，多温暖。
1: 嗯，确实能想象出那个画面，跟油画似的。哎，也就是说你的那位朋友也经常在那儿吃馄饨是吧？
0: 嗯，对。
1: 看来也是住在附近的邻居。
0: 嗯，算也不算是邻居。
1: 啊，什么意思啊？
0: 啊，这么说吧，我家附近有一家私人医院。哎呀，说实话那医院水平真不怎么高，我就去看过一次感冒，那么小的病竟是硬是给他们拖出了小半个月才治好，时间没少费，还花掉了我大半个月的工资，你说这不是坑人吗？
1: 不会是那种黑心医院吧？
0: 哼，反正我是再没去看过病，但来这家医院看病的人却总是很多，大概是因为他广告做得好吧，号称擅长治疗各种疑难杂症，癌症啊、肿瘤啊什么的。哎，怎么说呢，大概是人到了生死边缘总是容易病急乱投医吧，而且要是得了这种大病，治疗大多旷日持久，花的钱肯定更多，所以来这儿看大病的不少病人家属都在我们小区租房，节省开支。这一租房就能看见啊，应该是能闻见我们楼下的馄饨香。我半夜去吃小馄饨的时候，也就时常能碰到看病的租客，因此我们经常跟沈妈开玩笑说，哎，你这小馄饨是不是能包治百病啊？沈妈也总是笑呵呵地说，是啊。
1: 也就是说你的这位朋友他是租住在你们小区长期在医院看病的病人。
0: 嗯，对，他姓刘，年纪跟我爸差不多大，所以我叫他刘叔。其实一开始我真以为他就是个普通的邻居，所以我才和他挺不对付的。
1: 啊，这普通邻居和不对付有什么关系啊？
0: 哦，我说的是吃馄饨煎饼的事儿。刘叔这人啊太矫情，吃个馄饨煎饼还搞什么穷讲究，非要分开吃。他还常说鸡汤热滚滚的，这么烫吃下去会影响胃里的敏感度。
1: 这是在品味高档大餐吧？可见这沈妈的馄饨做得有多好吃。
0: 嗨，你不觉得特装吗？在地摊吃东西哪那么多讲究啊？可他从来都是先吃煎饼后吃馄饨，对煎饼是细嚼慢咽，不过两三口就能吃完的东西一定要细细品味，吃完还要用清水漱口3次才肯继续吃馄饨。
1: 嚯，这个还真是有点装了，
0: 简直就是难以理喻啊。所以我有一次和他开玩笑说，哎，叔，我这儿有湖南的君山银针，您要不拿这漱漱口，指不定能吃出满汉全席的味道呢。刘叔也没生气，还回我说，哎，不了不了，再好的茶也会影响食物本来的味道。说完还特别认真地擦了擦嘴角，你说装不装？我直接就脑补了一下他出去吃席的场面，恐怕他得背着瓶超大的矿泉水用来专门漱口吧。就冲他这斯文劲儿，他吃一碗馄饨的功夫我能吃下9碗半，所以每次看着他我都特别别扭。可是大概是和他的作息

0: 以他才老是抱着碗坐在我面前，像个教书的老先生瞪着我让我慢点吃。其实我吃饭快这个毛病是从高中落下的，课业紧张吃饭更是跟生吞一样，三年养下的习惯哪能说改就能改过来呀、啊、刘叔看我总是不改，就老是坐在我对面和我唠叨，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是干石油的，风餐露宿也和我一样吃饭火急火燎的，他们那时候吃面条，滚烫的面条吹都不吹就往肚子里倒，这样老是吃烫的就烫出了食道癌。所以他就劝我说现在条件好了，没人跟我抢，吃饭却别那么着急。
1: 原来是这么得的病啊。
0: 哎，是啊，哎，所以我被他唠叨的没辙，每次在他面前肯定得把馄饨呼哧呼哧的吹凉了再吃。他看我吃的没那么着急了，就笑眯眯的看着我说这就对了。然后有一天他看着我吃馄饨的时候，忽然就没头没脑的说了一句，我儿子也最喜欢吃馄饨了。
1: 这刘叔还有个儿子？
0: 我那时候也是刚知道，因为从来没见过呀，而且一提到他儿子他眼眶都有点红了。
1: 看来啊，他和他儿子关系不好。
0: 那所以开始我也没多问，他也没再提。不过他确实是在一天天的变瘦，他本来挺胖的，可才一个多月脸上都已经能看出棱角来了，肤色也黄了好多。不止我看着着急啊，沈妈也是看在眼里，所以每次沈妈给他下馄饨的时候都会多下二两。他还说我就不信把刘叔还养不回来了，就像跟谁赌气一样。我也是看刘叔这样实在难受，心说为什么他都这样了怎么儿子也不来看看呀。有次吃馄饨没忍住就直接问了，
1: 那他肯说吗？
0: 所以我也是以闲聊的语气试探性的问啊。那天我正举着风扇吹馄饨。
1: 哎，等等，举着风扇？
0: 哦，哎，这不是为了吃馄饨凉得快吗？我就买了个手持的小风扇。
1: 好家伙，这吃个馄饨还得动用这么多家伙事啊。
0: 这不是被刘叔教育的吗？当时刘叔的馄饨也刚做好，我就把刘叔的碗也接了过来，一边帮他吹就随口问了他一句，你生这么重的病家里人就没个人陪着吗？哎呀，没想到只是随口一问他竟然半天没说话。但最后他还是开口了，他说他儿子不认他了。
1: 为什么呀？
0: 刘叔说他离过婚，二婚娶了个比自己小快20岁的老婆，所以跟前妻和儿子闹得很不愉快。可他一生病，二婚老婆就跑了，儿子也不肯来看他。
1: 唉，
0: 所以刘叔谁也不怨。他说自己是个40-50岁的人了，还离了婚，娶了个小姑娘，所以他不怪他儿子，就怪他自己。那次吃饭，我已经看出来他这身体快不行了。我递给他吹得不烫的馄饨，他也只吃了几口就吃不下去了。那次聊完之后，刘叔虽然也经常回来馄饨摊，但是他开始不吃鸡汤小馄饨和煎饼了，而是改喝粥了。哦，我忘了提了，沈妈的店除了卖小馄饨也卖皮蛋瘦肉粥和清粥，我有时候也喝点，他家粥也不错，就着辣白菜和酸萝卜，开胃又爽口。
1: 不过这些小菜刘叔恐怕也吃不了吧。
0: 唉，是啊，可光喝清粥也没胃口呀。不过沈妈也是厉害，她打听到刘叔是江浙人爱吃甜，她就特地查了查食道癌吃什么好。刘叔还没喝几天粥，沈妈就新开辟了冰糖雪梨粥，为了给刘叔补充点营养，她还特意在刘叔的粥里面再加了些牛奶进去，闻起来我都觉得有胃口。
1: 这沈妈呀真是个有心人。
0: 可这份心也没管多大用，因为刘叔喝粥也没能喝多久，起初他还能勉强喝下一碗，可后来就连来的次数都很少了，从一周三次变成了两三周都见不到一次。后来一打听他已经住进医院了，但我们想他就一个人也没人给他送饭，大概也只能吃吃医院做的病号。

0: 沈妈天天看不见刘叔也很担心，所以有一个周五晚上她就问我周末有没有空，想和我一起去看看刘叔。
1: 你们去了？
0: 去了。
1: 他怎么样了？
0: 哎呀，一去我们都傻了。我觉得躺在病床上那个人哪儿还是板着脸监督我吃慢点的刘叔啊，简直像换了个人。他鼻子里插了根管子，瘦了都已经脱相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刘叔的病情发展得这么快，后来旁边的小护士偷偷告诉我们，其实刘叔这病发现得早，最好的方法是手术治疗，可他不愿意，就一直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就保守治疗吧，好歹要积极配合呀，可他情绪还一直不好，这对治疗效果影响很大，所以病情也就因为这个恶化得很快。
1: 哎呀，和家人的矛盾不解决，他的心情恐怕是好不起来的。
0: 是啊，而且我后来才知道，一般得了食道癌这种病啊，用的都是胃插管，就是从嘴里伸根管子进去，但刘叔用的是鼻饲法，就是从鼻子里插根管子。说起这个，那小护士还挺生气，因为食道癌患者用鼻饲法的风险是很大的，可刘叔非要这样，他说他是害怕等到儿子来了自己没办法说话。唉，他是真想儿子呀。
1: 那就没有什么办法让他儿子过来看他一眼。
0: 我也这么想啊，看着刘叔难受，我和沈妈心里也不好受啊，所以出了病房我就问那个小护士知不知道刘叔儿子的手机号码。还好那小护士说知道，可他们打过，人家儿子总说自己忙死活不来，但我还是把号码要来了。
1: 你打了？
0: 打了，电话还真通了。
1: 他怎么说？
0: 一开始他态度还挺客气，但我一提到刘叔他立马换了语气。我还没说到刘叔现在的情况呢，他就直接跟我说他不想见他爸，别再给他打电话了，然后啪的就把电话挂了。我想这哪行啊，就又绕回了病房，拍了张刘叔的照片给他发了条彩信过去。我在彩信里和他说，他坚持不敢插胃管，就是想和你说说话。
1: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他总不会还一点反应都没有吧？
0: 哎，有倒是有了，他后来回复我说他不会来的，但同意给刘叔通个电话。
1: 哎呀，也行吧。
0: 是啊，所以我赶紧把电话拿给了刘叔，然后就拉着沈妈躲在了病房外面。虽然听不清里面在说什么，但我看见刘叔在偷偷地擦眼泪。
1: 那后来他们是不是和解了？
0: 哎，你怎么知道？
1: 否则你也不会来北京看刘叔了呀。
0: 哎，对对对，打完那通电话后不久，刘叔的儿子就来了重庆，还决定把刘叔接来北京治病。临行前我们在沈妈那儿又吃了点东西，沈妈用保温盒装了满满一罐鸡汤小馄饨给了刘叔的儿子让他尝尝，还和他说总听刘叔说他儿子喜欢吃小馄饨，今天终于可以让他尝尝自己的手艺了。沈妈还告诉他要是喜欢吃就来个电话，他把配方告诉他。
1: 这沈妈呀真是个好人呐。
0: 是啊，刘叔和他儿子听着都笑了，还说沈妈这小馄饨可是宝贝，能治癌症。
1: 没错，把心里的病给治好了，再大的病啊也都不怕了。
0: 嗯，
1: 哎，那刘叔现在怎么样了？
0: 哎，你别说，这心情一好治疗效果就好，他做了手术一直是儿子在照顾他，听说他前妻也来看过他，所以现在人很精神，又是整天笑呵呵的了。
1: 太好了，真替他高兴。哎，对了，你稍等啊，我要送你一杯鸡尾酒。

0: 却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冰镇干香槟酒、干邑酒、白 COCO 利口酒和安摩拉多利口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午夜月光。
1: 午夜月光，
0: 漆黑的夜晚，如果天上还能看到月亮，就能给行路人指引和安慰。这就像是沈妈的馄饨摊儿，

0: 天开在昏黄的路灯下，对于孤独的人来说，是最好的去处了。
1: 是啊，可以有人聊天，还有好吃的馄饨。
0: 馄饨之所以那么好吃，何尝不是因为做馄饨的人有一颗温暖的心呢？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深夜食堂》，包治百病的小馄饨。原作：芥末烤语，改编：张真源、陈寒，制作：陈寒，演播：新潮、陈光，录音：董珂、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适应一上来打上海队的这个客场，
2: 对，就是当时一个是客场很热烈，另外就是对方的这个反击太多了，就是北京队
1: 对自己的失误也多，
2: 站不住阵的感觉，就整个球队就乱了。相比较广厦和深圳那边，其实这边的这个竞争还很白热化，就我们说这两个队回到北京有可能也是一个不分伯仲的一个局面。嗯，就如果上海队打得顺的话，但是不管怎样，广厦有可能面对的就是这两支队。简单说两句，就是广厦打北京或上海是否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 这个赛季对于广厦来说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两支球队啊，它的底子都太厚实太扎实了。而且对于广厦来说呢，其实相对来说广厦的本土球员他的能力是不错的，包括他的这个外线，你小巴里布朗也好，包括塔克，其实是一个个人能力比较出色的球员，但是可能上场的机会或者说和球队的磨合不像巴里布朗这么好。但是整个广厦的内线，他和无论是上海还是和这个北京队，他都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你无论是大白边还是麦基这两个点，你卡尔顿或者桑普森，这肯定都是不够看的，对吧？那大邱呢，肯定他和孙明辉的这个挡拆依旧会是非常犀利非常有这个特点的。但是如果说你内线有麦基或者有大白边，这边内线有周琦，那么你整个这个球队要想说通过挡拆下顺去很好的去完成这个内线的这种进攻，可能性是非常小的。整个北京和上海的护框能力都是极其出色的。另外就是你这两个球队还拥有着非常出色的锋线，有着很好的防守的能力。这边张哲林也好呀，刘铮也好呀，这边你
2: 曾凡博，
1: 很多很多球员，曾凡博也好呀，对吧？这都是包括翟小川现在的防守状态非常非常好，
2: 这就是
1: 而且球队
2: 对不上位的，
1: 协防意识很好，
2: 对不上位。
1: 对，就是他们的这种状态，对于广厦来说，如果广厦能够相对比较顺利的晋级的话，对于他来说今年想实现卫冕，无论对北京对上海都蛮难的。
2: 如果是一个全息全影非常健康的孙明辉，可能性还大一点，但

0: 现在来说就需要靠这个队全都鼓在一起，另外就是外援布朗能不能打出一些神仙球了，就是每场打50分，如果能打出这种级别的比赛，那这个比赛有可能会有一些不可预计性哈。好，
1: 对，
0: 那今天非常感谢星宇参与我们的超级比赛日，谢谢星宇，再见。
1: 好，再见。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选板材要环保，
1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4: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0: 超级比赛日，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的比赛情况，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李嘉诚。嘉诚晚上好。
15: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这个五大联赛就是且看且珍惜，这比赛呢会越来越少，就是离整个赛季的结束呢越来越近了。我们先说说英超的情况哈，本轮阿森纳和这个曼城都还没出战，目前焦点呢是曼联锁定了第三，维拉锁定了欧冠资格啊。怎么评价这两支球队这个赛季整体的一个表现？
15: 先说说曼联吧，因为曼联确实在卡里克上任之后呢，这个可以说一路战绩一路飙升啊，最终是很意外的获得了联赛的第三。因为赛季初呢，曼联的这个动荡啊，加上这个一些伤病，俱乐部的不稳定，好多球迷认为他们今年可能冲这个欧冠区都比较困难。但最终呢，曼联是拿到了一个第三的位置。现在呢，说是这个卡里克已经是和这个主教练的位置啊，已经越来越接近了。据说罗马诺里已经报了啊，说这卡里克已经和曼联签了一个2+1的合同。因为这个赛季，我觉得对于曼联来讲的话，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赛季，而且可能会改变他未来几个赛季一个走向。就是今年的曼联实际上内部解决了一些矛盾。也树立了这个俱乐部究竟未来怎么走，对吧？肯定还是高层那几位说了算。你想让一个福格森那样的一个角色，是吧？我既要管理这个球队，技战术打法，又要这个负责引援，这种教练是不可能的。那就是上边的人说了算啊，咱们必须得明确这一点。你教练来了之后，你也听我的，你只管战术，只管球队啊，其他的事不要管啊。明确了这样的一个目标，那卡里克呢也非常的配合，对吧？我觉得现在的曼联，基本上从上到下思路是比较统一的，接下来的路呢，大家就是为了球队的战绩、俱乐部的利益去努力了。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另外就是， 改变了这些固有的思维之后呢，我觉得好多矛盾解决了之后，对于整个曼联来说，一是这个俱乐部的品牌啊，它的价值还会有着很大的吸引力，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球员来到这支俱乐部，因为明年毕竟也有欧冠可踢了嘛。所以说这个赛季对于曼联来说是比较特殊的。你说它是不是很成功呢？我觉得要从未来的几年的一个表现去评估。我个人认为有了今年这个动荡，包括这些问题解决之后，未来几个赛季的成绩曼联肯定还会有提升。所以说这个赛季我认为曼联的整体表现啊，即便中期经历了一些混乱和动荡，我认为还是成功的赛季啊，这是对曼联的一个评价。
0: 嗯，
15: 然后再说说阿斯顿维拉。阿斯顿维拉呢今年确实比较意外，因为赛季初呢他打得不好，一直排在这个降级区里边，后来呢球队一战绩一路飙升，甚至有一个阶段一直和阿森纳和曼城紧咬着属于争冠集团的球队。到了联赛的中后期呢，俱乐部的成绩开始有一些这个起伏，这是和队伍的本身硬实力有关系。阿森纳我们知道教练埃梅里是顶尖的教练，球员呢名气都很大，你很难说这些球员都是绝对顶级的球员，但是他们都算得上是一线一流水平的球员。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赛季末期啊，随着这个赛程的频密啊，这个身体的疲劳，战绩出现了一些反复，好多球包括打欧联杯的比赛啊，即便维拉是进到最终的决赛，他们在场上的整个的表现都不是特别的好。我觉得今年能够走到这样的一个位置，获得通过联赛获得一个欧联席位，而且这个欧联杯打进到决赛，功劳要归功于埃梅里，对吧？他在好多比赛里边的临场的调整，就是球员的状态出现极大问题的时候，他的换人，他的战术的改变，实际上给球队的战绩一个非常大的提升。所以说今年的整体的维拉的成功呢，我觉得是要归功于埃梅里。至于未来的路怎么走，对吧？今年夏窗肯定是有了今年这个后期的一个战绩的起伏啊，今年夏窗俱乐部肯定也会对这个阵容进行的大洗牌。所以说明年的这赛程呢，因为你本身从这个欧联跳到了欧冠嘛，明年联赛和欧冠夺先打的话，你可能难度会更大。所以说今年呢，维拉啊，一是成绩不错，二是也给未来铺好了路啊，明年下个赛季挣够了足够的这个版权费和出场的奖金，对吧？然后可以在转会市场上进行一系列的操作啊。
0: 嗯，争冠形势呢，阿森纳和曼城各有两场比赛，阿森纳主场打这伯恩利，然后呢客场去打水晶宫啊。这是相比较曼城这个整体的一个这个比赛的节奏呢，要打一个伯恩茅斯，打一个维拉。当然呢，伯恩茅斯和维拉呢，你说无欲无求，伯恩茅斯要去问一下想不想打欧联了，对吧？然后呢，我们说维拉想不想阻击一下曼城，就是相当于这个是会给出答案的。但水晶宫这边和阿森纳应该有笔买卖，对吧？
15: 对，
0: 有笔买卖就可以一说了。就是应该埃泽要夺冠的话，水晶宫要拿到阿森纳一笔钱，应该是吧？
15: 嗯，这就跟原来那个是谁来着，库蒂尼奥还是谁呀、啊、就是在利物浦那年也是争这个冠军，也是啊，一是这个他库蒂尼奥有一年租借到维拉嘛，就是维拉最后一轮打曼城啊，曼城和利物浦争冠军，都说这个从俱乐部的角度来讲的话，是吧，你得帮助这个俱乐部挣钱，但是从这情绪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得帮助这个老东家去阻击曼城。结果那年呢，还是这个曼城赢了维拉嘛。我觉得不管有没有这个奖金吧，以水晶宫现在的一个状态和这个赛季，大家也知道经历的这些矛盾和问题也好，就是明确了下个赛季肯定是要重组了，好多的队员也要离开球队。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水晶宫又是无欲无求，而且他在24号的最后一轮英超之后，还要4天之后打一个欧协联决赛的情况下，这场比赛水晶宫的主场，我觉得不会派出全主力出战。即便啊，教练可能会派一些相对看上去不错的阵容，但是这些球员究竟是会不会好好踢也很难讲。所以说，他对于阿森纳的这场比赛对阿森纳的难度，我觉得并不是特别大啊。
0: 对，现在很多人说，就是现在两支球队的争冠态势，由于这场比赛，由于现在阿森纳比曼城还多两分，就是阿森纳某种程度拿到这个赛季英超的冠军，已经基本上板上钉钉了。
15: 对，曼城就是达斯那场3-3确实太伤了啊、嗯，那场球没有道理不赢的一场比赛，莫名其妙的隔一的一个失误啊，没有那个球，我觉得曼城那场球应该能拿下来，所以说那场。
0: 说到隔一，当时说这也是买卖，想起了这个老东家水晶宫的钱。
15: 咱这个众说纷纭嘛，这个我还是更愿意相信是竞技角度的一件事情，
0: 就是个失误，隔一想不到埃泽的事儿。
15: 对，你只不过是隔一

0: 他这个身份出现在他身上了。如果努本迪亚斯出过这种失误呢，你可能就不会这么想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足球世界它就是这么奇妙嘛，对吧？好多事儿就是你可以蛛丝马迹联系出来，就像就好多问题出现了之后，大家都通过各种这个绕弯子找到本泽马的过一哈，是吧？都是这大家就玩梗嘛。
1: 嗯，热刺的保级形势现在整体上有所好转了，现在呢少赛一场，38分，超西汉姆联2分，这个保级的态势怎么看？
0: 保级呢，热刺应该说我觉着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吧，因为这轮呢热刺是要在明天晚上周三凌晨去打这个切尔西，按以往的这个交手和两队的恩怨来讲的话，切尔西主场是不太可能放热刺的。这场球即便热刺拿不了三分的情况下，我觉得最后一场主场打埃弗顿，埃弗顿这个队大家都知道啊，在英超这么多年是吧，实际上到了联赛的末期啊，经常会有一些比赛啊，他会适当性的是吧，调整一下阵容啊，放一放水。我觉得他没有必要在客场去为难热刺，所以说热刺呢，最后两轮拿三分，我觉得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对吧？你这种情况下，你就基本上能够完成保级了嘛。西汉姆联主要是达斯纳那场比赛太伤了啊，守到了最后时刻丢了一个，结果伤停补时的一个绝杀还被 VR 给吹出来了。结果是昨天打的纽卡呢，我觉得。从昨天的比赛来看的话，纽卡主场我个人感觉其实没有太想难为西汉姆联，西汉姆联主要还是自己打的有点过于激进了，他如果就是按照平常的一个思路先守，然后慢慢的通过反击找机会啊，昨天比赛还有机会赢，但是昨天的比赛打的有点太激进了，他就想拿这三分，结果导致在客场输了1-3。西汉姆联最后一场打利兹联的话，我觉得难度也不大，但是考虑到阿森纳后边的两个对手，尤其是埃弗顿这场球，我觉得这次应该是稳拿三分的，所以说西汉姆联这个赛季应该是有比较大的概率从英超降级啊。
1: 嗯，就是西汉姆联多年不见，也去打英冠了，这个所以说英超的整体的竞争就是这么的激烈。
0: 对，他这个阵容看上去应该是个，我觉得是个前十的阵容，没想到今年就打到掉级。
1: 对啊，就是这个比赛呢，现在努诺桑托，你说有没有责任？应该。当然这队也不是说就是最近的问题，这一个赛季整体来说问题就比较严重啊。
0: 对，
1: 一直没有这个解决这个实际的一些困难。现在降级的球队呢，狼队、铁匠、伯恩利、铁匠，然后西汉姆联呢大概率啊，诺丁汉森林比热刺多5分，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
0: 嗯，
1: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西亚联赛，西亚联赛金榜前列的悬念已经消失了。不过皇马、巴萨最近有很多的消息哈，巴萨这边是告别了莱万多夫斯基啊，这莱万下一站去哪儿有说吗？包括卡塞米罗应该也是
0: 沙特呀，说是去金月嘛，
1: 啊、去沙特啊，
0: 嗯，说是有可能本泽马给换掉，然后或者说俩人打一双前锋啊，去好，是不是距离金月很接近？应该是大概率会去金月去挣一笔嘛。
1: 啊、哦。卡塞米罗呢？
0: 卡塞米罗不知道，卡塞米罗可能是不是要回老东家，
1: 回
0: 巴西、啊、
1: 回巴西是吧？
0: 嗯，巴西好多球员是这样，他就是到了职业生涯的末期，他愿意
1: 落叶归根，
0: 对，回巴西的联赛踢球，他不是说为了，比如说来沙特呀，来
1: 挣钱，
0: 东亚呀是吧？他挣点钱，他没有这想法，好多巴西人都是最后落叶归根，
1: 就是支持一下自己曾经发迹的那个老东家俱乐部。然后回巴西呢，过自己比较熟悉的南美的生活。这个阿根廷球员和巴西球员都是喜欢这样的一个生活。就跟我们说，梅西没回纽约老男孩，因为他也不算那儿发迹的，他只是最早应该在那儿踢球，对吧？所以说，
0: 因为他不属于真正从那儿，就是完全从那儿成长起来，因为很早他就去了这个拉玛西亚。嗯，
1: 所以他回去有点别扭，所以人去这个大联盟踢球啊。
0: 嗯，
1: 皇马这边的消息就比较爆炸了，就是穆里尼奥要回来，就是提到这个名字啊，就很多人觉得和现在的足球战术啊、风格啊和当下的世界已经隔离了，就是那个时期国米时期、皇马时期、切尔西时期的穆里尼奥属于是世界超顶级教练员。但这些年整个的一个世界足球的发展的一个态势，他的那套防守的打法，一个是不讨喜，不讨这个豪门俱乐部的球迷的喜，一点呢就是那种打法好像多多少少有点过时，这有可能吗？这是为什么？
0: 你说这个过时的问题是吧？
1: 我说
0: 的
1: 回到皇马这个传言啊，
0: 我觉得罗马诺既然已经说了呢，应该就基本上
1: 十有八九
0: 差不多了。对，因为他已经不是这次呢，是他说以黑白购的形式这个说的这个事儿嘛。他之前已经在聊那个，我记不太清了，聊哪件事的时候，顺道。

0: 说，就是聊皇马内讧的时候，顺便提了一嘴这个事儿。他说他会后边专门去说一下穆里尼奥回归这个事儿。其实在那之前，大家可能听到的一些风声也比较小，都没有想到穆里尼奥会接着回到皇马执教。因为就像郝迪刚才讲的，大家都觉得穆里尼奥现在已经过时了。但实际上，你从现在这个他在葡超的一个执教来看的话，今年带领本菲卡是葡超虽然没拿冠军，但人家是一个不败的战绩，而且进球的数量呢是整个联赛里边第二多的。所以说穆里尼奥呢，他也有一些，随着这个世界足球格局的改变，他的战术风格呢也有一定的调整。我也特别关注了一下本菲卡的几场球，尤其是一些这个欧战加上联赛的关键战，我也看了几场。就他球队呢，我觉得打法上边，他也不是原来那种就纯防守反击，对吧？他前场该有一些压迫之后，还有一些压迫，追求一些这个前场的这个断球之后的二次进攻，或者说快节奏的攻防转换，我觉得他也在努力的去适应现代足球。至于回到皇马这个事儿，基本上板上钉钉的情况下，我觉得穆里尼奥最起码他回去之后呢，能够一是稳定更衣室吧，稳定更衣室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儿。你不像今年这个更衣室确实太混乱了，尤其是阿维罗亚，因为阿维罗亚是一个
1: 老好人，
0: 说呢，大家觉得他是老好人，但实际上你从他的用兵来看的话，他有自己的想法，而且他是属于比较有个性的，对吧？你想当年和他一块征战的这些队员，包括尤其卡瓦哈尔这种老将，他在奔在替补席上，宁可用巴尔韦德去回去打右边后卫，都不用卡瓦哈尔、塞瓦略斯这个位置，宁可用皮塔奇加上还有一个二队的小将去联合首发打中场，都不用经验更加丰富的塞瓦略斯，导致这两人在更衣室里边直接跟这个阿维罗亚吵起来，对吧？所以说我觉得他处理更衣室这方面事儿，其实有点惹恼了这个弗伦蒂诺，对吧？即便皇马的成绩还说得过去，所以说穆里尼奥回去之后呢，一是更衣室的管控，我觉得可能会相对来说好一些；另外就是技战术的方面呢，大家都觉得穆里尼奥过时，但是我个人其实并不这么认为，他差也不会差到哪儿去，他毕竟还是这个世界上。你虽然说不上像最顶尖的教练，但是你说他算一流，对吧？我觉得还是算得上的。在皇马应该是阵容好的情况下，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所以说穆里尼奥这次回归呢，我个人也是比较期待啊。
1: 嗯，就是我们作为球迷来说，希望这个皇马教练席站着穆里尼奥，你会感觉一切都没有过去，我们也没有老。就很多时候你发现，十几年前的事情重新映入眼帘的时候，你还以为自己很年轻。就是我们开玩笑说，
0: 希望他多待两年呗，对吧？就感觉像看这个2010年的这个西班牙国家德比似的。
1: 就跟我们说，当年看完凯文加内特最后一赛季回明尼苏达森林狼，就很多人说我们没老，就忘掉了他在这个波特兰的故事。就很多时候，其实像你说的，皇马不是这个球队的战术的问题，是更衣室的问题。就这帮人，只要让大家能够团结在一起啊，心
0: 差不了太多，
1: 对，心往一处使劲儿，然后呢，大家往所有的意识都在一起，这个队怎么可能差呢？他的底线太高了，他有可能是往上争这个冠军的时候。那争冠军的时候，穆里尼奥又具备这个防守的属性，这个队他只要把篱笆扎紧。你前面这几个人随便晃晃，他就可能进球就有了，对吧？
0: 对呀、
1: 其实他
0: 也没准他现在这个阵容就适合这个呢，
1: 就适合这个。
0: 把维尼修斯、姆巴佩搁前面就完了嘛，打反击，对吧？
1: 就是防守靠穆里尼奥组织，进攻全靠天才球员去蒙，
0: 个人就行了，
1: 去蒙，对吧？进攻靠蒙，因为我们比如说咱们现在防守，比如说国家队就扎紧篱笆，但我们进攻靠蒙，蒙不进去。但是你想，他这群进攻天才，他是完全可以蒙进去的，包括安切洛蒂时期也是这么踢的。就现在细想的话，
0: 不
1: 就这样吗？就是后防扎紧篱笆，典礼中场梳理，克洛斯组织往那儿跑，往这儿跑，有一个中场指挥官，这队就全都清晰了。现在这队现在唯一问题就是没有中场这么一个能够调度大家的人，那就是把中场的篱笆扎紧，就让前面这三四个跑嘛，对吧？
0: 就跟那年法国队拿世界杯冠军一样嘛，是吧？他也能赢，他打纯防守反击，他也能最后拿冠军，他也能场场赢嘛。
1: 对，就这队打防守反击，你想想，皇马要是放下身价打防守反击，一场得打对方三个四个。
0: 嗯，
1: 就以姆巴佩的速度，维尼修斯，你让他有空间，对吧？你现在，
0: 而且你真正如果他打反击的话，实际上我觉得反倒更合适，就是因为姆巴佩和维尼修斯在前面啊，就是对你。虽然是看上去你在打防守反击，但实际上对面不是在主动进攻，他永远不可能说阵型压得特别靠上去攻你，对吧？他可能有一些控球呢是在中场这个位置，他不可能顶太靠前，因为顶太靠前的话，你后场给姆巴佩维尼修斯那么大的空间，你反倒不合适。所以说呢，他如果真的放下身段，皇马就放下身段，就纯打原来那种国际米兰打巴萨两回合那种牧师防守，

0: 其实我觉得反倒可能效果会更好，这姆巴佩和维尼修斯踢起来会更舒服。你前边半场的空间留给你们俩，你们哥俩就玩呗，对吧？
1: 嗯，就是反倒是打阵地的时候，这俩人都不知道怎么跑，就维尼修斯拿球，姆巴佩也不知道往哪儿去。姆巴佩拿球，维尼修斯也看他碍眼，就两个人都不知道这个彼此拿球
0: 再加一贝林厄姆
1: 应该怎么跑，就是一个是套边，一个是下底，然后这个是等着传中，这四个人三个人四个想法，这队怎么可能在前场组织很好的阵地进攻呢？那还不如说就是我们打最擅长的，就打这个防反得了，对吧？
0: 嗯
1: 嗯，那再来说说意甲，现在这个意甲的悬念，欧冠席位争夺现在还有一些悬念吗？
0: 意甲还稍微有点悬念，因为这几个争四的队吧，最近这几轮太不稳定了。罗马是现在上来了，和AC米兰都是70分，现在排在第三、第四。科莫和尤文图斯呢是68分，也就差一个胜场。而且意甲还剩下一轮的情况下，这个我看科莫最后一轮是打克雷莫内塞或者克雷莫纳，然后这个罗马呢是客场打维罗纳，维罗纳虽然掉级了，而且看上去这个队实力比较差，但是最近我看他打得还不错，这场球也不好踢。尤文图斯最后一场也很难，因为尤文图斯最后一场比赛踢都灵德比，他客场打都灵，他打这场德比战也不好说。米兰呢是最后一个主场打卡利亚里，所以说我觉得米兰的差不多下一场赢球稳定能够拿一个前四，但是罗马、科莫和尤文图斯这三个队，你说最后一轮谁能够获得那个第四的位置？目前看不是特别好讲。罗马相对来说肯定是有积分优势和赛程优势，但是维罗纳这个主场我觉得真不好踢的啊，虽然他是这个倒数第二的球队啊，所以说呢目前争欧冠的这个情况悬念有但是也不大吧，悬念有但是不大啊，就是罗马还是要优势更大一点。至于尤文我觉得应该是很难了，尤文主要是自己最近表现太拉胯了，该赢的比赛就赢不下来，主场1-1平维罗纳，然后上一场比赛0-2输给这个佛罗伦萨，你这球都输得莫名其妙啊。
1: 嗯，德甲和法甲的比赛结束了，比如德甲和法甲比赛唯我们说唯要总结的就是一切都没变，就是拜仁还是冠军，大巴黎还是冠军，就是这个联赛就是多少冠军审美疲劳啊，简单总结一下啊。
0: 我觉得德甲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包括前四欧冠区的争夺，就是霍芬海姆从一路的前四到最后一轮丢到前四的位置，拿了个第五，这点比较可惜啊。其他的倒没什么这个太大的看点。另外就是博尔夫斯堡今年确实比较差劲啊，但是最终呢也是通过后边的两场连胜拿到了一个附加赛的席位。德甲基本上和大家预期的没有什么差别，然后法甲这边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点，巴黎的冠军。这是没跑的。然后朗斯这边呢，就是因为，今年确实打得好，加上托万这个状态也回国家队嘛。然后朗斯今年确实给球队带来了一股比较清新的力量。至于后边的球队也是传统强队，里尔、里昂、马赛、雷恩。但是好消息是明年有这个四个欧冠资格了，就是里昂可以打这个欧冠附加赛。今年呢，就是法甲，我觉得给人的一个主要的印象就是球风吧。联赛的风格比之前的几年变得更加开放了，现在也吸引了很多优秀的队员去来到法甲联赛踢球，包括一些亚洲的好球员，包括你像租来的恩德里克。整个法甲联赛从这两年来看的话，我觉得他们的整体水平啊，在巴黎的带动之下，整体联赛的水平是在进步的。你之前说的什么农民联赛这些词儿绝对是不存在，它依然是牢牢的五大联赛。这些队拿到欧冠的赛场前四这四个队，你谁跟他打都不好打。所以说法甲联赛这两年的提升，我觉得是大家要重视起来的啊。
1: 就是以前梅西在法甲的时候说这联赛不好踢，就是因为老有人踢他，就是满场都有人踢的，就是他比最起码比西甲联赛的整个的一个防守的强度烈度要强，因为他这个年轻的黑人球员很多，就身体速度力量特别爆炸，所以这个联赛呢相比较来说它更是一个拼天赋身体条件的一个联赛。
0: 没错，
1: 就是现在的足球发展有很多东西是练不出来的，我们说选足球运动员的选材，你的速度，你的力量啊，包括你的这个身体素质，这些都是天生的，后续技术是可以练的啊，意识有可能也是先天的，那战术理解能力是可以练的，所以说法甲联赛里有太多这样的一些优秀球员，所以说这个的确呢是这个联赛的一种魅力。当然这些年涌现了很多球员啊，包括现在像你说的这个大巴黎，大家都拿大巴黎来练级，就整体能力提升还是挺快的，因为这个赛季
0: 对
1: 巴黎夺冠的过程也是比较
0: 很艰难的，
1: 对，这应该还输给了巴黎 FC 刚刚结束的比赛，虽然夺冠了
0: 啊，对，他最后一轮输。

0: 说个同城德比啊。
1: 嗯，
0: 好，今天非常感谢嘉诚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1时44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多地有震感。据悉，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距离柳南城区13公里，距离柳州市城区16公里。地震灾害情况正在进一步了解当中。广西柳州市柳南区今天00时21分发生地震后，辖区池塘、道路等接连出现圆形地面塌陷坑，引发社会关注。经广西地质环境监测站专家实地勘查确认，此次塌陷为地震诱发的岩溶次生地质灾害，目前当地已排查发现3处塌陷点位。据悉，目前当地已紧急启动应急处置工作，开展全域地质隐患排查与实时动态监测，紧盯塌陷区域有无扩张、新增隐患等情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外交部今天举行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为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罗夫等8位获奖者或代表颁授杰出外交使者奖章。王毅向获奖使者致以热烈祝贺。王毅表示，使节是国与国友好交往的桥梁纽带，各位杰出使者是知华友华的好朋友，是双边关系的建设者，读懂中国的先行者，民心相通的引领者，互利共赢的实践者。中国外交部专门设立杰出外交使者奖章，表彰为促进中外友好做出重要贡献的驻华使节，欢迎你。

多回中国重游，多与老友重聚。王毅强调，中国愿同一切进步力量并肩携手，守和平发展初心，行同求共济大道，开创人类美好未来。各国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驻华代表以及中方代表约300人出席。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获悉，一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美国在允许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维持有限的和平核活动方面展现了灵活性，但在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上，华盛顿只同意按照分阶段的时间表解冻其中1/4的资产。消息还称，伊朗核计划和铀浓缩等问题仍然是美伊谈判中最棘手的部分，已被推迟到后续几轮谈判中讨论。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2周前在印度海岸附近航行的一艘受美国制裁的伊朗船只，目前已停靠在伊朗的哈尔克岛。据悉，这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穿越了美国封锁线进入伊朗水域，美国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西北部和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今年的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是历史的容器，是时光的留声机，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1905年，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在其家乡江苏南通创办了南通博物院，这是中国人自办的具有完整现代意义的第一个公共博物馆。而如今，我国备案在册的博物馆已经超过7000家，不知道您了解多少呢？我想如果让您举几个例子，可能许多朋友第一反应是故宫、国博，或是各省省博等大馆。但其实在我国这7000多家博物馆中，有许多专业性很强的小众博物馆，他们往往能够以小见大，以专见深，收录着某个领域散落的历史记忆。在近几年文博热持续升温的背景下，这些小而美的博物馆中有许多也凭借自己的特色成了网红，持续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逛几个小众博物馆，于细微处体会中华文明的魅力。首先我想给您介绍的博物馆是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它位于安徽省淮南市寿县，这里古称寿春，是楚国最后一座都城。这座博物馆也是全国唯一一家直接以楚文化命名的博物馆，馆内700余件套设楚文物，向今人诉说着楚国的历史。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有几样镇馆之宝是不得错过的，比如春秋时期的鹿首覆耳铜盖鼎。

0: 兽刑鼎新范式。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战国越王朱姬于氏剑同样珍贵，磨砺精细的剑格上用绿松石镶嵌鸟篆铭文朱姬于氏，历经2000多年仍流光溢彩。朱姬于氏是何人？经各方考证确认，他就是史记记载的越王勾践之子石宇。春秋末期，蔡国因楚国压力与越国交好，朱姬于氏剑就是越蔡联盟的实物例证。楚国之繁荣，从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楚金璧中也可见一斑。楚金璧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早期的原始黄金货币，多用于大宗商品交易。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楚金璧数量为全国之最，约占1/4，有龟板形、楔形、圆形等多样形制，是楚国高超精湛的炼金技术的有力印证。当然，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特色远不止这些，历史上的周来国、蔡国、楚国、西汉淮南国、东汉富林国先后在寿春建都，这让如今的寿县虽为小城，却拥有极其深厚的底蕴，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前几年备受关注的武王敦墓也发现于此，墓主人正是将都城迁至寿春的那位楚考烈王。武王敦墓是经科学发掘的迄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大型楚国高等级墓葬，出土了各类文物上万件组，包括许多青铜器，尤其是其中的楚鼎格外引人关注。鼎被称之为是青铜礼器之首，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武王敦墓出土的楚鼎口径超过此前的铸刻大鼎，成为目前已知的战国时期鼎之最，但却较为朴素，不似我们印象中青铜礼器的繁复与精美，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穿过历史找到你》一起去了解一下。
1: 日月轮回，世代交替，自然与历史都有其规律。鼎立南国，赫赫煌煌，铭记着一段兴亡记忆。它出土于安徽淮南武王敦楚墓，其89厘米的口径为迄今发现的战国鼎之最。墓主人为战国末期楚考烈王熊元。这位不甘命运的楚王发起最后一次合纵抗秦，但终究无法改变历史。他去世15年后，楚国败亡。成败荣辱终归尘烟，直到2000多年后，这座王墓与大鼎重见天日，人们得以试读消逝已久的历史秘辛。鼎源于史前先民的智慧，最初为陶制，三足支撑，无需垒造，可就地生火烹煮。进入青铜时代，它又被赋予礼仪与权力的意义。泱泱华夏，礼和万方，后世熟知的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典故，都源于鼎所预示的王权威仪。随着礼制完备，鼎被分为获鼎、升鼎、修鼎等，分别用于升、熟、调味等烹制和盛放需要。武王敦墓的大鼎属于获鼎，这种可烹煮整只牛羊的巨型鼎，在高等级墓葬中往往

0: 只有一尊，其工艺为制模浇铸，分铸合成，顶足上端有立体高浮雕兽首，风格写实，线条粗犷。从顶耳到顶身，有龙、凤鸟、云气等纹饰，为模印浅浮雕，呈似有若无之感。如此巨鼎，工艺为何至为素简？其实恰是这拙与朴，映射出那段历史的真实生态。战国后期，群雄征战，铜资源更显宝贵，且周礼衰败，青铜器风格日趋化繁为简。而晚期的楚国一再迁都败退，人才物力更是捉襟见肘。或许内外交困之际，楚人已无力讲求工艺之精，只能勉强以大鼎的外形之具，展现800年荆楚的最后倔强。历史总要前行，雄霸南方的楚国最终落幕，但其恢宏而浪漫的文化底色却长久影响后世，融入华夏文明血脉。历久弥坚的青铜时代也已远去，但鼎所蕴含的精神寓意也化为对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的执着向往，鼓舞我们书写历史，开创未来。
1: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咱们就先逛到这里，一首由叶玄清演唱的歌曲《从前慢》之后，咱们继续去探探还有哪些小众博物馆。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接下来我们要去探访的这座博物馆，可是很多渴望金榜题名的学子们感兴趣的地方。这里就是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是我国目前唯一一座地下博物馆，2017年才正式建成开馆，藏品多以文书档案为主。穿过解元、会元、状元组成的连众三元木牌坊，顺着甬道向下探究，博物馆如同一个大型时光宝盒，将影响了中国世人1300多年的科举历史收入其中。中国科举博物馆是在江南贡院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在清代，江南贡院曾举办过100多次乡试，在此中举后赴京考中状元的有50多人，占全国状元总数的一半以上。作为江苏和安徽两省合围，赴此参考人数不断增加，江南贡院也不断扩建增修。到了同治12年，更是成为我国古代最大的考场。那么江南贡院中的考场究竟是如何设置的？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中又展示了我国科举制度中哪些有趣的细节？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原馆长周道祥的讲解去一探究竟吧。
6: 古代乡试考场实际上就是指省一级以上的考试场所。古代曾经有过江南省，这个江南省啊包括江苏省和安徽两个省，那么这个考场呢就是江南贡院，江南地区的一个考场。
7: 江南贡院作为乡试考场之一，鼎盛时期来参加考试的考生多达2万余名，而江南贡院作为当时最大的科举考场，其入场检查也是极其严格的。古时候的江南贡院共有3道大门，分别为头门、仪门、龙门。考生们想要进入考场，必须经过这3道大门的层层检验。
6: 头门是古代江南贡院的第一道大门，考生要想进考场，首先要经过检查。当时的检查非常的严格，衣裳查、帽子查、鞋子查、袜子查。我们这个衣裳，哎，它有折叠的地方。古代的时候，现场用小刀把它给裁开了。鞋子把鞋垫都要抽下来看看里面有没有，所以才有白竹提篮呀。每一个考生都必须要带一只篮子，而且这个篮子上面呢有很细小的叫玲珑格眼。为什么要有这些玲珑格眼呢？这个里面所存放的物品主要是文房四宝。当然了，考生在这里要考很长时间啊，所以要自备干粮。那自备干粮怎么办呀？不能扎在腰上呀，
8: 也在篮子里啊。
6: 对的，所以这样一来， 这个篮子里面装了那么多的东西，有可能有人就动脑筋了，哎，把这个篮子里面啊夹带一些小钞，所以呢要有玲珑格眼，哎，对着光一看，它透明透亮，里面夹了一个小纸片都能看到，你藏不住东西。那么反过来，里面所有的文房四宝，包括油灯，包括吃的食品，那一定要检查。毛笔一定要把毛笔的尖子扒下来，
8: 看看里面有。
6: 对，笔杆里面你可能有夹带，特别特别的严格。
7: 江南贡院每一次的考试，都因为考生众多，入口有限，搜身检查常常需要耗时一天一夜，有的考生需要等待十几个小时才能入场。经过严苛的入场检查后，考生们终于可以进入考场。
6: 这里就是古代的号舍啊，整个的一条呢被称为号巷，它非常的小，小到什么地步呢？宽三尺，实际上就一米，深四尺，高七尺，就是这么小的地方，最大规模的时候是20644间。古代的考生要在里面考上9天6夜，
8: 天哪，吃睡住都在
6: 里面
8: 房间里。
6: 实际上当时整个的号区里面有很多的号巷，号巷里面也有很多的号舍。那么如果说我不给它加以区别的话呢，你根本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所以呢古人就想到了用千字文来进行分号。当时考生所吃的食物啊是要自己准备，而且又是在秋闱，秋老虎那么热，衣裳穿到身上啊三天都臭了，吃的东西呢也吃光了，所以在每一场转换的时候啊，要考生呢回去以后啊要准备下一期的干粮，包括呀换一下衣裳啊，洗一个澡啊，还要回去继续考试。
7: 那么这9天6夜漫长的乡试究竟都考些什么内容呢？
6: 这里呢就收藏有啊当年参加江南乡试的考生啊他们考试的试卷。这份试卷上面啊他考的到底是什么题目？
8: 好像没有题目呀。
9: 对啊，
6: 实际上啊这是第一场。
8: 对，
6: 那么当时乡试的考试第一场考的是什么？四书文。第二场考的是什么呢？五经文。这几本书里面的内容呢来出题让大家来解答啊。第三场啊主要考的是测
8: 测。
6: 哎，对啊，相当于啊哎我们做论文一样，然而它的内容很多。
7: 在江南贡院的前两场考试中，考生们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四书五经里的内容进行解读，形成议论文。而在第三场的策论中，考生们则需要结合经学理论对当时的时事政务发表议论或者见解。这三场考试结束，将近1/2000的中举概率让许多考生只得悻悻而归。那么只是乡试难度就如此之高，在殿试中想要考中状元又有多难呢？周老师带大家从江南贡院中珍藏的殿试试卷中寻找答案。

0: 清代的砖窑进士他的殿试试卷。
1: 这字也忒好看了
2: 呀，它没有横线呀、啊、同学看一下，
3: 没有格子的写字吗？哇，
0: 古代的这个尤其是殿试卷，这个题目是由谁出的呢？皇帝亲自出题。
4: 待考试结束后，等待放榜就成了万千考生们最难挨的时刻。
0: 那么我们现在啊到的一处地方呢，就是当年啊江南贡院放榜的地方。这个建筑啊叫做照壁，江南贡院发榜的时候啊就是发在这上面，而且这种榜文还被称为什么金榜题名。
4: 接下来让我们去探访一座与足球有关的博物馆，临淄足球博物馆。它位于山东省淄博市，浓缩了蹴鞠运动的前世今生。它追溯的是我国古人一种古老的娱乐方式，更用文物和史实向世界证明足球起源于中国。没错，现代足球运动的前身蹴鞠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故都临淄。西汉文学家刘向编订的国别体史书《战国策·齐策》上就有关于蹴鞠的记载，这说明至少在战国时期蹴鞠就已经是齐地百姓生活中喜闻乐见的一项文体活动了。蹴鞠又叫做踏鞠、蹴球、蹴圆、筑球、踢圆等，蹴有用脚蹴、踏、踢之意，鞠为外包皮革、内填米糠、羽毛等物的球。蹴鞠是指古人以脚蹴、踏、踢皮球的活动。唐代学者徐坚撰写的《初学记》中描述了鞠的做法：今用皮以包为里，鞠气弦而蹴之，也就是吹起动物的膀胱作为鞠的内胆，再把它塞进皮革缝制的圆包里，弹性十分不错。博物馆里还有一件特别的展品——驼，这是一种古风皮囊，早在商朝就已出现，能稳定便捷地输送气流，古人用它来吹拭冶金。而到了蹴鞠这里，它又多了一项妙用，给鞠充气。而这空心鞠的出现，恰恰是蹴鞠历史上一次重要变革。最早的鞠是实心的，用布条缠裹而成，提起来格外费力，主要用于军事训练。后来随着皮革鞣制工艺的发展，空心鞠应运而生，提起来轻松了，蹴鞠便从军营走向街头，在民间逐渐流传开来。古人的蹴鞠都有哪些玩法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爱上博物馆》中，总台记者陈晨曾经跟随齐文化博物院原院长马国庆、临淄收藏家孙永行、首秀鞠非遗传承人杜少霞去临淄足球博物馆进行了探访，我们听听他们都有哪些收获。
5: 唐宋时期，蹴鞠可以说是盛况空前。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玩法让这个游戏可以风靡一时呢？蹴鞠图谱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武林秘籍的架势？齐文化博物院原院长马国庆对这本古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6: 带着岁月的痕迹啊，
7: 对，
6: 这书啊是宋元时期一个叫汪云成的，他整理过宋代的蹴鞠的相关的著作，就形成了蹴鞠图谱还有蹴鞠谱、在国内目前是仅见这一本，我没见过其他的。
5: 在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室，我有幸翻阅了蹴鞠图谱的复印件，研读这本蹴鞠秘籍。
7: 哎，这样的图
8: 场户啊，就是古人踢球的踢法。
7: 哦，
8: 这种踢法是什么踢法呢？摆打，就是不借助于工具，以踢高踢出花样为能事的踢球的方法。
6: 这个叫什么呢？在宋代也有一种说法叫解数。
7: 解数
6: 啊，咱现在一个成语叫什么？
7: 用尽浑身解数。
6: 对，
7: 哦，
6: 它就是蹴鞠来的。什么叫解数啊？踢球的动作和花样叫解数。

0: 蹴鞠图谱上记载了40多种蟹数，也就是40多种蹴鞠花样。比如说这里的脚面柱，就是用脚停球的招式。此外，对抗的玩法叫做球门式。蹴鞠图谱记载了球场的详细布置。
1: 就是在宋代的时候，这个球门叫啥？叫风流眼。风流眼尺就是1尺2寸，多高呢？3丈2尺。
2: 记载的好清楚。
1: 对对，很清楚啊。
0: 不仅仅是球门尺寸，还有队员职务、位置，甚至记载了和蹴鞠有关的诗和蹴鞠相关的名词注解。可以说，《蹴鞠图谱》是一本关于宋代蹴鞠的百科全书。蹴鞠的火爆不是没有原因的，火爆到什么程度呢？《史记·扁鹊仓宫列传》记载，名医淳于意为相楚看病，叮嘱他不要过度劳累，但是相楚是个球迷，3天不踢球就脚痒痒，结果不遵医嘱继续蹴鞠，终致呕血身亡。这也使得相楚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有史可查的狂热球迷。而历史上还有一个知名的蹴鞠爱好者，汉武帝。晋徐广所著《谈奇经序》记载，西汉武帝平西域，得胡人善蹴鞠者，盖选其便捷跳跃，帝好而为之。汉武帝出征西域时，在一干战俘中相中了身体健康、活泼乱跳的蹴鞠高手，带回宫中好好学习他们的蹴鞠技能。这个小故事不仅仅记录下了汉武帝的爱好，还说明蹴鞠在汉代就已经由中原流传到了西域。孙永行是临淄本地的收藏家，他向博物馆推荐的这件胡人抱球俑，从文物层面进一步证明蹴鞠由中原向异域的传播。有了充分的文字记载和文物佐证，蹴鞠作为古代足球的起源得到世界的公认。国际足联前主席布拉特曾赠予临淄足球博物馆签名足球，他说，足球起源于中国，并从那里传到了埃及，而后又从埃及传到希腊、罗马、法国，最后才传到英国。向东传播，蹴鞠也从中国传到日本，成为日本贵族的一种表演游戏，配套有华丽的服装。
3: 这个是您捐的，好漂亮。
4: 对，蹴鞠铜镜。
0: 这枚铜镜圆形带柄，是宋朝制式，可是镜柄上缠着的藤条保持较为完整，大漆彩绘也毫无裂痕，不太可能来自千年之前。因此专家推测，铜镜本身是宋朝的物品，被后人加以彩绘，缠绕藤条成了现在的样子。彩绘的纹饰六位身着宋代官服的男子在蹴鞠，这也是宋太祖蹴鞠图的样式。看来宋太祖是蹴鞠行业一个大 IP。 宋太祖蹴鞠图的广为流传，见证着蹴鞠在中国历史上的高光时刻。宋末伴随着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蹴鞠这种娱乐方式的发展逐渐放缓。明清时期，统治者将蹴鞠视为奇技淫巧，在官方层面加以禁止，蹴鞠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然而在蹴鞠起源地临淄，它还以一种新的姿态活着。
5: 您好，奶奶。
6: 你好。
5: 您好，您好。这里真漂亮，上面挂满了，这是蹴鞠风铃吗？
6: 这叫手绣鞠。
5: 手绣鞠，这都是蹴鞠。哦，差别好大，还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蹴鞠，都是您自己做的？
6: 是的。
5: 哦，
6: 手工柴捞绣着而成，
7: 感觉都是艺术品了，眼花缭乱，百花齐放，特别的好看。
0: 杜少侠是淄博手绣鞠技艺非遗传承人，他用家传的手艺还原出古代女子蹴鞠使用的绣球。
7: 您学这个大概学了多少年？
6: 我从小就学喜欢做。
7: 跟谁学的呢？
6: 那跟老的学的。

0: 跟老的学的，
1: 跟母亲学的，
0: 就是姥姥是不是？
2: 啊，都是您教的。
3: 嗯，
2: 您真厉害。那您是跟谁学的呢？
3: 我跟俺们老奶奶。
2: 哦，你也跟
3: 俺们娘们。
2: 啊，您的母亲学的，就这样一代
3: 一
2: 代的
3: 一代
2: 一
3: 代
2: 的教下来了。
3: 嗯。
4: 一家人的传承，守住着林子的蹴鞠记忆。这份记忆在足球博物馆向世人分享。逛完林子足球博物馆，会发现这里看似聚焦足球，又收藏了太多。一切都在这一颗小圆球之中。

刚刚您听到的是由李玉刚演唱的歌曲《水墨丹青》。在江苏苏州相城区玉窑村，有一座十分独特的博物馆——苏州玉窑金砖博物馆。它展陈的是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苏州玉窑金砖制作技艺。玉窑金砖被誉为天下第一砖，而苏州玉窑金砖博物馆是国内首家以展示玉窑金砖为主题的博物馆。穿梭其中，能感受到历史文化的厚重，让你对匠人精神有更具象化的体会。这座博物馆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建在原址陆墓玉窑之上的，这使得它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历史场景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为观众提供一种沉浸式的与历史直接对话的体验。金砖是专为皇宫烧制的细料方砖，从明朝开始，玉窑村的村民就烧制专供皇宫的金砖。不同于民间使用的普通青砖，金砖断之无孔，敲之作金石之响，其工艺复杂性非同一般。明代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并开始建造紫禁城，玉窑村的金砖便在此时大放异彩，被赐封为玉窑。北京故宫太和殿、中和殿和天安门城楼所铺设的平滑四镜的金砖都是玉窑烧制的。为了让游客能更真切地感受金砖的质地与匠心，苏州玉窑金砖博物馆用 AR、VR 技术让游客穿越到明清，体验金砖从阳澄湖畔运往紫禁城的历程。这里的设计风格也很有特色，颠覆了江南地区传统的建筑风格，采用了野趣园林的设计理念，具有北方皇朝建筑风格的大气。序厅、主管砖窑、室外连廊都是隐藏的网红打卡机位，可以拍出氛围感十足的照片。那么这一块金砖如何才能在窑火中淬

0: 练成型，这项技艺又是如何传承下来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节目，去到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一起听听御窑金砖重制项目主持人金锦的讲述。
1: 金砖的血脉始终在呀，那如果延续到我们现在，你不再去把它进行传承，那我觉得就太对不起我的祖辈们了。
2: 御窑金砖制作技艺繁复，工序多达20余道，道道工序环环紧扣，一道不精，前功尽弃。要做好金砖，选泥是第一步，需先打一探洞，鉴别土质优劣。选好后，挖出距地表3至4米深的生土，运到露天场地堆放半年，任其风吹雨打，使泥团结构受到破坏分解。这样的泥质地细腻，粘性强，是制砖的上等原料。要想得到制砖的土，还要经过7个步骤。首先将泥放入沉淀池，加清水反复搅拌，直至泥稠如年糕。过滤3次后，将泥晒干，再用粗兑、中冲、细磨的方法将其研磨成细粉，过筛得到纯土。这就是匠人俗称的七转得土。金砖博物馆中的这几千块金砖，都是历代御窑村的工匠们精心烧制的。2008年，为了让失传了100年的金砖烧制技艺重现，由金锦主持的御窑金砖重制项目正式启动。经历7年多时间搜集史料和反复实验，2016年初，故宫博物院终于审定合格，评价复原金砖的品质达到甚至超过了明清时期御窑的最好作品。金砖烧制和气候、温度、湿度等许多因素有关，29道工序需要和节令气候最大程度的契合，每年只能烧制1窑。这一次的御窑金砖制作承载着团队所有人的期望。揉泥直接关系到砖坯质量的优劣，匠人先用脚把泥踩熟，并用手多次揉制，直到那里完全没有气孔。
1: 作为我们工匠，你必须要有足够的韧性和耐心，它的前提是一定要沥过浆的泥，它的那个泥的成分还有天气的干湿度，它每一批都不一样。可能我这一批泥揉10遍就 OK 了，你另外一批泥我可能就是要揉20遍才能够做到断质无孔。
2: 揉好的泥填入模框制成砖坯，制好的砖坯还需要放在室内通风处阴干，每隔几天翻转一次，同时用木锤拍打砖坯，令它始终保持垂直方正。金砖侧面的边款印章是金锦极为珍视的物品，在砖坯上郑重地印上“窑户金锦”，被他看作是苏州御窑金砖品质和信誉的保证。御窑金砖讲究8月成坯，阴干砖坯需要持续7到8个月，何时开窗、何时关门，都需要匠人根据气温和干湿度随时调整，细心呵护。只有等到每块砖坯大小、平度、误差不超过1毫米，表面坚硬发白，才能进窑烧制。御窑金砖精美坚固，然而它笨重厚实的外形却极大影响了金砖文化的传播。这几年金锦带领的文化创意团队已经设计出了书法练习砖、仿古清供等新型的金砖作品，同时每周面向大众举行金砖制作培训，让更多人了解并喜爱上苏州御窑金砖。10月来临，到了砖坯进窑烧制的最佳时间。为了让火焰能在窑内回流，使各排砖均匀受热，砖要交错垒起， 并用普通砖瓦

0: 护好，以防印水时水滴直接滴在金砖上产生白斑。
1: 没有，那没有，水器没有。
0: 砖坯进窑后，温度的控制全凭窑工的经验，稍有差错便会整窑报废。烧砖先用稻草文火熏烤一个月，再用木柴和龙糠各烧一个月，最后用松树木材烧40天，连续100多天，三人轮班日夜无休地守候在砖窑前，让窑内温度逐步提高。只有这样，用软火和硬火渐进淬炼，烧出来的砖才能发出金石之声。日夜轮回，四季交替，已是新的一年。经过近5个月的窑烧，终于等到了炉膛熄火、砖窑印水的时分。他们能否在此刻炼土成金，完成超越自身的完美涅槃呢？金锦和窑工一同登上窑顶，选定位置后，小心地划开水道，水浇入窑中，这一步称为印水。
2: 水下得快一分，那它就变亚生砖，变水伤。如果说水下得慢一分，好，它那个颜色就会变黄，变米色砖，颜色就不是青黛色。所以这个印水的时候的分寸的拿捏又是很重要的。
0: 只有严谨掌控好放水的速度，使砖坯准确发生窑变，才能让砖色从赭红色变为青黛色，使普通红砖化身为一两黄金一块砖的玉窑金砖。窑门即将打开，耗时一年的金砖即将面世。每块重量超过100千克的金砖，只有通过更加安全的传送装置出窑，这是其他青砖无法比拟的。每一块凝聚匠心的金砖，都在匠人的守护和传承中展现新时代的芳华。眼前的金砖分成8层叠放，达到6-7米高，它们颜色纯青，声音响亮，完整端正，毫无斑驳，是近年来玉窑金砖中难得一见的精品。刚刚制作完成的黑湖桃木书阵，镶嵌了玉窑金砖的边款，造型古朴典雅，文化意蕴深长。匠人们顺应天道，竭尽人事，终于让有100年历史的土窑又出金砖。匠心传承，令水火相济，最终变土为金。
3: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走过了一段被时光封存的记忆，这些博物馆以一种温柔而专注的姿态，于细微处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守护着中华文明最本真的模样。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冰心的散文作品《笑》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柯。
5: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儿，扬

0: 室，向着我微微的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岩壁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污渍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的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二式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儿，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的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的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艳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儿，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郁可唯演唱的歌曲《路过人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每年的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作为文明的殿堂，历史的载体，守护着人类共同的文化记忆。在全球数以万计的博物馆中，故宫博物院以600年紫禁城底蕴、100万件国宝珍藏，成为中国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世界公认的顶级博物馆。从1925年正式成立，故宫在军阀乱局、经费枯竭、战火威胁中数次濒临绝境，正是一代代守护者以生命相托，才让文脉不绝、国宝无恙。在这群守护者中，吴莹是一位不可替代的功勋人物，他以一生践行守护诺言，是故宫从危难走向安稳的关键奠基人。那么在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吴莹为何弃官守护风雨飘摇的故宫？他如何平息锁心风潮，稳住初创危局？面对废除故宫的提案，他是怎样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从反对南迁到挺身押运，他经历了怎样的抉择？历尽艰险护送首批国宝抵沪后，他又有着怎样的人生与归宿？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故宫博物院的忠实守护者吴莹。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宣告成立，这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昔日封闭森严的皇家禁地正式向全体国民开放，数百万件深藏宫廷的珍贵文物从此归国家所有，为人民共享，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博事业的崭新篇章。然而，这座承载着民族文化希望的博物院，自诞生之日起便命运多舛。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不休，政局动荡不安，倾世遗老各方政客反复争夺，再加上运营经费极度匮乏，用吴莹自己的话说，故宫博物院就像一个出胎便不健全的婴孩，多病多痛，随时可能在乱世风雨中夭折。在这样极端艰难的环境里，一批忠心耿耿的看护者始终坚守不肯离去，才让这座文化瑰宝多过一次次劫难。而吴莹正是其中最为关键、最具担当的核心人物。吴莹字景周，出生于1891年，早年接受系统完备的教育，精通外文，深谙洋务，同时在书画、篆刻、诗文、文物鉴赏等诸多领域造诣深厚，是一位兼具文人素养与专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步入仕途后，他在北洋政府中历任要职，凭借出色的能力一路晋升，官至警政司第三科科长，手握实权，仕途前景一片光明。他出身文化世家，长期的收藏实践与研究让他积淀了极为深厚的文物功底，更培养出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与家国情怀，这也为他日后义无反顾投身故宫事

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与能力基础。事实上，故宫博物院的创建动议最早便出自吴莹，彼时吴莹担任北洋政府作办，相当于政府秘书长，他多次向当权者直言进谏，效仿法国等国家的先进经验，建立国立博物院，让皇家文物回归国家，面向公众。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清室善后委员会正式成立，本应全力推进清宫文物清点与博物院筹建工作，却因段祺瑞政府偏袒清室遗老，面临被强行解散的致命危机。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吴莹坚定地站在清室善后委员会一边，亲笔撰写言辞恳切的守折，呈交段祺瑞，力陈保护清宫文物、筹建国立博物院的重大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最终，段祺瑞被其说服，批准恢复清室善后委员会运作，按照原计划推进故宫筹建工作，为故宫博物院的诞生扫清了最关键、最致命的障碍。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如期正式成立，目睹这座国家文脉的幼苗在险恶环境中岌岌可危，随时可能被各方势力扼杀，吴莹做出了改变自己一生的重大抉择，彻底脱离官场，抛弃优渥的待遇、光明的仕途与手中的权力，以专职管理者的身份全身心投入到故宫博物院的守护事业之中。他始终坚信，自己守护的不是一座宫殿、一批文物，而是国家与中华文化的根脉。守护故宫绝非为个人名利，而是为民族传承，为后世子孙留下不可再生的文明财富。这份纯粹而坚定的初心，成为他此后数十年风雨坚守、忍辱负重、不离不弃的精神支柱。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运营经费极度匮乏，成为制约院务发展的最大难题。院内门票收入微薄，杯水车薪，根本无法支撑日常运营、文物管护与职员薪资发放。1926年初，维持会长江汉为解燃眉之急，以个人名义向东方汇理银行借款3万元，用于补贴院务开支。可这笔资金仅维持不到一年便消耗殆尽。到1927年端午节前夕，因薪资长期拖欠，故宫职员爆发大规模锁薪风潮，院内秩序濒临崩溃，博物院陷入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内部危机。维持会长江汉找吴莹商议解决办法，吴莹提出先筹借5000元来发工资。

偿还借款，双方矛盾迅速激化，怨物陷入僵持。端午节后第三天，在北京大学调任故宫科长的齐念恒推波助澜下，锁芯风潮彻底升级为罢工事件，负责站岗看门的职员全部缺位，游客无法入园参观，事件迅速发酵，惊动了警察总监陈兴亚。陈兴亚下令抓捕挑头闹事者，齐念恒闻讯仓皇逃跑。可即便如此，一些维持会委员依旧无端指责江汉、吴莹不该优先用门票收入偿还借款，全然不顾个人信誉与博物院的长远发展。无端的指责让江汉悲愤交加，他向吴莹坦言不愿再受委屈，决意辞职。吴莹虽满心委屈与愤懑，却始终保持清醒与隐忍。他深知此时博物院本就身处险境，内讧只会给企图摧毁故宫的外部势力可乘之机，一旦怨物崩溃，无数文物将陷入危局，中华文化成果将遭受不可逆的损失。他没有附和江汉的辞职想法，而是选择忍辱负重，坚守岗位，以大局为重，协调各方关系，耐心疏导职员情绪，逐步化解矛盾，最终成功平息这场罢工风波，稳住了故宫博物院的基本秩序。这场危机让吴莹更加看清守护故宫的艰难，也让他愈发坚定了全心投入、不离不弃的决心，成为故宫管理层中最值得信赖的中坚力量。锁芯风潮刚刚平息，故宫博物院又迎来外部势力的接管危机。张作霖入主北京，就任海陆军大元帅，掌控北京政权。清室遗老载涛为迎合张作霖，谎报故宫存有金锭300万，勾起了张作霖侵占故宫文物的野心。彼时故宫博物院由汪大燮、吴莹等人管理，与南京国民党政府暗通生气，本就让张作霖心存忌惮，加之黄金诱惑，张作霖内阁随即启动对故宫的查办计划，企图找出漏洞，改组管理层，进而掌控故宫文物。国务总理潘复主导下，内阁执意对故宫进行全面清查。内务总长沈瑞麟、农工商总长刘尚卿受命执行。耗时半个月细致核查，非但没有找到任何管理破绽，反而证实故宫博物院章制非常完善，保管非常严密，文物管护工作无可挑剔。即便如此，潘复内阁依旧无视事实，强行改组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1927年10月1日，新的管理委员会成立，吴莹自博物院创建以来第一次被彻底排除在管理事务之外，被迫离开自己一手参与筹建的故宫。所幸半年之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北伐成功，吴莹的好友时任国民党政府农矿部长的易培基受命接收故宫博物院。本以为怨物将重回正轨，可更大的生死危机接踵而至。国府委员金亨仪突然提出极端议案，要求废除故宫博物院，将院内所有文物公开拍卖。这一议案瞬间引发轩然大波。国府第74次会议经讨论决定，将故宫博物院存废、管理层组建等事宜提交中央政治会议复议。这座承载中华文明的文化瑰宝瞬间走到生死边缘，让吴莹等故宫元老忧心忡忡。在吴莹心中，故宫博物院是辛亥革命以来在北洋政府夹缝中艰难留存的最具价值的文化成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一旦废除拍卖，将成为民族文化的千古遗憾。危急时刻，他挺身而出，联合故宫博物院元老联名上书，向国民政府大声疾呼保护故宫的重要性，以详实的理由阐述故宫的文化价值与

历史意义。与此同时，易培基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据理力争，层层驳斥废除故宫的荒谬言论。最终，会议正式通过维持故宫博物院的决议，彻底粉碎了废除故宫、拍卖文物的阴谋，让故宫博物院逃过灭顶之灾。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918事变，东北三省迅速沦陷，华北局势日渐危急，故宫文物面临战火摧毁与日寇掠夺的双重致命威胁。文物南迁的议题被提上核心议程，最早提出并极力主张南迁的是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桐、古物馆副馆长马衡等人，他们说服院长易培基正式向南京国民政府呈报文物南迁上海的建议，很快获得行政院与军事委员会批准。彼时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助理的吴莹最初对文物南迁持明确反对态度，他甚至与老友易培基发生激烈争执。在他看来，仓促动迁文物风险极大，他主张先观望战局形势，谨慎决策，避免文物因迁徙出现散失、损毁等意外。然而局势持续恶化，1933年山海关沦陷，平津彻底暴露在日军兵锋之下。故宫理事会最终决议，精选院内最珍贵文物分批南迁上海，迁移经费预算6万元。随后吴莹承担起文物挑选与装箱的监督工作，精心筛选国宝，细致打包防护，为南迁做足准备。文物南迁的消息经报纸披露后，社会舆论哗然。1933年1月23日，北京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成立，周兆祥担任主席，公开通电反对南迁，甚至在太和门聚众集会，扬言以武力阻止文物南迁。参与南迁的工作人员陆续收到恐吓信，炸铁轨、索性命的谣言此起彼伏，南迁工作陷入巨大的社会阻力之中。即便面临外部重压，南迁筹备依旧稳步推进，可关键时刻核心人员突然变卦，南迁计划面临搁浅。易培基万般无奈，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吴莹身上，亲自登门恳求，希望他能挺身而出，主持首批文物南迁。面对老友的恳切请求，想到千年国宝的生死命运，想到中华文明的传承重任，吴莹搁置个人观点，放下所有顾虑，坦然接受重任，正式成为故宫文物南迁的首位押运官，扛起了守护国宝的千钧重担，载入中国文博事业的史册。1933年2月5日，北平前门火车站戒备森严，吴莹与易培基秘密制定南迁路线，由平汉铁路转陇海铁路，再转津浦铁路南下，刻意避开天津站，防止遭遇日军袭击，同时商调100名东北宪兵随车护卫，配备专职警卫照料文物。南京行政院密令沿线军政长官派队保护，交通部下达指令，除特别快车外，所有列车一律为文物专列让路。当晚，首批2118箱文物连夜装车，共计18节车皮，满载着中华千年国宝，在夜色中悄然启程。1933年2月下旬，首批南迁文物从南京下关车站搬运转船，经3天航行，顺利抵达上海。在刘洪生的协助下，当天便全部完好运入法租界天主堂街仁济医院旧址的鼓楼仓库。至此，吴莹圆满完成首批文物押运任务，全程历经路线变更、武力威胁、政治博弈、匪患侵扰等多重危机，所运文物毫发无损，为后续第二至第五批文物南迁开辟了安全道路。最终，5批文物共计19000。

0: 557箱，成功南迁，后又辗转西迁重庆，在抗战烽火中完整保存，创造了人类文物保护史上的奇迹。文物南迁圆满完成，可吴莹的人生却遭遇重大波折。因易培基盗宝案的牵连，吴莹蒙受不白之冤，1934年被迫离开自己坚守10年的故宫博物院，带着全家离开生活20余年的北平，前往武昌谋生，后又辗转南京、重庆等地。抗战期间，战火纷飞，颠沛流离，吴莹始终随身携带自己毕生收藏的数十箱文物，宁可舍弃家财，也绝不放弃一件国宝。重庆大轰炸期间，他将最珍贵的文物存入银行仓库，虽遭遇煤变风险，仍尽全力修复保护。历经战火洗礼，无一件文物流失损毁，历经乱世坎坷，吴莹对国民党政府彻底失望。1948年举家迁居上海，静待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吴莹迎来人生新的希望，受上海市市长陈毅邀请，担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本欲在新时代为国家文博事业再现力量，却不幸中风瘫痪，卧床长达9年。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吴莹做出了人生中最庄重的抉择，将自己毕生收藏、历经战火不离不弃的241件珍贵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这批文物涵盖书法、名画、青铜、陶瓷、竹木雕刻、石砚、印章等多个门类，此次捐献规模之大、品级之高，堪称新中国成立后私人捐献文物之最。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欣在《捐献文物图集》序文中评价，这批捐献是吴莹先生一生的心血，是国家文博事业的珍贵财富。1959年5月14日，吴莹走完68年的人生历程，从参与创建故宫、器官手工，到平息风波、上书旧怨，从临危受命押运国宝，到晚年无偿捐献、毕生珍藏，吴莹用一生践行了对中华文化的承诺，用坚守与赤诚书写了故宫守护者的不朽传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羊城晚报，原作者王凡，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歌声里的中国。

0: 196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组向著名音乐家潘振声约稿，请他写一首赞扬好孩子的儿歌。当时全国正在如火如荼开展学雷锋活动，潘振声想起了自己在上海一所小学当少先队辅导员的经历。
1: 全国人民都在学雷锋，我们的孩子们也不例外。每天我那个办公桌上啊，总是有孩子们捡来的食物，捡来的钢镚啊，一分两分，还有一毛两毛的，都放在我那桌子上，也没留名。我想我对这个生活最熟悉，我就写这个。
0: 潘振声把孩子们捡到钱找不到失主交给老师的场景，和放学时孩子们排队回家对校外维持秩序的交警挥手说再见的场景融合起来，创作了一分钱的歌词，用上海民歌紫竹调的旋律为首尾两句谱曲。

0: 每创作完一首儿童歌曲，潘振声都会让孩子们去试唱，然后再根据试唱的意见进行修改。一分钱最后一句歌词原本是我快乐地说了声叔叔再见，潘振声发现试唱的小朋友总是唱成高兴的，他意识到快乐是书面语，孩子们并不能接受，于是把快乐改成了高兴。
1: 你别看现在那么多人都写儿童歌曲，实际上老出差错，老用大人口气代替儿童，代替不了的。
0: 收到了潘振声寄来的歌曲《一分钱》后，小喇叭节目开始在广播节目中反复播放教唱这首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很快红遍大江南北，并伴随了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的成长。1999年，上海公安博物馆建成后，找到潘振声，希望把小喇叭节目的约稿信和一分钱曲谱原稿作为馆藏珍品展览，并问潘振声要多少钱。潘振声说，孩子们把一分钱都交给警察叔叔，这份手稿当然也要交给警察，我们要让一分钱的精神代代相传。
1: 我写那首歌的手稿还有获奖证书全交给上海公安博物馆。有人说你这个一分钱我们现在不唱了，你不唱没关系，孩子还喜欢。

0: 1973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正在拍摄影片《闪闪的红星》，作曲家傅庚辰负责为主题歌谱曲，但他一开始对剧本上的歌词并不满意。
1: 当时那个剧本上有主题歌，歌词很长，我就建议我说能不能改得短一点，人家很虚心，就改出了一稿子，我仍然觉得不合适，后来就找了沈阳军区的乌大维和魏宝贵两位。
0: 乌大维、魏宝贵都是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创作员，当时正在北京为战地新歌歌曲集工作。他们一开始婉言谢绝了这个邀请。第二天，傅庚辰又拿着电影剧本找上门，沈阳军区也打来电话，让他们务必完成这个任务。傅庚辰对两位词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1: 我说我有三条要求。第一，这个歌虽然是现在写的，但是让30年代人听了也能相信那个时候也有这样的歌。第二条呢，这个主人公是个小孩潘冬子，因此这歌应该有儿童歌曲的气质。第三呢，是军事题材的歌曲，应该有进行曲的这种风格。他们好。
0: 乌大维和魏宝贵在北京的盛夏里摇着蒲扇念剧本找灵感，两个人都对其中的红星印象最深，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形成初稿之后，又反复修改了2个小时，歌词里每一句都有红星两个字。
1: 歌词拿出来了，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红星是咱工农的心，党的光辉照万代，这8句都有，都跟现在一样，我觉得这就行了。这时我后边有一位说，是不是还应该添上2句，我们3个人都扭头看，一看呢，就是写15的月亮的那个石祥。我们说添什么，他说应该添上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大家说对对对，歌词就定下来了。
0: 傅庚辰拿着歌词南下奔赴剧组，一路颠簸，旋律也在脑海中逐渐形成。第二年，《闪闪的红星》上映，红星歌随之传遍全国，和潘冬子头戴红星八角帽的形象一起，成为那个年代标志性的象征。您现在听到的是197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合唱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录制的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这个世上有三种人：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和故事里的人。因为一段打捞失落历史的故事，我同时间有了这三种身份。所谓考古，其实就是寻找我们的来路和灵魂归宿。人类历史200多万年，99%的时期属于石器时代，其间的万千奥秘都是由考古学家揭开的。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情系和母渡》，监制王璐、汪文斌、李可、潘帅义，策划看评沈小贤，剧本策划董昭辉、董慧林，编剧王元飞，导演看评，作曲郝维亚、傅文杰，统筹江平、马金浩，责任编辑王汝飞、段雪莲、王润，制作人尤宇、周玲红，拟音苏东升、巨物、江峰、方文君、卢青、陈霞，录音制作房大文，播音于芳。第二集。
2: 小琴呐、
0: 啊，哎，
2: 谢谢你推我到姚江边来
0: 啊！您客气了。
2: 以前上班到这儿，就算进博物馆的大门了。
0: 哦，就这儿啊？
2: 啊，你看这景色，乱点碎红山杏发，平铺新绿水平生。白居易写的就是我们眼前呐、啊。
0: 是啊，哎，季老师
2: 啊。
0: 昨天你说到震惊世界的河姆渡遗址发掘奏响了序曲，那接下来呢？大幕给拉开了吧？
2: 1973年7月18号吧。
0: 啊、哦，
2: 省文管会的专家王世伦从宁波保国寺赶过来，一看，嘿、哎、呀，惊得嘴都合不拢了。
0: 是吗？
2: 他完全赞同我的判断。这是浙江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古老的新石器文化遗址。第二天一大早啊，他就带着拍的照片和挑选的标本赶回了杭州。
3: 今天呢，我们省文管会、省博物馆联合开会，王世伦同志从河姆渡村带回来的照片和标本，大家都看过了吧？
4: 啊，看过了。
3: 各位专家谈谈自己的意见。
4: 我先说说啊，震惊，震惊！常说啊，良渚文化不过钱塘江，看了这些照。

0: 片和器物标本，原来的观点可能站不住了。
1: 大家看这个碳黑陶片啊，实话说，我是摩挲再三，是爱不释手啊啊！独特、鲜明，至少经过800到900度高温烧制。主任呐、啊，浙江新石器文化相当发达了呀。
2: 余姚文化站季道平同志跑过几趟了，照片上看得出来，排灌站土方内的文化层已经一片狼藉。这样，我马上写报告，先抢救性发掘排灌站土方区域，等干燥少雨之后，再展开正式发掘。
3: 同意，
4: 同意，
5: 同意，
6: 同意，同意。
7: 二位，要船吗？
8: 不啦，谢谢啊，我们就在江边看看。
9: 季老师，
10: 哦，
9: 接到省上的通知，你肯定特别激动吧？
10: 太激动了，新排灌站位置调整了，线上公社农机站全力配合，秦队长那些农民弟兄们成了积极参与发掘的民工。七月间呢，大家头顶烈日，脚踩烂泥，弓腰踢土，晚上是挑灯夜战，在入暑闷热的工棚里忍受蚊虫叮咬，有时候是彻夜难眠。1973年11月到第2年1月，第一期正式发掘，出土了1600多件文物，种田的谷穗，缝衣的谷针，带榫卯的木构件，哎呀，简直啊，是那个年代的一声惊雷。
9: 是啊，我在资料室看到过发掘河姆渡现场的照片，
10: 哦，
9: 那看上去就像个大工地，
10: 热火朝天呐、啊。国家文物局划拨了专款，宁波市和余姚县成立了发掘领导小组，要啥给啥。当地民众呢是有啥给啥，搭建工棚和临时文物库房，还专门开辟了简易公路。我们文化站是倾巢出动，还从杭州、宁波和附近市县抽调了文物干部，如火如荼啊。当时啊，全国考古发掘哪里有这个阵势。
11: 季老师，3米以下简直是水下作业，这水是边抽边灌啊。
12: 对，在探方这边挖个深坑吧，把水啊往坑里引。哎，季老师你不用下来，全是泥浆的。哎呀，
13: 秦队长
12: 啊，
13: 再往下挖挖啊。
12: 好，
13: 往左，再往左。
12: 好好好， 有东西，有东西！
13: 哎，慢点，慢点，慢点！
12: 啊，好。
13: 哎呀，出来了！
12: 季老师啊，你看，钻了眼的方石头，
13: 像是动物骨头，上面有刻纹。一左一右两个鸟头，中间冒火的，像是太阳。
12: 季老师，你真神啊！哎，还真挖到宝贝了！
13: 哎呀，只要心诚，石头也能开出花来。我这就去编号登记啊，再把出土坐标画出来。
12: 好好好，
13: 我走了。
12: 哎，
13: 请进。
14: 道平，整理文物呢。
13: 啊，是。
14: 哎呀，歇一歇，来吃块饼干。
13: 哎呀，我这满手的泥。
14: 张嘴，
13: 等我先、啊、
14: 我喂你。
13: 啊，
14: 来，张大点。
13: 你太多了。
14: 怎么样，有新发现吗？
13: 新发现更多。哎，你看这个啊，双鸟朝阳蝶形器，专家说
3: 象牙做的呢。
14: 是吗？
3: 哎，这些鹤纹陶盆、缠藤木桶都是浙江首次出土的宝贝。哎，你看那些是什么？
14: 什么？黑乎乎的一大堆，像是黑骨粒。
3: 嘿，有眼力啊，碳化稻谷，生物命运首先取决于食物，这可是大发现呐。西方学者一直说中国的稻谷来源于印度或者日本，这些碳化稻谷会彻底推翻这个观点。
14: 那这是颠覆性的发现啊，太棒了。
3: 嗯，稻谷喜欢温暖湿润和光照环境，这说明瑶江两岸自古就是风水宝地啊。先民们已经进入了农耕文化时期，
14: 考古真的是奥妙无穷啊。
3: 嗯，
14: 长久的等待和追寻终于相遇，
3: 拂去尘封的黑夜，
14: 你一定等我，
3: 我一定找你。
9: 转了这一大圈，季老师，你喝口水吧。
10: 不比年轻时候了，当年在工地上三天两夜不合眼照样干，二十几岁的秦队长都熬不过我。
9: 季老师
10: 啊，
9: 其实你说的秦队长他就是我爸。
10: 你是秦德明的儿子？
9: 是啊。
10: 来来来，重新握一下手。嗯，像，越看越像。我和你爸爸呀，在工地是朝夕相处啊。
9: 是啊，你们可是不打不相识啊。
10: 第一期发掘出土了好多骨片，有一天啊，我突发奇想，在工棚里把几块骨片拼接起来，你爸爸也进来了。
12: 金老师，
13: 哎，
12: 金老师，
13: 忙什么呢？
12: 哟，
4: 拼接人骨头呢。古人的头，
3: 哎呀，仙人，河姆渡仙人的头骨，
12: 哎哎，这断电了！
3: 哎呀，走走走，去外面，外面月光比灯光还亮呢。
12: 哦，
3: 走。哎，咱们去河边吧，那边亮。啊，
12: 好。
3: 哎，慢点啊。这下河姆渡仙人的头骨复原了。哎
11: 哎哎，秦队长，
12: 嗯，
11: 你看瑶江那头是不是有个船队在行进啊？啊
12: 啊，我怎么没看到？
11: 哎呀，若隐若现的，你真的没看到啊？
12: 我真的没看到
11: 呀，起雾了。

0: 刘，哎，刘，去哪儿啊？刘，刘，刘，我一定找到你。
1: 哎，哎，季老师啊，季老师，哎哎。

0: 跟谁叫嚷呢？
1: 柳王，你没看见啊？
0: 我没看见啊，什么柳什么气的。
2: 哎，杨柳，
3: 高平，领导让我配合你登记文物。哎，秦队长也在啊。
2: 你好，杨老师。
3: 道平，我无意间看了你的日记，只两页，真的是无意之间，我相信你的故事了，真的相信你的故事了。柳的骨梢有遥远的温情，尖利的哨音击穿岁月，透彻前世今生。我只记得这两句了。道平，老实说，你是不是想去找你的柳？
2: 我的柳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其实吧，对历史的向往是对现实的期盼，看得见的幸福才是真正的温暖。
3: 你呀，老夫子一个。5点了，我开广播去了，我走了啊。
0: 再见啊，杨老师。
3: 再见。
0: 哎呀，你们两个这样搞，我很尴尬的。哎呀，这么漂亮的女人啊，热腾腾的爱上你了。哎，
2: 你可得替我保密啊。
0: 那你们办喜事的时候，那可得多给我几颗喜糖啊。
2: 切，我砍一大块冰糖给你抱着啃。我填不死你。
0: 哎呀，要我说啊，你们文化人呐，通晓古今，等我儿子长大了呀，哎，也让他学你，让他当个考古专家。哎，
2: 好啊，让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对。
4: 季道平，
0: 哎呦，郑站长
5: 在啊，
0: 吓我一跳。哎，
5: 季道平，郑站长回来了
6: 啊，回来了。
2: 有消息没有啊？
5: 有，
2: 真的。
5: 河姆渡文化遗存年代测定结果出来了
2: 啊？怎么样？
5: 第一至第四层年代距今分别为5000到7000年。
2: 哎呦天哪！
0: 5000到7000年，
2: 这河姆渡将被载入史册呀！
5: 哎呀，中央啊，要我们把河姆渡出土文物带去北京，向首都人民展览汇报。
2: 真好，
5: 初步定在1974年12月，省里要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
0: 哎呀，太好了，郑站长，我也要去北京啊，我也要去看看天安门。哎呀，
5: 哪能落下你呀，秦队长？
2: 就是嘛，将来河姆渡口一定会建一个大大的博物馆，把这些兽骨、木匠、陶片、稻米，他们住的橄榄房屋，还有先民的头骨，都要放进去。
0: 对，
2: 让全国人民都来看看这些祖先。

0: 浪呀嘛浪大浪呀，啊洪湖湖岸边，是呀嘛是呀。
1: 大平，我妈妈说，我们俩的事儿一拖再拖，这都1977年了。这次国庆节无论如何，我们要一起回杭州见我妈妈。来，拉钩。又有事儿？
2: 国家文物局来通知。
1: 哎呀，不听不听不听！
2: 这国庆节一过，就要展开河姆渡第二期发掘，规模比上次大很多，要拍电影。中央还要派飞机从天上拍发掘的全景呢。哎呀，以后我做牛做马将功补过，一定好吗？人家郑站长都说了，到时候啊，把我们的婚礼和庆功会合起来办，更喜庆更热闹。
1: 道平，你31，我27，再拖我都成老姑娘了。
2: 哎，不老不老，对我这个考古人来说越老越好，我相信。

0: 情比金坚，至死不渝。
1: 呸呸呸、啊、不许说死字，不吉利。
0: 哦，
1: 拍拍木头，拍三下。
0: 好好好，行了吧。
1: 你看天上的星星真亮。
0: 嗯，
1: 有人说相爱的人走了就到天上化作星星陪伴爱人，哪天我要是死了也变成一颗星星杨柳星陪着你。
0: 哎，你不刚说完不能说死字吗？在我心里你从来就是最美最亮的星星。哎，对了，这个送你。
1: 古少，
0: 嗯，
1: 这可是你的命根子啊。
0: 拿着吧。啊，
1: 我吹吹。
0: 好啊。
1: 吹不响，来你吹。

0: 真好听。哎，你是吹给我听，还是吹给那个遥远的柳听呢？
1: 傻，你就是我的柳啊。
2: 黄司令好，哎，又来麻烦您了。
3: 是啊，
4: 你们不陪季老爷子了？哎，
3: 护理员说这两天他心脏负荷有些加大，所以我们就先回来了。
4: 哦，哎，每年一月都是季道平的坎啊，老同志都晓得。1978年一月，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出土文物4000多件。当时杨柳协助电影厂拍纪录片。季道平配合直升飞机拍摄全景，这可是全国首例呀。嗯，
2: 大学教材上说，这次发掘后不久，河姆渡博物馆就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
3: 是啊，河姆渡文化写进历史教科书了。中华文明的摇篮除了黄河还有长江，这些文字都是季老师他们用汗水一笔一画写出来的。
4: 是啊，省上县上都开了庆功会，季道平和杨柳约定第二个星期天就找杨柳母亲商量结婚的事情。哎，
2: 怎么了？
4: 哪晓得第二天杨柳在姚江边出了车祸，就再也没回来。
3: 啊，天哪，他们那么相爱，怎么就……
4: 季老师神思恍惚，很长时间都缓不过来。有一天我同他去文管所办事，在商店橱窗里看见一件漂亮的女衬衣，他停下来说，那个颜色样式是杨柳最喜欢的。说完蹲在门口嚎啕大哭。他夜里经常站在姚江边上望着天空，寻找他的杨柳星。
2: 唉，真正的爱情。
4: 1993年五月，河姆渡博物馆落成开放，季老师调入了博物馆。他给展柜里的河姆渡人复原头像起了名字，男的叫松，女的叫柳。
3: 他是想纪念杨柳。
4: 是的，季老师给两个头，他都要在头像面前站一站。他都要在头像面前站一站。
2: 那他后来的家庭？
4: 他40多岁才结婚，别人介绍的。2009年，余姚政府对博物馆进行扩建改造。季老师参加河姆渡人生存环境复原场景的布设，大家都觉得很真实。他说，那是他亲眼见过的。好多人不信，

0: 我信。
1: 嗯。
0: 那这里有张照片，你们看，这是新馆开馆那天季老师和朋友在巨石拱门前面的留影。
2: 哎，这是我爸，我爸和季老师的合影
0: 啊。啊，你爸
2: 啊？
0: 哎呦，他认识季道平。
2: 双鸟朝阳，象牙蝶形器，就是季老师和我爸从排灌站工地亲手出土的。
0: 哦，
2: 对了，我爸叫秦德明，他当时是修排灌站的施工队队长。
0: 哎呀，你是大功臣的后代呀。哎，小秦
3: 啊，
0: 你要求去田螺山遗址参加深度发掘，是不是也受了季老师影响？
2: 黄自料慧眼啊，田野考古嘛，必须在一线才能触摸到鲜活的历史。
0: 你呀，就像当年的季道平。
2: 距离河姆渡遗址几公里远的田螺山遗址发掘快10年了，仍然有让人兴奋的发现。我很认同季老师的观点，宁绍平原还应该有大的文化遗址存在。
4: 啊，还会有大发现啊？
2: 一定会有的，发现它只是时间问题。
0: 喂，啊，啊，好的，我转告他。啊，是季雨禾打来的。
5: 哦，
0: 说他爸爸身体恢复多了，想见你说点事情。
2: 季老师，您喝水。
5: 小秦呐，
2: 哎，
5: 有个事情想拜托你。
2: 啊，季老师，您请说吧。
5: 你看，这本书稿是我几十年对河姆渡文化的认识。
2: 啊，河姆渡文化的特点和宁绍平原考古的思考。
5: 嗯，
2: 这是
5: 中华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主体和核心，河姆渡文化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上，都可以看作是中华文化的高峰之一。我没有写完，有的地方缺新的实证，希望你能接着写下去，算是两代人的合作吧。
2: 我？
5: 嗯。
2: 我能行吗？
5: 当然可以。
2: 那我真是太荣幸了，我一定努力，季老师，我绝不轻言放弃。
5: 考古啊，就要这股自信。40多年，我心上有个巨大的问号，河姆渡文化是宁波地区古代文化之源，它又是从何处来的呢？
2: 是啊，
5: 小秦啊，
2: 哎，
5: 我肝上有些问题，不打算再去医院了。
2: 啊，为什么？
5: 我仿佛听见杨柳在瑶江那边召唤我了，我该到天上去找我的杨柳星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2: 季老师，
5: 我身无长物，那个笔记本可能是调入博物馆搬家时散失的，就留给资料室吧。记住，人生就两条路，一是选择，二是坚持。哦，这个送给你。
2: 古少，
5: 嗯，
2: 这可是陪了您几十年的宝贝啊。
5: 送给你吧，那天啊有了心上人，送给他。雨禾说啊，再钻2个孔吹起来更好听。
2: 谢谢季老师。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情系河姆渡》第二集，剧中人物秦国生由任杰演播，中年纪道平由惠龙演播，老年纪道平由严彦生演播，杨柳由姚敏丽演播。

许开伦由李兰玲演播，秦德明由杨默演播，季雨禾由淡如演播，黄思廖由武凤春演播，柳由高山演播，郑站长由周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曾和芷、崔晨霄、李叶萌、李天之、袁悠然、胡健、钟成、殷月珍、李硕、许峰、胡正健、刘丹阳、张林、孙龙。视频导演童晨，融合创新策划唐小晶、李娟、岳卓林、刘月欣、陈义忠、尹独一、丁一晴。新媒体编导马一博、樊梦阳。新媒体视觉关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合发展中心、宁波广播电视集团、中共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央视频上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好，今天的新闻新鲜说呢，咱们要来关注的是武汉大学。5月13号的时候，武汉大学正式取消了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拿着身份证就能进去了。这份开门迎客的大气一下就赢得了不少的点赞。
1: 但是才刚开放几天就有新问题了，比如说食堂爆满，学生无座可坐，游客爬树拍照，还有人疑似直播学生体育课。校方回应说将劝阻不文明游客，态度是务实又克制。
0: 对，其实公立高校呢，这个校园本来就是公共资源，你像服务社会、资源共享，这也是高校的一份责任。
1: 没错，
0: 这份不设门槛、不搞特殊的开放，让普通人也能走进珞珈山去感受百年学府的人文气息，再加上武汉大学校园本身就是一处非常美丽的景点啊。所以说这本身呢是一种普惠，而更是一种文化普惠。
1: 但是确实开放了，问题也来了。校方针对5月16号食堂爆满，学生只能站着等座这样的事儿，解释说周末恰逢高考前研学热潮，毕业班学生集中来访，才出现了极端拥挤情况，还特别强调食堂2楼仅限师生，保障学生就餐权益。
0: 相比之下，武大的保卫部可能有点更难办。他们说是没有执法权，所以只能劝阻爬树和直播学生体育课等不文明的行为。多少有一种这个有心管但是管不住的尴尬。其实这也是校园开放面临的共同的难题。
1: 武大的问题从来不是太开放，而是开放之后管理没跟上，极其个别的人文明素养没跟上，
0: 这也是个问题。
1: 对，校方说目前的混乱只是新鲜期的暂时现象，工作日的时候游客会大幅减少，但是热度退去不能只靠等，更需要我们的主动作为。
0: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这个问题其实一直以来啊都存在，当然也不只是在学校里面啊。当然可能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于能不能有足够的智慧在管和放之间去找到一个平衡点，而不是一刀切。
1: 没错，武大敞开的不仅是校门，更是一所高校的责任和格局，这个初心肯定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问题咱们也不需要回避。让珞珈山的山峰既能吹进我们的心里，也能守护好学子的一方书桌，这才是高校开放该有的模样。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中国改革现场，探寻山东多地改革试点，怎样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破解粮食生产靠天吃饭的难题。
1: 全球盐融领域首项国际标准发布了，该怎么更好守护地质奇观。
2: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同样是种地，相邻的两块试验田，一亩能差出去近100斤的产量，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答案不在种子上，也不在化肥上，而是一张看不见的监测网。在山东淄博，农业生产正在从看天吃饭变成知天而作，并且可以做到精准到地块，精准到小时。
1: 大风、干热风、倒春寒，这些过去让种粮大户睡不踏实的词儿，现如今正在被一条条风险提示提前化解，这是怎么做到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相邻两个试验田为何产量差了近100斤？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玉群，此刻呢，我正站在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的麦田里，大家现场可以听到，今天的风还是很大的，气温呢也逼近了35度。那对于正在灌浆期的冬小麦来说啊，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可能会有种粮大户们最怕的干热风。那就在刚才呢，我身旁的种粮大户老文正紧盯着手机，他的几百亩小麦能不能扛过干热风，或许就在此一举。
5: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但是高温天气带来的干热风风险让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的种粮大户老文发了愁，因为干热风会导致麦子容易早衰，产量降低。想要预防干热风，就需要进行一喷三防作业，也就是通过无人机喷洒药肥混合液。但是无人机也不是想飞就飞。
6: 什么无人机飞放？无人飞放对风的要求很严格。那无人机对风很大了不行，它飘逸，也没法干。
5: 就在老文发愁的时候，当地气象部门发来精确的气象信息，晚上8点以后出现了几个小时的无人机一喷三防作业的窗口期。老文的500亩田里单独划分出来2小块田地，分别叫做常规试验田和风险减量精准试验田。简单来说，常规田按照老经验来管理，而精准田则是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最后二者进行对比，看看有多大的区别。经过老文自己的估算，以去年种植的玉米为例，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实际收入每亩能多收入100多块钱。现在正值灌浆期的冬小麦还没有完成最终的测产流程，但是从直接观察的结果来看，精准田的小麦亩岁数明显要多一些。
6: 这个常规田和这个精准田，通过就是说你下地的看，就亩岁数就多。
5: 在淄博市气象局，工作人员正紧盯电脑屏幕前的淄博市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对干热风风险进行研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介绍：“
7: 你可以看到这个，
8: 这是5月14号。
7: 5月14号是我们5月14号干热风的这个黄色的区域是中风险区域，然后这个橙色区是那个高风险区域。平台推送到这个区域的那个中暑大户的手里去。”
5: 淄博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蔡鹏告诉记者，淄博农业特点突出，形成了南果北粮的发展格局，但受到近几年气象灾害多发频发影响，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上，农户在田间管理上也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
9: 极端灾害性天气，天气预报的精准性，应对措施的精准性，农户对这方面的需求特别的迫切，在这个病虫草害监测预报的精准性，防控措施的落实的精准性，农户特别需要精准的指导，提前采取一个防控措施。
5: 那么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是如何精准服务到某一块田的呢？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

0: 农业部门指导农户应对气象灾害，往往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而改革后，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能够通过平台实时查看到气象、苗情、伤情等相关数据，同时能够精准地查询到某一区域甚至是某一地块的信息，有效破解技术指导服务滞后的问题。简单来说，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
1: 报道到这儿呢，大家就明白了，现在预警是有了，建议是有了，种粮大户的手机上震动了一下，似乎什么就都齐了。但是问题接着又来了，比如说老文盯着屏幕犯的难是，我知道要来干热风了，但是打药的无人机我该去哪儿找呢？买药的钱谁来垫？万一防不住了，损失是谁的？所以说预警信息跑完了最后一公里，却在田间地头最后100米又卡住了，那该怎么办呢？答案藏在了淄博的金融体系当中。继续来听。
0: 传统农业保险长期侧重灾后补偿，但是在极端天气频发、农业生产风险日益复杂的当下，单纯依靠赔付已经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对风险管理的需求。针对小麦生长的不同阶段，保险公司开发了不同类型的气象指数保险。和传统事后赔付的政策性种植保险不同，气象指数保险是根据种植作物遭遇的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气象灾害，只要达到相应的标准，就可以直接赔付。中华联合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淄博农险部工作人员介绍，
2: 一个是小麦收割期的风力指数保险，跟风有关的，比如说风顺时风达到了8级以上，就触发了我们的理赔条件，分别是8级啊、9级啊、多少多少级风，就举个例子啊，会有不同的就是赔偿比例。
0: 无需农户申请，符合标准就实现自动理赔，无需产量损失评估。不仅是小麦、玉米等主粮作物，气象指数保险还覆盖了当地的苹果、猕猴桃等果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市分公司农业农村保险部负责人孙发耀表示，
3: 最近吧，我们的气象指数总共这个提供的风险保障是2325.08万元，那么同时这个产品还在持续的优化设计。
0: 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所谓的气候贷，简单来说就是根据天气条件灵活调整信贷额度，为农户提供定制化的贷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环台监管支局党委书记、局长杜卫亮说，
4: 银行呢，客户少发生减灾呢，他们就少发生这个损失，他同时为了他的资金安全，他会给客户提供很多信息、技术能力，就减少了这些损失的发生。
0: 截至4月底，当地农商行已经向当地的种植户发放了气候贷超过270万，综合让利15个 BP。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5: 目前来看的话，全市今年以来就是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这个我们人民银行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最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贷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0: 如今在淄博市，气象灾害风险减量试点还在果业、设施农业等领域进行了推广，同样取得了突出成效。而从山东省全省范围看，2025年，山东已在8个地市开展了小麦、玉米、果业、设施农业、马铃薯和海洋牧场等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对比试验和应用服务。
6: 这几天啊，我在淄博的麦田里看到的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感觉更像是一场农业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因为过去啊，气象局是管气象服务，那农业农村局呢是管技术，银行管贷款，那大家是各管一段。而现在呢，数据成为了最关键的生产要素，比如说气象数据就成了核定信贷的依据，那风险预警呢成为了启动保险的信号。这不仅是打破了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啊，而是让沉睡的这些数据可以流动起来，更是把对自然的敬畏转化成为了可操作、可量化的风险管理能力。我们说，当农田穿上了气象的防护服，当农民手里掌握住了金融的安全锁，我们端牢中国饭碗的底气呢，或许就藏在这一个个精准的数据和贴心的服务之中。
7: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正式发布了。这是全球岩溶领域的第一项国际标准，也标志着我们国家在岩溶区水资源管理、生态修复、碳循环研究以及防灾减灾领域的科研成果正式上升为国际通用规则，为全球提供了统一的技术依据。
1: 而说起岩溶地貌的话，大家可能会想到的是广西桂林山水、云南石林，想到钟乳石，想到溶洞等等。那么岩溶地貌是怎么形成的？全球岩溶关键带又有哪些？为什么要对它进行科学的监测？由我国科学家牵头编制的这项国际标准内容是什么？如何为全球地质治理贡献力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岩溶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
3: 岩溶也就是岩石溶石，是指可溶性岩石受到流水溶蚀，由此演化形成的特殊水纹地质结构。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白冰说，全球有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而我国的岩溶地区就处于其中一片分布区上，占了近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
2: 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一个在亚洲，就是从喜马拉雅到东南亚，在欧洲呢，就是从阿尔卑斯山到地中海沿线，这个剖面上是一条，另外就是在北美的西部，我们呢就是在喜马拉雅到东南亚这一片，咱们熟悉的有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还有这些地下的溶洞、钟乳石，其实都是典型的岩溶地貌。国际上提出了地球关键带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地球表面从植被灌层一直到地下含水层的这层区域是生命活动最活跃的地方，而岩溶关键带就是岩溶区的地球关键带，它对地球生态特别重要。
3: 岩溶关键带覆盖全球约15%的陆地面积，关系到岩溶区水资源开发、地质灾害防控、生态环境修复、工程建设安全、碳汇资源利用等诸多关键领域。白冰介绍，之所以它能影响这么广泛，主要是因为这些可溶性岩石在被流水长期冲刷溶蚀后，形成了广阔的地下空间，从而成为地球重要的储水舱，也拥有强大的岩溶碳汇能力。
2: 全球大约四分之一的生产生活用水都来自岩溶区的这个水资源，岩溶作用会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下来，所以也是全球的这个碳循环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调节全球气候变化有不小的作用。岩溶区关键带也是孕育了很多动植物的物种，山美水清，动奇石美，不管是对生物多样性还是对人类的旅游农业发展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3: 那么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究竟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白冰解释，岩溶区土在地表、水在地下的特殊结构，使其对气候、水文等环境要素响应敏感迅速，资源环境问题突出。通过对岩溶关键带环境变化响应快速的水文过程、地球化学过程、生物过程进行监测，可以解决岩溶区资源环境问题。而在此之前，全球始终没有统一的监测标准，监测点位怎么选、核心指标测什么，一直没有定论。这也是我国牵头编制这份技术规范的重要原因。
2: 这里边根据全球不同地方气候条件、水文还有地质背景，对于全球岩溶关键带的类型做了一个明确的划分，另外也是对于现有的监测技术手段进行了说明，包括监测站如何建、怎么来布点，对于现有的技术手段来怎么应用进行了一定的说明或者说是指导，包括碳汇量怎么算，我们岩溶过程到底能从大气里边固定多少二氧化碳下来。有了这样的一个统一的监测标准以后，对于不同岩溶类型区域、不同研究机构、国内外的合作者获得的岩溶碳水钙循环监测数据，能够实现有效的对比整合，解决了过去就是数据口径不统一、难以汇总分析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摸清全球岩溶系统的碳循环规律，来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更可靠的数据支撑。
3: 同时，这样的一个监测技术规范也将对保障游客在岩溶区的游览体验、全方位科学化守护珍贵的地质奇观起到关键作用。白冰说，游客正常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当浓度超标时，会让钟乳石表面发黑变暗，从而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而有了这一监测标准，就为监测岩溶关键带洞穴内的二氧化碳浓度、温湿度等环境要素提供了

0: 统一的规范和指导，实时掌握洞穴的健康状况，景区可以精准施策，合理制定限流举措。
1: 西南八省市自治区就像是云贵川、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我们岩溶的类型非常多样。我们常说的地质遗迹，比如说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贵州的织金洞，然后北京石花洞、济南趵突泉，这些有很多的地质遗迹，依托景观资源呢，建设成为了省级、国家级或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世界地质公园。我们这个技术规范对于当地的旅游开发或者是这个生态环境保护都是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之后呢，我们也是会通过国际会议和培训，在交流和合作项目的执行中来进行一个推广和宣贯应用。
0: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依托国际岩溶研究中心，进一步深化全球岩溶领域多边科研合作、技术交流与人才共建，积极推动标准落地全球推广应用，持续输出先进地质技术与治理经验，助力全球岩溶生态保护、地质安全防控与自然资源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现在很多家都会给未成年的孩子单开一个银行账户来存压岁钱啊、教育储备金啊，或者是进行零花钱自我管理的训练等等。七岁的小张在银行也有一个账户，但是他想开通的是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理财等服务，银行就给拒绝了。小张把银行告到了法院，官司也从一审打到了二审。近日，江苏省首例未成年人起诉银行的案件有了终审的结果，法院最终驳回了七岁男孩的诉求。
4: 那么法院的裁判理由到底是什么？这个案子判决划定了哪些未成年人金融服务的法律边界？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2025年初，刚满七周岁的小张在父亲陪同下到江苏省兴化市一个银行网点办理银行卡开户填单时，小张的父亲勾选了个人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理财等服务，但银行只为孩子办理了开户及基础储蓄业务，拒绝开通其他功能。小张的父亲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将银行起诉到了法院。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静介绍，庭审过程中，银行方解释说，银行之所以拒绝为小张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功能，是根据银行的内部管理规定以及风险防控要求。
6: 银行不可以为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客户提供具备转账支付功能的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服务，并且也不可以对未成年人进行理财风险评估以及理财产品的销售。但是银行是可以为孩子开通个人电子银行未成年专版。这个未成年专版呢，就是仅仅提供一些账户查询啊这些基础服务，但是不提供转账啊、支付啊这些动账交易的服务。
5: 被告银行指出，购买理财产品则需年满18周岁，主要是为了保护缺乏风险识别能力的未成年人，防范诈骗、非理性消费或投资亏损。小张父亲对此并不认同，认为银行以年龄设限侵犯了孩子的平等权利和取款自由，未按照开户申请约定提供全部服务已构成违约。被告银行则辩称，客户享有经营自主权，高风险金融功能的开通需以其具备相应民事行为能力为前提。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法官唐林华介绍，
7: 因为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属于金融增值服务，能否开通要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和风险评估来综合判断。在这个案件里，银行已经提供了柜面服务，并同意提供限额内的 ATM 服务，七岁孩子的基本储蓄权利已经得到了保障。因为七岁孩子属于无民事行为年龄人，他缺乏对金融风险的认知和承受能力。银行呢，基于安全性、适当性及自主经营原则，并未同意该孩童父亲作为法定代理人提出的申请，有助于防范资金风险，并且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符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所以呢，我们驳回了全部的诉讼请求。
5: 小张一方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金融及破产审判庭法官陈蓉蓉指出， 未成年人行为能力受限，没有办法准确地判断预测承受效率性增值服务带来的风险。
8: 银行去限制未成年人使用高风险增值服务，提供基础的存取款服务，也正是出于对未成年人财产

0: 安全的一个考量，而且根据银行业监管的一个要求，银行在提供服务的时候也是要根据客户的风险认知承受能力去提供相应的适当的服务。那对未成年人开通电子银行的功能去进行限制，也正是履行这一适当性义务的体现。
1: 有人认为给孩子开通网络银行、手机银行更快捷方便，有人认为这样做可能会便于监护人投资金融产品反悔，一旦亏损就以未成年人操作无效为由要求金融机构退还本金赔偿损失。未成年人金融服务的边界如何界定？陈蓉蓉强调，对未成年人财产安全的保障是首要关注的问题。
0: 近年来通过新闻媒体报道，我们发现涉及未成年人的网络诈骗、直播打赏、游戏充值这些问题是频频发生的。目前对于未成年人能够开通哪些电子金融服务功能也是缺乏统一性规范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建议建立与未成年人行为能力相适应的金融服务机制，强化金融机构与监护人、学校教育的联动，进而共同筑牢未成年人财产保护的安全屏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体坛，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的专栏《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随着美加墨世界杯版权的落地，世界杯要来了的实感也开始在中文社交网络上面蔓延了。大家一旦开始关注，就会发现这届世界杯的新鲜玩意儿可确实不少，比如要弄个什么中场秀啊，什么动态票价，什么停车场 party 啊等等。以上种种其实都是明显带有美式风格的商业模式，所以我预言本届世界杯的主题肯定有一个，那就是欧洲足球传统与美式商业体育模式的一次深度融合，甚至可能是碰撞。咱们从头聊起啊，不得不承认，虽然世界杯是世界的，但职业足球的逻辑形成于欧洲。这个逻辑呢，有几个突出的特点，比如源自于工人阶级，根植于社区，联赛开放，设有升降级制度，国家队之间的对抗永远在各种体系的比赛当中占有至高无上的第一级别重要位置。换而言之，它是连接我是谁，我属于哪里的一种情感符号。而美式体育则根植于商业表演，早期的美式职业体育与其说是联赛啊，不如说更像是一场流动的嘉年华或者马戏团，球队生存依靠一场接一场的巡回表演。那么在这样的土壤里孕育出的体育自然也缺乏在地的情感连接，而多了一些生意经。在美国大学里教授的体育管理课程当中，职业体育也被叫做体育竞演行业，竞赛和演出的界限是模糊的，或者说竞赛本身也是一种演出。如果从这个逻辑出发，有麦当娜参加的世界杯中场秀就不难理解了。美加墨世界杯不一定是体育比赛里面最精彩的一届，但绝对是娱乐明星参与表演环节最多的一届世界杯。对于远道而来的欧洲和南美球迷来说，他们也许不需要看这些表演，你票价便宜点不比什么都强。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票价注定昂贵，因为美式体育最重要的标签就是市场。这次全面推行甚至是将票价推向高峰的动态定价模式就发源于北美。本世纪初，美国职棒大联盟开始根据对手比赛日期这样的可提前预判的因素，为不同的比赛设定不同的固定票价，在开始前都会根据实时的供需信息来进行动态调整。换句话说，越抢手在开始前都会根据实时的供需信息来进行动态调整。换句话说，越抢手的票越贵，最热门的比赛看台上坐着的就是更有钱的人。但在欧洲，死忠球迷看台属于球队最忠诚的支持者，他们靠一代又一代对球队的支持（括号年票的购买）获得了更抢手的观赛位置。在北美球迷看来，动态定价这是市场规律，但是在利物浦、多特蒙德或者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死忠球迷眼里，这无异于将圣殿改成了拍卖行。我们无法判断谁对谁错，说到底啊，世界杯就像一面镜子，它映照出了两个世界对体育二字不同的解读。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7: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平稳开局之后，是否挺住了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延续回升？又该怎么看待当前的政策合力和市场预期？
6: 2026医保谈判将起，国家医保局详解医保目录如何调整？
7: 还会聚焦北京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自行车怎么坐地铁？如何平衡普通乘客人车争空间的出行担忧？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一到四月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稳中有进、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平稳开局之后，是否顶住了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延续回升？又该如何看待当前的政策合力和市场预期？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8: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一到四月，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正在加速成长。先来看几组关键数据。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装备制造业增长 8.7%，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 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一份成绩单的亮点呢？傅林辉也总结了四个方面，分别是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
9: 那么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离不开商品和服务的供给的增加，推动经济发展也需要生产的持续增长。那么从工业来看呢，一到四月份，国民以上工业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了 5.6%， 那么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其中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的扩大呢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么一到四月份，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呢是同比

0: 增长了 8.7%。 那么从服务业来看呢，一到四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保持总体平稳。其中的现代服务业呢较快增长，一到四月份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了 10.9% 和 9.3%， 继续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
1: 傅林辉还特别强调，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0: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同比是增长了 12.6%，继续保持着快速的增长。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新兴产业也在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 14%。 那么服务业的发展新动能也在增强，一到三月份的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呢增长了 7.1%。 未来产业呢也在加快布局，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产业带动的效应呢在增强。一到四月份的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 73.3% 和 25.7%。
1: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傅林辉表示，就业和物价的稳定反映出经济稳的内在逻辑。当然，他也坦言，当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仍较突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巩固。
2: 然而我们也看到了，四月份部分经济指标较三月其实是有所波动的。那具体该怎么看待这种波动？下一步经济走势又将怎么样呢？咱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我们看到四月部分经济指标较三月有所波动，这是季节性因素还是趋势性变化？对此，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明确回应，这属于月度间的正常波动，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3: 比如说今年的前四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了 5.6% 和 4.9%， 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了 14.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四月末的外汇储备余额超过了3.4万亿美元，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稳定，能源供应在稳定增加，基本民生和安全发展得到了较好的保障。那么这些呢，既是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和潜能大的体现，也是下阶段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运行的底气和信心。
1: 王冠华进一步分析，支撑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动力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新动能和新优势在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已提升到 35.7%， 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带动效应明显。第二，宏观政策组合效应持续发挥，两重两新政策按期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加快下达。第三，我国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手段充足。
3: 宏观政策的组合效应还将持续发挥，将为经济的运行保驾护航。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两重两新等政策都在按期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等也在加快推进。整体来看呢，我国的宏观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的手段空间都比较充足，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有效性不断提高，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
1: 总的来看，四月份的数据虽然有波动，但中国经济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依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正如发言人所说，我们有发展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产业升级机遇，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的动力，也有应对风险挑战的政策储备。下一阶段，随着各项政策持续落地见效，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将进一步夯实。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预计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将于11月底前发布。
1: 和往年相比，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件、参照药预沟通以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衔接等等方面都出现了多项重要变化。国家医保局17号对医保目录调整情况进行解读，透露了哪些信息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明确，为给目录发布后落地执行、商保衔接等留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今年目录启动申报预计较往年提前一个月左右，预计5月底正式发布工作方案，11月底前公布新版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这就意味着创新药获批闯关医保目录的最后时限较往年的6月30号大幅提前。为此，今年的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将首次开展预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预申报的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
3: 我们提出，这个药品只要在工作方案正式发布之前，你只要完成了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的技术评审，那么就可以预申报。
2: 同时，今年新增部分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去年纳入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可以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谈判。黄新宇解释，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与商保创新药目录有效衔接，会稳定企业参与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的积极性。部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但超出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药物，可以在更长时间内保有可进入医保谈判的资格。
3: 允许商保目录的品种申报转基本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对于一些高价值的创新药在上市的初期优先申报商保目录，你只要在商保目录里面，随时你就有转基本医保的可能性，或者有这条通路。现在国家的创新药发展非常好，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先在临床上用一用，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2: 三不明中成药或将迎来医保目录清退。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黄新宇解释，这一要求与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要求一致，目标是保证公众用药安全。
3: 中药说明书里边有三项尚不明确，这个是重点调出考虑的对象。国家药监局提出要求啊，中药应当完善说明书。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措施，也是督促大家去配合药监部门的政策，去主动的完善说明书。当然，我们在操作中，我们也会充分考虑、慎重去考虑，注重这个用药的延续性。
0: 同时，为进一步做好医保药品目录准入工作，国家医疗保障局今年印发《参照药预沟通办法（试行）》。截至三月底，共有31个药品提出了申报。目前，第一批医保参照药预沟通的论证结果已经出炉了，而第二批申报的26个参照药目前正在开展评审。进行参照药预沟通有什么价值？会如何影响医保目录调整？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参照药是评估药品医保价值的重要参考，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医保谈判长期采用参照药比价机制。在往年的谈判启动前，医保评审专家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上遴选确定最终参照药。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主任丁一磊解释，当前药品市场环境变化较快，竞争激烈，新药上市后尽快选择合适的参照药，对药品特别是创新药找准市场定位、比较临床价值有重要意义。单独设立参照药预沟通环节，由企业自愿申请，医保局组织专家论证并出具参照药建议，可明确谈判比价基准。从第一批参照药预沟通情况看，超出一半的企业其参照药预期与医保部门的评判一致，但也有部分存在差异，需要企业对参照药和市场竞争格局有更准确认识。
4: 近年来一些热门的治疗领域靶点新药啊，上市呈现井喷的态势，大部分同类药品的价格呢，也在根据市场的格局啊，做出不断的调整。那么有的企业呢，在本身没有突破性创新的条件下，仍希望拿到目录内

0: 价格最高的品种作为参照。也有个别企业呢，在申请参照钥匙呢，会选择在医保目录内但目标适应症未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品种。再比如有一些企业在开展临床研究时，用一款老药甚至安慰剂做对照，但申请参照药时却要求选择新的高价药。既然是参照，首先要锚定啊目录内现有的品种，且适应症在医保范围内。同时啊，也要兼顾你们临床注册实验开展的情况。
1: 今年四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要鼓励支持对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药品开展真实世界研究，科学客观评估药品价值。丁一磊表示，进行药品医保综合评价，目的是为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动态调整提供参考。
0: 希望大家医保综合评价要严谨规范的开展。我们鼓励企业对基于早期数据准入、价值尚需持续验证的产品积极开展真实世界医保综合评价，通过高质量的真实世界证据科学呈现其与参照药之间的价值关系。医保部门对规范开展评价的国谈新药将在协议价基础上给予进一步的支持，并依据评价结果实施更有弹性的支付和管理政策。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富。中国电信，天翼云。南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5: 最近呢，北号开始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允许乘客携带符合标准的2轮自行车进站。号开始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允许乘客携带符合标准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那么这个试点服务时间是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自行车进地铁会不会挤占其他乘客的空间？未来会全面放开吗？相关情况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谭振气乐乐魏雨桐的报道。
6: 北京地铁昌平线试点站包括西土城站、拱华城站、昌平东关站以及130景区站，衔接北京市昌平区北部42公里骑行绿道。近日记者来到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探访。
7: 我现在在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这里呢作为轨道加骑行的试点车站之一，是可以携带自行车来进站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标识，我们骑行的乘客呢是需要乘坐直梯进站的。
6: 进站时地铁安检人员会对车辆尺寸进行核验，确认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根据交通部门要求，可进站的2轮自行车需为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也就是大约71厘米。
7: 量完了车轮的尺寸之后呢，我们就需要给自行车套上专用的防护罩，这样乘客在车站内只能提着或扛着走，防止骑行也是为了保障安全。我们自行车上呢有很多这种突出的零部件，那套上防护罩之后呢，也可以防止剐蹭其他乘客和设施，同时呢也是对自行车的一种保护。
6: 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购票方式也有所不同，乘客需提前在易通行 APP 内购买30元每人次的骑行票，包含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确定出行时段与进出站点，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或从非试点站点出站。
7: 自行车上地铁之后呢，是需要靠在这种空旷的地方，同时呢，人要随时看护好自己的自行车，防止倒伏。
6: 一路走访体验下来，记者见到不少。

0: 好，骑行爱好者，大家纷纷表示，关键位置指引标识一目了然，站内还有工作人员贴心协助，全程出行顺畅便捷。骑行爱好者刘雨嫣说：“
1: 今天是我第一次带自行车上地铁，我感觉一路上指引都非常的清晰，一路上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手忙脚乱的感觉，反而是非常的从从容容。”
0: 北京开始试点自行车上地铁后，引起广泛关注，众多网友对此举措持支持态度。认为轨道交通与骑行出行深度融合，开辟了绿色低碳出行全新模式。不过也有少部分网友心存疑虑，担心自行车带进地铁会挤占乘车空间，易引发各类安全问题。北京市民王女士说，
2: 这个自行车还是挺占地儿的，就是一个急刹车什么倒了的话会砸到别人，我觉得会给其他乘客带来安全隐患的。
0: 对此，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副总经理丽丽介绍，四条线路和11座试点车站均经过严谨筛选，这些线路运力较为充足，且能够精准对接近郊热门骑行路线，具备适配携车出行的条件。同时利用轨道交通的富余运力，开放试点的区段从源头上避开中心城区大客流段。丽丽介绍，为了让自行车和普通乘客和谐共处，他们采取了多重防护。
3: 首先呢，我们采取了物理隔离的措施，自行车在进站的时候是需要使用防护罩来进行包裹的，那么在付费区内全程也是不可以摘掉这个防护罩的。第二就是在流线上也进行了管控，那我们也建议骑行的乘客要避让普通的乘客上下车，要使用垂直电梯，不可以使用乘坐扶梯。第三呢，是在秩序方面也进行维护，乘客在站内和车厢内是不可以骑行的，骑行的乘客必须要全程要看管好自己的车辆，避免倾倒。遇到客流高峰的时候，地铁运营管理方呢还会临时调整骑行乘客的进站。
0: 票价也是骑行爱好者关心的问题，丽丽表示，30元的定价涵盖了相应管理成本与配套服务成本。
3: 本次试点的这个票价是参考了国内同类城市的定价模式，结合我们试点线路的里程、携带自行车所占用的空间、防护耗材的成本和其他出行方式的成本以及相关配套服务，综合考虑最终确定的。乘客呢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 来购买30个自然日内，包括是当日的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
0: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北京推出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是满足群众多元出行需求的一次有益探索，扩大试点的前提是建立完善的服务标准与管理规范，明确携车流程、车厢占用规则、高峰限流机制等，保障普通乘客乘坐体验。
4: 很多城市的其实都在做了，如果有更多的站要自行车能进入的，这就不是一个试点，是一个规模化的工作了。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标准。北京做完之后呢，会有更多城市来加入进来，所以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经验，大家可以形成一个地方型的运输服务的标准。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2026年高考倒计时20天，在考生们埋头备考的同时，有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也摆在每一个家庭的面前，那就是孩子将来报什么专业合适。
7: 那么其中呢，有这样一类专业特别受大家关注，就是教育部今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当中新增的38种本科专业。
6: 是
7: 因为这些专业鲜明地体现了国家战略急需与民生关切的双向奔赴。那这些专业都是什么？考生和家长该怎么来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8: 在38种新增专业中，一批面向未来产业和社会需求的交叉学科专业格外引人注目，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成为考生和家长考察的热点。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今年增设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之一。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金晶介绍，此专业将培养掌握具身智能领域复杂决策、计算智能等基础理论与工程方法，同时兼具系统思维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9: 那在这里面实际上

0: 是非常重要的跨学科的研究。那感知里边我们现在更强调多模态的大模型，在决策方面我们设置了大模型规划决策的一些理论以及学习理论，在这个控制领域里边我们能够让它围绕着精准的执行来完成动作。经过这样的这个理论基础的培养，然后我们再加以项目性的实践内容，让学生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1: 除了紧扣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今年的本科招生目录还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江西理工大学今年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全产业链的稀土本科专业。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稀土学院院长李超忠介绍，
2: 稀土是支撑高新技术与国防安全的战略核心资源，急需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我们将构建采、选、冶、材、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整合矿业工程、冶金工程与材料科学等多学科资源，真正打破学科壁垒，为解决稀土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提供人才支撑。
1: 在今年的新增专业中还有一个显著趋势，那就是传统文科专业的 AI 加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新增的数字文旅专业就是典型代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吕宁介绍，
3: 数字文旅专业呢，顺应了文旅数字化发展的趋势，面向文旅行业在 AI 转型、产品设计、在线平台运营等等的需求，培养创意加场景、 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1: 哈尔滨工业大学今年新增的语言智能专业同样面向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与数字经济发展需求，构建外国语言文学与人工智能深度交叉的新文科专业。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部主任兼外国语学院院长李雪介绍，
4: 语言智能这个专业呢，是立足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交叉融合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数据科学，面向语言智能技术发展的需求，来着力培养人工智能研发中的语言测核心能力，要求学生要掌握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及语言智能核心知识，那么同时也要具备跨文化沟通、智能技术应用、人机协同与跨学科协作能力。
1: 随着产业升级，复合型人才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学科交叉体现在理工、农医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今年设立的艺术治疗本科专业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就业面向医疗、教育、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治疗专业负责人张璇介绍，
5: 艺术治疗的这个专业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个专业，但是呢，它的这个专业的服务的部分呢，也不只基于心理健康的问题的服务，我们其实还关注的对于人的这种成长和发展的促进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和教育和我们的社区都会有很多的连接。
6: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在这里，闫玲和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王远，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来自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今年的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是历史的容器，是时光的留声机，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1905年，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在其家乡江苏南通创办了南通博物院，这是中国人自办的具有完整现代意义。

0: 第一个公共博物馆。而如今，我国备案在册的博物馆已经超过7000家，不知道您了解多少呢？我想，如果让您举几个例子，可能许多朋友第一反应是故宫、国博，或是各省省博等大馆。但其实，在我国这7000多家博物馆中，有许多专业性很强的小众博物馆，他们往往能够以小见大，以专见深，收录着某个领域散落的历史记忆。在近几年文博热持续升温的背景下，这些小而美的博物馆中有许多也凭借自己的特色成了网红，持续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逛几个小众博物馆，于细微处体会中华文明的魅力。首先，我想给您介绍的博物馆是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它位于安徽省淮南市寿县，这里古称寿春，是楚国最后一座都城。这座博物馆也是全国唯一一家直接以楚文化命名的博物馆，馆内700余件套设楚文物，向今人诉说着楚国的历史。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有几样镇馆之宝是不得错过的，比如春秋时期的鹿首覆耳铜盖鼎，鹿目浅绿松石，鹿角是云雷纹，鼎身还围绕一圈如游龙的盘悔纹，是春秋时期群书青铜器珍品。群书是春秋时期位于安徽中部地区的众多书姓小国的统称，后楚国东进江淮，消灭群书，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文化交融。春秋鹿首覆耳铜盖鼎就见证了楚国经略江淮时期与群书文化的深度融合，开创兽形鼎新范式。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战国越王朱姬于氏剑同样珍贵，磨砺精细的剑格上用绿松石镶嵌鸟篆铭文朱姬于氏，历经2000多年仍流光溢彩。朱姬于氏是何人？经各方考证确认，他就是史记记载的越王勾践之子石宇。春秋末期，蔡国因楚国压力与越国交好，朱姬于氏剑就是越蔡联盟的实物例证。楚国之繁荣，从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楚金璧中也可见一斑。楚金璧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早期的原始黄金货币，多用于大宗商品交易。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楚金璧数量为全国之最，约占1/4，有龟板形、楔形、圆形等多样形制，是楚国高超精湛的炼金技术的有力印证。当然，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特色远不止这些，历史上的周来国、蔡国、楚国、西汉淮南国、东汉富林国先后在寿春建都，这让如今的寿县虽为小城，却拥有极其深厚的底蕴，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前几年备受关注的武王墩墓也发现于此，墓主人正是将都城迁至寿春的那位楚考烈王。武王墩墓是经科学发掘的迄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大型楚国高等级墓葬，出土了各类文物10000件组，包括许多青铜器，尤其是其中的楚鼎格外引人关注。鼎被称之为是青铜礼器之首，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武王墩墓出土的楚鼎口径超过此前的铸刻大鼎，成为目前已知的战国时期鼎之最，但却较为朴素，不似我们印象中青铜礼器的繁复与精美，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 穿过历史找到你，一起去了解一下。
1: 日月轮回，世代交替，自然与历史都有其规律。鼎立南国，赫赫煌煌，铭记着一段兴亡记忆。它出土于安徽淮南武王墩楚墓，其89厘米的口径为迄今发现的战国鼎之最。墓主人为战国末期楚考烈王熊元。这位不甘命运的楚王发起最后一次合纵抗秦，但终究无法改变历史。他去世15年后，楚国败亡。成败荣辱终归尘烟，直到2000多年后，这座王墓与大鼎重见天日，人们得以试读消逝已久的历史秘辛。鼎源于史前先民的智慧，最初为陶制，三足支撑，无需垒造，可就地生火烹煮。进入青铜时代，它又被赋予礼仪与权力的意义。泱泱华夏，礼和万方，后世熟知的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典故，都源于鼎所预示的王权威仪。随着礼制完备，鼎被分为霍鼎、升鼎、修鼎等，分别用于升、熟、调味等烹制和盛放需要。武王墩墓的大鼎属于霍鼎，这种可烹煮整只牛羊的巨型鼎，在高等级墓葬中往往只有一尊。其工艺为制模浇铸，分铸合成。鼎足上端有立体高浮雕兽首，风格写实，线条粗犷。从鼎耳到鼎身，有龙、凤鸟、云气等纹饰，为模印浅浮雕，呈似有若无之感。如此巨鼎，工艺为何至为素简？其实恰是这拙与朴，映射出那段历史的真实生态。战国后期群雄征战，铜资源更显宝贵，且周礼衰败，青铜器风格日趋化繁为简。而晚期的楚国一再迁都败退，人才物力更是捉襟见肘。或许内外交困之际，楚人已无力讲求工艺之精，只能勉强以大鼎的外形之具，展现800年荆楚的最后倔强。历史总要前行，雄霸南方的楚国最终落幕，但其恢宏而浪漫的文化底色却长久影响后世，融入华夏文明血脉。历久弥坚的青铜时代也已远去，但鼎所蕴含的精神寓意也化为对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的执着向往，鼓舞我们书写历史，开创未来。
0: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咱们就先逛到这里。一首由叶玄清演唱的歌曲《从前慢》之后，咱们继续去探探还有哪些小众博物馆。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接下来我们要去探访的这座博物馆，可是很多渴望金榜题名的学子们感兴趣的地方。这里就是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是我国目前唯一一座地下博物馆，2017年才正式建成开馆，藏品多以文书档案为主。穿过解元、会元、状元组成的连众三元木牌坊，顺着甬道向下探究，博物馆如同一个大型时光宝盒，将影响了中国士人1300多年的科举历史收入其中。中国科举博物馆是在江南贡院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在清代，江南贡院曾举办过100多次乡试，在此中举后赴京考中状元的有50多人，占全国状元总数的一半以上。作为江苏和安徽两省合围，赴此参考人数不断增加，江南贡院也不断扩建增修，到了同治12年，更是成为我国古代最大的考场。那么江南贡院中的考场究竟是如何设置的？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中又展示了我国科举制度中哪些有趣的细节？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原馆长周道祥的讲解去一探究竟吧。
6: 古代乡试考场实际上就是指省一级以上的考试场所。古代曾经有过江南省，这个江南省啊，包括江苏省和安徽两个省。那么这个考场呢，就是江南贡院，江南地区的一个考场。
7: 江南贡院作为乡试考场之一，鼎盛时期来参加考试的考生多达2万余名。而江南贡院作为当时最大的科举考场，其入场检查也是极其严格的。古时候的江南贡院共有3道大门，分别为头门、仪门、龙门。考生们想要进入考场，必须经过这3道大门的层层检验。待考试结束后，等待放榜就成了万千考生们最难挨的时刻。
6: 那么我们现在啊，到的一处地方呢，就是当年啊，江南贡院放榜的地方。这个建筑

0: 啊，叫做赵壁，江南贡院发版的时候啊，就是发在这上面，而且这种版文还被称为什么金版题名。
1: 接下来让我们去探访一座与足球有关的博物馆，临淄足球博物馆。它位于山东省淄博市，浓缩了蹴鞠运动的前世今生。它追溯的是我国古人一种古老的娱乐方式，更用文物和史实向世界证明足球起源于中国。没错，现代足球运动的前身蹴鞠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故都临淄。西汉文学家刘向编订的国别体史书《战国策·齐策》上就有关于蹴鞠的记载，这说明至少在战国时期，蹴鞠就已经是齐地百姓生活中喜闻乐见的一项文体活动了。蹴鞠又叫做踏鞠、蹴球、蹴圆、筑球、踢圆等，蹴有用脚蹴、踏、踢之意，鞠为外包皮革、内填米糠、羽毛等物的球。蹴鞠是指古人以脚蹴、踏、踢皮球的活动。唐代学者徐坚撰写的《初学记》中描述了鞠的做法：今用皮以包为里，鞠气弦而蹴之，也就是吹起动物的膀胱作为鞠的内胆，再把它塞进皮革缝制的圆包里，弹性十分不错。博物馆里还有一件特别的展品——驼，这是一种古风皮囊，早在商朝就已出现，能稳定便捷地输送气流，古人用它来吹拭冶金，而到了蹴鞠这里，它又多了一项妙用，给鞠充气。而这空心鞠的出现，恰恰是蹴鞠历史上一次重要变革。最早的鞠是实心的，用布条缠裹而成，提起来格外费力，主要用于军事训练。后来随着皮革鞣制工艺的发展，空心鞠应运而生，提起来轻松了，蹴鞠便从军营走向街头，在民间逐渐流传开来。古人的蹴鞠都有哪些玩法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爱上博物馆》中，总台记者陈晨曾经跟随齐文化博物院原院长马国庆、临淄收藏家孙永行、首秀鞠非遗传承人杜少霞去临淄足球博物馆进行了探访，我们听听他们都有哪些收获。
2: 唐宋时期，蹴鞠可以说是盛况空前。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玩法让这个游戏可以风靡一时呢？蹴鞠图谱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武林秘籍的架势？齐文化博物院原院长马国庆对这本古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3: 带着岁月的痕迹啊，
4: 对，
3: 这书啊是宋元时期一个叫汪云成的，他整理过宋代的蹴鞠的相关的著作，就形成了蹴鞠图谱还有蹴鞠谱，在国内目前是仅见这一本，我没见过其他的。
2: 在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室，我有幸翻阅了蹴鞠图谱的复印件，研读这本蹴鞠秘籍。逛完临淄足球博物馆，会发现这里看似聚焦足球，又收藏了太多，一切都在这一颗小圆球之中。
1: 在江苏苏州相城区玉窑村，有一座十分独特的博物馆——苏州玉窑金砖博物馆。它展陈的是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苏州玉窑金砖制作技艺。玉窑金砖被誉为天下第一砖，而苏州玉窑金砖博物馆是国内首家以展示玉窑金砖为主题的博物馆。穿梭其中，能感受到历史文化的厚重，让你对匠人精神有更具象化的体会。这座博物馆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建在原址陆墓玉窑之上的，这使得它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历史场景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为观众提供一种

0: 见识的与历史直接对话的体验。金砖是专为皇宫烧制的细料方砖，从明朝开始，御窑村的村民就烧制专供皇宫的金砖。不同于民间使用的普通青砖，金砖断之无孔，敲之作金石之响，其工艺复杂性非同一般。明代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并开始建造紫禁城，御窑村的金砖便在此时大放异彩，被赐封为御窑。北京故宫太和殿、中和殿和天安门城楼所铺设的平滑似镜的金砖都是御窑烧制的。为了让游客能更真切地感受金砖的质地与匠心，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用 AR、VR 技术让游客穿越到明清，体验金砖从阳澄湖畔运往紫禁城的历程。这里的设计风格也很有特色，颠覆了江南地区传统的建筑风格，采用了野趣园林的设计理念，具有北方皇朝建筑风格的大气、序厅、主管砖窑、室外连廊都是隐藏的网红打卡机位，可以拍出氛围感十足的照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走过了一段被时光封存的记忆，这些博物馆以一种温柔而专注的姿态，于细微处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守护着中华文明最本真的模样。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冰心的散文作品《笑》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扬着翅，向着我微微的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岩壁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地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儿，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的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地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地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艳丽。一会儿好容易雨停了，连忙走下坡去，

0: 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儿，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郁可唯演唱的歌曲《路过人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 紧接着，剧团又被县上安排下乡巡演了。县上这次要剧团下乡巡演，其实是为了配合商品观念教育活动。易秦娥要不是当了县政协常委，怎么也弄不懂商品观念教育活动是个啥。开了几天会，她脑子里整个灌的都是这几个字。听其他委员说，宁州是紧挨着关中平原的一个小县，只沾了800里秦川的一点边儿，而绝大部分都在秦岭山区，相对封闭落后，人是自耕自种自吃，所有东西都不知道拿出去交换，所以日子越过越穷。据说宁州过去也有茶道盐道，南方的商人要到北方做生意，是要经过这个县的一条古道，顺着这条古道边上过去还有集市，后来通了汽车，古道才慢慢废了。集市也被一茬茬割资本主义尾巴割得连尾巴骨都不见了。这次全县商品观念教育活动，用一个领导的话说，就是要让这些集市重新活起来，让大家都要学会做生意。剧团演戏就是为了把人都召集拢，然后好开会。开会先是领导讲话，然后是会做生意的人现场说法，再然后才演戏。第一场演出，易秦娥把大头包了两次，戏还是开不了。开戏前，他舅胡三元先是领着五岳场面的几个人敲了半天铜器，一敲，四面八方的人才都围到舞台前边来。据说乡政府提前用喇叭喊了好几天，说剧团要来演戏，演杨家将还是大本戏呢，要大家来看戏时把家里能拿出来卖的东西都拿来。可喊归喊，来的人大多还是空手吊脚的，有人手上拿了自编的竹笼、罩里、草鞋、锅刷子，还有些不好意思朝人前摆，就一直吊拉在身后，更没人敢吆喝了。大家都朝土台子上死盯着，看剧团的人敲锣打鼓。有人议论说，人家剧团我才叫敲鼓打锣哩，你听那声响，我都是有哈数的。还有人说，哎，你看那敲鼓的半边脸都黑着，可是人家手上、嘴上、脸上，嘿，还有屁股上，那劲可浑着嘞，哪像咱这儿打闹的，都是半夜听着鸡笼门响胡敲嘞。还有好多人都钻在后台看演员化妆，乡上安排维护秩序的人撵都撵不走。前边会议开始了，有人喊叫都到前边去听会，就是没人去。最后是几个人拿了长竹竿，见那不走的就朝身上头上乱磕，才慢慢的把人赶到台前去的。易秦娥包的大头正难受，只听外边有人喊，
2: 快看，快往台上看嘞。
1: 易秦娥就从后台朝前台看了一眼，只见舞台上树林一样掉出一台的黑腊肉来。这些东西她都认得，过去自己家里也有过，可最多就是几十块。乡下人过年杀头猪是要管一年的，没办法存放，就只能吊在灶头上任由烟熏火燎着，这样也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不坏。有那日子过得好些的人家，还有保存好多年舍不得吃的。这些吊在舞台上的腊肉，明显有很多都是陈年货，已经被烟火熏成了黑炭状了。

0: 只听主持人把话筒通通通的一敲，喊叫说：“
1: 都不说话了啊，现在开始开会。同厂乡商品观念教育活动现场会，现在开始。首先，请严乡长讲话，大家拍手欢迎。”
0: 只见那个叫严乡长的走上台，第一句话就是：“
1: 大家认得这是啥？”
0: 底下喊叫：“腊肉嘛！”一青娥看了一下，底下大概有上千的观众。严乡长又问：“
1: 那腊肉是干啥的？”“
2: 吃的。”
0: 回答完，全场哄笑起来。只见严乡长摇摇头：“
1: 不是吃的，这个腊肉可不是吃的哦，它是给赵氏老爷吃的，给烟火吃的，给虫吃的，总之它不是给人吃的。大家能猜一猜这是多少块腊肉不？”
0: 底下有人乱喊100块，也有喊150块，也有喊200块的，还有喊250的。只见严乡长把头又摇了摇：“
1: 哎呀，我说你们都没猜准嘛，这台子上一共摆了317块腊肉哦，你们能猜猜是从哪儿弄来的？”“
2: 乡上没收下的。”“
3: 割尾巴割的吗？”
0: 严乡长急忙纠正：“
1: 哎呀，可不敢乱说哦，咱们这个乡上，哎，这几年可没乱割谁的尾巴，哎，也没乱收谁的东西啊，这个嘛是我们借来的。哎，大家能知道是借谁的不？”“
2: 地主老财的嘛。”“
3: 哎呀，这个是黄世仁的。”
0: 又惹来一片笑声。“
1: 这既不是地主老财的，也不是黄世仁的。哎，我说你们都不笑嘛，这是个严肃的事情啊。这个是离咱们乡政府有15里地的姚家湾村啊，这个姚长贵家里的腊肉
0: 啊。”大家一片议论声：“
3: 姚家咋有这多的腊肉嘞？”“
1: 哎，大家想不到吧？啊，那大家再猜一猜啊，这腊肉最长是多少年的？”“
3: 3年。”“哎呀，不是不是，5年。”“
2: 三了，8年了。”“
4: 10年。”“
1: 你们还没猜对，这300多块的腊肉里面啊，还有14年的陈货啊，14年的已经让虫吃的只剩下骨头架架，但是还没人舍得吃，也没舍得扔，你看看，就一直这样的吊着。”
0: 底下又是一片惋惜声，后台也引起了一阵议论声。严乡长咽了口唾沫，接着说：“
1: 哎呀，他们是肉多的吃不完吗？不是的，是舍不得哦。这个姚长贵呀，家里面6口人，平均2年杀一口猪，一头猪能砍出50几块肉来。哎，你们能看见这个肉块都砍得不大哦，加上猪头啊、猪蹄子、猪屁股，还有这个猪脖子，反正超不过60吊。2年60吊，14年加起来，也就是420多吊，对不对？这个台上啊是317吊，我算了一下，哎，他们大概吃掉了110多吊，你看看。”平均1月吃不下1吊肉啊。
0: 底下有人喊了：“
2: 我是好日子嘛。”“
1: 对呀，我就是好日子呀。

滔不绝的计算中，易清娥的头就被水沙勒得阵阵干呕起来，好多演员都喊叫坚持不住了。有人就问朱团长说，会到底还要多久？朱团长就问乡上拿事的，拿事的也不知道乡长会讲多长时间。这阵儿乡长的账正算得细法，连底下的观众都跟着算了起来。朱团长就说，让大家把头先抹了，等会儿快完了再包吧。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全国劳动模范。在新中国工业建设刚刚起步时，他为恢复和发展鞍钢生产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就是被称作鞍钢老英雄的孟泰。鞍钢集团烧结厂的作业区保留着一座毫不起眼的铁皮房，高约2.3米，面积不足40平方米，四周的墙面稍显斑驳。铁皮房里整齐码放着数千件各类高炉零件，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孟泰仓库。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次年春，毛泽东就向东北重要的工业企业鞍钢发出了鞍山工人阶级要迅速在鞍钢恢复生产的电令。但经过炮火洗礼的鞍钢已是千疮百孔，高炉的炉壁比东北的冬天还要冰冷，犹如废铁一般。全厂上下为此焦急万分。当时负责维修高炉的配管组副组长孟泰更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由于解放战争仍在进行，高炉所用的配件既没有能力国产，也没有途径进口，空有一身技术的孟泰只能每天在高炉边打转。一天在高炉边转悠的孟泰突然踩到了什么东西，他捡起来一看，一个三通水门，正是修复高炉需要的零件。原来在抗日战争时期，

为了抵制日本侵略者的掠夺，工人们将许多设备和零件丢弃或埋藏了起来。于是蒙台带着工友们遍寻厂区，搜集废旧材料和零部件。他还建议鞍山市政府发布，为号召市民献交器材运动布告，动员广大市民和职工献交器材、回收器材。很快，20多万件器材被陆续送到鞍钢，凑齐了修复三座高楼的材料。1949年6月27日，伴随着震耳的欢呼声，靠凑集的材料修复好的二号高炉炼出了东北解放后的第一炉铁水。蒙泰和他的配管组不仅保证了复工的需要，大批盈余的器材还堆满了一间小屋，工人们亲切地称小屋为蒙泰仓库。此后每当有新的修建任务，他们总是先打开蒙泰仓库寻找合适的器材。70多年过去了，今天鞍钢自主研发的世界首个 5G 工业专网加智慧炼钢已实现工业化应用，为中国的钢铁产业转型开启了数字化先河。时代在进步，技术在革新，设备在更新，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却始终是中国钢铁工人经久不变的传承。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

0: 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四圣试禅心是西游记当中的一个小插曲，故事发生在西游四年的秋天，讲的是骊山老母和观音、文殊、普贤三个菩萨分别假扮成一个中年寡妇假莫氏，以及他三个美丽的女儿真真、爱爱、莲莲，对唐僧师徒进行考验。考验的结果呢，是唐僧、悟空、沙僧完全合格，只有八戒色心未泯，出怪露丑。对于这段插曲呢，一般人的记忆点都留在了八戒撞天婚所出的种种洋相当中，而对观音菩萨设置这段插曲的意义不大关心。我们知道啊，西行制度上色欲考验的重点对象是唐僧，而这场四圣试禅心对于唐僧来说根本就没有对他构成任何意义的考验。菩萨设置这场考验的目的，与其说是考验，不如说是预警。我们先看这场所谓考验的难度，一言以蔽之啊，接近于零。原因很简单，要想考验一个人，两个因素是必须具备的。一是给出的条件是不是足够打动人心，二是当时的场合是否合适。而这两个因素呢，四圣试禅心都不具备。先看第一点，条件是否足以打动人心。你用羊肉串去诱惑小白兔，或者用胡萝卜来诱惑大灰狼，那是不会有任何效果的。其实四圣试禅心对于唐僧的诱惑也就于拿胡萝卜引诱大灰狼，拿羊肉去引诱大白兔是差不多的。我们还记得唐僧初见假莫氏的时候，唐僧是怎么称呼假莫氏的？唐僧是称他为老菩萨。此后不久，我们也从他的口中得知，假莫氏当时的年龄呢是45岁。古代和今天不一样啊，今天说45岁的女人仍然是魅力十足啊，但在古代来说，45岁的女人真的已经是非常大的年龄了。唐僧的年龄呢？当然我们是指西游记当中唐僧的年龄，而不是历史上真实的玄奘法师。关于西游记里唐僧年龄的问题，大概你问100个人，他们都对这个问题茫然无知。但实际上认真阅读西游记，唐僧的年龄是不难推知的。在整部西游记当中提到唐僧年龄的一共有2次，其中一次是约数，一次是确数。约束是唐僧在一首诗当中提出的，他说自己40年前出母胎，未产之时已遭灾，而准确的年龄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就是在西游的最后一年，唐僧在舍卫国的布金寺，与布金寺主持的谈话当中曾经提到过。在那次谈话当中，布金寺的老师爷问唐僧高寿，唐僧说是虚度45年矣。以此上溯到四圣试禅心的那一年，唐僧也就是34岁。对于一个男人来说，34岁的年龄正是风华正茂，而这个45岁的寡妇最终提出的结婚条件又是什么呢？ 是他们母女四人集体嫁给唐僧师徒四人。按照辈分呢，如果唐僧答应这场集体婚礼，唯一的匹配方式就是唐僧配寡妇，而悟空、八戒、沙僧分别配真真、爱爱、莲莲。任何人只要用你的脚趾头想一想就会明白，对于唐僧这个一表人才、满腹经纶、年纪轻轻就担任了大唐佛教领袖啊，具体的职务是左僧纲、右僧纲、天下大忏都僧纲，而且被大唐天子认为玉帝的青年才俊来说，你让他去娶一个荒郊野外45岁的寡妇作为自己的妻子，这样的婚约他唐僧怎么能够同意呢？咱们再看第二点，场合是不是合适。要想实现色诱，除了这个女人够美，还必须给他们一个单独接触的机会，而这个机会观音菩萨并没有给。贾默是提出和唐僧结婚的时候呢，是当着唐僧师徒四人，而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真有那个意思也是不好意思承认的。一个可以参照的例子是猪八戒，八戒的脸皮那在几个师兄弟当中是最厚的，而且对留在贾牧师这里当女婿他也是有着浓厚兴趣的。但即使这样，当贾氏在师徒四人面前问谁愿意留下来做女婿的时候，八戒也只是说了一句留有余地的从长计较而已。那唐僧呢，他是有着非常高的地位的僧官，他是要脸面的，而且当着自己的三个徒弟啊，就算唐僧真的有这个意思，你让他怎么能张得开嘴呢？所以啊，这四圣试禅心对于唐僧来说根本构不成真正意义上的考验。既然这个环节根本就不构成真正的考验，那么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要设这个环节？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所谓四圣试禅心，与其说是考验，不如说是一个预警。通过这场预警告诉唐僧，你的取经并不只是简简单单的走到西天把真经取回来而已，也还要看你一路上的羞耻，好色是不允许的，而且你们的行动时时刻刻在我的掌握之中，所以不要有任何侥幸的念头。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空腹运动。
3: 所以一定要掌握一个科学的方法。王楠刚才也提到了哈，不光是要管住自己的嘴，同时还要加强锻炼。所以你的这个心动方法，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4: 吃的多，摄入的多，我就多锻炼锻炼，吃进去的这些热量啊、脂肪，咱就消耗掉了。这个空腹运动是怎么回事呢？早上起来起床的时候，就空着腹就去跑步，这样我觉得效果更好。为什么效果更好呢？因为我没吃东西，这时候消耗的全是脂肪。早上起来运动不了呢，中午的时候不吃午饭，先去游泳。这种方法也是空腹的，当然了，不是不吃啊，就运动完了，该吃一些还是吃一些的。
3: 那咱们再请教一下陈医生啊，从王楠的这段分享来说，我觉得理论上是成立的。不摄入能量的前提下再去消耗能量，这肯定是会减重的，对不对？
5: 确实，很多朋友啊，特别是胖友们，急于求成，想快点能解决问题，不放过任何一个对自己更有好处的机会。空腹运动，肌肉和肝脏储备的糖原经过你一晚上的时间消耗殆尽了，再去运动，

0: 他应该消耗更多的脂肪，这是很多朋友啊所希望的。但是呢，我们做过研究，就是空腹抱姜和饭后运动哪个减重减脂的效率更高，最后比较啊差不多。这是用科学的手段测出来的，空腹运动似乎并没有看到在人群中有更好的减重效果，但是当你稍微吃一点东西，消耗效率会更高一些。
1: 王楠，你试过吗？
2: 我尝试过，效果呢我觉得还可以，就是运动完了感觉挺累的，哎呀这个累了就说明这个脂肪在燃烧，燃烧我的卡路里，这种感觉非常好，就是有点累，
0: 身上那种软塌塌的那种那种感觉好像很舒服，
1: 心里很满足，
0: 哎，心里很满足。其实啊，我们饿着肚子去运动，身体觉得特别委屈，反倒疲乏感是增加的，酮体释放是增加的，这样对身体啊并不一定有好处。适当的吃一点东西再去消耗，对人体感觉更好，更能够执行下去。
1: 而且一旦要是早上不吃饭就出去跑步或者是做这个无氧运动的话，我都怕晕倒在那儿。
0: 特别是经过了一夜的这种空腹，确实体内糖很少，这个时候再消耗的时候特别容易发生低血糖的风险。如果您之前有过发生低血糖的历史，没吃上饭饿得心慌难受手抖，你不要空腹运动。更有朋友倒是没晕倒，运动完以后啊更饿了，所以他吃的更多啊，反倒是并不好啊，
1: 完全没有必要说非要饿着肚子再去运动。但我觉得王楠你说的这个理论是对的，你在减重就是管住嘴的同时肯定是要增强体育锻炼的。
0: 对，运动分成最常见的两种方式，一种是有氧运动，一种是抗阻运动。有氧运动消耗的更多的是糖，抗阻运动消耗的更多的是脂肪。有氧运动结合抗阻或者叫无氧运动，两个之间的结合60分钟，比单一某一种运动超过60分钟的效率会更高，因为它既消耗了内脏的脂肪，又能够增加我体内的能耗，增加代谢率，它的效果最好。
1: 那我们把这个空腹运动的减肥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吧，沈医生。
0: 就算针对单纯的空腹运动，在减肥中我们也是不推荐的。
1: 所以大家看哈，让我们心动的减肥方法哈，虽然从各种渠道听说它能够减重，但实际上它会不会变得更胖呢？它会不会对身体有损害呢？这些都是值得我们需要好好考虑的问题。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7: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五月中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0: 重点关注，火箭军积极探索构建层次衔接、功能互补、联动共享的训练场地体系。
1: 直击现场，军队院校陆续开展实战化教学考核，着力提升临毕业学员岗位任职能力。
0: 环球军情，以色列军方再次警告称，由于近年来多线作战，给常备军和预备役部队造成了巨大压力，目前面临兵力缺口约为12000人。
1: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国加速推动硅谷 AI 巨头参与核心军事任务为您做深入解析。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五月中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发来的报道。
1: 有记者问，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同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时指出，双方要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请问对下阶段中美两军关系发展有何期待？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2: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成功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美两军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沟通对话，管控分歧，增信释疑，推动两军关系沿着稳定正向的轨道行稳致远，为两国关系美好未来和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1: 五月七号至九号，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成功举办。本次会议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来自43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的121位防务官员、高级军官和专家学者出席。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进一步介绍了本次先导会的有关情况。
2: 本次先导会议题设置精准锚定当前全球安全治理的关键痛点与现实挑战，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跳出零和博弈、摒弃对抗逻辑的对话平台，各方代表平等交流、热烈讨论，普遍反对单边霸权、丛林法则，坚持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倡导通过合作管控风险、预防危机，认为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弥补安全治理赤字、破解国际安全难题、厚植安全发展根基提供了建设性思路和务实途径。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20年来，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理念，尊重每一种维护正义的声音，珍视每一份弥合分歧的努力，欢迎每一个合作共赢的建议。我们期待在今年香山红叶满山之际，与各国代表再次相聚北京，以对话凝聚互信共识，以合作化解矛盾冲突，为共同应对全球安全挑战、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贡献智慧和力量。
1: 有记者问，据报道，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近日启程前往任务区，接替第二批任务分队执行维和任务，请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2: 中国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在严峻的安全形势和复杂的自然环境下圆满完成武装巡逻、调援护卫、快反处突等任务，还积极开展军民共建和文化交流活动，赢得当地民众的广泛信任。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致函感谢中国维和快反分队在执行任务期间所展现的高度专业素养和奉献精神，并授予分队官兵联合国和平荣誉勋章。

0: 维护和平，勇毅前行。中国军队用实际行动证明，和平不是口号，而是愿意直面危险的担当和坚守。我们将积极践行庄严承诺，忠实履行维和使命，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更多中国力量。
1: 据报道，卫星图像显示，菲律宾正加紧在非法侵占的南沙岛礁上升级基础设施，其计划在马欢岛扩建避风港，并延长中叶岛跑道。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0: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坚决反对菲方在包括中叶岛、马欢岛在内的一切被非法侵占的中国岛礁上开展建设活动，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有记者问，民进党当局正式公布新版防务特别预算，称这回应了对美军购紧迫需要，但该预算大打折扣，仍不是完整答案。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0: 巨额军购是民进党当局压榨民众、掏空民生的吸血账单。民进党当局罔顾民生疾苦，无视岛内青年不愿为台独上战场的现实，执意拿民众血汗钱讨好外部势力，沦为外国军火商的提款机，还鼓吹花钱越多越安全，其倒行逆施，不得人心。军购买不来安全，甘当棋子只会被榨干吃尽。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是台湾最坚实的保障。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以外谋独越甚，越会加速台独败亡的进程。
1: 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还主动发布了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训将在中国内蒙古举行的消息。
0: 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训将在中国内蒙古举行。此次联训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是两国陆军第二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旨在不断深化友谊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能力。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初夏时节，火箭军所属部队接续展开基础训练、合成训练、联演联训，这是火箭军积极探索构建层次衔接、功能互补、联动共享的训练场地体系带来的新景象。训练场地建设是训练领域的基础工程，也是战斗力生成的保障。近年来，火箭军基于基础、合成、联合战斗力生成路径，梳理汇总训练场地需求，按照立足现有、借力全军、体系设计、战训融合、集约共享的思路，分类整合传统共同训练场、专业技术训练场、战术训练场等各类资源，加紧完善战训场地支撑条件，为部队各级扎实开展实战化练兵提供坚实基础。据火箭军训练部门领导介绍，他们在训练场地建设管理和使用过程中，积极探索集约集优、通用共享的高质量发展模式，一方面打破单位建制壁垒，强化集中统建、区域合建、功能套建理念，推行一场多用、一室多用、一库多用等经验做法，大幅提升训练场地使用率；另一方面，配套完善合成训练、实兵对抗等战训保障条件，科学论证新建数个区域级训练场，与原有资源优势互补，逐步走开跨战区、跨军种开放共享路子，有力支撑部队大范围机动、实战化、野战化等各类训练，最大限度发挥训练场地的综合保障效益。
1: 记者杨宝绿、洪章报道。昨天0时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地震发生后，柳州军分区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迅速组织力量展开救援。武警柳州支队紧急出动官兵，在受灾核心区域开展抢险救援，配合驻地消防、公安等部门连续奋战。截至昨天发稿时，武警官兵在抗震救灾现场扎实做好现场秩序维护、风控警戒等工作，确保救援通道畅通，同时搭设2个受灾群众的帐篷宿营。

0: 文宏勇介绍说，这次考核针对雷达战斗操作、导弹起束撤收、日常装备维护等内容，对学员军事专业素养进行综合评定。
1: 我们将考核融入实战化背景，依托部队院校连育连建机制，把部队现有主战装备搬到考场上来，让学员们切实在考核中检验自身能力水平。
2: 各分队注意，前方发现敌情，快速疏散隐蔽。
0: 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毕业学员编成红蓝对抗分队，双方围绕道路侦察、遭遇战斗、伏击补伏等核心任务展开了一场毕业大考。考核中，学员们不仅要完成战术动作，还要在高压环境下完成外语喊话、战场翻译等任务。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学员资养浩：
3: 我们把4年所学真正融入战场，面对即将奔赴的第一任职岗位，我们信心更足，底气更硬，方向更明，时刻准备奔赴战位。
4: 一号感觉怎样？
5: 一号感觉良好。
0: 在海军潜艇学院，一场大深度救援打捞训练正在进行，学员们围绕舱内救援等实战化任务情境，自主组织和指挥水下救援行动。海军潜艇学院李玉军对记者说，他们还在常规训练中引入特勤设置，让学员通过处理面镜进水、供气中断等特殊情况，培养应急处置能力和综合作战能力。
6: 教学团队始终坚持一个战略是为战育人，帮助学员尽早实现从学员到一线程序员的成长蜕变。
0: 特别记者杨振中、张欣、袁百惠报道。
7: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凌凯、周远志报道。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近日在复杂海况下组织开展舰艇指挥员、直更官岗位考核。这次考核聚焦岗位核心能力，连贯开展综合防御、反恐、反海盗、临检拿捕、装备抢修、伤员救护等八大类20多项实操科目，全程模拟复杂战场环境，全方位检验舰艇指挥协同、应急保障及整体遂行任务能力。
8: 记者焦德胜、戴胜臣报道。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武部在推进2026年度民兵整组工作中，依托区域政务大数据平台，全面梳理辖区行业资源、专业人才、技术装备等潜力数据，精准锁定30家重点边兵单位，共组建基干民兵分队70支，员额2000余人，队伍结构更趋合理，专业特色更加鲜明。前不久，甘井子区人武部采取线下线地点名加线上云点名相结合方式，组织全区基干民兵集中点验，各应急分队全员到岗，无一缺编，队伍集结时间大幅提升。
7: 本台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就日本涉中美互动相关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就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80多年前，中国、美国等同盟国并肩作战，携手击败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势力，缔造了二战后国际秩序，为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
9: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妄图挑战这一秩序，动摇亚太和平基石，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日方最应当做的是尽早纠正涉台错误言行，停止再军事化的狂飙突进，回到睦邻友好、和平发展的正道上来，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8: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一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巴加埃说，对话与谈判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经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但一方仍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这类对话正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巴加埃表示，伊朗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经获得承认，无需任何个人或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对中东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敌意，包括阿联酋。 伊朗呼吁各方警惕。

0: 外部势力制造分裂的图谋。总台记者梁慧、孙健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了解到，以色列军方再次警告称，由于近年来多线作战给常备军和预备役部队造成了巨大压力，其面临兵力缺口约为12000人，其中包括7000名作战部队士兵。以色列军方表示，除非政府通过立法解决军队人员的短缺问题，否则由于2027年初义务兵役制的缩短，这一缺口只会进一步扩大。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曾多次敦促政府将男性强制兵役期限再次延长至36个月，此前该期限已于2024年8月缩短至30个月。首批根据缩短的服役期限入伍的士兵将于2027年1月退伍，除非修改现行法律，否则这将进一步加剧兵力短缺问题。过去2年半以来，以色列国防军人事局加大了人力最大化和扩大征兵范围的力度，包括向女性开放更多作战岗位，呼吁豁免预备役的人员重返部队，以及努力将极端正统派犹太教男性纳入军队。
1: 总台记者米春泽报道，沙特阿拉伯国防部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7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3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领空后被拦截摧毁。马利基强调，沙特国防部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做出回应的权利，并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措施，以应对任何侵犯沙特主权安全的企图。
0: 总台记者程模报道，当地时间5月18号，白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处发布消息称，白俄罗斯军方正在与俄罗斯部队联合进行核弹药的运送及使用准备工作的演练，导弹部队和航空兵参与了此次演习。白俄罗斯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演练旨在提升人员训练水平，检验空降兵执行任务的战备状态，并演练从非预定地域组织作战行动的能力。
2: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FM 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2: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2: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2: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

0: 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2: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1: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4: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5: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1: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6: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7: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

0: 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 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0: 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

0: 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0: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广西柳州今天零点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5: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6: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呢，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4: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

0: 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五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1: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2: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3: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2: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3: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2: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3: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4: 今天知全天。

0: 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7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柳州昨晚再次发生5.2级地震，与昨天凌晨地震震中仅相距约1公里。两次地震之间有关联吗？还会有余震吗？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湖南省石门县强降雨灾害已致一人死亡，两人失联。湖北省宣恩县三人死亡，四人失联。荆州市城区所有泵站连续运行超48小时，全力抢排积水。中东部大范围强降水过程持续，各地如何应对？

0: 会。
1: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强大韧性活力从何而来？
0: 离境退税2.0版政策正式上线，哪些新举措使中国游、中国购更省时、省事儿、省心？
1: 风险瞭望，两架美国电子战机在航展期间碰撞坠落，事故原因是什么？两架战机为何在空中卡住，无法分离？

0: 好，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9:44，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据初步排查统计，从昨晚9:44到今天凌晨3点，地震共造成一人受轻微伤，一间无人居住泥房倒塌。目前消防、应急、公安、住建、民政、卫健等部门和柳南区正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基本正常运行状态。5月14号以来，柳州市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预计到明天柳州市仍多降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强降雨雨区与前期部分重叠，致灾风险增高。经会商，决定于今天0点启动柳州市水利局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部、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地时间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当天开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同时他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英国首相斯塔默18号表示，自己的首相任期并未结束，他不会辞职，仍计划参加下次英国大选。当被问及如果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在候选中获胜，他是否会为自己离开首相府设定时间表时，斯塔默明确表示不会这么做。当地时间18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表示，当地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目前现场威胁已被解除。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国之声新闻纵横。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情况。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晚上9:44，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
2: 这是当地昨天凌晨发生5.2级地震之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5.2级地震。总台记者了解到，柳南区多地震感强烈，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柳北区有房屋墙体开裂。那么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柳州采访的总台记者邢亚文。邢亚文，昨晚的这次地震有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有没有统计到更多的财产损失？这一夜进行了哪些具体的疏散和避险工作呢？来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目前据初步的排查统计，从昨天晚上的21:44到今天的凌晨3点，地震呢共造成一人受轻微伤，一间无人居住的泥房倒塌。目前呢，消防、应急、公安、住建、民政、卫健等部门和柳南区正在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工作以及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目前呢，镇区的通信、供电、供水、供气和交通道路等都处于基本的正常运行状态。那昨天晚上的地震发生之后，柳南区的一些镇和街道的这个震感都比较强烈，那部分的村呢出现了房屋倒塌和房屋墙体开裂的情况。在昨天晚上的这场地震之前啊，柳州市举行了抗震救灾的新闻发布会，通报昨天白天的抗震救灾工作。而就在发布会之后不久，柳州市的柳南区就再次发生了这场5.2级的地震。我们注意到，这也是当地一天之内第二次发生了5.2级的地震。昨天晚上，我在受地震影响比较严重的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太阳村社区看到，地震发生之后，路面出现了比较大面积的塌陷，目测呢最深的地方超过了3米。在现场有一台大的钩机将沙石推到这些塌陷的地方。
2: 好的，邢亚文，请你保持在线，稍后我们继续连线。
1: 在昨晚的地震发生前不到24小时，也就是昨天凌晨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这次地震导致2人遇难。地震发生之后，柳南区设立了多处集中安置点，安置转移受灾群众。那一天之内连续发生2次地震，安置点的群众过得怎么样？我们继续来连线邢亚文。亚文，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安置点看到的情况，大家吃的住的还好吗？
3: 好的，昨天晚上的地震发生之后啊，我和同事是来到了太阳村镇的螺蛳粉小镇会客厅的集中安置点。这里呢是太阳村镇比较大的一个集中安置点。要说昨天晚上的地震发生之后，在集中安置点最令人雀跃的一个消息啊，就是在电力工作人员的努力之下，群众居住的临时帐篷实现了通电。蓝色的帐篷内有温暖的灯光亮起，也给大家在昨晚这个雨夜增添了更多的暖意。另外呢，我在现场也了解到，在昨天晚上的地震过后，有比较多的附近的村民又陆陆续续来到了安置点，这样呢就导致昨天白天搭建的救灾帐篷供不应求。因此呢，昨晚在安置点工作人员也在紧锣密鼓地给群众发放帐篷、折叠伞还有毛巾被这样的一些物资。现场呢还有民兵和热心村民帮助大家去搭建这个帐篷。那搭好帐篷，通上了电，这一群众在临时安置点也能过得更加舒心一些。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在昨天凌晨的地震发生后，柳州市柳南区其实是出现了多次的余震，昨天晚上也再一次发生了5.2级的地震，所以我们要提醒在附近的居民和群众一定要注意安全，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好的，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邢亚文，也请你们注意安全。

0: 支持当地妥善做好救灾群众、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1: 如果您刚才仔细听了柳州这两次的地震的数据，您就会发现啊，两次地震发生的经度是完全一样的，纬度只差了0.01度，震源深度同样是8公里。那这两个地方理论上是只相距1100米左右。那么这两次地震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地震和当地近期的降水有关系吗？关键是后续是否还会发生地震呢？
0: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的研究员韩妍妍介绍，这两次地震时间间隔约21小时，属于同一区域，是区域构造应力长期积累后集中释放的过程。那后续不排除还会出现余震。
2: 通过现场调查，然后也通过当地的这个水位和水温的观测，那么我们初步认为这一次地震活动的话是与这个降雨没有直接的这个关联性的。地震多发生在夜间这样的这个现象其实并不是一个有统计规律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可能是因为地震如果一旦发生在晚上的话，大家可能会印象比较深刻，所以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次地震活动的话，后续余震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可能会伴随着这种有感地震发生，可能会对当地的这个建筑和居民造成二次的伤害。那么对于当地震区的居民来说，我们应该远离比如说这种老旧的危房、土坯房或者是围墙这样的比较危险的这样子建筑，然后尽可能的避免去靠近或者是在附近逗留。
1: 针对房屋倒塌的情况，有网友提出，5级以上地震的破坏力是足以让房屋倒塌吗？还是此次震源深度较浅导致的破坏力更大？对此，韩妍妍分析认为，昨天凌晨的地震具有明显的浅源特征，震源深度仅8公里是属于浅源地震。同时，柳州的特殊地质条件也加剧了地震的影响。
2: 一方面是由于这个地震震源深度其实是比较浅的，只有8公里。那么在同等震级的情况下，我们知道震源深度越浅，地震能量的话衰减也就越弱，所以就造成了这一次地震震感的话就会越强，破坏性也就越强。另外一方面的话，因为这次地震初步推测的最高烈度是7度，那么当地可能会有部分的这种老旧房屋抗震能力相对比较差，所以也造成了这一次地震破坏比较大。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因为柳州大部分地区是属于岩溶地貌，那么这一次地震的话可能会使地下这种溶洞啊、裂隙啊，或者是岩层的这个结构会被松动，那么整体岩层的稳定性会下降，同时的话这种松动也会造成这种放大后续余震的这种震感与破坏的效果。
0: 我们平时很少听到柳州一带地震的消息，韩妍妍也介绍，这一区域的地震活动确实频度较低，1900年以来震中100公里范围内仅发生过一次5.0级以上的地震，除去昨天的两次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发生5.0级以上的地震8次。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和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将密切跟踪余震活动，持续开展地震序列跟踪分析和滚动会商研判。有关广西柳州地震的更多动态，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多地强降水的最新情况。昨天白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明显降雨，山东中东部、安徽西部、湖北东北部和南部、湖南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黑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贵州黔东南、湖南常德局地大暴雨。
0: 从昨天夜里开始到明天，大范围降雨过程在北方趋于结束，但是在南方仍将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湖北。总台记者从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17号到18号，宣恩县沙道沟镇、 白水河村上游普降大到暴雨，最大降雨量达292.6毫米，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

0: 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中断。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转移群众287人，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医疗救治、道路疏通和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截止昨天晚上8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
1: 湖北省武汉市气象台昨晚10点33分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红色，部分街道乡镇累计雨量可能达到120毫米以上，地质灾害、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风险极高。好在最新预报显示，今天8点到明天8点，武汉的天气将会转为小雨。
0: 昨天荆州暴雨积水停工停课的话题冲上热搜。16号早上8点到昨天晚上8点，荆州市31个乡镇55站雨量超过250毫米，56个乡镇95站雨量超过100毫米。荆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昨天晚上10点33分发布通知说，截止昨天晚上9点，荆州市中心城区仍有8处点段积水较多，内涝严重。
1: 那么现在荆州中心城区的内涝情况有没有一定程度的缓解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荆州市沙市区红星路采访的总台记者彭照。彭照，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内涝情况有没有一定程度的缓解？
2: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荆州市沙市区的红星路。那目前啊，这里的降雨啊已经是暂停了哈，已经开始放晴。那么受此前的这个强降雨的天气影响呢，这个路段从前天晚上开始就有比较深的一个积水。那么积水路段呢，大约有数百米长。昨天啊，我们在这里采访的时候，积水是漫过了我的脚踝。那么今天早上啊，我到这里来，很明显的感受到积水它是下降了不少，预计呢有10公分左右。那么部分路段的积水啊，已经是退到了马路牙之下。那现在是上班的一个高峰期，马路上的行人啊和车辆也是明显的比昨天多了不少。那么昨天呢，荆州市启动了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这么一个举措。具体的恢复时间啊，目前还有待这个商定。那同时啊，昨天荆州火车站的部分列车临时停运，具体恢复时间啊也另行通知。那么受积水影响呢，昨天这附近的群众出行比较困难，当地的消防部门也是启用了提花艇，对有需要的群众进行运送。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截止到昨天晚上的9点，荆州中心城区的8处点段积水比较多，内涝较为严重。那么为了全力防范强降雨次生风险，保障广大市民的这个人身财产安全和道路通行秩序，那么根据啊防汛应急工作部署，荆州市公安交管部门将已经对这个中心城区的部分路段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那相关部门也是提醒了，临时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的驾驶人市民朋友合理规划出行路线，自觉服从现场民警指挥，避免强行涉水通行、闯进行驶、占道滞留。那么如果确实需要紧急出行的车辆呢，务必提前检查雨刮、刹车、灯光等车辆设备，全程低速慢行，保持车距。主持人，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彭照，也请你注意安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昨天深夜了解到，目前荆州城区所有泵站已连续运转超过48小时，全力抢排积水，积水水位已有大幅度的下降。荆州市建设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主任黄应爽介绍，
3: 整体上已经有比较大幅度的回落了，整个无论是河里的水位、路面上的水位都有比较明显的下降。监测的结果显示已经回落了有20厘米了。接下来根据气象局的预报，基本上就没有降雨了，非常非常小了，应该是到了一个叫我们抢险的包括排水的一个非常好的窗口期了。我们也是连夜。
1: 昨天荆州市中医医院门前因地势低洼积水严重形成内涝，导致患者就医受阻，救援力量接到指令之后迅速抵达现场，利用救援艇安全转运就医人员。昨晚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副队长赵军辉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4: 早上8点多我们开始来的时候最深处是就是到大腿根部这个，现在呢就是在 最深的地方就是到膝盖上方一点，水面可能是降了有40多公分。目前来说，我们这个转移工作还在持续，但是现在强度就有所减弱，就是从医院转移到对岸，或者是没有积水，或者是相对安全的地方，主要就是保障医生的那个上下班和群众的那个就医。有几个尿毒症的患者，他要到医院透析，他没法行动，然后我们是上门把他们抬上舟艇，然后再送到医院。
0: 赵军辉还介绍，他所在的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共出动了1400多名救援队员，除了在荆州市中医医院抢险救援之外，其余的救援队员还进行了水库堤坝的加固和管涌险情的处置。
4: 特别是我们有一个大队在那个川滇镇九口堰水库的泄洪渠，泄洪渠出口两侧就有部分的塌陷，然后我们又进行了机械打桩和抛填沙袋进行加固。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湖南，预计昨晚8点开始到今晚8点，湘西、湘北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其中湘西州南部、怀化中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已针对湘西州中南部、常德大部、益阳、岳阳西部、怀化大部、娄底西部、邵阳西北部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
0: 其中常德市石门县从17号早上7点起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降雨瞬时雨量大，致灾风险高，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迅速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全力开展群众转移、抢险救援、基础设施抢修等工作，以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000多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1: 截至昨晚7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石门县1人死亡、2人失联。目前总台记者正在前往受灾最严重的乡镇之一石门县湖平山镇，稍后呢我们来连线他。更多石门县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消息，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管新、李艳军、姚瑶的报道。
5: 湖平山镇是石门县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18号凌晨1点多，该镇泥沙社区的100多名群众开始紧急转移。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说，虽然上级早已有预警和防汛部署，但短时降雨的强度和河流水位的涨势还是让他们始料未及。在紧急排查时，他们发现一位70多岁的吴姓老人仍滞留在2楼不愿撤离，他的子女又不在身边。此时洪水已经有齐腰深，
6: 到了大概腰部以上吧，破门进去的嘛。我们去救的时候到了1楼，那个门已经掩了一半了，还勉强能进去人，太快了，真的太快了。没有通过之后，我们都是采取的那个救生衣啊，用了楼梯啊，那样把它放楼梯上面把它拉过来的。
5: 泥沙社区部分房屋临近河道，水位涨势迅猛。文书年和一位乡镇干部巡查时，在一处低洼地带看到一位女士已经爬上车顶，孤立无援。
6: 一个宾馆里面停车场吧，我们发现那个车在那里打转转打转转，车子就浮起来了。我先过去，那个浪太大了，到了我下巴下面了嘛，一样把我打回来了。然后我们两个借了个游泳圈，拿了个绳子，跟那两个人腰上一人逃一截，这两个人他走一步，我走一步，这个挪过去，真的走前面嘛，跟他身上套了个游泳圈，他走前面拉，我在后面推嘛，慢慢的游过挪过去的，挪到车顶把他救出来，那真的想想都后怕。
5: 记者采访了解到，湖平山镇30多个社区村，约一半的村乘车到湖平山镇镇政府所在地要2个小时左右。昨天深夜，湖平山镇党委副书记严彩虹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目前他们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交通和电力问题。
7: 该转移的我们全部都转移出来了，有安排在宾馆的，有安排在亲戚朋友的，安排在其他村上的都有。我们总共38，基本上周边的几个能到，其他的都到不了。电力和网络这公司已经进驻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交通，交通的压力是最大的。
5: 严彩虹表示，后续抢通镇政府通往各村的道路是恢复生产生活的重中之重。
7: 后面因为不是1天2天就能进去的，就考虑一个生活的问题。我们这边的山呢，它都非常的险峻，我们这边道路啊，往往可能没有备用道路，就是一条道路，所以很难。
5: 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介绍，本次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湖平山镇、索街乡、南北镇等西北部乡镇， 受灾群众按照分散和集中两种方式分别安置，其中安置点配备了基本生活、医疗等物品。

0: 县，同时当地给每个受灾乡镇下拨了50万元安置资金。杨年国说，目前降雨还在持续，救灾的难点在部分偏远山村。
1: 针对江平河、斜水河两岸的这些老百姓做了一些重点的转移，难点主要是有些部分乡镇、部分村呢，这个通信和道路现在不是很顺畅，有的地方只能到了村部啊，可能到农户家里可能就要去徒步去进行，对我们的这个抗灾救灾啊造成了一定很大难度。
0: 湖南省和常德市两级政府派出的支援力量已经到达石门县开展工作。
1: 你像我们的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还有一些正在进行之中，并且呢，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100多人的专门队伍，市里面也派了专门的队伍，对我们进行支援。下一步呢，主要是针对老百姓这个水退以后啊，因为被淹的房屋比较多嘛，虽然没有垮塌，但是被淹的房屋还是比较多。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一到四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5: 中国经济在实现平稳开局之后，面对日趋复杂的外部环境，经济回升态势能否持续巩固？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政策合力与市场预期？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6: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一到四月，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正在加速成长。先来看几组关键数据。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装备制造业增长 8.7%，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 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一份成绩单的亮点呢？傅林辉也总结了四个方面，分别是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
7: 那么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离不开商品和服务的供给的增加，推动经济发展也需要生产的持续增长。那么从工业来看呢，一到四月份国民以上工业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了 5.6%， 那么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其中呢，这个装备制造业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的扩大呢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么一到四月份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了 8.7%。 那么从服务业来看呢，一到四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保持总体平稳。其中呢，现代服务业呢较快增长，一到四月份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了 10.9% 和 9.3%， 继续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
6: 傅林辉还特别强调，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7: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同比是增长了12.6%，继续保持着快速的增长。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新兴产业也在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那么服务业的发展新动能也在增强。一到三月份呢，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呢增长了7.1%。未来产业呢也在加快布局，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产业带动的效应呢在增强。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6: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傅林辉表示，就业和物价的稳定反映出经济稳的内在逻辑。当然，他也坦言，当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仍较突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巩固。
5: 我们也看到四月份部分经济指标较三月有所波动，那么该如何来看待这种波动？下一步经济走势又将如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我们看到四月部分经济指标较三月有所波动，对此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明确回应，这属于月度间的正常波动，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8: 综合累计指标、宏观指标还有一些结构性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比如说今年的前四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了5.6%和4.9%，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了14.9%，服务零售额增长5.6%。四月末的外汇储备余额超过了3.4万亿美元，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稳定，能源供应在稳定增加，基本民生和安全发展得到了较好的保障。那么这些呢，既是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和潜能大的体现，也是下阶段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运行的底气和信心。
6: 王冠华进一步分析，支撑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动力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新动能和新优势在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已提升到35.7%，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带动效应明显。第二，宏观政策组合效应持续发挥。两重两新政策按期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加快下达。第三，我国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手段充足。
8: 宏观政策的组合效应还将持续发挥，将为经济的运行保驾护航。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两重两新等政策都在按期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等也在加快推进。整体来看呢，我国的宏观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的手段空间都比较充足，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有效性不断提高，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
6: 总的来看，中国经济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依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正如发言人所说，我们有发展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产业升级机遇，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的动力，也有应对风险挑战的政策储备。下一阶段，随着各项政策持续落地见效，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将进一步夯实。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商务部等六部门昨天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我国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正式上线以后呢，境外旅客来华购物办理退税会更加方便。
5: 相较于去年的 1.0 版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此次推出的加力优化举措都有哪些新亮点，又将会给入境旅客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9: 离境退税是指境外旅客离境时对其在退税商店购买的商品退还增值税的政策。去年四月，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也就是优化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一年多来，离境退税发展进入快车道。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一倍，仅一年的销售规模就基本等同于2015年我国实施离境退税政策以来到2024年十年的总和。 1.0 版政策实施以来，离境退税快速发展，但也面临一些新形势、新问题，需要进一步推动解决。为此，商务部等六部门再次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并于昨天发布。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
10: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9: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五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10: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9: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盛秋平表示，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积极协调代理机构，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10: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4: 近年来，中国游、中国购热度是持续攀升，带着空箱子而来、满载而归成为了新常态。Becoming Chinese 成为中国人 ，China Maxing 最中国等等风靡全球。那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不仅仅只是逛逛买买，而且还想进一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5: 哎，没错，随着政策红利的不断释放，当前我国入境消费旅游呈现出了怎样的特点和趋势？如何进一步将入境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来推动入境消费提质升级？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去年全国入境外国游客达到3517万人次，同比增长 30.5%， 入境游客总花费同比增长 39.2%。 不仅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外滩，这些大都市商圈外国面孔越来越多，外国人的足迹也逐渐延伸到了更多的特色城市。有关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张家界入境外国游客同比增长 80.3%， 乘坐国内航班前往呼和浩特的外国朋友增长了7倍多，前往石家庄、桂林的也增长了2倍多。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介绍，在入境客流显著增长的同时，商品选择也更加丰富。
11: 我们主动的开放市场，进口了大量的国际精品，实现了在中国购全球。同时，我们也积极的培育我们的本土的品牌，除了丝绸、茶叶等这些传统的经典产品外， AI 眼镜、折叠屏手机，还有像一些潮玩手办，这些科技潮流产品都在不断的丰富着外国朋友的必购必带清单。
9: 此外，消费场景也更加多元。杨牧介绍，体验式个性化的消费越来越受到外国朋友的青睐。
11: 比如说，有的来中国定制西装、旗袍，有的来看比赛、逛展览， 还有的甚至呢在公园里学打太极拳，体验中医的推拿针灸，可以说都是深度的融

0: 入到了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日常。
1: 我国的入境消费正在从过去的旅游观光为主转向深度体验的新阶段。杨牧介绍，商务部将继续加强本土品牌培育，打造更多的国货精品，持续扩大入境消费。
0: 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的资金，支持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这各个城市呢，都将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项目，相信啊，这不仅会更好地满足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也会吸引更多的外国朋友到访中国。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见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6: 5月17号是美国枪手天空航展的第二天，这个航展包含飞行表演和跳伞项目，旨在纪念航空历史并展示其现代军力。而当天中午，在爱德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飞行表演的过程当中，美国海军2架战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
7: 视频显示，2架美国电子战机在空中发生接触，一度卡住无法分离，最终坠毁。那么坠机事故原因是什么？为何引发了全球媒体和军事爱好者的高度关注？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胡泽纯的报道。
8: 17号中午，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蓝天白云，能见度良好，阵风47公里每小时，对于飞行表演来说是个相当不错的天气。观众席上，人们正举着手机拍摄2架粗看之下很像 FA-18 超级大黄蜂的战机做近距离编队飞行表演。有的观众能够看出，这2架飞机不太寻常，它们的机头下方比超级大黄蜂平滑，这是移除了20毫米航炮和相关舱口导致的。因为这2架飞机的任务用不着机炮，它们是用超级大黄蜂机身改装而成的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但看着看着，观众们发现这次飞行表演似乎过于不寻常了。只见这2架咆哮者越贴越近，即便是最惊险、难度最大的飞行表演也不敢贴这么近。果然，高度稍高的那一架下降速率似乎突然加快，整个机身骑在了高度稍低的那架飞机的双垂直尾翼之间，而且牢牢卡住。2架飞机就这么牢牢抱在一起，比翼齐飞地挣扎了几秒，在某些时刻甚至在空中完全保持静止。但最终，2架抱在一起的飞机就这样一起摔到了地上，冒出巨大火球和滚滚黑烟。所幸就在机头向下调转的那一瞬间，4朵伞花绽出，4名飞行员都成功弹射逃生。据估算，当天坠毁的这2架咆哮者电子战飞机给美国海军造成了超过2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为什么这个飞机这么金贵？军事专家傅前绍介绍，它贵就贵在这电子上。
9: 这款电子战飞机呢，是美军目前唯一的一款比较先进的战术型电子战飞机。它一般是用于空中突击编队的保驾护航，承担踹门的任务，先期飞入敌区密布雷达或者是防空武器系统的这个区域，实施软硬杀伤。就软的呢，就是发射强电磁干扰波， 硬杀伤呢，就是发射反辐射导弹对敌方的雷达呢进行攻击，或者通信系统进行攻击。那么它的单价是比较高的，一般来讲呢，需要外挂好几个电对抗吊舱，造价可要比这个 F-18EF 要贵得多。因为 EA-18G 啊，它是配在航空母舰上的，美国现在一共大概就是几十架这个样子，现在数量本身就不太够，又一下。

0: 哦，还撞掉一两架，这可能损失是相当大的。
1: 本来就贵，数量又少，打起仗来不可或缺，回头一看基本停产，摔一架少一架。这次事故让美国军方格外尴尬。好在飞行员的应急处置不但救了自己的命，也为美国海军挽回了一丝颜面。
0: 这些飞行员的身价是比较高的，因为一个负责驾驶飞机，另外一个呢主要是承担电子设备或者电站装备的操控。以前的这个战术电子战飞机是美国的 EA-6B 上面是四个人，现在呢 EA-18G 只有两个人，工作压力是比较大的，一旦这个遭到损失那可就大了。
1: 不过兵器杂志副主编肖宁指出，来自华盛顿州惠德比岛第129电子攻击中队的咆哮者战机飞行员不应该被安排做这种惊险的密集编队飞行表演。
2: EA-18G 这个电子战飞机啊，它个头很大，它是一个双座型的，升级以后它的翼展、它的整体的机体都比之前的 FA-18 的那个 A 型或者 B 型要大了，动作灵敏度和响应速度会受影响。这个时候当你出现就是操控上或者配合上出现一些失误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出现这种相撞的事故的。从这次的演练上来说呢，我在表演配合上确实存在隐患，两名飞行员对现场表演动作特技编排没有充分理解和默契配合。 VAQ-12129 它还是一个日常要承担这种作战任务，从作战任务演变到这种演示任务中间的切换，如果没有一个长期的一个肌肉记忆的一个训练的话，在高要求高紧张的公开演示任务中问题就会暴露。
1: 本次事故的视频之所以被广泛传播，可能是因为两架飞机被牢牢卡在一起后在空中完全静止了几秒，这个画面的确相当罕见。正如有军事爱好者评论说的，画面诡异的像 AI 生成，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肖宁分析，
2: 飞机它可能它的发动机首先在相撞之后出现了一些故障，飞行的姿态全都变了，飞机的机翼垂尾，它的这种平尾无法提供正常气动升力与操控力矩，无法维持飞行，再加上飞机本就处于低空低速状态，没有高度和速度支撑，改出操作发动机推力也无法让飞机维持平飞或爬升，飞机在短时间内处于近似静止的不稳定状态，看似悬停，实际已经开始下坠，进入了坠毁状态，飞行员即便推满油门打了满舵也无法改变状态。这种短暂静止只是表象，如果要改出需要两三千米以上的高度，飞行员可以通过尾旋改出等训练动作处置，但本次事故高度太低，完全不具备挽救条件。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19号将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同时也下达了进一步指令，一旦未能完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5: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有美方高级官员表示，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美总统特朗普正考虑重启军事行动。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称，目前谈判正处在非常严峻的境地。
4: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当地时间18号再次摘发起上任后的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关于开辟其他战线的问题，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极度脆弱，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
5: 当地时间1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针对美伊局势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他强调，伊朗是在维护国家尊严、权威和人民权利的前提下参与对话，绝不会在国家和人民的合法权益上进行任何妥协。政府将动用理性和全部力量，誓死为人民服务，全力捍卫伊朗的利益与尊严。
4: 当地时间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
4: 据沙特方面当地时间

0: 18号消息，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据了解，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获得的方案显示，伊朗已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伊朗官方目前对此暂无回应。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获悉，一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美国在允许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维持有限的和平核活动方面展现了灵活性，但在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上，华盛顿只同意按照分阶段的时间表解冻其中1/4的资产。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美国重新考虑针对以上问题的相关立场。
0: 该消息人士称，伊朗在其新提案中再次强调结束战争、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解除海上制裁的要求。伊朗核计划和铀浓缩等问题仍然是美伊谈判中最棘手的部分，已被推迟至后续几轮谈判中讨论。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获悉，一位接近谈判团队的伊朗消息人士称，尽管美国在最新文本当中做出了一些调整，但因美方贪得无厌和缺乏务实态度而导致的根本性分歧依然存在。
0: 这名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在核领域的各项要求纯属政治借口，剥夺了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此外，美方仍然企图将结束战争的谈判与核问题挂钩，这违背了逻辑，伊朗对此绝不接受。美方必须明白，伊朗绝不会同意以核领域的妥协作为结束战争的交换条件。
1: 我们再来关注离以局势。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此前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即便停火协议仍然在生效，离以双方依旧冲突不断。黎巴嫩卫生部当地时间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当地时间18号表示，他将竭尽所能，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
2: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日主会场活动将在广州市举办，同时全国各地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主题月活动，包括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旅游等，共同开启一场场乐享美好山河的文旅嘉年华。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期间将发布2026年全国网络文明建设优秀案例，启动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并发布一系列网络文明建设的成果。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季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天气方面，今天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湖南南部和西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体育方面，中国新疆第18届环赛里木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将于今天起到25号举办。本届环湖赛设6个赛段，总里程529公里。北京时间明天凌晨， 中国U17男足将在U17

0: 亚洲杯半决赛中对阵澳大利亚队。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在未受邀请的情况下17号抵达该岛首府努克，计划参加19号和20号由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负责交易所相关负责人此前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今天和明天，天宇将接连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天象，两颗明亮行星依次与一弯峨眉月近距离相伴。若天气晴好，太阳落山后，我国各地公众朝向西方低空，凭借肉眼就可欣赏到这两幕赏心悦目的星月对话。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
4: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6: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5: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其意志，如何一统华夏？
6: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5: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声工厂出品。
7: 好，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也将继续和您分享精彩的故事。首先呢，给您把这故事《夺命香扇》画上一个句号。那么余下时间还会有好听的故事在等待着您。好，咱们闲话少说，故事这就开始。夺命香扇，昨天咱们说到这王直啊，已经搞清楚了自己为啥会入狱，冒犯了皇上啊，那还了得，他也知道自己是难逃一死了。唉，他长叹了一声，说人算不如天算呐、啊！你逞能的时候，老天早给你设好了结局呀、啊！很感慨呀、啊，张明远也十分的感伤。他说：“是啊，人确实是不该逞强啊。我现在才弄明白，当年师父为何会不辞而别。”那是因为我们偷学了他的绝技，伤了他的心。我们都自以为做得高明，没有被他发现。其实他是心知肚明的。以前我自认为处处比你高上一筹，总在你面前表现得傲慢。现在我也懂了，这是十分伤人心的。所以你怨恨我，我能够理解。我不能让你就这么死了。那个算命的说的纯属于子虚乌有，人死后皮肤怎么能散发出香气呢？那都是骗子的招数。我去找皇上，我去替你求情。第二天，张明远来到了皇上下榻的驿站。我这一看呢、护卫林立呀、他猛然间醒悟了。哎呦，我真昏了头脑了。堂堂天子是我这一介草民想见就能见到的吗？唉，但既然来了，我就试试。可结果大出他意料，怎么刚报上